0: 我们赶紧离开！队员们，扫描仪显示，还有一些海洋生物被困在了船内和船尾，我们必须尽快将他们带离沉船。
1: 没问题，队长。
0: 别担心，我来了，看我的勇士之力！
2: 干得漂亮，咔嚓船长！
0: 快走！队员们，扫描仪显示，沉船内没有生物了，请尽快从沉船里撤离。
3: 是，队长。
2: 咔嚓船长，我们也快点离开吧。
0: 啊，什么东西？
2: 仙灵通，等等，还有个青瓷没有撤离。
0: 什么？啊，那是一只条纹烧，它把瓷瓶当做是自己的家了。什么烧？
2: 条纹烧，它是一种章鱼，喜欢拿椰子壳、瓶子、罐头瓶、罐子等东西作为藏身之所。
0: 章鱼不是应该有8条腿吗？可它怎么用2条腿走路啊？
2: 有的条纹烧在海底爬行的时候，会把8条万族中的6条盘在脑袋上，用剩下的2条腿进行爬行。沉船马上要塌了，
0: 我们必须把它救出去。
2: 我们过不去了。
0: 嘿，小章鱼，快回来！那边危险。
2: 我知道该怎么把它救出来了。队长，我们需要你的帮助。 麻烦你驾驶灯笼鱼艇来沉船侧面的窗户这里，交给我吧。嗯，吃的，吃的，成功了。
0: 这是怎么回事？
2: 条纹烧非常具有好奇心，他们对探照灯光非常好奇，会凑近了看看是不是有吃的来了。
0: 哦，这确实很有趣，我们也该离开这里了。
4: 不好，断裂的桅杆要把出口堵住了。我的老天爷呀！爷爷，谢灵通，我来救你们了。嗯？啊！干得漂亮，呱唧！历经千辛万苦，我们终于找到了沉船宝藏。
5: 可是沉船却塌了，我们一样宝贝都没有拿出来。
0: 别泄气，呱唧。对于勇士来说，冒险的过程比结果更重要。
4: 没错，我们不仅救出了沉船里的动物们，还给他们找了新家。是的，你还救了我和咔嚓船长。放心吧，呱唧。虽然我没办法帮你取出沉船里的宝藏，但我给他做了个保护罩。
2: 保护罩？
4: 它既能避免载有海洋生物误入沉船发生危险，同时也可以保护沉船及里面的宝物。
2: 兔兔兔，
4: 你真的太棒了！
5: 中国有这么多有趣的东西，真想去看看。
2: 是的，中国地大物博，有着许多我们没有见过的珍稀动物，
3: 还有许多美丽的风景和历史悠久的文化，这些都记录在我爷爷留下的《中国漫游记》里。
2: 听得我都有点迫不及待了。
5: 既然我们都到南海了，那现在就开始我们的探险吧。太好了，我还能顺便旅游，拍多多的照片呢。
6: 飞鱼艇呼叫章鱼宝，准备海底报告。
7: 海底小纵队，请报告。
8: 海底报告，海底报告，海底报告，海底报告。
9: 开始海底报告，条纹烧。

0: 拯救，
1: 保护海底小纵队在中国，中国之旅。海底小纵队开启中国漫游记。
2: 章鱼探险家走在岷山的雪地里，他听到了一个奇怪而尖锐的吱吱声。
3: 然后呢？然后呢？是怪兽吗？
2: 然后，一个长着蓝脸的奇怪生物从树上一闪而过，它的速度很快，神出鬼没。章鱼探险家快速按下快门，只拍到了它的一条尾巴。
3: 谁抓了我的尾巴？
4: 抱歉，呱唧，我只是有些害怕。
5: 没事的，只是虚惊一场。张教授，你继续。
2: 章鱼探险家就给那个生物取名为蓝脸吱吱兽。
5: 我知道蓝颊鹰哥、蓝颊鹰嘴鱼、蓝脸千鸟，就是不知道这蓝脸吱吱兽，真想去岷山看一看啊。
6: 那正好，我们的好朋友竹峰最近在岷山巡逻，或许他可以带我们去看看蓝脸吱吱兽。几个月前我在中国遭遇了水龙卷，是竹峰捞起了我和齐鱼艇。
7: 竹峰也因此成为了中国外派员呢。

0: 蓝脸之之兽，我是外派员竹峰，我在中国名山海底小纵队，我需要你们的帮助。是竹峰，他遇到危险了。
1: 他一定是被蓝脸之之兽抓走了。队长，我们得快点去救竹峰。
2: 队长，我可以驾驶飞鱼艇立刻前往。
3: 队长也带上我吧，说不定会有人受伤。
4: 我也一起去，和动物有关的事或许我能帮上点忙。
3: 好样的，海底小纵队执行任务。
0: 竹峰的信号就出现在这里，
3: 大家四处看看有什么线索吧。
5: 是，队长。
6: 大家快看，那是什么？
0: 竹峰的无人机。
3: 太好了，他没事。
0: 无人机出现了，那他应该很快也会出现。是竹峰和他的太阳牛艇，来得真快。竹峰，好久不见。
7: 你好，兔兔兔，准确的说是3个月零8天。
3: 非常精确。哦，对了，你的信号怎么突然断了？
7: 我在给你们发信号的时候，这个小家伙恰好醒了，在我的太阳鸟艇上好一通闹腾，刚刚才消停下来。
0: 蓝脸之之兽？
8: 不对，这不是什么之之兽，是只蓝脸小猴子。好凉啊。
7: 没错，它是中国特有的珍稀动物川金丝猴，它被冻伤了，体温有点低，情况很不妙。
6: 快把它送到飞鱼艇上，我给它做全身检查。完好如初，它已经恢复体温了，抱上这保温绷带应该很快就能醒来。
3: 别害怕，我们是海底小纵队，我们不会伤害你的。
7: 没错，你晕倒在雪地里，被我的无人机发现，皮医生还给你治疗了冻伤呢。
9: 雪

0: 想起来了，我和家人往山下迁徙寻找食物，可是今年下雪早，我又冷又饿，不小心就掉队了。
1: 来点鱼饼干怎么样？
0: 好吃好吃，谢谢你们救了我，我叫小木。
2: 不客气，也不知道其他的穿金丝猴情况如何，
1: 我们必须尽快找到他们。
3: 不要乱动，你被冻得很严重，要保持冻伤部位的温暖和干燥才行。
4: 你就好好休息吧，我们会帮你找到家人的。
2: 没错，皮医生负责照顾小木、达西西、兔兔兔、谢灵通，负责准备充足的食物。
5: 好的，队长。
2: 朱峰，你带我去发现小木的地方，那里应该会有猴群的线索。
1: 跟我来。巴克队长就在前面了。
2: 楚风，你没事吧？
1: 或许我应该将我的鞋子改造成智能滑雪鞋。
2: 这个创意很棒，不过还有更重要的事情等着我们处理。
1: 哦，应该是刚刚那场大雪造成的。
2: 放心吧，我来挪开他们。北极熊的力量。
1: 哦，队长真厉害。
2: 我们继续前进吧。
1: 我就是在这里发现小木的。
2: 这里的树皮都有被啃咬的痕迹，
1: 在食物紧缺的冬天，穿金丝猴会啃食树皮充饥。
2: 那我们跟着被啃食的痕迹走，或许就能找到猴群了。
1: 我的无人机或许能派上用场。
4: 希望穿金丝猴喜欢我们准备的食物。
6: 谁能拒绝得了甜甜的胡萝卜呢？至少我不能。
1: 那我们再多搬点下来吧。是谁偷了我们的食物？
6: 快看，这里有一些新的脚印。
4: 根据名山周围的动物分布情况来看，有没有可能是某种灵长类动物的脚印？跟上去看看。脚印就到这里。有重大发现，是一撮金色的猴毛，
6: 还有被啃食的树皮。
4: 是穿金丝猴吗？
6: 不，我听到的是队长和厨房。
2: 达西西，你们在这做什么？
1: 队长，我们在追踪脚印，有人偷走了我们给穿金丝猴准备的食物。
4: 他们应该有一群，因为我观察到了很多的脚印。
6: 对，是猴子的脚印，周围还有被啃食的树皮。
1: 我和队长也是一路追踪树皮过来的，
7: 别忘了还有金色的猴毛。
0: 是的，这是我们穿金丝猴的猴毛。
2: 谢谢你的帮助，小木，看来确实有一群穿金丝猴在附近活动。
4: 可是脚印不见了，我们要怎么找到他们呢？
2: 不用找，我们只要守株待兔，等着他们自己出现吧。
8: 我们来帮你。
2: 好，我们躲起来吧。
1: 他们该不会已经离开了吧？要不我用无人机去看看。
2: 无人机会惊扰到猴群，再等等看吧。
1: 快看！
9: 好吃好吃，很安全。大家一起来吃吧。
2: 这里还有很多，请尽情享用吧。你们好，我们是海底小纵队，我们是来帮助你们的。
10: 谢谢你们的食物，有了它们，我们就不用再啃那些干巴巴的树皮了。
2: 我们正在寻找一只小猴子的妈妈。
0: 妈妈，你在哪儿？
10: 别哭，孩子，我想我知道你的家人在哪儿。另一群金丝猴被困在了那边的山谷里，
1: 我们得马上前往救援。
2: 没错，我们走。

0: 快看！
1: 队长，山谷太狭窄了，在云顶无法施救，积雪还将山谷的入口封死了。
2: 有什么办法能够清除积雪呢？
1: 有办法了，这里的风很大，可以利用起来。我需要太阳鸟艇的帮助。
3: 可是我们都在这儿，谁来驾驶太阳鸟艇呢？
1: 看我的，启动太阳鸟艇无人驾驶系统。
3: 哇，太棒了！太阳鸟艇还真是厉害呢，竹峰。
1: 多谢夸奖，无人驾驶系统能让太阳鸟艇在不需要驾驶员的情况下快速抵达。太阳鸟艇的风能转换装置可以将大风转换成热能来清除积雪。能帮我按一下那个风扇的图标吗？
3: 没问题。
1: 风能收集完毕，转换热能。
4: 成功了，
2: 干得漂亮，竹峰，兔子兔，
1: 小吴，
5: 谢谢你们，海底小纵队。
1: 飞鱼艇呼叫章鱼堡，准备海底报告。
2: 海底小纵队，请报告。
6: 海底报告，海底报告，海底报告，海底报告。
1: 开始海底报告，穿金丝猴。
6: 穿金

0: 拯救，
1: 保护海底小纵队在中国，中国之旅。海底小纵队与松山奇遇记。
0: 安装完毕，关机，沙袋准备好了。
2: 谢了，兔兔兔。
0: 呱唧说要给我们展示《中国漫游记》里学来的中国功夫。
3: 哦，这是中国功夫中的象形拳。呱唧，你能学会象形拳可真厉害。
2: 那是当然，勇士很擅长学习，不管是功夫还是翻跟头，我可都是一学就会的。哟哟，看我的呱唧拳法，我走走走走走走走，哇，我哟，
4: 没事吧？
5: 你还好吧？
2: 中国功夫好难啊！
3: 中国功夫想要自学肯定很难，不过你可以去嵩山学习。
2: 嵩山？那是哪里啊？这是中国功夫，
4: 好美的红色。
3: 嵩山在中国河南，我爷爷在书里说过，他在嵩山看到了象形拳，还看到了许许多多的红叶。
2: 那还等什么呢？立即出发去嵩山。
4: 哇，这些红叶真是太美了，一定能拍出很棒的照片。呀哦，是谁在我的相机里装了鱼饼干？

0: 呦，哎呦，我去！
1: 先来一张美照吧。
2: 大西西，我先去学功夫啦。
1: 太阳下山前记得汇合。
2: 没问题，哈哈，中国功夫我来了。嘿，嘿，要去哪里学功夫呢？是谁？
3: 嘿嘿，你闻着好香啊，味道一定很不错，做我的食物吧。
2: 赵宇手表。
4: 关机，发生了什么事啊？
5: 抱歉队长，不是我启动的赵宇警报，是这只饥饿的
6: 哦，这是大灵猫，非常稀有。它是杂食动物，喜欢吃野果，也吃小型动物。大灵猫看起来非常饥饿，呱唧，你可以给它一些鱼饼干，让它冷静下来。
5: 鱼饼干，我正好带了几块。
6: 就是这种香味儿，
3: 这味道真不错。
2: 鱼饼干用完了，我在树上也很安全。
5: 谢了谢灵通，危机解除，通话结束。队长
6: 小心点，呱唧，大灵猫可是会爬树的。
4: 希望是我想多了。
2: 被大灵猫耽搁了这么久，看来我要抓紧时间去找功夫大师了。你怎么还在啊？
3: 那点食物可不够我大灵猫吃的，我现在的肚子还能吃下一头小猫呢。
2: 我可比你大多了。
7: 路见不平，前来帮助。
2: 谢了伙计，
7: 对野外救生员来说这只是小意外。小心，
3: 走开，那只小猫是我先找到的食物。
4: 它看着并不像食物啊。
3: 我的鼻子不会骗我的，它就是食物。
6: 老虎，
2: 这就是中国功夫。你好，我是海底小纵队的呱唧，谢谢你的帮助。
7: 不用客气，我是野外救生员小五，路见不平前来帮助是我应该做的。
2: 你刚刚的拳法和《中国漫游记》里的一模一样，能不能教我？
7: 教你？那要看你灵不灵活了。
2: 哟，我可是最灵活的。
7: 要是你能追上我，我就教你。
2: 赛跑我可不会输。
1: 这里可真美呀。
7: 我用的拳法叫做象形拳，这是根据不同动物的特长和形态创造出来的拳法。像我这种身体灵活的云豹就非常适合这套拳法。
2: 那肯定也适合我。猫咪也很灵活。
7: 那要学学看才知道啊。我来教你象形虎拳。深呼吸，想象自己是一只老虎。
2: 哇哦，我也来。我是老虎。打到了，打到了。好像用力过头了。
7: 学武不能急躁，呱唧，你这样可一点也不帅。
1: 我的相机。
2: 是我的朋友达西西的声音。
7: 路见不平前去帮助。
2: 达西西，达西西，你好臭啊。
8: 我在这里。
7: 你好，我是野外救生员小五，你没事吧？
1: 你好，我是海底小纵队的达西西。就在刚才，一只棕灰色的动物袭击了我，它抢走了我的相机，还释放出了这超级臭气。不过我记住了它的样子，查查圣武大全应该能找到它。

0: 是大灵猫袭击了我。他们在遇到敌人时会释放出超臭的气体用来防身。
1: 又是大灵猫？
0: 你们也见过它？
1: 我刚刚被一只饥饿的大灵猫袭击，还好小五帮助了我。
2: 这是我应该做的，让我帮你们拿回相机吧。
0: 你们闻到了吗？好像有香味儿。
1: 大西西，你的鼻子被超

0: 会在洞穴周围沿途留下记号，遇到危险的话就能快速找到回家的路了。
1: 哟，那我们跟着灵猫箱就能找到大灵猫了。
0: 是的，
1: 立刻出发。哟，这边也有灵猫箱，我前面也有。快看，糟糕，它跑进洞里了。
2: 宝剑，习武不能急躁，照相机也是。
0: 大灵猫非常机警和灵活，要是我们随便行动，它很有可能会再次逃脱的。
1: 那可怎么办？
0: 也许鱼饼干能派上用场，我去拿点鱼饼干。
2: 好的，我和呱唧守着洞口。
1: 分头行动。
2: 首先平静下来，不要急躁，深呼吸，
1: 呼吸。
2: 现在我们来打灵猫拳，想象一下，我们是两只大灵猫。放松，呱唧，等待时机。
1: 等待。

0: 就是现在，灵猫扑食！
1: 灵猫扑食，喵！接住了！
2: 中国功夫真是太厉害了，小五、呱唧，谢谢你们。
1: 小意思，我现在可是功夫高手。
3: 那是我抓到的猎物。
2: 我之前就想和你说，这不是猎物，是我的相机。只是上面沾了点鱼饼干的味道。
3: 好香，就是这个味道。
2: 我还有很多，请你吃。小五，今天真是多亏你了。如果可以，我希望你能成为我们海底小纵队的外派员。
0: 谢谢邀请，我对你们的辅助救援工具也非常感兴趣，我们的合作一定会非常帅气。
1: 太好了，这样我们就能帮助更多的动物了，我还可以继续学习中国功夫。
4: 小五，你是一位出色的野外救生员，我们正式邀请你成为海底小纵队的外派员。
0: 很高兴加入你们海底小纵队。路见不平，前去帮助。
1: 路见不平，我们也来帮忙。
2: 飞鱼艇呼叫章鱼堡，准备海底报告。
4: 海底小纵队，请报告。
5: 海底报告，海底报告，海底报告，海底报告。
2: 开始海底报告。

我是李庆勇，这条路啊，我走了整整31年。敌人不理解，我却坚持了31年。

0: 遍访大街小巷，感受人间烟火气，走进山乡古村，邂逅最美家乡色，跨越重重山河，体验高速平原，游历多彩贵州，遇见更好的自己。行万里路途，看万般变化。
1: 好饿呀，本宫都排了3000年的队了，还是没轮到。
2: 娘娘莫急，您看这个贵氏月饼，地道贵州味，商城购买不排队。
3: 奋斗是青春最亮丽的底色，从军让人生别样精彩。在这里守卫壮美山河，在这里搏击万里海疆，在这里制胜蓝天苍穹，在这里共享尊崇荣光。青春之我，不负韶华。

世界万物都是充满生命的群体，我们保护它们，它们服务我们，让我们齐心协力，爱护家人，不分你我。

0: 失火了，快来救火啊！
1: 大家都别慌，赶紧把失火船的绳索给我砍断，脱离船队。

0: 这是怎么回事？这是怎么回事？刘明义，你给我出来！
1: 这个是怎么回事？
2: 昨天来了刺客，伤了我几个兄弟，还烧了一条货船。你们怎么这么不孝心呢？啊！事出意外，防不胜防啊！
1: 秋天先生，这件事情由我负责。你负责？这是皇军的军事，你负得其重吗？那你是什么意思啊？是想让我把责任推在你身上吗？秋天，你身为押运官，擅离职守，飘速过命，这算是什么？这是视皇军军务为儿戏。
2: 我机关押运，不服从话务的安全。行了，秋田，你就别狡辩了。我告诉你吧，咱们俩现在是一根绳上的蚂蚱，跑不了你，也蹦不了我。你知道现在最需要做的是什么吗？同舟共济，不要互相拆台。否则的话。 只有鱼死网破。
0: 你，刘明义，死你狠！

0: 辛苦辛苦辛苦啊！辛苦了辛苦了。马游的，我们的一艘户被烧掉了，你们西厂要赔偿，要不然我就告到荒城上去。
1: 怎么回事啊？昨天晚上来了刺客，刺杀我的。他们还放火烧了船，幸亏是发现的早，就毁了一只啊。 难道是燕灵队？不会吧，他们队长不是你妹夫吗？亲亲都不放过。哼，马有德，这件事情由我一个人负责。你准备怎么负责啊？
0: 我要一直查到底，直到找到黑手，然后。
1: 我就一刀剁了他。嗯，好吧，既然你要查黑手，那我成全你。信义堂的事儿暂时你就不用管了，全心全意的查案子。这件事情我会如实禀告渡边太君，你自求多福吧。啊，<笑>老二啊，满意了吧？我有什么可满意的呀？
2: 信义堂运的货出了事儿，我也撇不清啊！老六啊，看好货啊！
3: 是，你们几个上来把货看好了。
2: 马友啊，你到底想搞什么名堂啊？你可知道，蓄意消灭王俊的军师？ 什么罪名？太君，您放心吧，那条船上装的根本就不是什么军需，都是一些破木头、草料、烂布头什么的。你的心计好深啊！
1: 为皇军做事，那就应该兢兢业业、如履薄冰啊！渡边太君，陆明义经此一役。
2: 有一个大把柄落在您的手里了，要治他，他无话可说；要放他，他只能是感激涕零啊！马有德，你和你的心思放在战争地方，我需要的是你们经常合作，不是互相拆台。啊，对不起，罗密的船。
3: 燕宁队不会接，我需要的只是这个结果。我搞了，啊，明白。但是
1: 陆明义肯定不会死心塌地的为皇军服务啊。你的所作所为，
3: 让他对我们更反感。
1: 太君教训的是。
3: 你以后做这种事儿，你必须提前告诉我，要不我真的不会对你不客气。啊，
1: 属下不懂规矩，我保证下不为例。
3: 你回去以后告诉罗明义，给他5天的时间查处凶手，否则公事公办了。
1: 是，那我现在就去办了啊。

0: 么回事？
1: 说，是不是把我的运输时间和路线告诉老魏了？
0: 是。
1: 哼，你差点把大哥害死，知道吗？老魏派刺客来杀我，还烧了我一船的货。
0: 你说什么呀？老魏怎么可能干出这种事来呢？他不但没有准备劫你，反而跟兄弟部队打好招呼，让他不要为难你。
1: 那你跟我说，是谁要杀我呀？
0: 老魏又不是疯子，他杀你干嘛呀？你想想。

0: 这整件事情谁是最大的受益人？
1: 你是想说是日本人吗？不可能了，因为我已经投降了。
0: 会不会是马有德？你们关系最近闹得这么僵，他会不会猜到是你在背后陷害他了？
1: 哼，那就更不可能了。马有德没有那个胆量烧日本人的军需，一旦被发现，他的罪名比我还要大。进来，
2: 大哥。
1: 小六子，你来干什么？
2: 大哥，有些事儿我想告诉你。
1: 说吧。
2: 那天您跟二哥走后，我上过船，我看过了，上面还残留很多货物，不过很奇怪。
1: 奇怪？
2: 上面有好多烧焦的破布和木头。
1: 你的意思是不是军需？
2: 大哥，这个我就不太清楚了，我只是把我看到的如实告诉你。
1: 哼，为什么不早说？
2: 大哥，我有我的难处，我怕二哥。
1: 别说了，你现在就走吧，让人家看见了不好。
2: 谢大哥提醒。大哥，其实下面很多兄弟都希望您能够重掌信义堂。
1: 小六子，替大哥谢谢兄弟们。
2: 好，大哥，没事，我先走了。
0: 果然不出所料，
1: 这个马有德真是够毒的。
0: 现在要把刺客找出来。
1: 哼，上哪儿去找？他们最少已经跑出好几百里地了。陆心啊，赶紧把严三给我找来，他是飞刀高手，看他认识不认识刺客用过的飞刀。
0: 好的，我马上去。
3: 老李，看出来没有？到底谁用的？这三把飞刀的制作是统一的，按照你的说法，这五个刺客扔出十把飞刀来，每把飞刀的制作是一样的，这就说明他们是一个严密的江湖组织，用的是制式武器
4: 啊！还制式武器？
3: 我猜到了，虽不重啊，亦不远也。
4: 你就别支吾这些了，你跑堂呢？你装什么文化人啊？你算是
3: 这大隐隐于市的道理，你懂不懂？
4: 得，到底猜中什么了？你就快说吧啊！
3: 这话说啊，在百余年前，在这华北的江湖上啊，
4: 哎呀，打住！说现在，
3: 罗汉团
4: 完了？
3: 不，
4: 是什么罗汉团？
3: 我刚要说，你不让我说的。
4: 行。我错了，咱简短截说，简短截说啊。
3: 罗汉团以前啊，就是一个江湖上杂耍卖艺的组织，玩什么飞刀啊、杂耍之类的。这鬼子进来了以后啊，老百姓人人自危，连饭都吃不饱，哪还有心思玩乐啊？后来呢，这罗汉团就在市面上消失了。听说后来落草为寇了，当上了土匪。
4: 嘿呀！
5: 老李，
4: 可以呀，真没有什么事能难住你啊！
3: 好说好说好说。
4: 哎，对了，在哪能找到他们呢？
3: 这我哪知道啊！
4: 老李呀，老李，我以为真是没有什么事能难住你。
3: 哎，

0: 赵丽，里边是干什么的？是客房，怎么了？我刚刚看到马有德来了。
1: 呸！奸夫淫妇，又跑这儿来幽会。你说吧，要是不长得像，真觉得难受。怎么着？哎，贾帅现在还在医院吗？
0: 你要去通风报信儿。
1: 你就等着看好戏了，
0: 那我得把这门收门票才行。站住！

0: 护士，麻烦问一下，保安团的贾团长在哪个房间住？
1: 哦，那边，你看见门口有四个保镖的那个就是。
0: 谢谢。嗯。
2: 几位军爷好，有人让我给贾团长捎个信儿。
3: 什么信？
2: 对了，一定要贾团长亲启，是十万火急的事儿。
4: 报告。
5: 什么事儿？
3: 贾团长，有人给您送信，说是十万火急的事儿。
6: 妈的，法了天了！
7: 你去。叫几个兄弟跟我去登风楼。
3: 出什么事了，团长？
7: 别问了，快去。
4: 是。
7: 换衣服。
8: 怎么了，老爷？
7: 哎，闭嘴，赶紧拿衣服。
9: 你是没看见陆明义哑巴吃黄连，有苦说不出的表情啊，简直是太有意思了，爽，比三伏天吃冰镇西瓜还要爽。
10: 陆明义撒泡尿照照自己，竟敢跟马爷斗，回头怎么死都不知道。
9: 我现在有日本人给我撑腰，我得抓紧时间把陆明义给废了，要不然等洛西那小娘们傍上渡边以后，我就不好下手了。
10: 马爷，你还得赶紧把贾硕给弄下去，要不然咱俩可没好日子过了。
9: 你放心吧，等我腾出手来。
11: 坏了，
10: 怎么了？
11: 贾硕带人过来了。
10: 哎呦，那怎么办呢？不行，马爷太高了，会出人命的。
11: 没事没事，你放心吧。
6: 臭小子，开门！开门！咱们干嘛不开枪啊？
7: 你把奸夫藏哪去了？
10: 老爷，你是不是上一次受伤失心疯了？这哪有什么奸夫呀？我只不过吃完饭觉得有点乏，要进房间休息一下了。
7: 闭上你的嘴！门口站着马尔德保镖，你说怎么回事？
10: 哎呦，那可能人家也是正好凑巧过来吃个饭嘛。为什么神经啊？没见过你这样的，非往自己头上扣顶绿帽子。我见过抢官帽的，可是没见过抢绿帽的。你这叫逼良为奸，老娘豁出去了，反正婊子出身不怕丢人。你非说我偷人，那我就偷人了。我看你贾顺贾团长那脸往哪儿搁，这兴安城里面还没见过你这样挨打王八的。挨打王八，
7: 我嫁不去。
12: 啊，这在哪儿？
13: 挂那儿去。哎，四姐，今儿大吉日子啊，把自己收拾收拾，快去。
14: 嘎子，出去，出去玩去。哎，你出去，快，小胖也走，快，小胖，走啊，嘎子，咋回事？听啊，捣乱。
15: 仙伦姐今儿可真漂亮。
14: 嗯，真好看。
15: 对啊。
16: 我帮你采了朵花，你看着戴着合不合适？
14: 水妹，这花要是顶到头上，连脸都看不见了。
16: 谁说的？我看着挺肥似的，这戴上肯定喜庆。
17: 我谢谢你了，快去把它插花瓶里面吧。
16: 好。还有什么需要我帮忙的吗？
17: 没事了，你快坐着歇会儿吧。
14: 哦，你看着点儿，好好学一学，别等着你出嫁的时候麻爪。
16: 出嫁。够呛，我看我啊，出家还差不多。
17: 啊，水妹，你可千万别想不开啊！这天底下又不是只有老魏他一个好男人。
14: 老魏，啥意思啊？
17: 没啥意思，我呀、就是那么随便一说。
16: 香玲，是不是你男人又给你传闲话了？四喜这个同志啊，哪儿都好，就是啊，这个嘴巴没把门的。
17: 没有，是我自己看出来的。
16: 你怎么看出来？
17: 反正啊，我就觉得那你看老魏的时候眼神就是不一样。
16: 有什么不一样的呀？
17: 水妹，我可跟你说，我现在啊可已经是过来人了，这一眼就能看得出来。

0: 而且燕翎队很多队员都说了，你不肯去外地上那个抗日大学，那就是因为你舍不得那个谁呗。
1: 谁？哎，
2: 向玲，这里边肯定有事儿。不行，你得给我仔仔细细从头到尾的说一说。哎呀，
1: 这没什么事儿。向玲，你什么都不许说。
0: 水妹，我跟你说啊，这事儿咱没啥不好意思的啊。嗯，
1: 我跟你们严肃地说清楚，我和老魏就是纯洁的战友关系，我当他是兄弟。我们以前是有误会，不过现在都说清楚了，什么事儿都没有了。我现在啊，就希望他和小诺姐在一起，能够白头到老。
2: 哟，真是难得水妹这么严肃啊。哎，你跟他以前到底有什么误会呀？哎，你快说一说。
1: 哎呀，真受不了你们。
2: 水妹，
3: 哎，你干什么呀？丁水妹，风风火火的。
1: 这儿太闹了，我出去清静一下。
3: 这太闹了。
4: 干嘛老叫我啊？哎呀，
3: 这闹吗？
5: 哎，姐，给我们带了，给我们带了，给我们带了，给我们带
6: 了。去玩去，去玩去，去玩去，去玩去玩去。哎，志远队长，哎，大家过来过来。来，站好，看见没有？这俩红花一戴，感觉这件喜事儿是给你们俩办的啊！
7: 就今天的日子，你们一块儿就办了。
3: 行，快干活，干活，干活！
6: 来，干活，
8: 干活！

0: 我遇到了点难题，需要你们帮我解决一下。你们说我是留下来还是去康丹念书啊？我要是留下来吧，这老魏和指导员看到我肯定特别尴尬。可我要是走，我又舍不得你们，舍不得白洋淀，舍不得大伙。而且啊，我根本就不是读书的料，我一提读书，这脑子都是疼的。说不定读书也挺好的，也许我能像小诺姐一样，变得知书达理，变得人见人爱，花见花开。哎，不说了，还是你们帮我决定。这正面就是留，反面是走。这可不算，三局两胜。哎
1: 呀！哎！来来来来，大家都静一静啊！本证婚人要讲话了。今天呢是四喜儿和香菱的大喜的日子。他们在长期的革命工作中啊，结下了深厚的感情，自由恋爱，自愿结合。下面呢，我们让指导员给大家讲两句，来，欢迎。
2: 祝你们俩啊，在生活中互帮互助，工作中呢共同进步，为咱们的抗日事业啊做出更大的贡献。
3: 好。
2: 接下来呢，我代表咱们的组织宣布，刘四喜同志和曹香菱同志正式结为革命的伴侣。
4: 听我的啊，这会儿听我的。
5: 严肃。
6: 立正。
4: 我宣布，新郎新娘一拜天地。二拜乡亲。

0: 妻对拜。
1: 酒了，上酒。
2: 这第一碗酒，我要先敬我爹。爹，您老人家在天有灵，希望您能看见我和思喜。
3: 爹，您老人家就安心的去吧，我发誓。我一定会对祥林好的。

0: 这第二碗酒，我想敬所有死去的战友，因为没有你们的付出，就没有我们的今天。谢谢你们。
1: 这第三碗酒，我要敬指导员和队长。谢谢你们促成了我和四喜。哎，我要说一下，这个事儿呢，主要呢还是四喜自己发挥了主观能动性啊。<笑>队长，您就别客气了。来，指导员、队长，我们俩敬你们一杯。
2: 好，来，
3: 来，鼓掌。哦，
4: 酒也敬完了，咱们大伙儿呀，该吃吃，该喝的喝。大伙儿热闹热闹吧。
3: 去敬酒啊！小诺，你怎么了？
5: 没事，呛着了。
4: 不想喝就别喝了。
3: 我还没来，你们就开始了。
6: 不是呗？
3: 我是不是凑个什么好戏了？
4: 开始呗。
3: 又不是你结婚，都你干嘛？
4: 就没酒。
3: 这酒我不喝了，这闹洞房我擅长呀。
4: 我也擅长。
3: 还
4: 闹洞房？
3: 那说吧。
4: 我不结婚。
0: 来，你们几个，快快快，坐。香菱，真是不敢想，跟做梦似的。
7: 可不是吗？
0: 香菱，你要相信我，我一定会对你好的。
7: 哎，香菱，那，你有没有想过，我们生几个孩子呀？这事儿你说了算。<笑>
0: 那要是我说了算，最少我得生一个班。
7: 啊？咋这么多呢？
0: 香菱，你知道，我从小就是个孤儿，我一直都希望自己能有很多很多的兄弟姐妹。
7: 嗯。
0: 那你看，这天色也不早了，要不然，咱俩抓紧。

0: 好小子，让我逮着了吧？啊，出来，
1: 四喜哥，
0: 出来，出来，出来，出来！
1: 哎，四喜哥，
0: 说，藏在下面干嘛呢？啊，
1: 四喜哥，饶命了，你放了我吧！
0: 过来，过来，
1: 四喜哥，
0: 说，这屋里还没有别的人了啊？
2: 行啊，像个。

0: 想什么呢？是不是看人家结婚脸红心热，瞎说什么呢？小诺姐，我跟你说个事儿。
1: 嗯。
0: 我决定去抗大学习了。
1: 真的？怎么想通了？
0: 我觉得作为一个八路军指战员，没有文化是万万不行的。我希望啊，以后能变得和你一样。
1: 你肯定比我强，以后啊，你是文武双全。
0: 等我走了以后啊，你要和老魏啊同心协力，互相帮助，把我们燕翎队带好啊。对了，还有你们俩的事儿，该办呀就办，都老大不小的人了，也不能总单着身吧。
1: 你又说不正经的。
2: 这男婚女嫁可是最正经的事情，你不记得了？我们不是曾经说过吗？这不管日子有多苦多难，咱们该结婚就结婚，该生娃就生娃，咱们日子啊过得越幸福，就是对鬼子最大的打击了。
1: 谢谢你，师妹。
0: 哎呀，是我啊，应该谢谢你们才对。几个月前，我还是白洋淀的一个野丫头，可我现在变成了一个真正的共产党员、八路军战士。
3: 马上我就要成为一名抗大学生了。
4: 目前我们的生活条件好了，大家平时呢都重视健康，重视运动。如果说您有了这样一块新一代的运动健康智能手表，不仅能测步数、测心率，还能打电话、发微信。更重要的是，要是您舍不得花690元购买运动健康智能手表，那么现在扫码就有机会获得价值690元的运动智能健康手表一块。活动仅限本档，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5: 领到了，领到了，
6: 领到了，领到了，好几百块钱不用花，一扫码就可以领到家。
7: 平时啊，我可舍不得花这么多钱买这么贵的手表，没想到就扫了一个码，真的就给我发过来了。
8: 智能手表万上戴，心率血压随时在，异常警报马上来，健康守护不等待。我推荐您啊，领上一块智能手表，健康监测很重要，智能手表很可靠，数值随时能看到，高低变化早知道。
4: 过去戴表啊看时间，现在戴表啊看健康。万千小小一寸屏，装下4大健康预警器，管理身体健康不怠慢。
9: 睡眠好不好他知道，血压好不好他也知道，血压有变化他能随时的提醒你，运动量要是大了，心率高了，还会马上预警，他就是咱们中老年人的健康守护者。现在扫码

0: 点回家，赶紧领一块吧。
1: 它不只是一块手表，更是您的随身健康管家。智能健康手表，运动的时候它盯着心率，超量了及时预警；遛弯的时候呢，它读取血氧，健康状况早知道；睡觉的时候它监控睡眠深度；吃饭的时候它又提醒您的波动。现在啊，名额不多了啊，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块吧。
2: 父母年纪大了，平时呢身体的状况啊，只能是隔三差五的打个电话问个大概。如果父母有了智能手表，那就省心多了。它的功能啊非常多，能打电话，还能发微信，而且呢可以做到24小时血压、血糖、心率跟踪。关键是啊，台湾就能测，省心又顺手。
3: 我戴了几分钟，你看这些数据就显示出来了。大家也赶紧扫码领上一台吧。
1: 无论您是居家还是遛弯，带上这块手表，健康监测跟着走，大家伙也都赶紧扫码领取一块吧。
4: 新一代智能健康手表不仅满足您日常的电话、微信等功能，还能精准捕捉血压、心率、睡眠的深浅变化，所有数据还能同步到您的手机 APP， 生成专属健康报告。市场价690元，现在扫码直接领回家，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5: 台湾测健康，生活更阳光。新一代健康智能手表具有多种功能，台湾就测，数据马上看。
6: 它能进行24小时数据跟踪，而且还能满足多场景自动识别、精准监测。早餐后查趋势，提醒您科学搭配；锻炼时生成心率报告、超量预警；睡觉时深度、浅度睡眠，身体状态一目了然。无论你身在何处，只需戴上手表，就能对身体有各个角度的监测，让你能更懂自己的身体，健康管理更有数。现在啊，名额不多了，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台吧。
0: 我现在呀，睡眠质量差，这半夜总是睡着睡着，自己打呼了，就给自己憋醒了。儿子让我戴上这块手表，说是遇着睡眠暂停的时候，能提早预警。包括白天我在遛弯运动的时候，它就能随时提醒我，而且呀，不用夹手指，不用等待，方便又精准。我建议中老年人都领上一块健康智能手表，赶快扫码领取吧。
1: 健康和时间，那是我们人生中最重要的两样财富。坐久了，它会提醒你起身；压力大了呢，它会建议您放松。它不只是一块手表，更是您的随身健康管家。不用频繁充电，不用复杂操作，一块手表就能守住咱们中老年人的平安，比打电话更及时。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块吧。
3: 前两天我看邻居老张带了一块挺特别的手表，我这一打听啊，可不是一般的手表，是最新一代的健康智能手表，能测心率、心电图、睡眠。关键是你猜怎么着，竟然是扫码领的。我也赶紧扫码领了一个，大家也赶紧扫码领上一台吧。
4: 新一代智能健康手表不仅满足您日常的电话、微信等功能，还能精准捕捉血压、心率、睡眠的深浅变化，所有数据还能同步到您的手机 APP， 生成专属健康报告。市场价690元，现在扫码直接领回家，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6: 它是万千的贴心管家，更是中老年人健康的守护者。监测到久坐，自动提醒起身；捕捉到心率异常，联动预警；识别到低血氧，推送建议；记录到血压不稳定，直接警报。所有的检测数据还能直接同步到手机 APP， 在蓝牙范围内，所有健康数据还能实时共享，同步推送到孩子的手机端，不用反复打电话。父母的健康状态随时通过手机 APP 就能清晰看得见，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一块回家吧。
2: 父母戴上一块智能手表，就像一个健康小闹钟。

0: 异常指标早提醒，儿女在外更放心。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1: 你像我年纪大了，平时出门忘带手机，孩子总联系不上我，但是这个智能健康手表就方便多了，不仅能定位，能通话，能登录微信，而且健康监测不中断，睡眠好不好他知道，血压好不好他也知道，血压有变化他能随时的提醒你，运动量要是大了，心率高了，还会马上预警。他就是咱们中老年人的健康守护者，现在扫码领回家，赶紧领一块吧。
2: 它这个屏幕啊非常大，而且触屏非常灵敏，充一次电呢能用好几天。我现在除了洗澡，基本24小时都带着它。大家赶紧扫码领一台吧。
3: 新一代智能健康手表，不仅满足您日常的电话、微信等功能，还能精准捕捉血压、心率、睡眠的深浅变化，所有数据还能同步到您的手机 APP， 生成专属健康报告。市场价690元，现在扫码直接领回家，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4: 过去代表啊看时间，现在代表啊看健康。健康智能手表，白天戴能时刻跟踪您的血压心率，晚上戴呢还能监测您的睡眠质量，让您全面掌握身体健康，台腕一瞬间。健康数据键，异常早知道，儿女更放心。
5: 运动智能手表不只是记录每天运动的步数，更能捕捉身体各项机能全天的异常波动，对于健康风险及早预警，早间唤醒时同步血氧血压数据，日间活动时追踪心率变化，夜间安睡时分析睡眠结构，24小时多项功能检查无缝衔接，实现对健康状况的精准掌握。大家也赶紧扫码领一块回家吧。
3: 新一代智能健康手表，不仅满足您日常的电话、微信等功能，还能精准捕捉血压、心率、睡眠的深浅变化，所有数据还能同步到您的手机 APP， 生成专属健康报告。市场价690元，现在扫码直接领回家，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4: 过去代表啊看时间，现在代表啊看健康。健康智能手表，白天戴能时刻跟踪您的血压心率，晚上戴呢还能监测您的睡眠质量，让您全面掌握身体健康，台腕一瞬间。健康数据键，异常早知道，儿女更放心。
3: 市场价690元，现在扫码直接领回家，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4: 目前我们的生活条件好了，大家平时呢都重视健康，重视运动。如果说您有了这样一块新一代的运动健康智能手表，不仅能测步数、测心率，还能打电话、发微信。更重要的是，要是您舍得花690元购买运动健康智能手表，那么现在扫码就有机会获得价值690元的运动智能健康手表一块。活动仅限本档，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1: 领到了，领到了，
6: 领到了，领到了，好几百块钱不用花，一扫码就可以领到家。
2: 平时啊，我可舍不得花这么多钱买这么贵的手表，没想到就扫了一个码，真的就给我发过来了。
7: 智能手表万上戴，心率血压随时在，异常警报马上来，健康守护不等待。我推荐您啊，领上一块智能手表，健康监测很重要，智能手表很可靠，数值随时能看到，高低变化早知道。
4: 过去代表啊看时间，现在代表啊看健康。万千小小一寸屏，装下4大健康预警器，管理身体健康不怠慢。
1: 睡眠好不好他知道，血压好不好他也知道，血压有变化他能随时的提醒你，运动量要是大了，心率高了，还会马上预警。他就是咱们中老年人的健康守护者，现在扫码

0: 领回家，赶紧领一块吧。
1: 它不只是一块手表，更是您的随身健康管家。智能健康手表，运动的时候它盯着心率，超亮了及时预警；遛弯的时候呢，它读取血氧，健康状况早知道；睡觉的时候它监控睡眠深度；吃饭的时候它又提醒您的波动。现在啊，名额不多了啊，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块吧。
2: 父母年纪大了，平时呢身体的状况啊，只能是隔三差五的打个电话问个大概。如果父母有了智能手表，那就省心多了。它的功能啊非常多，能打电话，还能发微信，而且呢可以做到24小时血压、血糖、心率跟踪。关键是啊，台湾就能测，省心又顺手。
3: 我戴了几分钟，一看这些数据就显示出来了。大家也赶紧扫码领上一台吧。
1: 无论您是居家还是遛弯，带上这块手表，健康监测跟着走，大家伙也都赶紧扫码领取一块吧。
4: 新一代智能健康手表不仅满足您日常的电话、微信等功能，还能精准捕捉血压、心率、睡眠的深浅变化，所有数据还能同步到您的手机 APP， 生成专属健康报告。市场价690元，现在扫码直接领回家，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5: 台湾测健康，生活更阳光。新一代健康智能手表具有多种功能，台湾就测，数据马上看。
6: 它能进行24小时数据跟踪，而且还能满足多场景自动识别、精准监测。早餐后查趋势，提醒您科学搭配；锻炼时生成心率报告、超亮预警；睡觉时深度、浅度睡眠，身体状态一目了然。无论你身在何处，只需戴上手表，就能对身体有各个角度的监测，让你能更懂自己的身体，健康管理更有数。现在啊，名额不多了，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台吧。
0: 我现在啊，睡眠质量差，这半夜总是睡着睡着，自己打呼了，就给自己憋醒了。儿子让我戴上这块手表，说是遇着睡眠暂停的时候，能提早预警。包括白天我在遛弯运动的时候，他就能随时提醒我，而且呀，不用夹手指，不用等待，方便又精准。我建议中老年人都领上一块健康智能手表，赶快扫码领取吧。
1: 健康和时间，那是我们人生中最重要的两样财富。坐久了，它会提醒你起身；压力大了呢，它会建议您放松。它不只是一块手表，更是您的随身健康管家。不用频繁充电，不用复杂操作，一块手表就能守住咱们中老年人的平安，比打电话更及时。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块吧。
3: 前两天我看邻居老张带了一块挺特别的手表，我这一打听啊，可不是一般的手表，是最新一代的健康智能手表，能测心率、心电图、睡眠，关键是你猜怎么着，竟然是扫码领的。我也赶紧扫码领了一个，大家也赶紧扫码领上一台吧。
4: 新一代智能健康手表不仅满足您日常的电话、微信等功能，还能精准捕捉血压、心率、睡眠的深浅变化，所有数据还能同步到您的手机 APP， 生成专属健康报告。市场价690元，现在扫码直接领回家，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6: 它是万千的贴心管家，更是中老年人健康的守护者。监测到久坐，自动提醒起身；捕捉到心率异常，联动预警；识别到低血氧，推送建议；记录到血压不稳定，直接警报。所有的检测数据还能直接同步到手机 APP， 在蓝牙范围内，所有健康数据还能实时共享，同步推送到孩子的手机端，不用反复打电话。父母的健康状态随时通过手机 APP 就能清晰看得见。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一块回家吧。
2: 父母带上一块智能手表，就像一个健康小闹钟，一

0: 长指标早提醒，儿女在外更放心，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1: 你像我年纪大了，平时出门忘带手机，孩子总联系不上我，但是这个智能健康手表就方便多了，不仅能定位，能通话，能登录微信，而且健康监测不中断，睡眠好不好他知道，血压好不好他也知道，血压有变化他能随时的提醒你，运动量要是大了，心率高了，还会马上预警，他就是咱们中老年人的健康守护者。现在扫码领回家，赶紧领一块吧。
2: 它这个屏幕啊非常大，而且触屏也非常灵敏，充一次电呢能用好几天。我现在除了洗澡，基本24小时都带着它。大家赶紧扫码领一台吧。
3: 新一代智能健康手表不仅满足您日常的电话、微信等功能，还能精准捕捉血压、心率、睡眠的深浅变化，所有数据还能同步到您的手机 APP， 生成专属健康报告。市场价690元，现在扫码直接领回家，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4: 过去戴表啊看时间，现在戴表啊看健康。健康智能手表白天戴能时刻跟踪您的血压心率，晚上戴呢还能监测您的睡眠质量，让您全面掌握身体健康。抬腕一瞬间，健康数据键，异常早知道，儿女更放心。
5: 运动智能手表不只是记录每天运动的步数，更能捕捉身体各项机能全天的异常波动，对于健康风险及早预警，早间唤醒时同步血氧血压数据，日间活动时追踪心率变化，夜间安睡时分析睡眠结构，24小时多项功能检查无缝衔接，实现对健康状况的精准掌握。大家也赶紧扫码领一块回家吧。
3: 新一代智能健康手表不仅满足您日常的电话、微信等功能，还能精准捕捉血压、心率、睡眠的深浅变化，所有数据还能同步到您的手机 APP， 生成专属健康报告。市场价690元，现在扫码直接领回家，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4: 过去戴表啊看时间，现在戴表啊看健康。健康智能手表白天戴能时刻跟踪您的血压心率，晚上戴呢还能监测您的睡眠质量，让您全面掌握身体健康。抬腕一瞬间，健康数据键，异常早知道，儿女更放心。
3: 市场价690元，现在扫码直接领回家，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6: 使用电子银行
7: 能减碳，
6: 快递盒回收
8: 可以减碳，
6: 不用一次性餐具
9: 也能减碳，
6: 旧衣回收
8: 同样减碳，
6: 还有公交出行、看电子书等等。每个人低碳的一小步，就是国家发展的一大步。让我们一起探寻新生活，耶！
10: 助人为乐，人间大美。
11: 贵州卫视，打开多彩生活。
3: 一份穿越历史的答卷，一段跨国探寻的故事。
12: 红军都是为穷苦人民带到翻身。
3: 在历史回响中，听见信仰。
13: 免费的为穷苦老百姓看病。
3: 在人与自然间，读懂坚守。
14: 在他身上就能看到现代的长征精神。
3: 在千年舞步里，触摸匠心。
15: 我看到了这个图案非常特别，
16: 这是八角莲。
3: 在石山与云端。丈量奋斗。
17: Ja, und was wir hier erlebt haben, inspiriert mich auch noch weiter Content zu machen und auch die Geschichten ja weiter zu erzählen.
3: 从印满长征足迹的热土，走向新时代的山乡巨变，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有朋自远方来第五季，2026年8月28日，一场探寻之旅即将开启。
18: 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0: 店主一定
1: 自助少买，
2: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3: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一百。
2: 主动承担，
3: 走啦！
2: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0: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1: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0: 方宇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2: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0: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3: 谢谢。
0: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心比心。
4: 时光如水，洗炼万物，岁月流金，凝铸新生。非遗在历史长河中为一方水土留住根与魂。有衣无银不成盛装，璀璨银石背后是苗族千年的历史与文化。天地生灵，星辰山川，蜡染于自然之中开出繁盛之美。一针一线如有神，马尾作笔，浮雕盘绣，勾勒水族风情。一出戏600年，唱不尽淳朴人心中的家国情怀。有这样一群人，他们用手艺雕琢时光，以匠心唤醒千年记忆。炙火铸银，千凿万刻，造就璀璨银韵。时光晕染出纯粹的蓝，华美的纹，留存先民记忆中的符号与图腾。马尾盘绕，甜心镶边，定金定银，绣出立体浮雕。一把刻刀雕琢600年的沧桑，复色之后，脸子便有了地系的灵魂。大国工匠成就时间里的非凡。
5: 贵州好，山水妙，家乡美，步步生，大丰收，同富裕，心相连，共奋进。
6: 遍访大街小巷，感受人间烟火气，走进山乡古村，邂逅最美家乡色，跨越重重山河，体验高速平原，游历多彩贵州，遇见更好的自己。行万里路途，看万般变化。
7: 借钱难要贷款，打9668888，24小时服务解决贷款疑难，还能去贵州农信业务通晓程序快速办理。想要了解更多，就上乾隆云微银行、乾隆云 APP 移动客户端。
8: 我想，如果我哥泉下有知的话，一定会开心地蹦起来。这都是你自己努力的结果。其实啊，这段时间你的进步真的很大。对了，小诺姐，你记得你曾经给我念过一首诗歌吗？就是说一个什么美人在水里边，然后大家都浮水去追她的那个，你教给我吧。
9: 那是诗经里的蒹葭。蒹葭苍苍，白露为霜，所谓伊人，在水一方。溯洄从之，道阻且长；溯游从之，宛在水中央。
8: 你说的太快了，我记不下来，你说慢一点。
9: 蒹葭苍苍，白露为霜。

0: 家苍苍，白露为霜。
1: 所谓伊人，在水一方。
0: 所谓伊人，在水一方。
1: 溯洄从之，道阻且长。
0: 溯洄从之，道阻且长。
1: 溯游从之，宛在水中央。
0: 溯游从之，宛在水中央。
2: 哎，小蜜也在。哎，老四，
3: 来来。哎，
2: 来来。哎，来来。新的设计方案怎么样？
3: 这事儿我看不懂。
4: 嘿，宋教官，自打你加入了雁翎队以来，就一直在研究怎么改造大台杆，到底什么时候能成功？
2: 这要是那么容易的话，先前的发明家早就臭大街了，是吧？
4: 那你跟我说说，我帮你走吧走。
2: 你呀，不捣乱就行。我跟你说，我跟铁匠正在研究一种新的大台杆，就是能把那炸药包扔进岗楼的那种，可厉害了。
4: 这么厉害？
2: 对，还有水雷。要是水雷成功的话，这白洋淀上处处都是鬼子的陷阱嘛。
4: 哟，看不出来你还挺厉害的嘛。
2: 那当然，如果不是这儿的加工水平太差的话，我们早就实验成功了。
4: 你过来，我有话跟你说。走，
5: 来，过来。
2: 什么事儿？
4: 你坐。有个事儿，我得提醒你一下。小诺姐和老魏已经好上了，你就断了那份念想吧，别总去打扰。
2: 我打扰谁了我？
4: 没有更好。那这个事儿哪说哪了啊？哎，对了，我说你也老大不小的了，回头啊，我让水生嫂给你做个媒，包你满意。
2: 那我得谢谢你。
4: 不用谢，我一向都是这么路见不平拔刀相助。
2: 这拔刀相助，你这就是没事找事儿啊。
6: 放开队长！
7: 注意注意注意！
8: 平衡！
7: 你那个翻怎么老是？哎，这步骤，对，
9: 师哥，
7: 师妹，
9: 哎，师哥，
8: 保持平衡，速度。
4: 同志们好！
10: 师妹好！
4: 同志们辛苦了！休息一下，我亲自啊给大家熬了绿豆汤。哎，唐胜，让大家过来休息休息。
5: 想喝吗？
7: 想。
2: 冲！
7: 我盯
4: 着。哎，瞧你们，等会儿等会儿，
5: 别抢，
4: 人家都有。
7: 哎呀，这太阳从西边出来了啊，水妹也能亲自下厨给咱们煮碗绿豆汤了。咱们说声谢谢吧，
11: 啊！
10: 谢谢，谢谢，谢谢，谢谢。
7: 如果要这样的话，看来水妹嫁人已经不远了吧？
10: 嫁人，嫁人，嫁人，嫁人。
4: 我说你们呀，有喝的还堵不住你们的嘴呀？怎么着？
12: 嫁人。
5: 队长好。
4: 好。
5: 哎，水妹，听说你要去抗大了。
4: 是啊。
5: 怎么我刚来不久你就要走呀？
4: 这跟你有关系吗？
5: 本来是没有什么关系，可是这些日子相处以来，你给我留下了许多好感，我觉得我喜欢上你了。
4: 你说什么？
5: 我觉得我喜欢上你了。
4: 哎呦，你是在跟我开玩笑吧？逗我开心。我这么凶巴巴的，哪有男人会喜欢我呀？
5: 我就喜欢你这样类型的，飒爽英姿，巾帼英雄。
4: 可我不喜欢你这种类型。
5: 我知道，这有点突然。可是你马上就要走了，我现在不说，一时半会儿就没有机会了。
4: 那你现在说完了吧？
5: 你还没回答我呢。
4: 我不是跟你说过了吗？我不喜欢你这种类型。
5: 那你喜欢哪种类型？我可以改，共同学习，一起进步嘛。
4: 小何同志，我求求你。

0: 老妮儿，你一直都在我背后帮我做这个做那个，我捅了篓子你就替我补，最后你还救了我的命，救了大家的命，我欠你的实在是太多太多。不过你放心，我一定会多杀鬼子替你报仇。
1: 丁水妹，我到处找你呢。听说你决定去抗大了。
0: 是啊，你一定很高兴吧，少了个讨厌鬼。
1: 别这么说，其实你的进步啊还是挺大的。
0: 刚好我有点事儿跟你说。
1: 什么事儿啊？
0: 小诺姐的事儿你得抓点紧啊，作为男同志你得主动点，在我回来之前把这件事儿解决了。
1: 你看你这话说的，
0: 你不是一直都想知道小诺姐未婚夫的事儿吗？我偷偷的把照片给你拿出来，你看看，其实她不比你强。

0: 老魏，我们不能再这样打下去了！你想把整个营都耗进去吗？
1: 混蛋！要不想说，你给我在这待着！行了，
0: 老魏，你必须听我说。
1: 许团长说，三营马上就到，你就不能等一下吗？等他妈屁！老子九个班子都啃下去了，差点半个就胜利了。你要不想说，给我躲开！吹中风了！

林江，林江，啊，没事的，没事。林江，林江。

0: 么一个人就偷偷走了呢？我们还说给你搞个欢送仪式呢。
1: 我又不是进京赶考，考这么隆重干嘛？
0: 你是怕人多心里难受呀？
1: 我有什么可难受的？我巴不得早点走呢。听说抗大里的帅小伙可多了。
0: 是吗？那回来的时候带一个。记住啊，到了那儿以后常写信回来。
1: 写信？
0: 嗯。
1: 你们还不饶了我啊？
2: 走吧，我送你上军分区。
1: 不用，我自己去过军分区。
2: 别客气了，我是代表雁翎队来送你的。
1: 哎呀，真不用了，你快给我，
2: 给我吧。哎，你怎么还带咬人的？
1: 我属狗的。快快快，快回去吧！啊，快回去。老魏，你可要好好练练水下功夫，别丢我这个当师傅的脸。
2: 放心吧，肯定超过你。
1: 还有，好好照顾指导员，
3: 路上小心。
1: 哎，
3: 别嫌我烦，记住，写信。
1: 好，写信写信。
2: 不会写的字就画圈。
1: Ha ha ha ha.

0: 罗信小姐，你好。
1: 渡边先生，
0: 见巧了。你去来买花具？
1: 是的。
0: 自从你上次从我家离开，就一直没有再来，现在非常想念。

0: 得知我未婚夫战死之后，我悲伤过度，大病了一场。今天刚刚有些好转，才出来散散心。
1: 哦，人死不能复生，爱情只爱身边吧。放心，要想健康。
0: 谢谢关心，我们要走了。
1: 你大病，去，还是我送你回家吧。
0: 太麻烦你了。
1: 不麻烦，只收几刀，行吧。小姐，听说林兄押解黄俊的真实的死活出了差错，不知道还有察觉行凶之人。
2: 不用查都知道，这都是马友的一手操办，他早就恨我哥入骨，欲置死地而后快。
1: 有证据吗？
2: 烧的那船根本就不是什么军需，只是一堆破烂。他派出的五个杀手是何身份我们都已经知道，皇军若真想查明真相，只需派兵剿灭土匪罗汉团，抓几个人回来问问，就可真相大白。
1: 啊，竟有此事？
2: 渡边先生不相信吗？
1: 此事不由我直接处理，我只是听下面的人的报告了。
2: 我哥已经对你屈服，宁愿与你合作，你却让马尔德处处牵制，实在令人齿寒。
1: 只怕是林兄当面一刀，背后一刀吧。
2: 你说这话有什么证据吗？
1: 其实要我对林兄完全放心，也并非没有办法。
2: 什么办法？
1: 你知道的。就是连婚，请罗小姐嫁给我吧。
2: 我男人尸骨未寒就考虑这种问题，未免也太过分了吧。
1: 你不是没有结婚吗？再说老魏是严女队的匪首，不追究你同匪之罪也很给你面子的。
2: 我认识他的时候根本就不知道他是什么人。
1: 请罗秦小姐再考虑考虑，这桩婚姻对你和我，对你哥和新一堂都有好处。
2: 抱歉，我不能答应。
1: 这是我最后一次请求，不会再有下一次。
2: 谢谢你太爱了，我无法接受。
1: 总有一天你会来求我的。妈有的，你最近让我太失望了，看来我是高估你了。
3: 渡边太监，属下不明白啊。
1: 罗明义一样出力适当，烧了一桩破烂已经被人识破了，而且杀手的身份也是暴露了。你不知道出尔无尽的道理吗？
3: 他们怎么会知道呢？
1: 你的手脚真不干净了。前几天贾团长来家里告你的状。听说你勾引他的小老婆。
3: 哎呀，渡边太君冤枉啊，这明明是贾团长挟私报复啊。上回他遇刺，刺客嫁祸于我，他就信以为真了、啊、他一直对我耿耿于怀，老是找我的麻烦。
1: 我不管你们之间的破事儿，我需要的是你们好好合作，我不想看你们摇来摇去的。有功夫多多想一想怎么剿灭严林队，保证白洋淀的航道安全，明白吗？

0: 干什么的？
1: 我来找人的。
0: 找谁？有路条吗？
1: 路条？路条找谁拿呀？
0: 找谁拿？
2: 不知道。
1: 大兄弟，我是来找人的。
3: 找人？找谁啊？
1: 宋花江。
3: 老宋啊，那您是他的？
1: 我是他的表妹，听说他来这儿干了雁翎队，所以我就想来探望他一下。
3: 嗨，老宋他不在这儿，哎，我带你去找他吧。
1: 啊，那好，谢谢你啊，大兄弟。
3: 不用客气，我跟老宋特别熟，他的亲戚就跟我的亲戚一样。哎，停下，停一下，走。老宋，宋花江，
4: 干啥呀？
3: 别弄了，看看谁来了。
5: 表哥，真的是你啊！我可见着你了。
4: 你咋来了呢，表妹？
5: 你还好意思说呢？自打你一走，就音信全无，一家人都很牵挂你。
4: 哎，那啥。我们军务在身，这忙太忙了，没时间。我
5: 那也不能一点消息也没有啊！
4: 啊，行行行，表妹，谢了兄弟啊。
3: 那你们先聊着，我先走了。
5: 谢谢你啊，大兄弟。
3: 不客气，不客气，
4: 谢了啊。
3: 没事没事。
6: 你他妈想死

0: 他们来这儿找我？不想活了你？
1: 屁话！你以为我想来啊？还不是你那个石队长硬逼着我来的，不然没准就把我给毙了。
0: 他们让你来找我干嘛呀？
1: 他让我问你，便衣队派来那两个人怎么样了？
0: 还他妈怎么样？告诉你怎么样了？都他妈给毙了！
1: 啊！
0: 幸亏我机灵，要不然连我都他妈的给毙了。
1: 对了，以后有情报你可以告诉我，我就

0: 联络员？
1: 嗯。
0: 哎，你一个臭老娘们，你掺和这事干啥呀？啊，我他妈都不想干了，你嫌命长啊？
1: 你可想得美，干了这一行，开了头想往回收，哪那么容易啊？
0: 现在没啥情报，我先把你安排出去，等有了情报你再走。
1: 你什么意思呀？是不是不想我走呀？这么多天也不来看我，你有没有想我呀？
0: 你他妈别他妈跟我拉拉扯扯的，这大白天的让人看见不就坏了？想你想到什么你？
1: 表哥表妹一家亲嘛，我都不怕人看见，你怕什么呀？
0: 亲他妈什么亲？你能不能用点脑子？走。
1: 啊。
2: 大当家的，早啊！
3: 不早了。
2: 想坐我的位置，你就直说嘛，我让给你好了。
3: 日本人不是让咱们俩共同管理信义堂吗？咱们现在就是一字并肩王了。
2: 好啊，有什么指教啊？
3: 是这样。现在堂里边熟练的船工严重不足，太耽误事儿了，不如把以前开除的老人叫回来吧。
2: 这个不好吧？那些人都对皇军有严重的抵抗情绪，搞不好再跟土匪来个里应外合，那我们信义堂的弟兄们可就惨了。
3: 那依你之见呢？
2: 我已经招收了大批新人，只要稍作训练，他们就可以上船了。
3: 也好，不往回叫老人，我招几个新人帮忙总可以吧？
2: 何必这么麻烦呢？你如果看上谁了，你随便点就好了嘛。这么多位当家的，不都在这儿呢吗？
3: 这些当家的我可用不起啊，这可都是你的人。
2: 凡是信义堂的人，都是咱们的亲兄弟，分什么你的我的呢？
3: 主要是我看不上眼。
2: 你就不要挑肥拣瘦了。其实你不在的时候，信义堂运转的也很好啊，不如你还是回去接着休养生息吧。啊，
3: 二，我觉得你才应该好好休养休养啊，腿瘸了吧？为了偷一个女人，竟然把腿摔折了，可歌可泣啊。
2: 陆明义，你有完没完呢？别胡说八道啊！
3: 要想人不知，除非己莫为啊！你从后窗户跳出去的时候，有多少人都看见了？
2: 咱们现在在谈正事儿，你怎么又扯到那些乱七八糟的事情上去了？
3: 二，我听说罗汉团的人杀人越货价格非常公道，要不要我帮你请几个把假顺做掉啊？你和小杜鹃好做个长久夫妻。
2: 我跟你说过多少回了，给贾顺当小老婆那是小杜鹃自愿的，你别逼人太甚啊！
3: 是谁逼谁太甚呢？你不是雇罗汉团的人来杀我吗？
2: 血口喷人！
3: 我告诉你吧，杀我用不着那么周折，咱们可以一对一的单挑，生死各安天命。
4: 两位当家的，有话好好说，别伤了和气啊！
3: 没你事儿，坐那儿去。
2: 渡边太君交代过我，不让我跟你起冲突，要不然，哼，
3: 要不然怎么的？老子豁出去了，先一枪崩了，你信不信？
2: 信，我信。我错了，我错了。你也别豁出去，你为洛心，为弟兄们多想一想吧。
5: 大哥，大哥，二哥已经认错了，您就高抬贵手吧。
2: 哎，医生，早晚的事儿。

老话说，冬吃萝卜夏吃姜，今天给您推荐的星宝醋泡嫩姜芽，用的就是最嫩的姜芽制作而成，一点筋都没有，咬一口鲜嫩爽脆。它保留了姜本身的营养，却没有那股子辛辣冲劲儿，吃起来温润爽口，开胃又下饭。您看这姜芽配料表，简简单单，吃着也放心。打开瓶盖，一股嫩姜芽酸甜的香气就出来了，里面还加了枸杞，金黄透亮的嫩姜芽配着红彤彤的枸杞，光看着就有食欲。夏天天热没胃口，吃啥都不香，您选它就对了。加一片放嘴里，脆生生的，不咸不腻，吃完嘴里清爽。早上喝粥加两块，中午拌面来几块，晚上吃馒头塞几片，开盖即食，好吃又方便，顿顿都离不了。好消息，特大好消息，星宝醋泡嫩姜芽新品上市，惠民品尝活动开始了，原价49元一瓶，今天买一瓶送您两大瓶，前100名拨打电话订购的再送您3大瓶，49元到手整整6瓶，还给您包邮送到家，一口脆嫩满嘴香，夏吃姜来身不慌。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拿起电话抢购吧！星宝醋泡嫩姜芽佐餐下饭，鲜嫩脆爽，真是太好吃了。夏天天热，这款醋泡嫩姜芽，您还能拿来做凉拌菜，那叫一个方便。拍2根黄瓜，切成块，倒上几勺嫩姜芽的汤汁，再把姜芽切几刀放进去，一拌就是一道凉拌脆姜黄瓜。最简单的，您切点皮蛋，摆盘，上面放几片嫩姜芽，淋一勺汤汁，就是一道凉拌皮蛋嫩姜。拌凉皮，拌凉粉，拌木耳，都用得上。几勺汤汁下去，味道就上来了。这瓶嫩姜芽还是超好的下酒菜，冰啤酒配上脆嫩的姜芽，酸甜解腻，越嚼越香。好消息，特大好消息，星宝醋泡嫩姜芽新品上市，惠民品尝活动开始了，原价49元一瓶，今天买一瓶送您2大瓶，前100名拨打电话订购的再送您3大瓶，49元到手整整6瓶，还给您包邮送到家，一口脆嫩满嘴香，夏吃姜来身不慌。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拿起电话抢购吧！这款嫩姜芽不光能凉着吃，还能炒着吃。您家里平时炒肉丝、炒肉片，快出锅的时候，切一把嫩姜芽放进去，大火快炒30秒就起锅。姜芽脆生生的，酸酸辣辣的，肉片的油腻一下子就被解掉了，特别下饭。炒牛肉、炒鸡杂也好用，牛肉嫩滑，嫩姜脆爽，搭配在一起口感特别好。炒鸡蛋也行，鸡蛋炒得嫩嫩的，快熟的时候下姜芽，翻炒2下就出锅，咸鲜微辣，配粥配饭都好吃。您要是炖红烧肉、炖排骨、炖鱼，出锅前加几片嫩姜芽进去，提味增香不说，还能解油腻。很多老顾客说，有了这个嫩姜芽，炒什么菜都想放2片，味道一下子就更好吃了。好消息，特大好消息，星宝醋泡嫩姜芽新品上市，惠民品尝活动开始了，原价49元一瓶，今天买一瓶送您2大瓶，前100名拨打电话订购的再送您3大瓶，49元到手整整6瓶，还给您包邮送到家，一口脆嫩满嘴香，夏吃姜来身不慌。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拿起电话抢购吧！孩子不爱吃早饭，您给他白粥里放2片嫩姜芽，脆脆的，孩子就愿意多。

两口，老人胃口不好，吃饭没滋味，您给他拌面条的时候加点姜芽汤汁，清淡开胃，比放酱油醋强多了。这姜芽选用的是优质的鲜嫩姜芽，没有筋，不塞牙，脆生生的一点都不老，咬一口鲜嫩爽脆。它保留了姜本身的营养，却没有那股子辛辣冲劲儿，吃起来温润爽口，开胃又下饭，吃完嘴里清爽舒服。家里来客人了，摆上一碟嫩姜芽，配茶配酒都合适，大人孩子都爱吃。出门旅游带上两瓶，火车上服务区拿出来配个面包，配个馒头，比那些又贵又难吃的东西强多了。好消息，特大好消息，星宝醋泡嫩姜芽新品上市，惠民品尝活动开始了，原价49元一瓶，今天买一瓶送您两大瓶，前100名拨打电话订购的再送您三大瓶，49元到手整整6瓶，还给您包邮送到家，一口脆嫩满嘴香，下吃将来生不慌。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拿起电话抢购吧！老话说，冬吃萝卜夏吃姜，今天给您推荐的星宝醋泡嫩姜芽，用的就是最嫩的姜芽制作而成，一点筋都没有，咬一口鲜嫩爽脆。它保留了姜本身的营养，却没有那股子辛辣冲劲儿，吃起来温润爽口，开胃又下饭。您看这姜芽配料表，简简单单，吃着也放心。打开瓶盖，一股嫩姜芽酸甜的香气就出来了，里面还加了枸杞，金黄透亮的嫩姜芽配着红彤彤的枸杞，光看着就有食欲。夏天天热没胃口，吃啥都不香，您选它就对了。加一片放嘴里，脆生生的，不咸不腻，吃完嘴里清爽。早上喝粥加2块，中午拌面来几块，晚上吃馒头塞几片，开盖即食，好吃又方便，顿顿都离不了。好消息，特大好消息，星宝醋泡嫩姜芽新品上市，惠民品尝活动开始了，原价49元一瓶，今天买一瓶送您两大瓶，前100名拨打电话订购的再送您三大瓶，49元到手整整6瓶，还给您包邮送到家，一口脆嫩满嘴香，下吃将来生不慌。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拿起电话抢购吧！星宝醋泡嫩姜芽佐餐下饭，鲜嫩脆爽，真是太好吃了。夏天天热，这款醋泡嫩姜芽，您还能拿来做凉拌菜，那叫一个方便。拍2根黄瓜，切成块，倒上几勺嫩姜芽的汤汁，再把姜芽切几刀放进去，一拌就是一道凉拌脆姜黄瓜。最简单的，您切点皮蛋，摆盘，上面放几片嫩姜芽，淋一勺汤汁，就是一道凉拌皮蛋嫩姜。拌凉皮，拌凉粉，拌木耳，都用得上。几勺汤汁下去，味道就上来了。这瓶嫩姜芽还是超好的下酒菜，冰啤酒配上脆嫩的姜芽，酸甜解腻，越嚼越香。好消息，特大好消息，星宝醋泡嫩姜芽新品上市，惠民品尝活动开始了，原价49元一瓶，今天买一瓶送您两大瓶，前100名拨打电话订购的再送您三大瓶，49元到手整整6瓶，还给您包邮送到家，一口脆嫩满嘴香，下吃将来生不慌。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拿起电话抢购吧！这款嫩姜芽不光能凉着吃，还能炒着吃。您家里平时炒肉丝、炒肉片，快出锅的时候，切一把嫩姜芽放进去，大火快炒30秒就起锅。姜芽脆生生的，酸酸辣辣的，肉片的油腻一下子就被解掉了，特别下饭。炒牛肉、炒鸡杂也好用，牛肉嫩滑，嫩姜脆爽，搭配在一起口感特别好。炒鸡蛋也行，鸡蛋炒得嫩嫩的，快熟的时候下姜芽，翻炒2下就出锅，咸鲜微辣，配粥配饭都好。

好吃。您要是炖红烧肉、炖排骨、炖鱼，出锅前加几片嫩姜芽进去，提味增香不说，还能解油腻。很多老顾客说，有了这个嫩姜芽，炒什么菜都想放两片，味道一下子就更好吃了。好消息，特大好消息，星宝醋泡嫩姜芽新品上市，惠民品尝活动开始了，原价49元一瓶，今天买一瓶送您两大瓶，前100名拨打电话订购的再送您3大瓶，49元到手整整6瓶，还给您包邮送到家，一口脆嫩满嘴香，下吃将来生不慌。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拿起电话抢购吧！孩子不爱吃早饭，您给他白粥里放2片嫩姜芽，脆脆的，孩子就愿意多喝2口。老人胃口不好，吃饭没滋味，您给他拌面条的时候加点姜芽汤汁，清淡开胃，比放酱油醋强多了。这姜芽选用的是优质的鲜嫩姜芽，没有筋，不塞牙，脆生生的一点都不老，咬一口鲜嫩爽脆。它保留了姜本身的营养，却没有那股子辛辣冲劲，吃起来温润爽口，开胃又下饭，吃完嘴里清爽舒服。家里来客人了，摆上一碟嫩姜芽，配茶配酒都合适，大人孩子都爱吃。出门旅游带上2瓶，火车上服务区拿出来配个面包，配个馒头，比那些又贵又难吃的东西强多了。好消息，特大好消息，星宝醋泡嫩姜芽新品上市，惠民品尝活动开始了，原价49元一瓶，今天买一瓶送您2大瓶，前100名拨打电话订购的再送您3大瓶，49元到手整整6瓶，还给您包邮送到家，一口脆嫩满嘴香，下吃将来生不慌。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拿起电话抢购吧。老话说，冬吃萝卜夏吃姜，今天给您推荐的星宝醋泡嫩姜芽，用的就是最嫩的姜芽制作而成，一点筋都没有，咬一口鲜嫩爽脆。它保留了姜本身的营养，却没有那股子辛辣冲劲，吃起来温润爽口，开胃又下饭。您看这姜芽配料表简简单单，吃着也放心。打开瓶盖，一股嫩姜芽酸甜的香气就出来了，里面还加了枸杞，金黄透亮的嫩姜芽配着红彤彤的枸杞，光看着就有食欲。夏天天热没胃口，吃啥都不香，您选它就对了。加一片放嘴里，脆生生的，不咸不腻，吃完嘴里清爽。早上喝粥加2块，中午拌面来几块，晚上吃馒头塞几片，开盖即食，好吃又方便，顿顿都离不了。好消息，特大好消息，星宝醋泡嫩姜芽新品上市，惠民品尝活动开始了，原价49元一瓶，今天买一瓶送您2大瓶，前100名拨打电话订购的再送您3大瓶，49元到手整整6瓶，还给您包邮送到家，一口脆嫩满嘴香，下吃将来生不慌。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拿起电话抢购吧！星宝醋泡嫩姜芽佐餐下饭，鲜嫩脆爽，真是太好吃了。夏天天热，这款醋泡嫩姜芽您还能拿来做凉拌菜，那叫一个方便。拍2根黄瓜，切成块，倒上几勺嫩姜芽的汤汁，再把姜芽切几刀放进去，一拌就是一道凉拌脆姜黄瓜。最简单的，您切点皮蛋，摆盘，上面放几片嫩姜芽，淋一勺汤汁，就是一道凉拌皮蛋嫩姜。拌凉皮，拌凉粉，拌木耳，都用得上。几勺汤汁下去，味道就上来了。这瓶嫩姜芽还是超好的下酒菜，冰啤酒配上脆嫩的姜芽，酸甜解腻，越嚼越香。好消息，特大好消息，星宝醋泡嫩姜芽新品上市，惠民品尝活动开始了，原价49元一瓶，今天买一瓶送您2大瓶，前100名拨打电话订购的

再送您三大瓶，49元到手整整6瓶，还给您包邮送到家，一口脆嫩满嘴香，夏吃将来生不慌。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拿起电话抢购吧！这款嫩姜芽不光能凉着吃，还能炒着吃。您家里平时炒肉丝、炒肉片，快出锅的时候，切一把嫩姜芽放进去，大火快炒30秒就起锅。姜芽脆生生的，酸酸辣辣的，肉片的油腻一下子就被解掉了，特别下饭。炒牛肉、炒鸡杂也好用，牛肉嫩滑，嫩姜脆爽，搭配在一起口感特别好。炒鸡蛋也行，鸡蛋炒得嫩嫩的，快熟的时候下姜芽，翻炒2下就出锅，咸鲜微辣，配粥配饭都好吃。您要是炖红烧肉、炖排骨、炖鱼，出锅前加几片嫩姜芽进去，提味增香不说，还能解油腻。很多老顾客说，有了这个嫩姜芽，炒什么菜都想放2片，味道一下子就更好吃了。好消息，特大好消息，星宝醋泡嫩姜芽新品上市，惠民品尝活动开始了，原价49元一瓶，今天买一瓶送您2大瓶，前100名拨打电话订购的再送您3大瓶，49元到手整整6瓶，还给您包邮送到家，一口脆嫩满嘴香，夏吃将来生不慌。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拿起电话抢购吧！孩子不爱吃早饭，您给他白粥里放2片嫩姜芽，脆脆的，孩子就愿意多喝2口。老人胃口不好，吃饭没滋味，您给他拌面条的时候加点姜芽汤汁，清淡开胃，比放酱油醋强多了。这姜芽选用的是优质的鲜嫩姜芽，没有筋，不塞牙，脆生生的一点都不老，咬一口鲜嫩爽脆。它保留了姜本身的营养，却没有那股子辛辣冲劲儿，吃起来温润爽口，开胃又下饭，吃完嘴里清爽舒服。家里来客人了，摆上一碟嫩姜芽，配茶配酒都合适，大人孩子都爱吃。出门旅游带上2瓶，火车上、服务区拿出来配个面包、配个馒头，比那些又贵又难吃的东西强多了。好消息，特大好消息，星宝醋泡嫩姜芽新品上市，惠民品尝活动开始了，原价49元一瓶，今天买一瓶送您2大瓶，前100名拨打电话订购的再送您3大瓶，49元到手整整6瓶，还给您包邮送到家，一口脆嫩满嘴香，夏吃将来生不慌。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拿起电话抢购吧！您看这姜芽配料表，简简单单，吃着也放心。打开瓶盖，一股嫩姜芽酸甜的香气就出来了。夏天天热没胃口，吃啥都不香，您选它就对了。加一片放嘴里，脆生生的，不咸不腻，吃完嘴里清爽。早上喝粥加2块，中午拌面来几块，晚上吃馒头塞几片，开盖即食，好吃又方便，顿顿都离不了。好消息，特大好消息，星宝醋泡嫩姜芽新品上市，惠民品尝活动开始了，原价49元一瓶，今天买一瓶送您2大瓶，前100名拨打电话订购的再送您3大瓶，49元到手整整6瓶，还给您包邮送到家，一口脆嫩满嘴香，夏吃将来生不慌。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拿起电话抢购吧！这款醋泡嫩姜芽，那叫一个方便。拍2根黄瓜，切成块，倒上几勺嫩姜芽的汤汁，再把姜芽切几刀放进去，一拌就是一道凉拌脆姜黄瓜。拌凉皮、拌凉粉、拌木耳，都用得上。几勺汤汁下去，味道就上来了。这瓶嫩姜芽还是超好的下酒菜。冰啤酒配上脆嫩的姜芽，酸甜解腻，越嚼越香。好消息，特大好消息，星宝醋泡嫩姜芽新品上市，惠民品尝活动开始了，原价

0: 49元一瓶，今天买一瓶送您两大瓶，前100名拨打电话订购的再送您3大瓶，49元到手整整6瓶，还给您包邮送到家，一口脆嫩满嘴香，夏吃将来生不慌。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拿起电话抢购吧！新宝专注中老年营养补充。
1: 贵州卫视，打开多彩生活。
2: 今からこっちが金曜を接収するんだ。金曜にいる日本人が一個を立て直すんだ。
3: 参加会议的所有民兵骨干都死了，为什么你还活着？
4: 我不是汉奸。
5: 今天要敢动他一根汗毛，我把你撂这
6: 儿。奸细肯定，但我敢保证，绝对不是翠萍。我们最好的埋伏地点是在这里，
2: 他们的行动时间掐得十分精准，所以一定有内奸。
5: 那是翠萍的地点，你为什么不说？
2: 今までずっと探すトパグスが

0: 为台，唱古诵今，一曲老腔细说忠魂。楚汉相争，铁马金戈，荡气回肠。天下三分，风云再起，群雄逐鹿。烽火起，雁门关外，浴血奋战。八百里，旌旗猎猎，守土赴江。白云苍狗，信义不灭。六百年，只救一个魂。银贤德，用山河，千古忠义，绵绵不绝。安顺帝系。
1: 总有人羡慕我们年轻人，羡慕我们年轻，羡慕我们拥有大把的时光，羡慕我们拥有无限的可能。但正因为年轻，我们也会软弱，会忧愁，会不由自主地陷入怀疑，会有时不我待的急迫，会面临举棋不定的忐忑。
2: 面对未知的挑战，你会害怕吗？面对不确定的方向，你会彷徨吗？面对失败的结果，失望了。面对着自己，你能始终保持勇敢吗？这是一代又一代年轻人共同有过的。一百年来，每一个重大的时刻，每一次历史的转折，中国的青年从未缺席。百年青春，当然在场。
3: 抹茶醇香，刺梨回甘，千层酥皮，轻盈口感。
4: 山川河流，素览古今变迁，文明古道，探索历史脉络，沉睡文物，唤醒尘封记忆。文化瑰宝，溯源中华文明，感悟文明力量，坚定文化自信。

0: 舟好，山水妙，大丰收，共奋进。
1: 使用电子银行
2: 能减碳，
1: 快递盒回收
3: 可以减碳，
1: 不用一次性餐具
4: 也能减碳，
1: 就一回收
3: 同样减碳，
1: 还有公交出行看电子书等等，每个人低碳的一小步就是国家发展的一大步，让我们一起探寻新生活，耶、yeah!

0: 好了，别送了，回去吧。老魏，小诺可就交给你了，好好照顾他。
1: 放心吧，
0: 不能让他受委屈啊。
1: 一路上注意安全。
0: 我知道了，走了。回去吧。
1: 信义堂的形势很不乐观啊。
2: 是啊，你这两天好像情绪不太好。

0: 哥，严三来了。啊，
1: 大当家的，我来传个消息，宋警官进城了。
2: 他终于来了。
1: 有大当家的召唤，宋警官当然马上来了。
2: 怎么的，他还是不见我呀？
3: 现在形势比较严峻，他要更加小心，所以不到万不得已，还是由我来传信。
2: 好吧，那你去告诉他，信义堂原来的老兄弟都被马有德搞得七七八八的，要不就投奔了马有德，要不就忍辱负重，敢怒而不敢言。不过还好，这些天我把原来被开除的那些老兄弟全都联系上了，只要是我举事，估计能有200来人参加了。
3: 啊，对了，宋警官说，关于起事的事不要告诉任何人，因为信义堂情况复杂，人多口杂呀。
2: 嗯，这个我知道。
3: 罗大哥，这是一场硬仗，我们要做好牺牲的准备啊。
2: 这都是小鬼子逼的，不是鱼死，就是王婆。
4: 老乡，老乡，你别怕，我们呢是雁翎队的。
5: 对。
6: 又是雁翎队？
5: 又，什么意思啊？
6: 是啊，你们早上不是来过一批吗？
5: 早上来过一批？
6: 对啊。
5: 在哪儿呢人？
6: 在赛鼓场开大会呢吧。
5: 华将
4: 啊，
5: 这次咱们算捞上了。
4: 同志们，做好战斗准备，跟我走。哎，唐胜，唐胜，

0: 你都毙了你！你俩活口！走，大队长，快点！走走走！同志们，今天回去以后，卫队长肯定表扬咱们，咱立立功！
1: 好，
2: 好！
0: 哎，老唐啊，这俩人渣，咱带回去干嘛呀？还不是就地枪毙了，让老百姓解解气？
3: 你想什么呢？你怎么老想让他们俩死呢？我告诉你。 这两块是宝贝，回去以后一审问，就能把奸细给掏出来。对，掏奸细。哎呀，怎么不舒服啊？我这早上也不知道吃什么东西了，这肚子一直疼。哎呀，天地，你赶紧坐上休息会儿，回去找点卫生间，药也得药啊。你去坐来。哎。
1: 队长，打了一场小胜仗。跟谁打的？
4: 假银林队让我们给碰上了，干死了几个，还活出俩活口。不错呀，
1: 先把他们带到柴房。
5: 是，
4: 起来，还缴获了几个枪。
5: 哎，
1: 不错，这仗打得漂亮啊！你们先休息一下，我去看看。
5: 好，
4: 好。
5: 哎，好，我先去了啊。
1: 啊。
6: 太君，电信桩到了，
7: 同胞令。

0: A 組は小倉侵入、 B 組はこの口をせき止めて、 C 組は応援、 B 組は私について直接指揮部に突入する。命令がなければ発砲してはいけない。
1: はい、
0: 着替えて出発用意。
2: 我们的政策是优待俘虏，但是绝不姑息养奸，只要你们老实交代，我保证不会为难你们。
3: 我们会配合的。
2: 那就好。据我所知，你们便衣队的人在我们这里当内奸，知道是谁吗？
3: 长官，这个绝密事情我们底下人哪能知道啊？
4: 是啊，我们都是新兵，我们的头还不怎么信任我们呢。
2: 先别急着回答我，再仔细的好好想想。
3: 哦，我想起来了，不知道有没有用。
2: 说。
3: 有一回，小队长吹牛说回去见老相好，结果碰上雁翎队被抓起来了。
2: 再说详细点，什么时间，什么地点，那个老相好的叫什么？
3: 好像是什么保长的小老婆。
2: 什么保长？
3: 他好像姓熊。啊，对了，不是被你们抓起来了吗？
2: 熊保长，我想起来了。四姐儿，
5: 到。队长，
2: 你把宋华江叫来，有点事儿我要跟他核实一下。
5: 是。
6: 死人，你还知道来看我呀？
5: 去，别他妈气你了。
6: 怎么了？
5: 怎么了？出事儿了，你知道吗？
6: 出什么事儿了？
5: 两个便衣队的被抓了，你知道吗？啊，正在严刑拷问，我担心他们把我供出来。
6: 那咱们快点跑吧。

0: 老魏。
1: 小诺。
0: 老魏啊，提州刚刚抓到两个俘虏。
1: 对，我已经审过了。这个奸细曾经参加过抓捕熊保长的战斗。
0: 熊保长？
1: 嗯，我记得那次行动领头的是严三和宋花江。严三不在，我让四喜找宋花江了。只要把参加那次行动的人员逐一排查，就能找出内奸是谁。
2: 队长，队长，队长，指导员，不好了，宋花江不见了。
1: 啊？怎么回事？
2: 他回来之后就不见了。
1: 糟了，宋花江肯定是奸细。
2: 前两天来了个女的，声称是他什么表妹。
1: 四姐，马上召集所有队员，全村搜索，务必给我抓住宋花江。
3: 是。
1: 哎，我跟你一起去。
0: 我也去。

0: 队长，刚才有一批奇怪的人杀了进来。小孩呢？
1: 哟，
0: 他还在里边呢。
2: 秦姐，
3: 好，救火。

0: 老头，我们不能恋战，撤！走！
1: 小何，醒醒！
2: 小何，
1: 小何，
2: 小何，
0: 救救，救救！小何，电台没事吧？
2: 电台没事。
0: 对，没事，没事就好，没事就好。指导员，你帮我跟水梅说，我战斗很英勇。
2: 你放心。我一定会说的，小何，
1: 小何，小何，队长，队长，
3: 怎么了，唐胜？
2: 唐胜，你怎么了？
3: 怎么了？
4: 在追溯安江路上，我们受到几个人的埋伏，太奇怪了。训练相当有素，跟我去的两个同志也牺牲了，我也挂彩了。
5: 指导员，你带一部分人救火。其他人跟我走。
6: 是。
2: 唐胜，你赶紧包扎伤口。
4: 是。

0: 来，同志们，再好好找找。
1: 哎，四零。
2: 哎，队长。
0: 队长，怎么回事？我们被小鬼子偷袭了，对方的火力很猛，根本没法靠近，我们伤亡很重啊。
3: 他们有多少人？
0: 也就20几个人吧。哎，刚接到电报，这人突然就没有了。
3: 没有了？啊？难道他们下水了？
0: 不可能啊！您看这那边一条船都没有，而且我也派人下水去找了，根本就没有人。除非他们是鱼，要不然不可能一直待在水里。
3: 同志们，再仔细找找，看看有没有留下线索。
4: 队长，你看这什么东西？

0: 这是什么呀？不知道，没见过。走，回头路。走。
1: 来，两位，发现什么了吗？
2: 小鬼子留下的，只发现这个了。这是一种潜水用具。
1: 我在一些资料上见过这个东西。
2: 它待在脚上，在水底滑行，能增加速度。可是我没有想到，这个东西居然会出现在这儿。那他们可以长时间待在水里？
1: 有一种器具叫潜水面罩，原理就跟咱们的颅管一样，戴在嘴上，然后另外一头通向水面，通过它来呼吸。但是还有一种比它更高级，叫水下呼吸器。
2: 水下呼吸器？
1: 对，它能长时间提供水下的氧气。
2: 这帮小鬼子到底是什么人？我打了这么多年仗都没见过这样的部队，得赶快通知李木三他们，查清楚这支部队的来历。
1: 可惜，咱们的电台已经毁了。没关系，我派交通员去。
2: 我看啊，这次小鬼子是冲着你来的，
1: 他们上岸以后直奔这儿，目标精确，其目的就是要摧毁咱们的根据地。咱们已经暴露了，必须马上转移。
2: 糟了，宋华江要进了兴安城的话，那宋教官他们就危险了。咱们得赶紧派人通知他们，让他们撤出。
1: 那我现在就去兴安城通知他们。
2: 不行，他们认识咱们这里所有的人。这样，你去军分区，让他们给李木三发电报。另外，把这里的情况报告许司令。
3: 是。
1: 希望我是杞人忧天。
2: 没想到，一个叛徒就打乱了咱们所有的部署。

0: 卫死了，先别哭了，跟我说说到底怎么回事。
1: 我刚刚去给太郎上课，渡边在锦被司令部开庆功宴，听佣人说，昨天晚上小鬼子突袭了雁翎队，打死了100多人，老魏也被炸死了。不可能啊！
0: 电信装防被严密，而且在周围的水道上都安置了暗哨，如果小鬼子靠近的话，肯定会被发现。大队有足够的时间转移。再说了，我们雁翎队一共就100来人，照这么说的话，岂不是让人一锅端了？
1: 可是他们的确在开庆功宴呀！
0: 糟了，要是没有雁翎队的接应，岂是必败无疑啊！
1: 大当家的，上次不是也说队长被烧死了吗？后来又活过来了，你先别着急，我马上去交通站。
2: 给他们发包。我也去。走。连三儿。
0: 老李，怎么样？我们已经给部队发过电报了，但一直都没有回音。事实上，从昨天晚上我们就已经失去联系了。啊？
3: 难道是真的？
0: 按理说，我们每天晚上都会发一条电报，就算是没事儿，大家也会互致个平安。哎，老李，你帮我找找伪军内部的眼线，看看这件事是不是真的。另外，去给他们联系，给军分区也发个电报，问问啊。好，我知道了。
3: 老魏会不会有事儿啊？
0: 队长是神龙，神龙有9条命的。哎呀，
4: 大当家，现在怎么办呢？你倒是给个主意啊！还能怎么办？当然是等消息了。
0: 骆大哥，咱们的人准备怎么样了？按照浩哲的提议，重新进行了筛选，还剩下120人，随时可以召集起来。
4: 信义堂这边，我已经搞定了几个关键人物，到时候我可以直接夺枪夺权。
0: 可是，如果没有雁翎队的接应的话，我们这也太冒险了，没准儿得全军覆没呀。
4: 只怕是听不下来了，小鬼子盯得太紧，消息是瞒不了多久的。
0: 哎，
4: 要不咱们给他们找点事儿，转移一下注意力啊。
0: 什么事儿？
4: 老赵。
5: 让马有德跟贾顺干一仗，这个我最拿手。好，三儿啊，嗯，要闹咱就闹大的。宋怀强，
6: 哎，
5: 把你跟我说的跟渡边阁下再说一遍。
6: 是。
7: 是，那个，太君，我是那个啥雁翎队的一个老队员。哎，我跟你说呀，我一心就想跟着皇军呐，我早就想弃暗投明了。那啥，啊，对，要不是那个石队长提点，我能给皇军效命吗？我跟你说，哎，太君，我说那你能听懂吗？
5: 别他妈说废话，讲重点的说。啊。
6: 好，重点，那个，哦，对了，我是啊，今天下午进的西安城，进西安城的时候，我路过一个啥小酒馆，看见了雁翎队的小头目严三儿，哎，和一个女的在一起。你刚才叫严三儿？
5: 啊，对，严三儿。严三儿不是重要角色吧？
6: 啊，不，
5: 据查，那个女的是洛心小姐。
7: 洛心跟燕翎队还有来往？啊，哦，对对对，太君，我还听说那个宋浩哲也在西安城。
5: 什么？宋浩哲？
7: 哎呀，就是那个宋浩哲，宋明瑞，电信庄宋明瑞的大少爷，曾经在那个29军当过什么上尉营长那个。
5: 他不是一姓宋。

0: 死了吧？
1: 哎呀，死啥呀？就是受了点伤，回家养伤去了。这伤一好啊，就让我们那个雁翎队请去当教官了。
0: 哦，那是为什么这个时候出现呢？他来家里干什么呢？
2: 肯定跟骆明义有关。
0: 啊、哦，擦灯造访。
1: 哎，太君英明，太君英明。肯定是这样啊！我还听说他们说什么要争取信义堂什么的。
2: 太君，我们是不是先下手为强？
0: 没错，敌不动，我不动；敌又动，我先动。信义堂是块大肥肉，雁翎队不会放弃的。
2: 那您的意思是关门打狗？
0: 没错，白洋淀上雁翎队来去无踪，很难搞。但是他们已经心安家，这是我们黄忠的天下吧。
2: 高，实在是高。
0: 对了，松花江。
1: 哎，对对对，
0: 那加几点麻烦你了，给我进厂里跑一趟，看看有没有别的雁翎队。嗯，如果发现，不要上张，给我顶死。
1: 嗨呀。
3: 可折叠拐杖凳活动开始了啦！厂家十周年感恩回馈，特推出可折叠拐杖凳限时领取体验活动。没错，您没听错，只要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立刻锁定前100个名额。
4: 轻轻一折一拉，走路是拐杖，累了是凳子，一秒钟切换，太方便了。买菜、逛超市、公园遛弯、医院排队、车站等车。钓鱼、看孙子打球，只要出门就能用得上。新一代可折叠拐杖凳，轻松解决老人出行难题。铝合金材质，轻便但不飘，拿在手里沉甸甸的，特别有分量感。手柄是防滑亲肤材质，握着不打滑不硌手，手感温润舒服。坐垫加宽加厚，坐上去软硬适中，不硌屁股不勒大腿。后面还有个小靠背，正好顶着后腰，靠着歇一会儿，腰也舒服了，背也直了。咱们这款可折叠拐杖凳严格执行国家标准，采用航空级高韧性铝合金骨架，承重300斤以上，转轴经过50000次以上开合疲劳测试，一天折10次都能用，十几年不坏。每一道工序都层层把关，严格检测，确保送到您手上的每一根拐杖凳都是结实、稳固、安全的。很多人上了年纪，想给自己或老伴儿买根好点的拐杖，又怕买错了，怕不稳当摔跟头，怕材质不好用不住，怕花了冤枉钱还没效果。正是想到大家的这些顾虑，我们才用心推出了这款多功能可折叠拐杖凳。走路是拐杖，累了变凳子，一物两用，实实在在帮您解决出门难题。只要您出门，它就帮得上忙。老人出门少不了，腿脚不便离不开，送父母、送长辈、送自己，都是实实在在的好东西。只要您出门，它就帮得上忙。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扫码抢一个吧。
5: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这个拐杖凳挺贴心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想到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还是带照明功能的，现在扫码就能领，你们也赶紧试试吧。
6: 好用，真的好用。以前出门遛弯，走几步腿就沉，膝盖就酸，想找个地方坐吧，台阶太凉，公园椅子又抢不上，晚上路灯暗一 点的地方，台阶高低都看不清，生怕一脚踩空。自从领了他，走路是拐杖，累了立马变凳子，天黑了打开灯，看得清清楚楚。出门

0: 心里踏实多了，儿女也不用总惦记了。
1: 领到了，领到了，我真的领到了。以前我根本不敢走远路，膝盖不行，腰也不行，走个几百米就得扶着墙喘半天。你看我现在早上拎着它去早市买菜，走累了咔嚓一掰开就是凳子，坐着歇够了再走。晚上吃完饭遛弯，路灯暗的地方咱自己带灯，脚下坑坑洼洼看得一清二楚。有了它，出门再也不犯怵了。
2: 老年人出行新伙伴，走到哪儿歇到哪儿。这款拐杖凳用的是加厚高承重铝合金骨架，一体成型结构，人字形防滑支撑脚，坐上去稳稳当当，胖点的老年人坐着也踏实，一秒折叠轻松展开，单手就能操作，放门厅角落不占地，放车里也不碍事。强光 LED 照明灯头，角度可调，照路不晃眼，晚上出门就相当于多了双眼睛。很多已经拿到手的老大哥老大姐都说，有了它走路脚下有根了，歇脚随时有位了，黑天走路有光了，儿女们也不用整天提心吊胆了。今天厂家直销不为赚钱，就为了让更多老年朋友出门少遭罪。活动只给看电视的老朋友，手机刷不到，线下买不到。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对着屏幕下方二维码扫一下，一个拐杖凳撑起的是稳稳的脚步，亮起的是平安的归途，暖的是全家人的心。我们是做了多年老年用品的良心厂家，不玩虚的，只做实打实的好东西。活动真实有效，屏幕下方二维码已经准备好了，现在扫码，这个能走能坐能照明的拐杖凳就是您的。
3: 自从扫描二维码领到了这张多功能拐杖凳，我是天天用，出门必带，真的太合咱们中老年朋友的心意了。平时去公园散步，去菜市场买菜，走着走着腿酸了，不用东张西望找椅子，手柄那里轻轻一提，凳子面自己就弹开了，往下一坐稳稳当当，缓一缓，歇够了再一提一收，站起来接着走，腿脚不那么累了，心里也踏实多了，出门再也不用担心远近，想走多远走多远。凳面是加宽加大的弧形曲面设计，整个臀部都能贴合住，坐上去受力特别均匀，不会坐一会儿就硌得慌。底部的防滑脚垫是加厚橡胶材质的，遇到下雨天的水泥地、地板砖或者有点小石子的路面都能抓得牢牢的，坐在上面不摇晃不侧滑。握把是弧形的，跟手掌的弧度刚好吻合，长时间拄着也不觉得勒手。手柄下边还带着小挂钩，出门买点菜拎个水杯顺手就挂在上面，两只手都腾出来了。手把前端还配了 LED 照明灯，晚上出门散步往地上一照，看得清清楚楚，不怕绊着碰着。收拢起来就一根手杖粗细，往门后头一放，一点不占地儿，拎起来就走，随时随地都能用。尤其上了年纪的朋友，带着这张拐杖凳走累了，随时坐下揉揉腿歇歇脚，实实在在的生活好帮手。今天这个福利是厂家实打实的惠民活动，没有套路，不玩虚的，就是想让更多中老年朋友用上省心省力的好产品。福利名额就限前100名，只要扫描二维码就能领取。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了，手慢一秒名额就会被别人抢走。别犹豫别怀疑，为了自己出门少受罪，为了腿脚往后更利索，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二维码扫一扫，把这张好用的拐杖凳领回家。这么实在的福利错过可就真没了。
4: 最近我们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朋友领取拐杖凳大型公益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走路是拐杖，累了是板凳，谁用谁方便。今天为了让更多的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款好产品，厂家专门开展限时回馈活动，机会难得，仅限前100名，先到先得，领完即止。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个，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出门买个菜，拎着东西走累了，连个歇脚的地儿都找不着，排队候车，逛商场，站久了膝盖受不了，腿又酸又胀，有了这张拐杖凳，走到哪儿坐到哪儿，让您出门不受累。您走路的时候，它就是一根稳当的拐杖，撑着手臂走路，膝盖省劲多了。一旦觉得腿酸了，想歇脚了，手柄上一提一拉，凳子面自动就弹开，往下一坐，稳稳当当，想歇多久歇多久，再一提一收，又变回拐杖接着走。这就等于您出门随身带了一把专属小凳子，歇脚不求人，想去哪儿去哪儿。而且它可不只是能坐这么简单，整个凳子采用人体工学曲面设计，加大椅面，3片式结构，坐上去整个臀部都被包住了，受力均匀，坐久了也不难受。凳子底下是多

0: 多重交叉的稳固支架，三角力学支撑，承重能力强，200斤的体格坐上去不晃不侧翻，脚底下配的是加大加厚的防滑橡胶垫，沾了水也不打滑，坐上去心里踏实得很。握把设计也特别贴心，梯形把手完全照着手掌弧度来设计，抓握舒服，长时间拄着不硌手不磨泡。手柄下方还自带一个小挂钩，您出门买点菜，拎个水杯，带个小布袋，往钩子上一挂，双手就解放出来了，别提多方便。握把前面还给您配了个能调角度的 LED 照明灯，晚上出门散步，楼道里光线暗，往下一照，路面上看得清清楚楚，不怕绊倒，走路心里有底。收拢起来就是一根普通手杖的粗细，往门后一放，一点都不占地方，出门随手一拎就能走。您可能会问，这么好的拐杖凳是不是有套路？我今天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不收押金，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实实在在的把这张能帮您省劲儿的多功能拐杖凳让您领回家试一试，厂家直接把成本承担了，就是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张拐杖凳的好处。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张多功能拐杖凳就能领取。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仅限前100名，领完即止。这样一物多用的拐杖凳，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还需要犹豫吗？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会给懂得心疼自己的人。
1: 注意注意，只有前100名，只有电视前的观众才有这个机会。新一代可折叠拐杖凳，走路是拐杖，累了变凳子。现在厂家开启新品宣传，仅限50岁以上中老年人群参与，数量有限，先到先得。不管您现在需不需要，先扫个码把名额占上再说。哪怕您家里已经有了拐杖，这个能坐的拐杖凳也绝对能让您眼前一亮。送老伴儿、送亲家、送老战友，都是既有面子又贴心的好礼。
2: 使用电子银行
3: 能减碳，
2: 快递盒回收
4: 可以减碳，
2: 不用一次性餐具
5: 也能减碳，
2: 旧衣回收
4: 同样减碳，
2: 还有公交出行、看电子书等等。每个人低碳的一小步，就是国家发展的一大步。让我们一起探寻新生活，耶！
6: 贵州卫视，打开多彩生活。

0: 一份穿越历史的答卷，一段跨国探寻的故事。
1: 红军都是为穷苦人民带到翻身，
0: 在历史回响中听见信仰，
2: 免费的为穷苦老百姓看病，
0: 在人与自然间读懂坚守，
3: 在他身上就能看到现代的长征精神，
0: 在千年舞步里触摸匠心。
4: 我看到了这个图案非常特别，
5: 这是八角莲。
0: 在石山与云端丈量奋斗。
6: Ja, und was wir hier erlebt haben, inspiriert mich auch noch weiter Content zu machen und auch die Geschichten ja, weiterzuerzählen.
0: 从印满长征足迹的热土，走向新时代的山乡巨变，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有朋自远方来第五季，2026年8月28日，一场探寻之旅即将开启。

科技拉近人与人之间的距离，让生活更加智慧便捷。时代的潮汐奔流不止，创新的力量正涌向未来，让我们一起见证科技创新与科

0: 的时代交响，全国科普乐一起同行，共创无限可能。
1: 多彩贵州，乐在有朋自远方来。
2: 我不想多了，我想自在自己。
1: 人文交流，细看中国发展面貌。
3: 哇 ，This car is so cool！
1: 文化互鉴，共创一场梦想盛宴。
4: 直接打包了，我拿不到。
1: 文化围桥，美美与共，和和共生。
5: We go！
1: 传播中华文化，共享和谐之美。
6: 碗里的每一粒粮食啊，都是农民伯伯的礼物嘞，要吃掉。
7: 小朋友们，你们知道我们吃的大米是怎么一步一步到碗里来的呢？
8: 老师，老师，我知道，先要耕地，
7: 对，
9: 还要施肥，
10: 还要收割，
11: 最后我们要把它全吃掉。
7: 让老师看看今天谁吃的最干净啊？
12: 这个少来点，
3: 对，杜鱼浪费。

0: 秋好，山水妙，大丰收，共奋进。
1: 头痛有合剂，
2: 合剂功阿咖分散缓解头痛，起效快。
3: 你谁啊？
4: 夫人别害怕，是马二哥派我来救你的。
3: 马二哥，马有德。
4: 没错，没时间跟你解释了，快跟我走啊。嘘，千万别出声。去信义堂，马二哥在那里等你。
3: 谢谢您大哥。
4: 不用客气，师傅，快，信义堂，
5: 好嘞，
4: 快。
6: 啊，小子就是小的嘛，啊！
7: 再见，出事了，马有德动手了。
6: 动什么手？
7: 马有德劫持了小杜鹃，现在就在信义堂呢。
8: 啊！不好了，贾团长，小杜鹃被人劫走了，还杀了师爷。
9: 妈的！发了天了！集合队伍，老子要血洗信义堂！走，
10: 是。
9: 老子，我出来！来吧！
11: 贾团长，有何贵干呢？
9: 马有德，胆子不小啊！劫走小杜鹃，还杀了我的人！
11: 你开什么玩笑啊？我怎么会杀你的人呢？
9: 哼，一个小婊子也就算了，可你不应该杀我的手下。
11: 这里面肯定有什么误会呀！
3: 放开我！放开我！
9: 他是谁？
3: 放开我！
9: 你还睁着眼睛说瞎话吗？啊！
11: 贾团长，我也不知道这小杜鹃你怎么跑我这儿来了。
3: 你们这些臭男人都不是东西，事到临头就往后躲。马有德，明明是你派来救我的，为什么敢承认？
11: 小杜鹃呢？我没有啊！我
9: 都什么时候了，你还要做缩头乌龟呀？啊！
11: 是我干的事儿，我一力承担；不是我干的，我也犯不着承认呐！
3: 你们太让我失望了。
9: 好啊！冲冠一怒为红颜，马有德，你有种！
11: 贾团长。咱们大家都是为皇军效力的，有必要搞这么僵吗？啊！我看这里面肯定是有误会啊，要不然就是有敌人在暗中挑拨。
9: 放你的屁！第一次陷害，第二次设局，第三次挑拨，天下事这么巧，全。

0: 在一块儿了。
1: 那你想怎么样啊？你保安团了不起啊？啊，想仗势欺人吗？走，咱们找太君讲理去。
0: 偷我的女人，杀我的手下，还说我仗势欺人，有没有天理了？老子跟你拼了！

0: 少东军，
1: 别打了，别打了，都别打了，
2: 停止射击。
3: 夏硕，
1: 你满意了吧？小杜鹃死了，
0: 小杜鹃。

0: 一群废物。
1: 八嘎！八嘎！嘿！八嘎！八嘎！
2: もうやめろ！里面让我太失望了。一人の女には本気になるでどうして家にいる時に本気になれないんだ。
1: 是马有德先挑衅的。
2: 你胡说，我是被冤枉的。
1: 你当着太君的面你还撒谎？
2: 我没撒谎。什么了？怎么了？こんな理由があるんだかわからんが、保安政治の中でいがみ合ってどうするんだ。個人的な舞台だと思ってんのか。保安政治は保安人をやっての反政治なんだ。你们为环境舍命，
1: 嗨！
2: 都こいつらふざけすぎてるぞ。失格としては失格だ。解雇だ。続け。
3: 嗨，太君，
1: 太君，
3: 我是冤枉的，
1: 我知道错了，太君，太君。
4: 渡边阁下，渡边阁下，是我。哎，我已经去现场侦查过了。
5: 那你好的。
4: 贾府死了两个人，死状和上次贾顺遇刺时那两个保镖是一样的，都是被飞刀割喉而死的。
5: 这个多啊，前回の人間と今回の人間やったやつが同じってことか。
4: 这只是我的猜想。另外，信义堂的内讧现场情况十分混乱，我一一询问了他们，他们都声称是对方先开的枪。
5: だから先にどっちが弾を撃ったかわからない。
4: 当时的形势剑拔弩张，只要有一点风吹草动，双方肯定会开火的。
5: 第三者が引き金を引いて双方を戦わせる。
4: 渡辺阁下明鉴。
5: だがどうしてこんなことをするんだ。目的は一体何なんだ。
4: 目的可能有很多，可眼下看来最值得怀疑的是骆明义。他是想把马有德搬走，然后带着信义堂造反。
5: おごり高ぶったやつらだ。邪神とマヨダを憲兵隊の牢屋にぶち込むんだ。数日後に銃殺を執行しろ。
4: 好，我这就去办。
6: 虽然马有德和贾顺被抓起来了，但是我们的危险并没有解除，时间太紧迫了。
7: 这么说，咱们得豁出去了，岂是死活都要进行？
6: 好在马有德一出，信义堂这边的障碍就没了。信义堂我经营了多年，那可都是我的血汗呐，不能给小鬼子留下一粒粮食，全部都要运走。谁啊？
8: 三儿，
6: 进来。
8: 大当家的，我们跟队长联系上了。
7: 他没死。
8: 小鬼子确实袭击了队部，但还好队长和指导员都不在，所以都没有受伤。不过损失也很大，我们死了近三十个兄弟，电台都被炸了。
6: 什么人这么厉害？
8: 宋教官说他们叫，对，叫蛙人部队。
7: 什么是蛙人部队？
8: 具体的我也不清楚，就知道他们有很多奇怪的装备，而且能够长时间待在水里不用换气。这次偷袭可能就是他们干的。
6: 小鬼子居然动用了蛙人部队，看来对雁翎队是动了血本了。
8: 对了，骆大哥，宋华江叛变了。
6: 什么？
8: 现在逃到哪儿我们也不知道，所以要多加小心。
6: 太被动了，看来起事要提前。
9: 给队长送了。
0: 好了，吃吧。
6: 我不想吃。
0: 你怎么了？这几天老躲着我。
6: 没有。
0: 还说没有，我都感觉到了。
6: 小诺，我知道你的未婚夫是林强了，对不起，林强是被我害死的。
0: 不是被你害死的，是战争。他救你，是他自己选择的。我相信，在那样的环境下，换作是你，你也会做这样的选择。
6: 可毕竟是因为我的冒进，才导致他的牺牲。
0: 每个人都有犯错的时候，不仅仅是你，哪怕是将军，是元帅，他们都是从错误中一步步走出来的。你不能因为犯了一次错就内疚一辈子。
6: 林强是我的好兄弟，我想也许这是我们心中永远的心结。
0: 我从来没有因为林强的牺牲来记恨过你，我真的一点都没有。我之所以不告诉你林强的事儿，我是不希望你背负太大的负担。说实话，我曾经也矛盾过，徘徊过。
6: 小诺，不配跟你在一起，你忘了我吧。
0: 老魏，你忘记了你曾经跟我怎么说的吗？你说你的爱不仅仅代表你自己，也代表了林强，你是在用两个人的爱在爱我。
6: 诺，我一定会好好对你的，请你相信我。
9: 队长，队长，哎，指导员，队长，好消息，咱们宋教官啊，挑逗贾帅和马有德内讧，他俩真刀真枪的干了一仗，渡边现在非常生气，把他俩都逮起来了，还说过两天要枪毙呢。
7: 太好了。
9: 还有啊，乐迷大哥说要提前起事了。
7: 真的？
10: 哎，我想带演练队啊到西安城附近去接应他们。
7: 我也要进大城跟他们合计一下计划。
10: 不行，那边现在太危险，松花江很有可能在里面。
7: 松花江如果在西安城，肯定会咬出宋教官。那现在宋教官没事，说明暂时是安全的。咱们这儿没有电台，跟城里没法联系，我还是得去一趟，要不然耽误事儿的。
10: 这样吧，我亲自去。
7: 不行，你去的话目标太大，不适合。我觉得还是我去。
10: 我还是不放心。
7: 你放心好了，在发动之前，我一定会把洛星和宋教官先撤出来。
10: 既然如此，也只能这样了。咱们先制定一个计划，

0: 快到新安城了，回去吧，不用送了。小诺，你一定要多加小心。
1: 对了，这个你帮我保存好。哎，说好了，不许偷看。好，
0: 我会等着你回来。这个送给你。你帮我带上。
1: 真漂亮，谢谢。回吧。好，小诺，一定要注意安全，啊。
0: 嗯。
1: 全体队友，把头转过去。

0: 那我回去了。嗯。
1: 来，你们过来。四姐，
2: 哎，一定要保证指导员的安全。
3: 放心吧，队长。
1: 一路小心。
4: 回吧。

0: 本次行动我将联系军分区，请兄弟部队协助。起事的时间定在明天傍晚的5点，因为这个时候正好是日军用餐的时候，防守比较松懈。另外，其他几个兄弟部队，明天中午1点整的时候，从这儿、这儿、这儿同时发起进攻，争取啊让新安城的日本军的主力把他们逼出来。叶林队的主力将在新安城外的芦苇圈这儿设埋伏圈，只要你们杀到这儿来，就有人接应你们。
1: 好，那我们在城里边也兵分2路，一路在城里边搞破坏，攻击鬼子的医院、仓库、车站，还有日侨的商业机构，把水给他搅浑了；另一路走水路，把信义堂的家当连同船只一起带走。还有小诺、洛欣还有浩哲提前出城，等到了晚上摸黑下店。
2: 哥，我要留下来。
1: 计划已经定了，这里不需要你了。再说你身体也不好，我还得派人保护你，那不是添累赘吗？
0: 洛欣，别坚持了，听你哥的。
1: 连三儿，去通知浩哲提前出城，准备撤退。
3: 好，
1: 来，咱们再重新捋一遍，看看还有什么漏洞。
0: 你看，
4: 你决定吧。
5: 请太君放心，虽然他化了妆，但是我还能认出来他。他就是雁翎队的指导员华小诺，他身边还跟了4个老雁翎队员，其中一个就是老魏的贴身警卫员四喜，一点错都没有。
4: 嗯，看起来他们要开始行动了。
6: 渡边太君，我们要不要先下手为强？
4: 不用着急，

0: 李良的行踪全在我掌握之中。李安他们也先不及什么波浪。
1: 既然渡边阁下胸有成竹，那属下也没什么可担心的了。
0: 你去监狱里把马友的和蒋胜放出来，先藏在保安团，千万别露面啊，随时当我的命令。
2: 是。
0: 那你们先出去吧。
3: 是。
0: 佐紀、大和将軍にすぐ打電しろ。三浦大隊と本田大隊をできるだけ早く新安ちゃんに到着させるんだ。それと我が大隊で分散している部隊を集めて新安ちゃんの防衛に当たらせろ。
4: はい。
5: 老马，马有德，你还活着呢吗？
6: 你死了，我还要再活50年呢。
5: 你说咱哥俩为了一个女人落到这步田地，这他妈叫什么事儿啊？
6: 那是因为你蠢，被人利用了。
5: 你聪明，聪明还被人接二连三算计啊？
6: 其实啊，咱们两个都被陆明义给算计了。
1: 怎么样，
7: 说对呀？
5: 不是，我们已经查出来了，是骆明义那小子陷害我们。
1: 看来这牢没白坐啊，你们俩总算想明白了
6: 啊。这么说你们早就知道了？
1: 渡边太君英明，早看出这里的猫腻了。
5: 那为什么还要把我们俩关起来？
1: 都说你们两个太蠢太笨了，知道吗？这也算是对你们的惩戒，让你们不长记性。哼，
6: 渡边太君的苦心我们一定铭记于心。
1: 另外还有一个目的，就是为了麻痹敌人。
5: 麻痹什么敌人？
1: 你们不知道，骆明义勾结雁翎队已经准备造反了。
6: 啊，
1: 我现在就放你们出去，你们俩立刻整顿本部的人马啊，随时待命，记住千万别让罗明一发现啊！
8: 都给我记住了，一定要好好的保护小诺和洛欣。
9: 是。
8: 如果出不了城的话，就赶紧撤回来，咱们再另想办法。
10: 放心好了，我会见机行事的。
8: 小诺，我想跟洛欣单独说两句。小妹，你一定要好好的保重自己。大哥如果有什么意外的话，不要想着去替我报仇，让老魏来照顾你。
11: 哥，别说丧气话。
8: 大哥行走江湖这么多年了，早就把生死看淡了。大哥唯一不放心的是小妹。
11: 所以呀，你一定不能有事儿，你还要照顾我呢。
8: 尽量吧。
11: 不是尽量，是一定。
8: 好，大哥答应你，无论什么情况下我都好好的照顾你。
11: 爹娘会在天上保佑我们的。

0: 太君，就是他们，
1: 。
0: 赵渊，有情况，你们先撤，我掩护你们。
2: 小心点。
0: 好。
2: 掉头。
3: 打！
0: 集中火力，打灭天斗灯，掩护这斗人。
1: ウスラ、生け捕りにするんだ。ゆっくり交代しろ。

0: 放，你放。
1: 指导员，
2: 叛徒。渡边，洛星，不要做无谓的牺牲。
3: 洛星小姐，别太激动。花下诺指导员，幸会幸会。落班起来。
4: 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

0: 队长，
1: 四姐，怎么回事？
0: 队长，
2: 指导员和洛小姐让日本人给抓了。
1: 啊？怎么会这样？
3: 队长，您处分我吧，我没能完成任务。
1: 处分你有什么用啊？唐胜、田将，快拉回去包扎。
4: 好。
5: 宋浩家经常是帮罗密造反的。昨天早上，你带四个人进城。下午，宋浩家和你们分头赶在万丈面之间哼出场。躲在城外的灌木丛里，一直等到天黑，晚上逃跑。罗密的造反时间应该是明天。我说的有错吗？

0: 你想知道宋浩家的下场吗？他出场之后被我军围剿点伤，被击毙了。里面的一切都在我的掌握之中，方刚是没有任何出路的。
1: 不反抗更没有出路。
0: 不，我们还可以选择合作吗？你只需要回答我一个问题，年龄队的距离在哪儿？
1: 不知道。
0: 何必呢？你知道将面临什么样的折磨吗？

0: 我们请战去救人吧。我去吧，我去，我去，我去。
1: 秦岩哥，
0: 跟队长说说。
1: 跟队长说说。
0: 去跟队长说说吧。
2: 走。
3: 队长，队长，快下命令吧！拼死也要把指导员和宋教官救出来啊！
4: 对呀，队员们都积极请战呢，不行，我们就强攻西安城。怎么强攻？就凭咱们那几根大台杆，连城墙都轰不开。
3: 要不，我们偷偷摸进去呢？

手慢，出门就开新歌传。现场的父老乡亲，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大家好，欢迎走进新歌老年代步车乡镇专属惠民折供专场。新歌老年代步车是专为老年人设计的，它低速安全，车身稳当，操作简单，上下车方便。上市以来呢，卖得非常的火爆，很多的大姨大妈呀，骑着它去买菜、接娃、赶集、串门，都说呀，它就是咱们老年人的腿。那到底是不是真的呢？光凭我们说不行，车好不好，得骑过才知道。今天呢，我们把车直接开到了咱家门口，就让大家伙呀亲自上阵试一试，这台车它到底稳不稳，好不好骑，适不适合咱老年人。现场呢有好多的大爷大妈呀排队等着试骑，有请今天的第一批试骑体验官，掌声欢迎大家。

0: 姨啊，溜一圈感觉怎么样？
1: 我可实话实说了啊，我感觉那真的不错，特别有劲儿。我家门口啊，旁边有一个大坡，平时走路上去啊，那中间我都得歇几歇，那累得呀，气喘气喘的。刚才我特意试了一下，一加油门，呜，它就上去了，我都没费啥劲儿。这下坡呀也稳，不会就这么一顿一顿的，它自己啊慢慢的就下来了。我心里呀就感觉特别踏实。
0: 哦，我看您的腿脚好像有点不太方便，这开着方便吗？
2: 哈哈，不费劲儿啊，我这腿不行，抬高了就疼，这座椅啊就到我的膝盖了，往上一点啊，一抬屁股就坐上去了，下车呀腿一伸就着地了。
0: 那这样子您给我们试一下好吧？
2: 好好好好。
0: 好像很轻松。
2: 是的。
0: 那您满意吗？对于这个车？
2: 太满意了。我
0: 今天第一次来试乘我们这个车哈。
3: 对
0: 啊，感觉怎么样？
3: 我只说一个字，稳。我刚才呀专门挑那坑坑洼洼的地方骑了一圈，还有那水坑啊泥路啊，说真的这车啊是真有劲儿，滚泥坑什么的一点都不费劲儿。第二呢是有一点，但是这屁股底下不震，比我以前那辆车好骑的太多了。
0: 大妈，今天试骑感觉怎么样？
4: 我以前呀没有骑过电动车，没骑前呀有点紧张，据我工作人员说呀，你慢慢拧就慢慢走啊。我试了一下呀，还真是，我骑上去啊绕了一圈，手没有出汗，心也不慌，早知道这么简单啊早就买了。
0: 几位，咱们用一句话跟电视机前的大爷大妈们说一说，这车到底咋样？
5: 有劲，
6: 稳当，省心，
5: 好骑，
7: 安全。
0: 耳听为虚，眼见为实，好不好骑骑过的说了算，这就是咱们老百姓自己试出来的真话。我再问大家一句实在话，如果今天这辆车就在这儿，你们想不想要？
8: 想。新歌老年代步车，正规三 C 国标正品，电子柔性刹车，行车安全有保障，操作简单易学，底盘稳固不颠簸，低矮座椅，长辈上下轻松方便。市面售价9980元，现在立即拨打电话即可享受惠民补贴三重惊喜。惊喜一，厂家惠民直销直降3000元；惊喜二，城乡专属补贴再降2000元；惊喜三，前100名打进电话再减1000元专项补贴，并升级为超威高耐用电池。大品牌跑得远用得久，天冷照样劲大力足，平原山区样样行，到手仅需3980元，省下整整6000元，名额只有100个，错过今天再等1年。顺丰免费送货上门，免费安装调试，您试骑满意了再付款，全国联保售后无忧，赶紧拨打电话抢占名额吧。
9: 这个老年人买车呀，重点他就看三样：安全、稳当、省心。咱们先说一说这个安全。老年人骑车呢，他最怕呀这个刹车太冲，车子然后窜动刹不住啊，这个车容易摔倒。新歌配备的是电子柔性的刹车，轻捏缓慢的减速，平稳的停靠，不点头不甩人，干路湿滑的路面，上下坡呀都不容易溜车。整车这个出厂低速限定，松手自动的缓降，契合老人反应速度，还配有高亮的大灯与刹车的尾灯，早晚出行看得清更安全。咱们再说说这个稳不稳，大家记住啊，车子飘不飘关键呀看这个底盘。普通车的底盘啊比较高，然后呢它的轮胎啊而且比较窄，烂路容易晃。新歌采用的是低重心宽底盘，三轮稳固结构，拐弯不倾斜，不易侧翻，加宽这个防滑的轮胎，乡间土路还有石子路坑洼减速带轻松的能通过，不颠不晃。再讲讲呀好不好上手，很多这个叔叔阿姨担心啊操作复杂学不会，新歌操作台简化设计，只有前进后退， 灯光、喇叭，拧油门就走，松手就停，零基础，很快上手，座椅加宽加厚，高度啊，而且适中，膝盖不好，腿脚不便，也能轻松的上下车，车身小巧灵活，小巷能穿行，小院也好停放。最后啊，再给大家讲一讲最关心的电池的问题。不少代步车电池用一年就衰减，频繁的更换花钱，而且还费心。新歌搭载超威高耐用电池，它是超威集团高端的产品线，众多大牌高端车型都在啊配套使用，动力足，像爬个大坡跑个

0: 远路更适合，寿命啊更长，抗寒能力强，天冷续航不缩水，日常买菜赶集接种个孙辈，充一次电够用啊三四天。所以啊，乡亲们，新歌老年车完全是给咱们老年人量身打造的，安全、稳当、简单、耐用、方便、不费心，老人好骑，子女放心。
1: 人老了最怕什么？怕遛弯走不远，怕买菜拎不动，怕接送孙子跟不上，怕看病买药走路费劲，腿脚跟不上，想去哪儿都不方便。普通代步车车速快，车身飘，刹车猛，隐患多，子女更不敢让老人碰，出门成了大难题。人到晚年腿脚慢，出门就开新歌传，新歌老年代步车专门为老年人设计，正规三 C 国标产品，低底盘行驶平稳，拐弯不侧翻，上坡动力足，下坡走得稳，座椅低矮，上下车不费劲，电子柔性刹车不窜不晃稳稳停，操作简单易懂，一教就会，不拼速度，主打安全稳当，搭载超微高耐用电池，大品牌跑得远用得久，冷天照样有劲，平原山区全通用，让老人自在出行，让子女彻底放心。现在打电话，惠民职工只要3980元，把安全和自由带回家。
2: 叔叔阿姨们，现场的大爷大妈们，听完霍师傅的讲解，咱心里有底了吧？安全、稳当、方便三个核心，咱新哥全做到了。但是呀，光听我们说不行，车好不好呀，得让真正骑过的人说了才算。
3: 对，
2: 接下来呢，咱就听一听这些骑了半年、一年的老用户，他们怎么说。
4: 大妈您好，您骑新哥多久了？平时都是干啥用呢？
5: 骑电动车大半年了，主要是买菜、逛超市。我这腿呀，它不好受，受过伤，走路来回太累，我这腿呀，它就疼。这普通电动车，它的速度又太快，车身还晃，我根本都不敢骑。咱这车专门是为老年人定制的，车身稳得很，坑洼路它也不颠，前后都有储物筐，买菜买东西它直接就放进去了，也不用手提，老省劲了。我现在自己都能轻轻松松地出门，不用等儿女来接送。
4: 叔叔啊，听说您天天接送孙子，带着孩子骑车，这车稳不稳？
6: 稳，特别稳。普通电动车啊太快，我怕刹车啊刹不住出事儿。自从有了新歌，我太放心了。这车速慢，它不窜车，车身呢加固了，它特别稳当，一点啊都不摇晃。这校门口呢人多车多，这车小巧好穿梭好停车，前后呢你看它都有扶手，这孙子坐着的安全。我那小孙子现在天天嚷嚷着让我骑新哥去接他。
4: 方阿姨你好。
7: 哎，
4: 我看您腿脚不太方便，上下车费劲不？
7: 一点也不费劲呐、这座椅低，这一抬屁股呢就坐上去了，这下来的时候呢腿一伸就着地了，特别适合咱这腿脚不好的老人。操作呢就几个按键，哎，拧动就走，一松手它就停，简单的很呐、骑行的呢也稳稳当当的，一点也不颠，跟坐沙发一样舒服。现在它就是我的腿，自己想去哪儿就去，儿子呢也省心了。
4: 大爷您好，咱农村路不好走，土路泥路多，这车稳当不？
6: 太稳当了。以前呢买过别的三轮车，不是那回事，稍微啊不平就容易侧翻，这车好呀，不愧是专门为老年人设计的，底盘低，抓地力强，再坑洼的路呀也不颠不飘，速度呀刚刚好。我年纪大反应慢，开着呀一点都不紧张，平时赶集走亲戚全靠他拉东西。这新哥的老年代步车呀，车胎宽，底盘稳，下雨天呢照样稳稳当当的。
4: 阿姨，您一个人在家，有了这车现在出门方便多了吧？
8: 哎呀，方便太多了。儿女啊不在身边，原来在家啊闷着不敢出门，走路太累，骑车又怕摔，现在有了这个新哥啊，我天天出门遛弯，找老姐妹串门聊天。

0: 走个亲戚啥的。这车子吧，小巧灵活，停车还不占地儿，操作简单，不用学，特别是安全稳当又自在，这晚年生活啊，别提有多舒心了。
1: 新歌老年代步车，正规三 C 国标正品，电子柔性刹车，行车安全有保障，操作简单易学，底盘稳固不颠簸，低矮座椅，长辈上下轻松方便。市面售价9980元，现在立即拨打电话即可享受惠民补贴三重惊喜。惊喜一，厂家惠民直销直降3000元；惊喜二，城乡专属补贴再降2000元；惊喜三，前100名打进电话再减1000元专项补贴，并升级为超威高耐用电池，大品牌跑得远用得久，天冷照样劲大力足，平原山区样样行，倒数仅需3980元，省下整整6000元，名额只有100个，错过今天再等1年。顺丰免费送货上门，免费安装调试，您试骑满意了再付款，全国联保售后无忧，赶紧拨打电话抢占名额吧。
2: 很多子女心里还是犯嘀咕，老年人骑车到底安全不安全？在这个问题上，今天专门请来当初反对父亲买车，后来亲手又给父亲买回新哥老年代步车的儿子徐大哥，看他怎么说。哎，徐大哥你好。
3: 哎，你好你好。
2: 当初你反对父亲买车为什么呢？
3: 啊，是的，我当时啊是反对我爸骑车的，因为是老年人了，我爸都70多岁了，他这个反应啊没有年轻人快。我一听说他要买代步车，我当时就急眼了，这速度快怎么办？这翻车怎么办？这个刹车失灵了咋办？我和我媳妇啊上班不在家，根本放心不下。我当时跟我爸说啊，爸，你如果要是出门，我请假，我送你，我接你。这车啊，你就千万不能买。我爸当时啊挺不高兴，觉得我不理解他，他当时那个气得中午饭都没吃。
2: 那后来你的想法怎么变了呢？
3: 啊，那是这样的，我爸非要买，非买不可，我就专门做了功课，结果我发现啊，这新哥和普通电动车啊，它完全不是一回事儿。它第一呢，它是国家3C认证的，是正规国标产品，不是那些杂牌子。第二呢，人厂家啊专门做了老年低速限速，这个速度啊它这个特别的平缓，绝对不会超速啊窜车啊，它不会这样的。第三呢，我亲自试过了啊，它这个底盘啊特别的稳，特别的扎实，什么坑啊洼啊什么转弯啊都特别的稳稳当当的，几乎没有这个侧翻的风险。第四啊，刹车是柔性制动的，它不急刹，不甩车，也不甩人，这老人完全能掌控。第五啊，它这个操作台啊就是那几个键，没有那个复杂的操作，老人不会误操作的。我把这些啊是一条一条插给老爷子看啊，我自己呢也是去试驾了，试驾了好几回啊，最后啊我才放心了让他买的。我爸出门啊自由方便，不用依赖我们接送了，既解放了子女，又成全了老人。
1: 人到晚年腿脚慢，出门就开新歌传。新歌老年代步车专门为老年人设计，正规3C国标产品，低底盘行驶平稳，拐弯不侧翻，上坡动力足，下坡走得稳，座椅低矮，上下车不费劲，电子柔性刹车不窜不晃稳稳停，操作简单易懂，一教就会，不拼速度，主打安全稳当，搭载超威高耐用电池，大品牌跑得远用得久，冷天照样有劲，平原山区全通用，让老人自在出行，让子女彻底放心。现在打电话，惠民职工只要3980元，把安全和自由带回家。
4: 我们老小区汽车多，这车尺寸刚刚好，小巷子随便穿，转弯灵活，不用小心翼翼，单元门口犄角旮旯随便停，不占公共空间，关键是太好骑了，低速转弯不侧翻，不颠不摇晃，过减速带不颠簸，比比就知道这车多好。我以前买过一辆杂牌三轮，又大又笨，拐个弯都费劲，后来

0: 哎，干脆扔到那儿吃灰。新哥这尺寸呢、啊，就是给咱老年人量身定的。
1: 这个菜啊，就适合我这种不爱动脑子的。顺丰小哥送货上门呐、啊，给我一通电，告诉我几句咋操作咋操作，我上车都能开，安全啊又省心。我今年73岁了，以前呢、啊、连个自行车都没有骑过，上来啊我就会骑了。你说这个车操作简单不简单？我以前就怕骑车出事儿，普通电动车的速度太快了，不好把控。新哥这个车速度啊，循序渐进，不用突然加速，刹车呀，温和精准，不甩人，不颠簸，车架特别稳，小斜坡啊，小坑洼呀，一点都不倾斜。
2: 我们老年人呐、啊，选代步车，最担心不会操作，坏了啊也没人管。没有想到啊，车子送到之后，工作人员呐、啊、当场就接好了线路，一步步的呀耐心教我骑行操作，上手特别的快，车子骑着也很稳。偶尔碰到自己处理不了的小问题啊，不用到处找人了，只要一打售后电话，就能预约上门服务。新哥实行全国联保，售后靠谱有保障，咱们老年人买车呀，图的就是安心、踏实和完善的售后，真的让人呐、啊、买的放心，用着省心。新哥配的超微电池，半年多了还跟新的一样。
3: 新哥老年代步车，正规3C国标正品，电子柔性刹车，行车安全有保障，操作简单易学，底盘稳固不颠簸，低矮座椅，长辈上下轻松方便。市面售价9980元，现在立即拨打电话即可享受惠民补贴三重惊喜。惊喜一，厂家惠民直销直降3000元；惊喜二，城乡专属补贴再降2000元；惊喜三，前100名打进电话，再减1000元专项补贴，并升级为超微高耐用电池，大品牌跑得远，用得久，天冷照样劲大力足，平原山区样样行。倒数仅需3980元，省下整整6000元，名额只有100个，错过今天再等1年。顺丰免费送货上门，免费安装调试，您试骑满意了再付款，全国联保。售后无忧，赶紧拨打电话抢占名额吧。
4: 节俭传下去，中国万年福。
5: 贵州卫视，打开多彩生活。一份穿越历史的答卷，一段跨国探寻的故事。
6: 红军都是为穷苦人民带到翻身，
5: 在历史回响中听见信仰，
7: 免费的为穷苦老百姓看病，
5: 在人与自然间读懂坚守，
8: 在他身上就能看到现代的长征精神，
5: 在千年舞步里触摸匠心。
9: 我看到了这个图案非常特别，
10: 这是八角莲。
5: 在石山与云端丈量奋斗。
11: Ja, und was wir hier erlebt haben, inspiriert mich auch noch weiter Content zu machen und auch die Geschichten ja weiter zu erzählen.
5: 从印满长征足迹的热土，走向新时代的山乡巨变，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有朋自远方来第五季，2026年8月28日，一场探寻之旅即将开启。
12: 我想画我的爸爸，他是我的榜样。
13: 2、3，知道了吧？

0: 好吃啦。他说粮食不能浪费，要吃光。爸爸经常带我走进大自然，一起发现奥秘，教我学习知识。我有时会害怕，但爸爸总会鼓励我，说我也可以像他一样勇敢。这就是我爸爸，我觉得他特别高大，他教会了我很多很多。
1: 眼中的你是成长的榜样，也是家的模样。
2: 头痛啊，
3: 头痛，有合集呀，
2: 那就开合集跟阿卡分散啊。

0: 和济公阿咖分散缓解头痛起效快，白云山和济公制药。
1: 遍访大街小巷，感受人间烟火气，走进山乡古村，邂逅最美家乡色，跨越重重山河，体验高速平原，游历多彩贵州，遇见更好的自己。行万里路途，看万般变化。

0: 为奔波的你递上一块祝福，给归途的你照亮一份期盼。
1: 爸爸回来喽！
0: 让爱在传递中更圆更满，国兴家和，月圆人安。
2: 奋斗是青春最亮丽的底色。从军，让人生别样精彩。在这里，守卫壮美山河；在这里，搏击万里海疆；在这里，制胜蓝天苍穹。共享尊崇荣光，青春之我，不负韶华。
3: 要不，我们偷偷摸进去呢？
4: 那也不行，鬼子现在肯定会严加防范，就算是摸进去了，那也出不来呀。
5: 那指导员和宋教官就不救了吗？
4: 当然不是。可是现在不行，明天信义堂就要起义了，这个时候不能出任何差错。
5: 要不我们趁乱混进去，来个里应外合。
3: 对，打听内外开花。
4: 我现在脑子很乱，让我再想想吧。
6: 再学学。

0: 様、大変です。老人さんが部屋で何も食べずに暴れています。
1: え？すぐ見に行く。只有你一条出路，现在去新一堂，说服你的哥哥投降。
2: 你休想！
1: 我太纵容你了。
2: 这个杀人的机器，你去死吧！
1: 你以为很了不起啊？我喜欢，你完全是我的奸计，长得太像了。从今天起，我们彻底了解了。
2: 陆老师，我偷走。
3: 太郎，今先生と遊んでただけなんだよ。

下去。干嘛？

0: 看时间，两个都快打起来了。
1: 一会儿等强生想起来，咱们就冲进去。到时候严三会在城门口接应咱们。
0: 好。
2: 大哥，
3: 兄弟们，我叫骆明义。我们信义堂创立至今，靠的是信义行走江湖。在众位兄弟的鼎力支持下，我们信义堂终于发展成为保定地区最大的船帮。但是，小鬼子来了以后，就处处掐我们的脖子。扶持日本人自己的商社和我们搞恶性竞争，还勾结败类马有德，意图把我们信义堂改成伪军的核防队。甚至他们利用栽赃嫁祸的手段把我抓进监狱，然后让马有德排除异己，只要有不同意见的人，轻则开除，重则关押，甚至还被活活的打死。兄弟们，你们说我们能不能受这个窝囊气？
4: 不能。
3: 怎么办？
4: 不能。
3: 好，我知道你们都是有血性的汉子，这叫逼上梁山。我宣布，从今天开始，我们信义堂加入雁翎队，拿起武器，打鬼子！
4: 打鬼子！打鬼子！打鬼子！
3: 兄弟们，上来领枪！

0: 起了。
1: 传我命令，胡四封锁各要道和出城路过，汉天中队向西单码头仓库攻击前进。
2: 是。
3: 那是任秋的货，啊，这是天津的，哎，这些我发到保定。
2: 好，
3: 把这些东西一定要给我看，听见吗？
4: 大当家，我的鬼子打过来了。
3: 慌什么慌？小鬼子就是不来，我们还要上门去打。兄弟们，抄家伙，走。

0: 好像是信塘码头的方向，这没到时间，怎么就打起来了？
1: 咱们怎么办？
0: 不管了，准备出发，都记住了，搞得晕热闹要。是，出发。
2: 别废话了，快！燕翎那人赶上接应你们，要不然的话，前面的弟兄们就白死了。快走，
3: 大哥，你要小心啊！

0: 大哥，快顶不住了，先撤吧。
1: 废什么话，老子死都死在这里，你们先撤。
0: 来人，把大哥带走。
1: 老六，你要干什么？
0: 大哥，三哥有交代，一定要把粮食带走。
1: 他妈的，老子毙了你！老子毙了你！

停胎！先停胎！

0: 队长，你听，这枪声已经停了，到处都是小鬼子的搜查队，我估计啊，码头上的仗已经打完了。
1: 三儿，你们约好的避难点在哪儿？
0: 走，跟我来。
1: 走。其他兄弟有消息吗？
2: 暂时还没有，不过三哥带着50个人和20条船进店了，来不及带走，都一把火烧了。
3: 三哥，你看谁来了？
1: 罗大哥，
4: 老魏，你怎么来了？
1: 我带10几个人过来接应你。啊，
4: 惭愧啊，这次其实不顺利，我的人也快打光了。
1: 怎么会这样？
4: 可能是走漏了消息吧，小鬼子提前进攻，打了我个措手不及啊！
1: 先不说这个了，我过来还有一个目的。
4: 什么目的？
1: 昨天晚上，洛星和小诺在店上被鬼子抓了。
4: 你说什么？怎么可能呢？
1: 消息没错，鬼子出动了8人队，我的6个护送队员全部牺牲了。
4: 可恶的小鬼子！不行，我去救他们。
1: 罗大哥，现在情况不明，鬼子正在挨家挨户的搜查，咱们得先找个安全的地方躲起来。
4: 不行，就是要趁乱救他们。
1: 罗大哥，冷静点。
2: 不好了，不好了！
4: 怎么了？
2: 马颖德带人过来了。
5: 你们两个进去看看。
6: 是。
7: 没来没来，进来。
5: 给我搜。
8: 是是。
5: 有没有密道？
9: 按门。

0: 老魏，我想他们三个是被关在宪兵队的监狱里，咱们得想想办法劫狱了。
1: 你在里边待过，里边是什么情况？
0: 牢房在地下，防守非常的严密，枪工是不大可能。
2: 那要是挖地道呢？
0: 工程太大了，费时费力。你想，等挖进去了，到什么时候？
1: 别泄气，总会有办法的。
2: 嗯，大不了枪攻。罗大哥，千万不能意气用事，否则既救不了人，还会连累弟兄们。一定会有办法的。新一弾の反乱は何度か鎮圧したが、農民をまだ捕まえてない。それに、延輪類の一味が町に侵入して騒ぎを起こしている。
3: 警戒態勢を緩めるな。延輪隊が城内にいるのは救助のためです。隊長、一つ一つの家を探しましょう。一人もどくらず掴み出します。
4: マヨド、你不是和陆明义很熟吗？应该知道他藏哪儿啊。
3: 有的惭愧啊，今天下午差一点就抓住陆明义了。不过我会再接再厉。
5: 我一定亲手抓住陆明义。家伙人，至少有30个。他们会在哪儿呢？信仰战は、そんなに大きくありませんが、30人が分散すれば、探しにくいです。
3: 那个太君，他们要是不出来，咱们可以逼得出来呀。咱们手上不是有华小诺和洛心的吗？
2: そうですか。二人を連れて町を行進させるなら、彼らは必ず出てきます。騒ぎ。延輪隊の奴らが死ぬと分かってて突っ込んでくるか。
3: 别人我不敢肯定，但是陆明义他肯定会。他这个人啊，没脑子，他就是个莽夫。
2: マヨだ。这是个変办法。
1: 让我再想一想。你们下去以后，加紧搜车。是。铃木
6: 三通过保安团的内线打听了一下，宋教官当天出城以后就遭到了小鬼子的伏击，不幸牺牲了。
1: 怎么会这样？都怪我太大意了，明明知道有危险。
0: 我就不该让小诺来。行了，别自责了，现在不是后悔的时候。他们现在怎么样？
7: 洛心被关在警备司令部，暂时应该没有什么危险。不过，指导员被关在了宪兵队的监狱里，听说受了不少苦啊。
0: 兄弟，现在轮到我劝你了，冷静点儿。
1: 大家伙都等着你主持大局呢，你可千万别有事。你放心，我没事儿。你怎么想？警备司令部和宪兵队的监狱，我们可都进不去啊。我已经想过了，从里边打不了，咱们就从外围打。请兄弟部队加强对各个据点的攻势，争取把鬼子调出去。只要不断对他们施压。
0: 鬼子早晚会出漏洞的，那我们做什么？出城，出城。
1: 对，不救人了。要想让敌人放松警惕，我们必须假装逃出去。只有这样，敌人才会放心的把主力调走。
0: 可是出城的各个方向都已经被封锁了，你们根本出不去。
1: 要出去，而且要大大方方的出去。严三儿，
8: 哎。
1: 通知李木三，一定要打听清楚松花江的落脚点。好，我明白了。你是要劫持人质？对。那你们出去还怎么进来啊？护城河有一条暗渠，可以直接通到城里，只不过是被鬼子堵上了。我已经派人开始挖了。
0: 老魏。

0: 看来你早就深思熟虑了，
1: 徐司令。嗯，看起来啊，这个调虎离山计这步棋啊，咱们是走错了。你看，这个渡边根本不听咱们指挥，死守新安城，他按兵不动，根本不分兵。
0: 好啊，他不出来是不是？他不出来，咱们就把佯攻变成实攻，把他的据点。一个一个的全给我拔掉。
2: 嗯，
0: 今天晚上咱们就到赵北口去，好好的给他捣一下乱。
2: 嗯，
0: 我就不信了，打不疼他。他别的据点可以不要啊，这赵北口他不能不要吧？
2: 对，你说的对。咱们在外围打得越狠，老魏他们在城里边就越有机会。
0: 是啊，希望华小诺同志不会有事了。
2: 老许，放心吧，没事。
3: 哎，老宋啊，你刚来就立了大功，赏钱肯定领了不少吧？
4: 嗨，那几个钱没多少，
5: 太没劲了，是不是胖胖打你个秋风啊？
6: 哎，我跟你说，我老宋可不是这种人啊，我这刚初来乍到，还得靠哥几个多照应照应呢，我哪能那样呢？是不是？
3: 那也不能光嘴招呼啊，是不是？
7: 是
8: 啊，对呀，
7: 实际的。
6: 得，今天这样，我做东，你们说去哪儿？你们说去哪儿呢？我来花钱，行了吧，哥几个？
5: 这就对了嘛。
6: 对啊，
5: 他离宗院不错，吃喝玩乐什么都有。
6: 丽，这大白天的去丽春院不太合适吧？
3: 哎呀，大白天好啊，比晚上安全。再说了，白天还比较便宜呢。
6: 你小子还会为我着想，便宜是吧？
5: 得得得，您说
6: 就这，
5: 就这，
6: 没问题。走，哥几个带路，走，
5: 得得，
3: 走
5: 走
3: 走走。来亲一个，
9: 宋爷
10: 啊，
9: 喝一个吧。
10: 好好好，嗯，
11: 那就让爷亲一个吧。
10: 哎，别走
11: 啊，干嘛呢？
10: 娘
11: 娘呢？干嘛？干嘛？小子，
10: 好呀，
11: 你们也走了。
2: 啊，
9: 我们也走
2: 了。
11: 哎，
2: 怎么？
9: 我看你也困了，难道你就不想睡个午觉？
11: 午觉，那得看你伺候的我舒不舒服啊！啊，
9: 那当然，我保证啊，让你乐不思蜀。
11: 乐，乐不思好。
9: 那就走吧。
11: 走走走。
9: 素爷，你准备的。
11: 你得好好伺候我。
9: 没问题。
11: 哎呦，兄弟，不好意思，我走错了。
10: 别动！
12: 队长。队长饶了我吧，队长，我是被逼无奈呀，队长，都是那石大富让我干的。
13: 少废话，现在求饶已经没用了，你一早就应该知道当叛徒的下场。
12: 队长，您就饶了我这条狗命吧，队长，你让我做什么都行啊，队长。
13: 在你手里足足有好几十条人命，让你死真是便宜你了，
12: 队长，我可以将功补过呀，队长。
13: 带我们去见石大富。

0: 别动手，要是露了馅儿，我要你的命。
1: 是，孙队长。
2: 什么人？
1: 哎，我老宋。
2: 什么事儿？
1: 那个石队长在吗？
2: 有什么重要事儿？
1: 那个发现雁翎队的老魏在城里了。
2: 啊，赶紧进去吧。
1: 啊，走走走走。石队长，石队长，那个我发现雁翎队的老魏了。
3: 他在哪儿？
0: 我在这儿。
3: 你们几个胆儿够大的啊！知不知道这院子里边全是我的人？只要我喊一声，你们都得死。
0: 好啊，看看谁先死。
3: 你想怎么样？
0: 我们想出城，麻烦你带我们走一趟。
3: 现在皇军查得很严。
0: 少废话，不然找你干嘛？
3: 你们有多少人？
0: 人不多，十几个。
3: 那我得找十几套衣服。
0: 算你识相啊。
4: 石队长，你们这去哪儿啊？
3: 城外发现雁翎队，我去缉拿。
4: 有渡边太君的首令吗？
3: 没有。
4: 非常时期，没有首令，谁也不许出城。
5: 混蛋！
0: 你不知道石队长是渡边太君的大红人啊，要是耽误了事儿，老子他妈毙了你。
4: 大哥，你别拿我出气啊。
0: 去通知渡边太君，就说雁翎队主力已经到了西安城外了，马上派人增援。
4: 是，把路让开。
6: 最近十数個の拠点が敵に攻撃されました。3つが陥落し、三浦大隊と本田大隊がすでに自分たちの防衛地帯に引き上げられました。我々の兵力は有限です。この現状において新安ちゃんの兵を使い各拠点を守ってもらいましょうか。
7: これは雁翎隊の攪乱作戦だ。兵力を分散すれば奴らはそこをついてくる。最も注意しなければならないのは雁翎隊が新安ちゃんで騒ぎを起こすことだ。
6: ではどうしますか。
7: 兵力を集中させる必要がある。小拠点を全て放棄し防御の高い地点で守りを固めるんだ。
8: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夏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时尚、奢华、高端、极致，匠心研发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带来更高端的智能体验。
9: 大品牌手机很高端、很时尚，和年轻人花7000-8000块钱的手机都有一比。咱老年人也得追上潮流，不能落伍。
10: 不光外观很时尚，很上档次，用起来呀也很顺手，怎么点怎么滑，一点呢都不卡。刷看视频、看个电影、看个短剧，超级的快，太好用了。你瞧，帮我给儿子打电话，直接就拨出去了。还有呢，帮我在微信上给闺女打视频。有了这台 AI 智能手机，不会打字、不识字的人也是得心应手。
8: 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更时尚、更高端、更智能。搭载 AI 智能全语音操作系统，不管是发短信、打电话、发微信、查天气、看新闻、要导航，不用你拼音打字，不用你手写输入，你只要张张嘴 ，AI 智能全部帮您搞定，不识。

0: 字的老人也能得心应手。
1: 这台手机啊，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操作也很简单，你想干嘛对着手机一说，他就帮你办了。你看，我要去人民公园坐哪趟车，
2: 根据提供的信息，您可以通过以下方式前往上海人民公园。
1: 你看，就这么简单，这么好用。
0: 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开创引领时尚新时代。6.5英寸超大屏幕，后置3个超高清美颜摄像头，拿在手上高端大气，更显气质。加载旗舰8核处理器，超大内存，运行超级快，刷视频、看电影、开直播、听小说，不死机、不卡顿，用着顺手又顺心。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现在拨打电话订购，享受补贴，价格一降到底，只要599元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下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3: 全国这么多的连锁店、线下店啊，确保的是让您买到的放心，真正做到售后无忧。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在外观方面无可挑剔的设计，让引领老人照样赶上潮流。当然了，好的手机啊，这面子里子两手抓，而且两手啊都抓得硬。现场来向大家演示，大家看啊，我们边看电影边操作，来仔细看，用屏幕啊来砸核桃，一颗，两颗，三颗，屏幕依然完好无损。现在呢，我们用电钻钻看一下啊，来，我们看看这个屏幕啊，你看，你看，完好无损。
4: 有的手机一不小心掉在地上，就屏幕碎了。AI 智能手机防摔做到极致。平常大家很容易从口袋这边掉下去，对吧？现在呢，从我的头部啊直接摔下来，大家看一下啊。大家看啊，那可以看到呢，屏幕没有损坏，电影呢还在播放。 AI 智能手机每一台在出厂前都做了200公斤软压测试，经过1200次微跌测试，经过2米高空跌落测试，经过10万次按键寿命测试，经过48小时高温高湿延误测试，即使就像现在把手机掉进水缸里，手机还在正常工作，电影还在播放。在生活中，我们一不小心手机掉在马桶里，掉在了洗脸池里，泡在水里了，一不小心掉在了火锅锅里，拿出来捞出来照样接着用。过硬的品质让你用得更放心更省心。
0: 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超大内存，能装下上100万张照片，上1000集电影电视剧，想装多少就装多少，能装下500万册小说电子书，等于把图书馆搬了回家。 AI 智能算法，美颜3摄像头，自带美颜功能和美视功能，拍照片拍视频不用修图，随手一拍就是美照，随手一拍就是高清视频。
5: 儿子都说了，像这款 AI 智能手机在官网都卖3-4千块钱呢，大品牌不是杂牌货。我只知道它好用，我小孙女每天都拿它看视频、看动画片、上网课、交作业，一点都不卡。我最喜欢的就是它这个 AI 美颜功能，你看我拍了张照片，你看这脸上的褶子斑点都没有了吧，照片也逼真，不像那种美颜修图出来的图片，真的是随手一拍，拍风景、拍自己、拍孩子、录视频都特别好看，发到朋友圈都夸我是摄影大师。
0: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下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

0: 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方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1: 喂喂喂，
2: 哎，大哥您好，您别着急，电话已经接通了。
1: 哎呀，我这个老手机啊，总特别的卡，还慢，声音呢也小。我这不是看到你们有了这个叫 AI 智能手机，还有政策补贴，对不对？
2: 是的，您今天打电话是打对了，这款 AI 智能手机是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超大内存，搭载极速旗舰智能芯片，视频聊天、刷视频、开直播都不会卡，运行超快，6.5英寸超大高清屏幕，很大气、很高端的。你也看到了哈，这后置3个超大摄像头，还配置了 AI 美颜相机，即使您手抖啊，也能拍得非常清晰，而且是大电池容量，帮您解决手机一天呀要充好几次电的烦恼，而且是大音量、大字体，特别适合于咱老年人使用，还带有 AI 智能语音系统呢。不管您是想查天气呀、看新闻呐、还是发信息，都不用您打字，不用拼音，即使不识字的人啊，也不用担心，只需要对他说出您的需求，智能 AI 都能轻松帮您搞定。
1: 哎呀，那这太好了，我有好多字都不认识，出去玩啊、打个车呀、坐个公交，都不知道该怎么办。
2: 哎，有了这台 AI 智能手机，您就省心了，想去哪里直接对他说，就会详细的告诉您怎么坐车更省时间更省钱。 AI 智能手机还有很多超实用的功能呢，是目前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这么高配置的智能手机，您还能享受到2026年首次消费补贴政策呢，再加上厂家双重补贴之后，只需要599元。
1: 手机很便宜，不贵，还真不贵，质量没问题吧？
2: 严格执行国家3包政策的，请您放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呀，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能做到这样的承诺呀，是源自于对品质的自信。
1: 那太好了，那帮我订一下，我订2台，一台我自己用，一台啊跟我老伴用。
2: 好的，已经帮您订上了，我们送货上门，货到才付款。
3: 我是非常喜欢，尤其是这台 AI 智能手机，比之前儿子花2000多买了还好用，充电也快，电池也耐用，拍照也特清晰，看视频刷短剧一点都不卡，手机上下象棋玩棋牌也特好用，这回啊真的买对了。
4: 好用，真好用，现在高科技发展的真快， AI 智能手机，智能手机该有的功能它都有，别的手机没有的它也有，主要是这个 AI 系统真的是帮了大忙了，太方便了。我给你们演示一下，血压高的人需要注意什么问题？
5: 定期测量血压，高血压患者需要每天测量血压，记录下每次的测量结果，以便及时调整用药和饮食。二，控制饮食。
4: 你看多专业多贴心呐！
6: 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很多方面真正做到遥遥领先。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0: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下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方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 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4: 大品牌手机很高端，很时尚，和年轻人花七八千块钱的手机都有一比，咱老年人也得追上潮流，不能落伍。
3: 不光外观很时尚，很上档次，用起来呀也很顺手，怎么点怎么滑，一点呢都不卡，刷个视频，看个电影。

0: 看看短剧，超级的快，
1: 太好用了。你瞧，帮我给儿子打电话，直接就播出去了。还有呢，帮我在微信上给闺女打视频。有了这台 AI 智能手机，不会打字不识字的人也是得心应手。
0: 这台手机啊，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操作也很简单，你想干嘛对着手机一说，他就帮你办了。你看，我要去人民公园，坐哪趟车？
2: 根据提供的信息，您可以通过以下方式前往上海人民公园。
0: 你看，就这么简单，这么好用。
3: 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在外观方面无可挑剔的设计，让引领老人照样赶上潮流。当然了，好的手机啊，这面子里子两手抓，而且两手啊都抓得硬。现场来向大家演示，大家看啊，我们边看电影边操作，来仔细看，用屏幕啊来砸核桃，一颗，两颗，三颗，屏幕依然完好无损。现在呢，我们用电钻钻看一下啊。来，我们看看这个屏幕啊，你看，你看，完好无损。有的手机一不小心掉在地上，就屏幕碎了。AI 智能手机防摔做到极致。平常大家很容易从口袋这边掉下去，对吧？现在呢，从我的头部啊直接摔下来，大家看一下啊。大家看啊，那可以看到呢，屏幕没有损坏，电影呢还在播放。 AI 智能手机每一台在出厂前都做了200公斤软压测试，经过1200次微跌测试，经过2米高空跌落测试，经过10万次按键寿命测试，经过48小时高温高湿延误测试。即使就像现在把手机掉进水缸里，手机还在正常工作，电影还在播放。在生活中，我们一不小心手机掉在马桶里，掉在了洗脸池里，泡在水里了，一不小心掉在了火锅锅里，拿出来捞出来照样接着用。过硬的品质让你用得更放心更省心。
4: 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超大内存能装下上百万张照片，上千集电影电视剧，想装多少就装多少，能装下500万册小说电子书，等于把图书馆搬了回家。 AI 智能算法美颜3摄像头，自带美颜功能和美视功能，拍照片拍视频不用修图，随手一拍就是美照，随手一拍就是高清视频。
5: 我最喜欢的就是它这个 AI 美颜功能，你看我拍了张照片，你看这脸上的褶子斑点都没有了吧，照片也逼真，不像那种美颜修图出来的图片，真的是随手一拍，拍风景拍自己拍孩子录视频都特别好看，发到朋友圈都夸我是摄影大师。
4: 夏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6: 喂喂喂，
7: 哎，大哥您好，您别着急，电话已经接通了。
6: 哎呀，我这个老手机啊，都特别的卡，很慢，声音呢也小。我这不是看到你们有了这个叫 AI 智能手机，还有政策补贴，对不对？
7: 是的，您今天打电话是打对了，这款 AI 智能手机是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超大内存，搭载极速旗舰智能芯片，视频聊天、刷视频、开直播都不会卡，运行超快，6.5英寸超大高清屏幕，很大气、很高端的。您也看到了哈，这后置3个超大摄像头，还配置了 AI 美颜相机，即使您手抖啊，也能拍得非常清晰，而且是大电池容量，帮您解决手机一天呀要充好几次电的烦恼，而且是大音量、大字体，特别适合于咱老年人使用，还带有 AI 智能语音系统呢。不管您是想查天气呀、看新闻呐、还是发信息，都不用您打字，不用拼。

0: 即使不识字的人啊，也不用担心，只需要对他说出您的需求，智能 AI 都能轻松帮您搞定。
1: 哎呀，那这太好了，我有好多字都不认识，出去玩啊，打个车呀、啊，坐个公交，都不知道该怎么办。
0: 哎，有了这台 AI 智能手机，您就省心了，想去哪里直接对他说，就会详细的告诉您怎么坐车更省时间更省钱。 AI 智能手机还有很多超实用的功能呢，是目前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这么高配置的智能手机，您还能享受到2026年首次消费补贴政策呢，再加上厂家双重补贴之后，只需要599元。
1: 手机很便宜，不贵，还真不贵，质量没问题吧？
0: 严格执行国家三包政策的，请您放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呀，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能做到这样的承诺呀，是源自于对品质的自信。
1: 那太好了，那帮我订一下，我订2台，一台我自己用，一台啊跟我老伴用。
0: 好的，已经帮您订上了，我们送货上门，货到才付款。
2: 我是非常喜欢，尤其是这台 AI 智能手机，比之前儿子花了2000多买了还好用，充电也快，电池也耐用，拍照也特清晰，看视频刷短剧一点都不卡，手机上下象棋玩棋牌也特好用，这回啊真的买对了。
3: 好用，真好用，现在高科技发展的真快， AI 智能手机该有的功能它都有，别的手机没有的它也有，主要是这个 AI 系统真的是帮了大忙了，太方便了。我给你们演示一下，血压高的人需要注意什么问题？
4: 定期测量血压，高血压患者需要每天测量血压，记录下每次的测量结果，以便及时调整用药和饮食。二，控制饮食。
3: 你看，多专业，多贴心呐！
5: 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很多方面真正做到遥遥领先。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6: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下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方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7: 做人讲良心，诚信走天下。
8: 贵州卫视，打开多彩生活。
9: 今からこっちが金曜を接収するんだ。金曜にいる日本人が一個を立て直すんだ。
10: 参加会议的所有民兵骨干都死了，为什么你还活着？
11: 我不是汉奸。
12: 今天要敢动他一根汗毛，我把你撂这儿。
13: 奸细肯定有，但我敢保证，绝对不是翠萍。我们最好的埋伏地点是在这里。
9: 他们的行动时间掐得十分精准，所以一定有内奸。
12: 那是翠萍的地点，你为什么不说？
9: 今までずっと探すトパグスが。
12: 就算再大的困难，再大的挫折，只要我们的党在，我们的精神在，我们的团就不会垮掉。
8: 一份穿越历史的答卷，一段跨国探寻的故事，
14: 红军都是为穷苦人民带到翻身，
8: 在历史回响中听见信仰，
15: 免费的为穷苦老百姓看病，
8: 在人与自然间读懂坚守，
16: 在他身上就能看到现代的长征精神，
8: 在千年舞步里触摸匠心。
17: 我看到了这个图案非常特别，
18: 这是八角莲。
8: 在石山与云端丈量奋斗。
19: Ja, und was wir hier erlebt haben, inspiriert mich auch noch weiter Content zu machen und auch die Geschichten ja weiter zu erzählen.

0: 印满长征足迹的热土，走向新时代的山乡巨变，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有朋自远方来第五季，2026年8月28日，一场探寻之旅即将开启。
1: 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2: 店主拟定。
3: 自助扫买。
1: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4: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一百。
1: 主动承担，
4: 走啦，
1: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5: 我要吃那个。
1: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6: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1: 方有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5: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1: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6: 谢谢。
1: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

0: 到了那边慢慢想。
1: 队长，别脏了你的手。
2: 三，
1: 我来
2: 了，是兄弟。三，
1: 三二八，
2: 二八。

啊！我不会杀你们，回去跟你们的主子报个信儿，告诉他我还会回来。走。

0: 告诉我燕妮队到底在什么地方，这样你就彻底的解脱了。
1: 八哥，
2: 队长说的没错，这一定是敌人的圈套。
3: 那我们也不能看制作人在那受苦啊！你以为我想制作人受苦吗？
2: 可是队长有命令，不让咱们擅自行动。放心吧，队长还在城里，一定能把制作人送出来。
0: 申し訳ありません。私は失敗しました。あの女は元から行きたくなかったみたいです。
4: 彼女はもう必要ない。明日正午、銃殺を執行しろ。
5: 太君、燕林队会不会揭发场？
6: 副署、他们已经偷取新案场了、急什么发场？
4: 燕林队が残ってたにしてみても形状から彼女を連れ去るような気持ったまはないはずだ。そうだ、皇軍にご招待、それにバオアンドイ憲兵隊を加えればなんとかなるだろう。
5: 隊長、戒厳令を引きますか？
4: ダメだ、老百姓にビラを撒いて酷使するんだ。威嚇することも必要だ。新安ちゃんの主が一体誰なのか知らしめるんだ。
7: はい、
8: 長官、那布告上写的啥呀？
9: 明天午时要在十字街口枪毙燕翎队匪首华小诺。
7: 是那个女八路吗？
5: 哎，不对啊，燕翎队副队长叫丁水妹，江湖人送外号猪婆龙啊。
9: 嘿嘿，这次枪毙的不是那个副队长，是燕翎队的指导员。
5: 指导员？
7: 指导员？
5: 指导员是啥官啊？
7: 是啊，
9: 你们呀就等着明天去看热闹吧。
7: 哎哎，这指导员是
5: 是啊，指导员是
10: 啥？指导员干嘛的？是啊，
5: 又要杀人了。哎呀，
11: 队长，出事了。
7: 出什么事了？
11: 鬼子明天午时要在十字路口枪毙指导员。
7: 啊，
11: 队长，咱们先发场去吧。
7: 罗大哥，十字路口是什么地形？
12: 这里靠近新安城的南门，又地处繁华闹市，但是它的四个方向都有两三层的大楼。老魏，你来看，这是德福楼，这是金岩钱庄，这是樱花酒店，而这就是四季香茶楼。
7: 这个地形好打伏击吗？
12: 很难啊，那个地方街道宽阔，又没有什么居民，打完了不好撤退，而且很难躲避大部队的追击。
7: 我要亲自去看一下地形。严三儿，通知城里所有燕翎队员随时准备待命。
11: 好。

0: 听说你要找我，
1: 你是不是要枪毙华小诺？
0: 他对我们已经没用了。
1: 我要见他最后一面。
0: 为什么我要答应你？
1: 我请求你。

0: 找我。你记得我以前说过，总有一天你会来找我。
1: 是，你赢了。
0: 找我也要付出代价的。
1: 我知道。

诺诺，你受苦了。妹妹的情况怎么样？我不知道，我被囚禁在警备司里所。 我是来给你送信的，我不知道该怎么办，我还能为你做些什么？

0: 有什么话要带给老魏吗？
1: 不要来救我，
0: 小诺。

0: 你们来看这张图，这是十字路口。如果明天要在这里动手的话，狙击组可以提前占领德福楼和四季墙茶楼的最高处，其他人混在人群当中上下夹攻。
1: 那就等于是强攻啊！要是鬼子封住了这四个口子，我们可就被包饺子了。所以啊。
2: 明天还有请洛大哥出面，请一帮江湖上的朋友，一波在德福楼吃饭，另外一波在四季乡茶楼喝茶。嗯，这个简单，我派人去干。嗯，因为是要迷惑他们，所以要搞得煞有介事。
1: 放心吧，这我会。<笑>
3: 队长，那我们去哪儿？
1: 要想抢人的话，咱们必须先找一个有利的位置下手。
2: 我知道了，宪兵队门口。
3: 没错，就是这儿。这宪兵队应该有重兵把守啊。
2: 正因为有重兵，所以他们心里才会最松懈。而且他们根本想不到咱们会在这里下手。
3: 从这里往南50米啊，就是贫民区，这里的胡同啊，像蜘蛛网一样，非常有利于逃跑。咱们啊，再提前在这里设几个埋伏点，就算来的1000个小鬼子，都未必管用。没错。
0: 西安城部署的鬼子本来就不多，这个计划非常可行。再给我十几个人，我从后门进攻警备司令部，把洛鑫救出来，而且还可以令鬼子再次分兵。
2: 陆大哥，这么做太危险了。
0: 救不出洛鑫，我死都不会甘心的。兄弟，请你成全我吧。陆
1: 大哥，
0: 不要再说了，明天是最后一次机会。
4: 如果错过了这一次，恐怕以后再也没有机会了。好，马队长，马队长，马队长，马队长，马队长，马队长，马队长，马队长，马队长，马队长，马队长，马队长，马队长，马队长，马队长，马队长，马队长，马队长，马队长，马队长，马队长，马队长，马队长，马队长，马队长，马队长，马队长，马队长，马队长，马队长，马队长，马队长，马队长，马队长，马队长，马队长，马队长，马队长，马队长，马队长，马队长，马队长，马队长，马队长，马队长，马队长，马队长，马队长，马队长，马队长，马队长，马队长，马队长，马队长，马队长，马队长，马队长，马队长，马队长，马队长，马队长，马队长，马队长，马队长，马队长，马队长，马队长，马队长，马队长，马队长，马队长，马队长，马队长，马队长，马队长，马队长，马队长，马队长，马队长，马队长，马队长，马队长，马队长，马队长，马队长，马队长，马队长，马队长，马
0: 在德福楼吃饭，乡绅李怀亮要求招保镖，约了面试的地点在四季乡茶楼。
1: 怎么这么巧啊？有没有发现什么异常情况啊？
0: 这么多江湖朋友在一起扎堆，哪有什么好事啊？
1: 行了，让弟兄们都给我盯紧点啊。
0: 是。
1: 渡边太君，有两波江湖人物出现在十字街口，人数不少啊，分别在德福楼和四季香茶楼，而这两个位置正好居高临下呀，整个十字街口都在射程范围内。卑职认为，雁翎队的人肯定隐藏在这些江湖人物当中啊，他们是想到时候浑水摸鱼啊。嗯，
2: 你这万林的胆子真够大。
3: サギ、
4: シズジェコ付近の部隊の指揮を君が取れ。四方向の拠点を占拠しろ。ダフーロとスージーシャンチャーローの常連客を取り囲み、逃げ出さないようにしろ。
5: はい。
4: マスイ、君は11時半ちょうどに犯人を連れ出し、12時前までに

0: 全部都跪下，救济兄来。
1: 太君，今天是在下外孙的生日，求太君卖我一个薄面。我和渡边太君还是有点交情的。
0: 八干，
1: 有话好好说，我们都是良民呐。
0: 跪下。嗯。探せ。武器を持っている奴全部捕まえろ。
2: はい、はい、はい、はい。

0: 快！我妹妹在哪儿？
1: 大哥，她可能听不懂中国话。
0: 走。

0: 罗密，快投降吧！你们已经被包围了。投降的话，我可以保证你们的生命安全。
1: 大哥，刚才不骗了吧？
2: 不骗，我只想换出我的妹妹，咱们一对一的换。
0: 你要你的妹妹？好，罗星要出来，再过来。
3: 哥，
2: 小妹，
1: 小妹，
3: 哥。

下去。

什么？

0: 折叠拐杖凳活动开始了啦！厂家十周年感恩回馈，特推出可折叠拐杖凳限时领取体验活动。没错，您没听错，只要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立刻锁定前100个名额。
1: 轻轻一折一拉，走路是拐杖，累了是凳子，一秒钟切换，太方便了。买菜、逛超市、公园遛弯、医院排队、车站等车、钓鱼、看孙子打球，只要出门就能用得上。新一代可折叠拐杖凳，轻松解决老人出行难题。铝合金材质，轻便但不飘，拿在手里沉甸甸的，特别有分量感。手柄是防滑亲肤材质，握着不打滑不硌手，手感温润舒服。坐垫加宽加厚，坐上去软硬适中，不硌屁股不勒大腿。后面还有个小靠背，正好顶着后腰，靠着歇一会儿，腰也舒服了，背也直了。咱们这款可折叠拐杖凳严格执行国家标准，采用航空级高韧性铝合金骨架，承重300斤以上，转轴经过50000次以上开合疲劳测试，一天折10次都能用，10几年不坏。每一道工序都层层把关，严格检测，确保送到您手上的每一根拐杖凳都是结实、稳固、安全的。很多人上了年纪，想给自己或老伴儿买根好点的拐杖，又怕买错了，怕不稳当摔跟头，怕材质不好用不住，怕花了冤枉钱还没效果。正是想到大家的这些顾虑，我们才用心推出了这款多功能可折叠拐杖凳。走路是拐杖。

0: 累了变凳子，一物两用，实实在在帮您解决出门难题。只要您出门，他就帮得上忙。老人出门少不了，腿脚不便离不开，送父母、送长辈、送自己，都是实实在在的好东西。只要您出门，他就帮得上忙。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扫码抢一个吧。
1: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这个拐杖凳挺贴心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想到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还是带照明功能的，现在扫码就能领，你们也赶紧试试吧。
2: 好用，真的好用。以前出门遛弯，走几步腿就沉，膝盖就酸，想找个地方坐吧，台阶太凉，公园椅子又抢不上，晚上路灯暗一点的地方，台阶高低都看不清，生怕一脚踩空。自从领了它，走路是拐杖，累了立马变凳子，天黑了打开灯，看得清清楚楚，出门心里踏实多了，儿女也不用总惦记了。
1: 领到了，领到了，我真的领到了。以前我根本不敢走远路，膝盖不行，腰也不行，走个几百米就得扶着墙喘半天。你看我现在早上拎着它去早市买菜，走累了咔嚓一掰开就是凳子，坐着歇够了再走。晚上吃完饭遛弯，路灯暗的地方咱自己带灯，脚下坑坑洼洼看得一清二楚，有了它出门再也不犯怵了。
3: 老年人出行新伙伴，走到哪儿歇到哪儿。这款拐杖凳用的是加厚高承重铝合金骨架，一体成型结构，人字形防滑支撑脚，坐上去稳稳当当，胖点的老年人坐着也踏实，一秒折叠轻松展开，单手就能操作，放门厅角落不占地，放车里也不碍事。强光 LED 照明灯头，角度可调，照路不晃眼，晚上出门就相当于多了双眼睛。很多已经拿到手的老大哥老大姐都说，有了它走路脚下有根了，歇脚随时有位了，黑天走路有光了，儿女们也不用整天提心吊胆了。今天厂家直销不为赚钱，就为了让更多老年朋友出门少遭罪，活动只给看电视的老朋友，手机刷不到，线下买不到。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对着屏幕下方二维码扫一下，一个拐杖凳撑起的是稳稳的脚步，亮起的是平安的归途，暖的是全家人的心。我们是做了多年老年用品的良心厂家，不玩虚的，只做实打实的好东西。活动真实有效，屏幕下方二维码已经准备好了，现在扫码，这个能走能坐能照明的拐杖凳就是您的。
4: 自从扫描二维码领到了这张多功能拐杖凳，我是天天用，出门必带，真的太合咱们中老年朋友的心意了。平时去公园散步，去菜市场买菜，走着走着腿酸了，不用东张西望找椅子，手柄那里轻轻一提，凳子面自己就弹开了，往下一坐稳稳当当，缓一缓，歇够了再一提一收，站起来接着走，腿脚不那么累了，心里也踏实多了，出门再也不用担心远近，想走多远走多远。凳面是加宽加大的弧形曲面设计，整个臀部都能贴合住，坐上去受力特别均匀，不会坐一会儿就硌得慌。底部的防滑脚垫是加厚橡胶材质的，遇到下雨天的水泥地、地板砖或者有点小石子的路面，都能抓得牢牢的，坐在上面不摇晃不侧滑。握把是弧形的，跟手掌的弧度刚好吻合，长时间拄着也不觉得勒手，手柄下边还带着小挂钩，出门买点菜拎个水杯顺手就挂在上面，两只手都腾出来了。手把前端还配了 LED 照明灯，晚上出门散步往地上一照，看得清清楚楚，不怕绊着碰着，收拢起来就一根手杖粗细，往门后头一放，一点不占地儿，拎起来就走，随时随地都能用。尤其上了年纪的朋友，带着这张拐杖凳走累了，随时坐下揉揉腿歇歇脚，实实在在的生活好帮手。今天这个福利是厂家实打实的惠民活动，没有套路，不玩虚的，就是想让更多中老年朋友用上省心省力的好产品。福利名额就限前100名，只要扫描二维码就能领取，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了，手慢一秒名额就会被别人抢走，别犹豫别怀疑，为了自己出门少受罪，为了腿脚往后更利索，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二维码扫一扫，把这张好用的拐杖凳领回家，这么实在的福利错过可就真没了。
5: 最近我们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朋友领取拐杖凳大型公益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走路是拐杖，累了是板凳，谁用谁方便。今天为了让更多的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款好产品，厂家专门开展限时回馈活动，机会难得，仅限前100名，先到先得，领完即止。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

0: 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个，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出门买个菜，拎着东西走累了，连个歇脚的地儿都找不着，排队候车，逛商场，站久了膝盖受不了，腿又酸又胀，有了这张拐杖凳，走到哪儿坐到哪儿，让您出门不受累。您走路的时候，它就是一根稳当的拐杖，撑着手臂走路，膝盖省劲多了。一旦觉得腿酸了，想歇脚了，手柄上一提一拉，凳子面自动就弹开，往下一坐，稳稳当当。想歇多久歇多久，再一提一收，又变回拐杖接着走。这就等于您出门随身带了一把专属小凳子，歇脚不求人，想去哪儿去哪儿。而且它可不只是能坐这么简单，整个凳子采用人体工学曲面设计，加大椅面，三片式结构，坐上去整个臀部都被包住了，受力均匀，坐久了也不难受。凳子底下是多重交叉的稳固支架，三角力学支撑，承重能力强，200斤的体格坐上去不晃不侧翻。脚底下配的是加大加厚的防滑橡胶垫，沾了水也不打滑，坐上去心里踏实得很。握把设计也特别贴心，梯形把手完全照着手掌弧度来设计，抓握舒服，长时间拄着不硌手，不磨泡。手柄下方还自带一个小挂钩，您出门买点菜，拎个水杯，带个小布袋，往钩子上一挂，双手就解放出来了，别提多方便。握把前面还给您配了个能调角度的 LED 照明灯，晚上出门散步，楼道里光线暗，往下一照，路面上看得清清楚楚，不怕绊倒，走路心里有底。收拢起来就是一根普通手杖的粗细，往门后一放，一点都不占地方，出门随手一拎就能走。您可能会问，这么好的拐杖凳是不是有套路？我今天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不收押金，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实实在在的把这张能帮您省劲儿的多功能拐杖凳让您领回家试一试，厂家直接把成本承担了，就是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张拐杖凳的好处。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张多功能拐杖凳就能领取。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仅限前100名，领完即止。这样一物多用的拐杖凳，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还需要犹豫吗？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会给懂得心疼自己的人。
1: 注意注意，只有前100名，只有电视前的观众才有这个机会。新一代可折叠拐杖凳，走路是拐杖，累了变凳子。现在厂家开启新品宣传，仅限50岁以上中老年人群参与，数量有限，先到先得。不管您现在需不需要，先扫个码把名额占上再说。哪怕您家里已经有了拐杖，这个能坐的拐杖凳也绝对能让您眼前一亮。送老伴儿、送亲家、送老战友，都是既有面子又贴心的好礼。
2: 助人为乐，人间大美，做人讲良心，诚信走天下。
3: 贵州卫视，打开多彩生活。
4: 好饿呀，本宫都排了3000年的队了，还是没轮到。
5: 娘娘莫急，您看这个贵氏月饼，地道贵州味，商城购买不排队。
6: 贵州好，山水妙，家乡美，步步生，大丰收，同富裕，心相连，共奋进。
4: 好饿呀，本宫都排了3000年的队了，还是没轮到。
5: 娘娘莫急，您看这个贵氏月饼，地道贵州味，商城购买不排队。
3: 每一份对生活的期盼，每一次为日子的打拼，每一个脚踏实地奋斗前行的你，都值得最真切的美好。农户快贷，一点就贷，让幸福快一步抵达。
7: 路从今夜白，月是故乡明。观众朋友们，大家中午好，欢迎收看气象快讯。今天是24节气中的白露节气。通常来说，每年到了这个时间，我国北方多地是暑热消散，秋意渐浓。而南方的不少地方虽然说暑热尚存，但是昼夜温差正在逐步拉大，天地间也正在进行着由夏到秋的过渡。再具体来关注我们贵州的天气情况。

0: 省气象台预计今天白天到夜间，全省各地都会以多云天气为主，但我省西部和南部边缘的一些地方会伴有分散的阵雨或者是雷雨。特别提醒这一带的朋友，外出最好备上一把晴雨伞，既能遮阳，还能挡雨。同时要特别提醒大家，进入白露节气之后，大家外出要根据天气适时的增减衣物。来看城市天气预报，贵阳多云，27到20摄氏度；遵义多云，30到21度；六盘水多云，28到16度；安顺多云转阴，25到17度；七星关多云，26到17度；铜仁多云转晴，32到21度；凯里晴转多云，30到21度；都匀多云，29到20度；兴义多云，27到19度；
1: 那就开合集工阿卡分散啊！
2: 合集工阿卡分散，缓解头痛，起效快。白云山合集工制药。

0: 介意，不可以，请停止。
1: 每天每天都健健康康有活力。
2: 未吸烟，我不干。
3: 红色基因，激扬奋斗之志，知行合一，传承优秀文化，民族瑰宝，书写灿烂芯片，臀部遗存，绽放时代价值，勇担文化使命，汇聚奋进力量。
4: 贵州好，山水妙，家乡美，步步生，大丰收，红富裕，心相连。

0: 我要走了。
1: 我跟你一起走。
0: 不行，你要留下来。你还有很多事情要做，你还要打鬼子。
1: 可是我舍不得你啊。
0: 虽然我走了，可是我的心留下来，和你一起战斗。
1: 我真想永远跟你在一起，再也不分开。
0: 我们不会分开的，我们会永远在一起。

0: 小诺，小诺，小诺！
1: 哎，队长醒了，队长醒了！队长，你终于醒了，可吓死我们了！
2: 我就说嘛，队长是山洞，他有九条命，没事的啊，没事的。
3: 真是老天有眼啊！谢天谢地，谢天谢地！
1: 来来来，喝点水，喝点水。
3: 对。
1: 慢点啊！哎，快，快往前！
0: 我在哪儿？
4: 队长，这是在水面的家，咱们的临时队部。
0: 小诺呢？
4: 你一连昏迷了好几天。指导员的后事儿，我们就替您办了，就安葬在这儿。
5: 这几天家里的事儿，都是我们几个人商量办的，挺好的，没出啥大事儿。
6: 还有队长，小鬼子的挖人在白洋淀上非常嚣张，我们组织了几次袭击，但最后都是我们吃亏啊。
7: 我恨这个人吗？因为他的莽撞导致了林强的牺牲。或许我该恨这场战争，他一定不明白当五个战士牺牲是我的心情，但是五个活生生的生命，他在目前的身体却让我哀伤。
4: 队长，
7: 我也许误解了他，他不是一个没有感情的人，我懂得。

是不是应该接受他了？沈妹说的对，我应该面对未来，重新开始新的生活。真的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这个男人已经悄悄地种在了我心里，并且开始发芽开花。明天就要进新安城了，今天我终于对他说了所有的心里话，那一刻我真的很开心。我希望这样的幸福能持续到永远。

0: 你要见我。
1: 我哥葬在哪儿了？我想去祭拜他。
0: 当然可以。
1: 谢谢。
0: 你谢我。你哥哥是我杀的。
1: 我知道。我哥的临终遗言是叫我活下去。
0: 叫你走的女人就可以好好活下去。
1: 我已经是你的女人了。

0: 苏佳怡，请家一顺便。
1: 渡边君，我们回家吧，请允许我常常来扫墓。
0: 你客气的让我有一点心虚了，要扫墓你就休息来吧，不用我的允许。我作为一个证人，药物在身，有些事情也许迫不得已。我跟林兄并无私人恩怨，如果他不争气的话也不会死的。
1: 你不用解释了，我还有个不情之请，希望你答应。
0: 你说吧。
1: 我以前的丫头春梅跟我情同姐妹，我想让她继续陪着我。
0: 春梅，
1: 你要是不放心就算了。
0: 还有什么不放心的？你告诉我他家的地址，我派人叫他来。
1: 谢谢。

0: 春妹子去哪儿啊？
1: 洛小姐想请渡边太君吃德芙罗的小炒，让我需要几个菜。
0: 要不哥哥陪你去啊？
1: 随你便。
2: 哎，几位，里边请。
1: 不用了，炒几个小菜，打包带走。
2: 哦，那您就点菜吧。
1: 这上面都写着呢。哎，你干什么？
0: 没事儿，我看看上什么菜，我替你把关。

0: 你管得还真宽呢。
1: 哪里，这是我应该做的。
2: 队长，刚刚接到李木三的消息，鬼子的挖人部队明天就要离开西安城去天津。
3: 想跑没那么容易，你去通知大家，今天晚上突击一下，把咱们的独门武器准备好，明天跟小鬼子决一死战。
2: 是。
4: 王总，他死在了。干嘛的呀？
5: どうも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

0: 阳哥，你说咱们就在这瞎干，万一小鬼子的船队不走这条水路怎么办啊？
1: 队长不是说了吗？这事儿包在他身上，你就放心吧。
0: 我不是怕他还没缓过神吗？
2: 队长啊，是真正能上能下的汉子。
0: 同志们，都紧把手啊！这小鬼子马上就过来了。
3: 大家抓紧时间撤出雷区，快点！小心地雷啊！
4: 放課後前方に遠方船を発見。
5: 手旗信号を送れ。どの隊か問うんだ。
4: はい。
0: 三儿啊，比划什么呢？
6: 就是啊，张牙舞爪比划啥呢？
0: 你也跟着比划。不会，他怎么比划你怎么比划，快点。啊，反了。
1: 怎么回事？
0: 鬼子船队。
5: 伝えろ。止まらなければ撃つぞ。
1: 陈二，把船靠近。三儿，别比划了，准备战斗。
0: 好。

0: したぜ。
1: 抑えられました。
0: くそ、待ち伏せだ。早く潜れ。奴らの船を沈ませろ。

0: 他にいるか。
1: いいえ、すべて玉砕しました。
0: 畜生、ヤンリードに代価を払わせてやるぞ。早く新安全に戻るんだ。

0: 1940年，八路军在华北发动的百团大战，令日军感到八路军敌后作战的巨大威胁。为了实施报复，日军华北方面军纠集日伪军10余万人，在我根据地发动了大规模的三光扫荡战。我抗日军民遭受了空前的损失。雁翎队在白洋淀上和日伪军展开了反复的拉锯战，期间进行了大小战斗100次，付出了巨大的牺牲，也取得了丰硕的成果。
1: 自从太平洋战争爆发以来，小鬼子得到了重创，但是我们绝不能松懈，他们的气焰还非常的嚣张。虽然我们的力量有所壮大，但是从军事素养和装备上来说，我们还处于弱势，所以啊，这打鬼子还得靠我们自己。
2: 那是啊，
3: 就必须的。
2: 让别人打，我们还不干呢？
4: 没错。
1: 我刚刚从军分区得到情报，这鬼子在西安城啊囤积了大量的军需物资，所以我怀疑啊，这老鬼子冈村宁次应该有大的行动。军分区命令我们雁翎队啊查明这批物资的去向，如果从白洋淀水上运输的话，务必将之截留。
4: 嗨，队长，我还以为什么任务呢，这咱们又不是第一次干了，对不对？

0: 只要他敢来，咱们就让他有来无回。
1: 这次运送的物资非常之大，所以我们绝不能大意。
2: 渡边现在又荣升了连队的队长，你们知道这意味着什么吗？
3: 不知道。
4: 那个粮饷多了呗。
5: 啥呀？
6: 当了连队长就意味着又能多调好多人了。
1: 没错，一个大队有1000人，这一个连队那就是3-4千人。
3: 啊，这么多人啊！这么多
1: 人。别紧张，不是说这3-4千人啊一股脑的来到白洋淀。渡边现在的防区已经扩大了。西安城旁边的这2个县也归入他的管辖范围之内。
3: 队长，听说这冈村宁次小鬼子挺滑头的，他什么来头啊？
5: 就是啊，
1: 这冈村宁次啊，说起来他可是臭名昭著啊。
7: 冈村宁次，陆军大学第25期毕业生，早年间在中国从事情报工作，是著名的中国通。抗战全面爆发后，任第11军区司令官，指挥过武汉会战。后荣升为陆军大将，现任华北方面军总司令。
8: 怎么不认识了？
2: 丁水妹。
9: 哎呀，水妹
10: 呀！快，
9: 把行李给我。
8: 我可想死你们了。
10: 水妹啊，我这身军装一穿太漂亮了啊。
11: 不是水妹，你打扮成这样你要吓死咱们呢。
10: 是啊，
11: 吓死
10: 咱
11: 们。
9: 你穿这身打死我也不敢认了。
10: 是啊，
8: 行了行了，你们怎么还跟以前一样不允许人家进步啊？
11: 不是，只要你这进步吧有点猛，我们大家有点接不住了。
2: 对对对，
9: 太快了，
8: 懒得理你。这位同志有点面生，是新来的吗？
12: 啊，我叫陈汉。
8: 你好，我叫丁水妹，是以前雁翎队的副队长。
12: 久仰久仰，如雷贯耳啊。啊，
11: 对呀。
8: 他们肯定没少编排我吧？
11: 没有，没有，谁敢数落你啊？
3: 可能。
2: 哎，水妹，你不是抗大毕业后调到新八团当指导员去了吗？
8: 报告队长，我是来报道的。
2: 报道？
8: 组织上派我来给雁翎队当指导员。
10: 指导员。
1: 现在西安城啊，还是渡边在把守，他又刚刚升为连队队长，保安团团长呢还是贾顺，便衣队队长换成了马有德，河防队队长是大野。
13: 大野，是不是那个蛙人队队长？
1: 没错，自从上次啊这个蛙人小队被咱们全歼以后，这个大野就趁机溜回了西安城，后来被渡边老鬼子招揽到麾下，由他重组蛙人小队，也就是现在的河防队。
13: 要是让我碰上他，得亲手杀了他。
1: 不过蛙人小队现在还是很厉害，要不是上回他们大意，咱们雁翎队很难收拾得了他们。
13: 你越是这么说，我对他们越是感兴趣。

0: 可折叠拐杖凳活动开始了啦！厂家十周年感恩回馈，特推出可折叠拐杖凳限时领取体验活动。没错，您没听错，只要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立刻锁定前100个名额。
1: 轻轻一折一拉，走路是拐杖，累了是凳子，一秒钟切换，太方便了。买菜、逛超市、公园遛弯、医院排队、车站等车、钓鱼、看孙子打球，只要出门就能用得上。新一代可折叠拐杖凳，轻松解决老人出行难题。铝合金材质，轻便但不飘，拿在手里沉甸甸的，特别有分量感。手柄是防滑亲肤材质，握着不打滑不硌手，手感温润舒服。坐垫加宽加厚，坐上去软硬适中，不硌屁股不勒大腿。后面还有个小靠背，正好顶着后腰，靠着歇一会儿，腰也舒服了，背也直了。咱们这款可折叠拐杖凳严格执行国家标准，采用航空级高韧性铝合金骨架，承重300斤以上，转轴经过5万次以上开合疲劳测试，一天折10次都能用。

0: 十几年不坏，每一道工序都层层把关，严格检测，确保送到您手上的每一根拐杖凳都是结实、稳固、安全的。很多人上了年纪，想给自己或老伴儿买根好点的拐杖，又怕买错了，怕不稳当摔跟头，怕材质不好用不住，怕花了冤枉钱还没效果。正是想到大家的这些顾虑，我们才用心推出了这款多功能可折叠拐杖凳。走路是拐杖，累了变凳子，一物两用，实实在在帮您解决出门难题。只要您出门，它就帮得上忙。老人出门少不了，腿脚不便离不开，送父母、送长辈、送自己，都是实实在在的好东西。只要您出门，它就帮得上忙。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扫码抢一个吧。
1: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这个拐杖凳挺贴心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想到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还是带照明功能的，现在扫码就能领，你们也赶紧试试吧。
2: 好用，真的好用。以前出门遛弯，走几步腿就沉，膝盖就酸，想找个地方坐吧，台阶太凉，公园椅子又抢不上，晚上路灯暗一点的地方，台阶高低都看不清，生怕一脚踩空。自从领了它，走路是拐杖，累了立马变凳子，天黑了打开灯，看得清清楚楚，出门心里踏实多了，儿女也不用总惦记了。
3: 领到了，领到了，我真的领到了。以前我根本不敢走远路，膝盖不行，腰也不行，走个几百米就得扶着墙喘半天。你看我现在早上拎着它去早市买菜，走累了咔嚓一掰开就是凳子，坐着歇够了再走。晚上吃完饭遛弯，路灯暗的地方咱自己带灯，脚下坑坑洼洼看得一清二楚，有了它出门再也不犯怵了。
4: 老年人出行新伙伴，走到哪儿歇到哪儿。这款拐杖凳用的是加厚高承重铝合金骨架，一体成型结构，人字形防滑支撑脚，坐上去稳稳当当，胖点的老年人坐着也踏实，一秒折叠轻松展开，单手就能操作，放门厅角落不占地，放车里也不碍事。强光 LED 照明灯头，角度可调，照路不晃眼，晚上出门就相当于多了双眼睛。很多已经拿到手的老大哥老大姐都说，有了它走路脚下有根了，歇脚随时有位了，黑天走路有光了，儿女们也不用整天提心吊胆了。今天厂家直销不为赚钱，就为了让更多老年朋友出门少遭罪。活动只给看电视的老朋友，手机刷不到，线下买不到。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对着屏幕下方二维码扫一下，一个拐杖凳撑起的是稳稳的脚步，亮起的是平安的归途，暖的是全家人的心。我们是做了多年老年用品的良心厂家，不玩虚的，只做实打实的好东西。活动真实有效，屏幕下方二维码已经准备好了，现在扫码，这个能走能坐能照明的拐杖凳就是您的。
5: 自从扫描二维码领到了这张多功能拐杖凳，我是天天用，出门必带，真的太合咱们中老年朋友的心意了。平时去公园散步，去菜市场买菜，走着走着腿酸了，不用东张西望找椅子，手柄那里轻轻一提，凳子面自己就弹开了，往下一坐稳稳当当，缓一缓，歇够了再一提一收，站起来接着走，腿脚不那么累了，心里也踏实多了，出门再也不用担心远近，想走多远走多远。凳面是加宽加大的弧形曲面设计，整个臀部都能贴合住，坐上去受力特别均匀，不会坐一会儿就硌得慌。底部的防滑脚垫是加厚橡胶材质的，遇到下雨天的水泥地、地板砖或者有点小石子的路面，都能抓得牢牢的，坐在上面不摇晃不侧滑。握把是弧形的，跟手掌的弧度刚好吻合，长时间拄着也不觉得勒手，手柄下边还带着小挂钩，出门买点菜拎个水杯顺手就挂在上面，两只手都腾出来了。手把前端还配了 LED 照明灯，晚上出门散步往地上一照，看得清清楚楚，不怕绊着碰着，收拢起来就一根手杖粗细，往门后头一放，一点不占地儿，拎起来就走，随时随地都能用。尤其上了年纪的朋友，带着这张拐杖凳走累了，随时坐下揉揉腿歇歇脚，实实在在的生活好帮手。今天这个福利是厂家实打实的惠民活动，没有套路，不玩虚的，就是想让更多中老年朋友用上省心省力的好产品。福利名额就限前100名，只要扫描二维码就能领取，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了，手慢一秒名额就会被别人抢走，别犹豫别怀疑，为了自己出门少受罪，为了腿脚往后更利索，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二维码扫一扫，把这张好用的拐杖凳领回家，这么实在的福利错过可就真没了，只要扫描二

0: 维码就能领取。
1: 最近我们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朋友领取拐杖凳大型公益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只要拿出手机

0: 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出门买个菜，拎着东西走累了，连个歇脚的地儿都找不着，排队候车，逛商场，站久了膝盖受不了，腿又酸又胀，有了这张拐杖凳，走到哪儿坐到哪儿，让您出门不受累。您走路的时候，它就是一根稳当的拐杖，撑着手臂走路，膝盖省劲多了。一旦觉得腿酸了，想歇脚了，手柄上一提一拉，凳子面自动就弹开，往下一坐，稳稳当当。想歇多久歇多久，再一提一收，又变回拐杖接着走。这就等于您出门随身带了一把专属小凳子，歇脚不求人，想去哪儿去哪儿。而且它可不只是能坐这么简单，整个凳子采用人体工学曲面设计，加大椅面，三片式结构，坐上去整个臀部都被包住了，受力均匀，坐久了也不难受。凳子底下是多重交叉的稳固支架，三角力学支撑，承重能力强，200斤的体格坐上去不晃不侧翻。脚底下配的是加大加厚的防滑橡胶垫，沾了水也不打滑，坐上去心里踏实得很。握把设计也特别贴心，梯形把手完全照着手掌弧度来设计，抓握舒服，长时间拄着不硌手，不磨泡。手柄下方还自带一个小挂钩，您出门买点菜，拎个水杯，带个小布袋，往钩子上一挂，双手就解放出来了，别提多方便。握把前面还给您配了个能调角度的 LED 照明灯，晚上出门散步，楼道里光线暗，往下一照，路面上看得清清楚楚，不怕绊倒，走路心里有底。收拢起来就是一根普通手杖的粗细，往门后一放，一点都不占地方，出门随手一拎就能走。您可能会问，这么好的拐杖凳是不是有套路？我今天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不收押金，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实实在在的把这张能帮您省劲儿的多功能拐杖凳让您领回家试一试，厂家直接把成本承担了，就是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张拐杖凳的好处。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张多功能拐杖凳就能领取。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仅限前100名，领完即止。这样一物多用的拐杖凳，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还需要犹豫吗？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会给懂得心疼自己的人。
1: 注意注意，只有前100名，只有电视前的观众才有这个机会。新一代可折叠拐杖凳，走路是拐杖，累了变凳子。现在厂家开启新品宣传，仅限50岁以上中老年人群参与，数量有限，先到先得。不管您现在需不需要，先扫个码把名额占上再说。哪怕您家里已经有了拐杖，这个能坐的拐杖凳也绝对能让您眼前一亮。送老伴儿、送亲家、送老战友，都是既有面子又贴心的好礼。
2: 来，这碗里的每一粒粮食啊，都是农民伯伯的礼物嘞，要吃掉。
3: 小朋友们，你们知道我们吃的大米是怎么一步一步到碗里来的呢？
4: 老师，老师，我知道，先要耕地，
3: 对，
5: 还要施肥，
6: 还要收割，
7: 最后我们要把它全吃掉。
3: 让老师看看今天谁吃的最干净啊？
2: 这个少来点，
8: 对，杜鱼浪费。

0: 从青少年做起，
1: 从身边人做起。
2: 助人为乐，人间大。

其实啊，我每天晚上在梦里都能看到你，和你说话，跟你一起战斗。我真的觉得这辈子能认你当姐姐，就是我最大的幸福了。我一直都在给你写信，今天终于能亲手交给你了。这封是我刚进学校的时候写的，当时有三句话，八个字都不会写。我当时啊，真的觉得特别不适应，很自卑。我觉得我处处都不如别人，可我就想起小诺姐你跟我说过的话，你说这写文章就像和最亲的人说话一样，所以我就想啊，是我和小诺姐在聊天呢。

这封信是在我听到你牺牲的消息之后写的，我当时真的想立刻回来替你报仇，可我偷偷地跑出来被学校抓住了，还关了两天的禁闭。小诺姐，你知道吗？我哥哥嫂子死了以后，你就是这个世界上对我最亲、最关心我的人。你还没有看到我抗大毕业，没看到我穿军装的样子，你怎么能就这么走了呢？

0: 希望太郎会喜欢这份闪灵礼物。
1: 一定会的，他看见这幅画就像看见他妈妈一样。

0: 春梅，你进去买几样我哥爱吃的点心。
1: 是，小姐。
2: 师妹，我让人把你的房间收拾出来了。
0: 谢谢，太客气了。
2: 自从你走之后啊，咱们这个队部是多灾多难，两次被毁，一次被烧，一次被炸。我让人重新给你布置了一下，就跟小诺在的时候一样。啊，你别误会，我不是那个意思。
3: 我知道你什么意思。我也希望能和小诺姐在的时候一样。
2: 一会儿你休息一会儿，晚上给你开欢迎会。
3: 搞这么隆重干嘛？
2: 应该的，衣锦还乡嘛。
3: 我又不是中状元。
4: 队长，队长，
5: 这位，刚刚接到陆鑫传来的消息，小鬼子为了庆祝渡边荣升，决定后天在新安城给他举行庆祝活动。
2: 好，知道了。
5: 哎，
3: 陆鑫。
2: 对了，忘了跟你说了，洛鑫现在啊为我们工作，主要是刺探日军情报。
3: 没想到一个大小姐现在成了情报人员了。
2: 是啊，在她哥哥洛明义死了之后，她变化很大。
3: 既然渡边有活动，不如咱们去参与参与。
2: 你有什么想法？
3: 既然有活动，肯定守备松懈，不如咱们去炸掉他几个军火库和仓库，给渡边啊放上一个大烟花。
2: 嗯，这个主意不错。
3: 那我的欢迎会就改成战前讨论会吧，咱们给渡边一个大惊喜。
2: 好啊。根据李木三提供的情报，除了这三个老的仓库以外，鬼子又增加了两个新的物资转运站。但是由于鬼子防守严密，我们还不知道这五个囤积点里存的到底是什么东西。
6: 哎，这个地方以前不是信义堂的仓库
2: 啊？
6: 没错，是信义堂的仓库，就是后来啊被马永德霸占了。
3: 那我们可以从这里入手。你们看，这里离码头很近，炸完之后方便于我们直接撤回电商，而且陈汉对这里很熟悉。
6: 那是，我闭着眼睛都能摸进去。不过这个仓库啊，为了防止意外，后来修条密道，不知道现在给填上了没有。
2: 填上了，咱们给它挖通不就行了？
7: 这但愿啊，这仓库里藏的别人。

0: 的东西。
1: 去去去，别瞎说。
2: 依我看呢，管他值钱不值钱，先炸了再说。
1: 队长，这次还是让我们狙击组去吧。
0: 啊，不，队长，我认为啊，这次去不是放黑枪，所以还是我们侦察组去比较合适。
3: 要叫我说，我带几个新一趟的兄弟去，他们呢对那里比较熟。
1: 不行不行，你们的人脸太熟了，那一进城不就让人认出来了。
4: 行了行了，你们都别说了，依我看啊，每个队出几个人混合编队比较好，这打仗讲的是兵种配合，知道吗？
2: 看看看看，还是咱们指导员吧，这话说的条条在理。
5: 对，就按指导员的意思办，每个组报五个人，我们再筛选一下。
4: 好。
6: 哎，朋友，你们是干什么的？
7: 朋友，我们是跑江湖的。
6: 这是要去哪儿啊？
7: 去西安城。
6: 西安城？你们该不是去给渡边那个小鬼子庆祝升官的吧？啊，
7: 这位好汉，我们跑江湖就为挣口饭吃，可不管他是日本人还是中国人。
6: 对，说的也对，不过得奉劝你们一句啊，这西安城不安生，能不去啊就不去了。
7: 我们这也是没办法，受人之托，忠人之事。
6: 那问一下，是受谁的邀请啊？
7: 这个就不方便告诉你了。好汉，我们还要赶路，就此别过。
6: 好。
8: 乱的都尉，

0: 朋友们，投降吧！我们燕翎队一概俘虏。
1: 我们罗汉团跟你们燕翎队一向井水不犯河水，干嘛跟我们过不去啊？哼！
0: 你们罗汉团跟小鬼子相互勾结，狼狈为奸，民怨很大。我们只不过是替天行道而已。
1: 你们别得意得太早，我们大当家的是不会放过你们的。哼！
0: 大当家的，你们大当家的是不是比小鬼子还厉害啊？小鬼子我们都敢打，何况你们一个罗汉团？
1: 算你们狠，我今儿算栽了。到底想把姑奶奶怎么着吧？
0: 放心吧，我们燕翎队是有纪律的队伍，不会乱来的。麻烦跟我们走一趟吧。
2: 齐进，快点，都带过来。队长，
3: 快！
2: 队长，
4: 怎么回事？
5: 三儿，你这是干什么？唱大戏吗？
6: 学妹，这个啊，就叫一打瞌睡就有人往上递枕头。
7: 什么意思啊？
6: 队长，他们是罗汉团的土匪，得到马有德的邀请，去西安城给渡边献艺的。
5: 那你抓他们是想冒名顶替？
2: 可以呀，水妹，我这点计策一眼就被你看出来了啊！
5: 还计策呢，也不嫌寒碜，这是个人都能看出来。不过你有没有想过，咱们从哪儿搞这么多会杂耍的人？
6: 水妹，我就是一个呀，我会玩飞刀。再说了，咱们那一百来号人，怎么也能挑出几个会那三招两式的吧？
7: 那你就不怕被人认出来？
6: 队长，这个我早就想好了。齐齐，
3: 哎，
6: 快！队长，像吗？
7: 行，我看这招行。那咱们就分头行动。
5: 行。

0: 冯春花，你给我老实点儿！你要是敢耍点花样，你这帮兄弟们一个都活不了。你知道我是谁吗？不知道。我也不怕让你知道。姑奶奶，我叫丁水妹，江湖人称猪婆龙。 你就是丁水妹啊，听过吧？那你知道猪婆龙什么意思吗？是什么意思？就是一种大鳄鱼，非常凶残，这一口啊能吞下一头猪。你敢试试吗？
1: 我跟陈汉摸进了新义堂的仓库，发现里面什么都没有。

0: 我想肯定是小鬼子故意布的阵，想让咱们中计。
1: 那我们只能实施第二套方案了。
0: 你这边情况怎么样？
1: 我们跟马有德的人接上了头，他让我们明天晚上去警备司令部表演。
0: 还演？就你们那几手三脚猫的功夫，那还不露了馅儿？
1: 所以啊，我们打算今天晚上提前动手。
0: 目标是哪儿？
1: 城北仓库。

这真快，真快！哎，慢慢一点，慢神的不要啊！哎，各位长官、各位军爷，咱们下个节目《凶狗四大师》啊！花姑娘，这要行！哎呀，行！哎呀！

0: 真是太可惜了，这些东西要是能搬走多好。
1: 哎呀，别那么贪心了。
2: 哎，抓紧时间，装好了赶紧撤。
3: 好，
1: 快
2: 走。
4: 好，各位太监，各位长官，今天的节目呢就到此结束了，谢谢大家赏光，
5: 谢谢大家，谢谢大家，谢谢大家赏光，
6: 谢谢谢谢
7: 谢谢
6: 谢谢谢谢谢
4: 谢。各位长官，各位长官，不好意思啊，明天呢我们还要去给渡边太君献艺，所以呢要回去做准备，谢谢大家，以后如果想看我们再来，再来，谢谢谢谢谢谢谢谢各位，谢谢各位。

0: 谢谢督察，赶紧走！快，快点，快点！快！这是你们干的呀！你们可要我老命了，这是！快走！快走！报告します。陕北仓库に問題発生。電話が通じません。陕北仓库？
1: 车吗？怎么回事你？太君，太君饶命啊！太君，饶命啊！太君，
2: 你们这么多人把守，怎么后人让人混进去啊？
1: 太君，
2: 你怎么说话呀？
1: 太君，饶命啊！太君，我看节目去了。
2: 你们看什么节目去？
1: 节目演完，仓库就着火了。太君，肯定是那帮打杂的卖艺干的，肯定是。
3: 什么？你说什么？
1: 打把是卖艺。
3: 打把马艺？
1: 啊，对，就是马队长请来的罗汉团，完了说是什么什么劳军的，还有一个那个便衣队的兄弟带过来的，不关我的事儿，饶命啊，太君！
2: 马有的。哎，太君，罗汉团的确是我请来的，但是我请他们来是为了庆祝您升职的，他们是死心塌地跟着皇军干的，他们不可能干这种事儿啊！
4: 太君，这可不好说啊，谁知道里边有没有叶林队的奸细呢？啊，
2: 这都什么时候了，还这么落井下石！
5: 接下此事，公诉西安站的所有罪过，谁都不能出击啊！
2: 是，嗯，
5: 马友的，你抬头起，把罗汉党的人都抓起来。
2: 好，
5: 这个事儿，做我们军亲自去办。
2: 嗨，
5: 还要去见？
1: 太君，
6: 嘿嘿，咱们这回啊，算是一箭双雕啊，既把鬼子仓库炸了，又给马有德送了一口大黑锅，啊！
7: 我们罗汉团这回可被你们害死了。
8: 谁叫你们跟小鬼子穿一条裤子，汉奸就是没有好下场。
6: 哎，不过我们燕翎队啊，很仁义。明天我派人给你们大当家的送封信，就说你冯春花领着大伙把鬼子仓库给炸了，怎么样？
7: 你，
8: 嗨，冯春花，你们已经得罪了小鬼子，里外都是死了，不如起誓了吧？
6: 就是啊。
7: 哎，那我们还有别的出路吗？
8: 这样，你写封信，我派人给大当家的送去。

0: 隊長、爆破が今発生しました。ルハンタンの人員は下を出ました。演出道具を町から配っています。
1: 也许是他们害怕了，觉得脱不了嫌疑，不得不逃跑吧。
2: 马有达，你还要狡辩？
1: 渡边太君，我真的不知道是怎么回事啊！他们跟皇军合作的一直是亲密无间，绝对不可能反水啊！
2: 你不是觉得太巧了吗？他们来表演，刚刚走，就赤身爆炸，一爆炸就出了城，凡此种种，分明是精细的设计，早知安排的。
1: 渡边太君呐、啊，卑职真的是毫不知情啊！如果真是他们干的，那只能说明我被利用了。
2: 居然不明，结交非礼，坏我大事。この能な使命が死不自惜。
1: 哎，渡边太君，饶命饶命饶命啊！我错了，我错了，我错了。哎，对了，我想起来了，我知道罗汉团他们的老巢在哪里啊！你再给我一个机会，我现在就带人去围剿他们，请给我一个将功补过的机会啊！
2: 下次不要给我再搞砸了。
1: 是是是，
2: 否则你就不要回来了。
1: 明白明白。

0: 脱奶粉了，源自新疆双峰脱奶源的驼仙子腹肌初乳脱奶粉品牌特惠活动开始了，现在立刻拨打屏幕电话，一瓶只要199元就能喝上新疆双峰脱奶源的正宗脱奶粉，每天两杯，喝到好营养，喝出真健康。等等，前50名来电订购，再送驼仙子腹吸驼初乳体验装2条。本活动是品牌阶段性福利，库存有限，售完优惠立即停止，不再增加，机会实在难得，赶快来电抢先体验吧！
1: 大家都知道，都说驼奶是贵族奶，这个价格买到的，我们到底是不是新疆的真驼奶粉呢？
2: 今天的活动千真万确，我们家3代人呢只做一件事，养骆驼，卖驼奶。那从我爷爷那辈儿啊，就是哈萨克族的养驼人。我们新疆的双峰驼喝的是高山融化的冰川雪水，吃的是无污染的沙棘、罗布麻、骆驼刺这些野生的中草药植物，产的奶呢才是真正的好驼奶。我们那里啊，家家户户都有喝驼奶的习惯啊，村里边很多呀，80、90岁的老人啊，喝了一辈子的驼奶，现在呀还能够骑马放牧，身子硬朗得很呢。不瞒您说啊，我从小啊也是喝着驼奶长大的，
1: 是吧？
2: 毫不夸张地说，我的生命就是骆驼给的。在我看来啊，没有什么奶比驼奶更好，更有营养了。那在我心里呢，驼奶不仅是奶，更是生命的保护神。这几年很多内地啊来新疆旅游的人，临走时呢都要带上几桶我们的腹吸初乳驼奶粉。那此次活动呢，也是为了让好驼奶粉走出新疆，让全国的老百姓啊都能喝得起、喝得上。
3: 我养了一辈子骆驼，我们新疆的双峰驼，吃得好，喝得好，心情好，所以甜的驼奶也好。我们这里的孩子都喝驼奶长大的，有的老人就是多了还在喝，欢迎大家都来品尝我们这里的好驼奶。
4: 你看我爸妈，这今年呢都90多岁了，这老两口啊就喜欢喝驼奶粉，这一直在喝这个新疆的驼仙子腹吸初乳驼奶粉，现在他们的生活完全不用我们管了，而且呢还能帮着我们做做家务呢。驼仙子啊，腹吸初乳驼奶粉，平时在超市一桶都得500-600，难得今天厂家做活动，一桶才199，我一下子就买了3箱，这一个电话就省了好几千，太划算了。现在我们全家都跟着喝
5: 驼仙子驼奶粉，新疆的驼奶好。
6: 我们俩呀都喝好多年了，再喝20年呀都没问题。
0: 千万别再说喝不到好驼奶粉了，源自新疆双峰驼奶源的驼仙子腹肌初乳驼奶粉，现在立刻拨打屏幕电话，一瓶只要199元就能喝上新疆双峰驼奶源的正宗驼奶粉。等等，前50名来电订购，再送驼仙子腹吸驼初乳体验装2条，机会实在难得，赶快来电抢先体验吧。
1: 咱们的驼仙子腹吸初乳驼奶粉它到底好在哪儿呢？
2: 总的来说啊，驼仙子腹吸初乳驼奶粉有3好，奶源好，配方好，口感好。第一就是奶源好，我们驼仙子腹吸初乳驼奶粉都是来自新疆的双峰驼奶源。那新疆的双峰驼呀，常年生活在沙漠边缘，自然放养，自由生长，喝的呢是高山雪水，吃的呢是野生植物，耐寒抗旱，生命力强。那产出的驼奶营养价值也非常高。奶源好还不够啊，我们的驼仙子腹吸初乳驼奶粉从奶源到成品呢，整个生产过程不超过24小时，并且采用了进口冻干锁鲜技术，锁住天然小分子营养，最大程度保留了驼奶原生态营养活性，做到了奶源纯正，自然新鲜。而且啊，这每一桶啊都是国家权威检测质量合格产品，都是美国 FDA 注册认证产品，都是中国人民财产保险公司质量承保产品，都是消费者口口相传放心满意的产品。
1: 那如果说有观众朋友喝了不满意怎么办呢？
2: 那这样，我在这里当着全国观众的面向大家保证，如果你觉得买亏了不好喝，退；觉得买贵了不划算，退；哪怕你买回去家里人反对不让买后悔了，我通通给你退。我就是破产，就是倒闭，也绝不让大家喝一滴劣质奶，也绝不让大家多花一分冤枉钱。
7: 这人老了，这牙口啊也不行。

0: 这硬的东西啊，它咬不动。平时啊，光喝这汤汤水水的也不行啊，它营养也跟不上啊。幸亏有这脱仙子复硒搓出脱奶粉，这还是我去新疆旅游的时候发现的好宝贝，纯正的新疆双峰驼好驼奶，闻着香，它喝着更香。我雷打不动的每天喝两杯，什么锌、硒、钙、铁、维生素、益生菌，它都有。我也不用再担心它营养跟不上了。没想到这么好的驼奶粉，厂家现在啊搞这么大的活动，别说一桶才199，就是599我也得喝。
1: 千万别再说喝不到好驼奶粉了！源自新疆双峰驼奶源的驼仙子复硒初乳驼奶粉，现在立刻拨打屏幕电话，一桶只要199元，就能喝上新疆双峰驼奶源的正宗驼奶粉。等等，前50名来电订购，再送驼仙子复硒驼初乳体验装2条，机会实在难得，赶快来电抢先体验吧！
2: 第二就是配方好，咱们国家的驼奶粉的国标要求呢是生驼乳含量不得低于70%，而咱们驼仙子复硒初乳驼奶粉的生驼乳含量是大于或等于75%，直接高出了国家标准整整5个百分点。驼乳更足，奶源更纯，营养更浓，从源头上啊就高于市面上绝大多数普通配方的驼奶粉。
3: 很多驼奶粉膻味比较大，我都喝不惯。这个驼仙子复硒初乳驼奶粉就是不一样，一点儿也不膻，也没有那些奇奇怪怪的味道。它还是新疆双峰驼奶源复硒初乳的配方，营养好，口感好，我喝了3年了，早上喝一杯，晚上喝一杯，比喝啥都强。这次呢，赶上厂家上电视做活动，我一次就订了5箱，多囤点儿，过了今天呀，可就没有这个价了。
4: 大家好，我是驼仙子复硒初乳驼奶粉的厂长，我在这里保证，每一桶驼仙子驼奶粉都来自新疆双峰驼奶源，你要喝着好，就帮我们宣传宣传，要喝不惯或者发现买贵了，你直接退回来，花多少钱我退你多少钱。
1: 千万别再说喝不到好驼奶粉了，源自新疆双峰驼奶源的驼仙子复硒初乳驼奶粉品牌特惠活动开始了，现在立刻拨打屏幕电话，一桶只要199元，就能喝上新疆双峰驼奶源的正宗驼奶粉。是的，你没有听错，现在拨打屏幕电话，一桶只要199元，你就能喝上生驼乳含量大于等于75%，富含初乳免疫球蛋白，七大专利益生菌，并由美国 FDA 注册认证，中国人民财产保险公司质量承保的驼仙子复硒初乳驼奶粉，每天2杯，喝到好营养，喝出真健康。等等，前50名来电订购，再送驼仙子复硒驼初乳体验装2条。本活动是品牌阶段性福利，库存有限，售完优惠立即停止，不再增加，机会实在难得，赶快来电抢先体验吧！温馨提示：好驼奶，请认准3点：一看颜色，粉末为细腻乳白。白色，二看挂壁，用玻璃杯冲泡后摇晃，挂壁颗粒多。三看配料表，生驼乳固体添加量大于等于75%。驼仙子复硒初乳驼奶粉，源自新疆双峰驼奶源，特一食品研究所研发，全新复硒初乳科学配方，特含七大专利益生菌，生驼乳含量大于等于75%，高于国家标准5个点，且已通过 FDA 注册认证，并由中国人民财产保险公司承保，配方更好。含量更高，营养更全，吸收更快，温水冲蛋黄浓郁，轻轻摇挂壁明显，细细品齿颊留香，一滴驼乳一滴金，驼仙子驼奶赛黄金。
5: 我现在每天都是早上一杯是晚上一杯，吃得香睡得香，咱这岁数就得多喝点驼奶粉补补。你也趁活动赶紧打电话抢吧，人家厂长都亲自上电视保证了，反正好喝咱就继续喝，不好喝咱就退呗，咱也没啥损失的，你还担心啥呀，赶紧打电话抢吧，晚了就没了。
1: 千万别再说喝不到好驼奶粉了，源自新疆双峰驼奶源的驼仙子复硒初乳驼奶粉，现在立刻拨打屏幕电话，一桶只要199元，就能喝上新疆双峰驼奶源的正宗驼奶粉。等等，前50名来电订购，再送驼仙子复硒驼初乳体验装2条，机会实在难得，赶快来电抢先体验吧。

0: 贵州卫视，打开多彩生活。
1: 今からこっちが金曜を接収するんだ。金曜にいる日本人が一行を立て直すんだ。
2: 参加会议的所有民兵骨干都死了，为什么你还活着？我不是汉奸。
3: 今天要敢动他一根汗毛，我把你撂这
1: 儿。奸细肯定了，但我敢保证，绝对不是翠萍。我们最好的埋伏地点是在这里。
4: 他们的行动时间掐得十分精准，所以一定有内奸。
3: 翠萍的弟弟，你为什么不说？
4: 今までずっと探すトパグスが。
3: 就算再大的困难，再大的挫折，只要我们的党在，我们的精神在，我们的团就不会垮掉。
2: 我要你死！
0: 一份穿越历史的答卷，一段跨国探寻的故事。
5: 曾经都是为穷苦人民带到翻身，
0: 在历史回响中听见信仰，
6: 免费的为穷苦老百姓看病，
0: 在人与自然间读懂坚守，
7: 在他身上就能看到现代的长征精神，
0: 在千年舞步里触摸匠心。
8: 我看到了这个图案非常特别，
9: 这是八角莲。
0: 在石山与云端丈量奋斗。
10: Ja, und was wir hier erlebt haben, inspiriert mich auch noch weiter Content zu machen und auch die Geschichten ja, weiter zu erzählen.
0: 从印满长征足迹的热土，走向新时代的山乡巨变，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有朋自远方来第五季，2026年8月28日，一场探寻之旅即将开启。
11: 头痛，有合剂呀、啊，
12: 那就开合剂功阿卡分散啊。
13: 合剂功阿卡分散，缓解头痛，起效快。
14: 安云山合剂功制药。
0: 遍访大街小巷，感受人间烟火气。走进山乡古村，邂逅最美家乡色。跨越重重山河，体验高速平原。游历多彩贵州，遇见更好的自己。行万里路途，看万般变化。

0: 为爱减负，喜事新办不张扬，少摆排场，多些真情与祝愿。
1: 欢迎欢迎，
2: 三二一，
0: 后仰薄葬，丧事减办不铺张，移风易俗，文明新风代代传。
3: 贵州好，山水妙，家乡美，步步生，大丰收，同富裕，心相连，共奋进。
4: 红色基因，激扬奋斗之志，知行合一，传承优秀文化，民族瑰宝，书写灿烂芯片，屯补遗存，绽放时代价值，勇担文化使命，汇聚奋进力量。

1949年，我人民解放军发动了解放大西北的强大攻势，胡宗南北部狼狈向南逃窜。北军保安第六旅旅长方子桥率领他的残兵败将，逃上了我国有名的西域华山，企图凭借华山天险做垂死。

0: 报告吧，我们的先头部队一直追到华山底下，据当地的老百姓说，双子桥在头三天就逃上了华山，看样子他们要和我们对抗一下子。
1: 是啊，他是要凭借华山天险跟我们对抗，妄想胡宗南反扑回来挽救他的狗命，
0: 他简直是梦想。刘明基同志，告诉参谋长部队停在山下，你立刻带着侦察员上华山进行侦察。
2: 是。

小杨，看，这就是咱们有名的西岳华山。真漂亮，咱们中国真有好地方。好地方，可是这会儿还叫国民党土匪方子桥站着呢。注意隐蔽，前期侦查。

0: 你们看，
1: 呵，他妈的，这叫什么道？
0: 接下来，现在我们马上去侦察上华山的关口，先吃窗，我们迅速通过前面这条山路，爬上东面的山头，准备了，跟我来。

0: 牵制窗，记下来。牵制窗是在华山北峰的下边，它是在山缝里凿开的一条直上直下的梯子道，有2米高，两边挂着铁链子，抓住铁链子才能爬上去。部队进攻有一定的困难。
1: 别看共产党到了华阴县城，可是他要想上我的华山，就得走这儿。参谋长，自古华山一条路啊！<笑>关长，
2: 是。
1: 诸位，这个坚持装的铁盖子。 是5峰厚的钢板，你们看，我这两门迫击炮居高临下的，可以完全封锁住华山沟。我就是光在这儿放上一挺机关枪，共产党他就是千军万马，也得在山外头干瞪着眼睛看着我方子桥。侯副营长，走。
2: 我把坚守牵制窗的重任交给你，守住了它，就是守住了华山，你懂吗？哎，
1: 我誓死为旅长尽忠。好，我现在要听听你的，你打算着怎么样的守住我的牵制窗呢？哎，
2: 报告旅长，不等共产党靠近我，我就把他们消灭在牵制窗的下面。
1: 对对对。
2: 参谋长，你看，真不愧是我忠实的部下。副营长，炮安排怎么样？
1: 已经安排好了。冲着山下的目标，迫击炮。
2: 炮兵准备。
1: 目标，山下冒烟的小孙。

等胡长官反扑回来，我们就可以东山再起，复兴党国的奇迹就要从我们这儿开始了。随我来，上白纸峡道。

0: 关上。
1: 哟，
0: 我把驻守北鹏的任务交给你。
1: 是，
0: 你看。你这里往下空千尺霜，如果万一千尺霜遭到共军的攻击，你在这儿可以马上出兵增援。哎，
1: 是。
0: 你这里往上又是到我的司令部西峰的必经之路，在军事上说它是华山上的一条走

狼要道非常重要，在防守上用不准你发愁。你看他的后边全是断崖绝壁，

0: 了吗？
1: 共产党上不来，可咱们也下不去呀、啊。时间长了，你说在山上吃什么呀？饿也得把咱们饿死了。
0: 你们看，要到我的司令部，就得通过这苍龙岭。参谋长，
2: 你怎么不说话呢？嗯？
3: 李座，我们到西峰司令部再谈吧。
2: 奇怪。

0: 请你说吧。
1: 是。
2: 李座，我现在还想不先啰嗦地提醒您，华山固然有天险可防，可是我们的处境孤立啊，而且是……
0: 难道当初按照你的计划退到商州去，让共产党穷追的我们全军覆灭，就不孤立了吗？啊！现在我到底是保存了一部分力量，有了反拔的机会。我绝不相信我的失败。胡长官在美国朋友援助下，一定能够反扑回来。参谋长，你知道吗？我们在共产党的后方安下这个钉子，会给胡长官反扑回来是有多么大的支持吗？啊！
2: 可是吕座，这需要时间呢，很长的时间。
0: 华山天险就会给我们赢的时间。
2: 共产党不会那么老实，他会把我们的时间抢了去。
0: 什么？你丧失了信心了吗？哎，你说，你说。
3: 报告。
1: 进来。
3: 电报。
4: 什么事啊？
3: 报告太太，是胡长官给旅长来的电报。
0: 方旅长子乔兄勋舰大军不日东下，直取西安，望兄坚守华山，相机扰敌后方，扶东南。
4: 子乔，这可好了。
0: 参谋长，你看这比你退到商州去怎么样？哎，再也用不着你担心受怕了吧。
2: 吕座，我刚才的意思是我们还要严加防守，另外还要派人到山下搞粮食，准备应付共军对我们长期的围困。至于弹药，
0: 美国飞机会给我们运来。
2: 是的，这样才能把我们需要的时间巩固住，才能让我们置之死地而后生。
0: 置之死地而后生，对极了。马上下命令，命令关营长、侯副营长加强千尺庄北峰的防守，明天派人到山下去搞粮食。
5: 根据我们今天对华山的侦查，我们进攻华山的唯一道路华山峪沟的地形对我们非常不利。

0: 道路既惊险又狭小，部队进攻的时候运动起来非常困难，而且最主要的是我们的大炮拉不上去，可是敌人射在千尺窗上的迫击炮一直可以打到华山底下，是我们的部队不容易靠近的，并且还可以随意的轰击山下的村庄，残害群众。关于千尺窗的地形，在我的报告里写得很详细，
1: 我们也去观察了一下，
0: 那是我们进攻华山的必经之地。老百姓传说的自古华山一条路就是指的那里，
1: 现在问题就很清楚了，只有傻子才会冒着华山天险做正面进攻，
0: 围困和封锁呢
2: 也花不来，绝不能让华山天险把我们拖住，影响我们参加解放大西北的战斗。
1: 好吧，现在就让我们在这个华山自古一条路上跟方子桥打交道吧。
3: 李明基同志，
1: 现在团部决定让你带着侦察员从华山的侧翼给部队找出一条进攻的道路来。你看，这是一张华山立体图，画得蛮正确。所谓自古华山一条路，是要从千尺窗上去，爬百尺甲到北峰，从北峰经过苍龙岭一条路直上西峰。你再看，千尺窗只有一个洞，我们是无路可通。西峰呢，它的后面是万丈直立的大山，更是困难。只有北峰，它的后面虽然惊险，可是从它与其他山脉的连接形式上看，很可能爬上去。今天我们特地的访问了一个对华山地形很熟悉的老乡，据他说，他隐隐约约地听说过，曾经有人进黄浦峪沟，从北峰的后面爬上去过，
0: 爬上去过，
2: 不过还不完全可靠，这就要靠你们再深入到群众中去，依靠他们打破华山自古一条路的传说，把这条路找出来，给部队开出一条新的进攻道路，
1: 怎么样？
3: 林文基同志。

0: 有他吗？你听，刘德亮已经到了北峰底下了，这个地方怎么会有老百姓呢？
1: 是啊，
2: 看不见，咱们顺着声音找吧。
0: 嗯。

0: 老乡，下来吧，我们是人民解放军呢。
1: 刘参谋，
0: 老大呗，别怕，咱们是一家人呢。
1: 我们是毛主席的队伍啊。
2: 毛主席，
3: 老大伯，大伯，
1: 老大伯，
3: 你们不是山上的，
4: 老大伯，我们是大山上土匪的。
1: 老大伯，
3: 早就听说过你们，看见了，下来吧，别害怕了，咱们的人。
5: 你们打山上的土匪，怎么走这儿呢？嗯？为什么不走千尺窗啊？
3: 大伯，
5: 哦，
3: 那上不去呀。
5: 是啊，
3: 大伯。
1: 我们打算在这一带找出一条上华山的道来。
3: 在这一带？
5: 是啊。
3: 哦，
5: 没有路吗？
1: 又是华山自古一条路。
3: 不，在我年轻的时候听说这华山的后头有一条小道，要是能爬上去就能挖到名贵的药材。
1: 有人上去挖过没有？
3: 嗯，有。
5: 往年是年年有人偷偷的摸上去。
1: 为什么偷偷的呢？
5: 哎，你们不知道啊，山里头的人穷，全仗着挖这点药材生活呢。要是都知道喽，就都去挖了，那他们还怎么生活呢？
1: 你说说看，要是我们去问他们，他们会告诉我们吗？
5: 打山上的土匪是为了大伙的生活，他们要是明白这个，他不能不告诉咱们。
1: 对，老大伯，你知道谁上去过？
5: 你看，从这儿往西走，进新兴沟，走两岔口，听说那儿有人上去过。
6: 他叫什么，老大伯？他叫什么呀？
5: 叫这个长生林。
6: 刘参谋，成功了！刘参谋，咱们该走了。
1: 老大伯，谢谢你了。
5: 慢着，听说这条道是要从山坎坷上爬上去，一不留神呐，就摔死人。

人。你们找长生林带路，他家里头让不让他去，那可就难说了。

0: 别磨了，生林，你快忙把粮食藏起来去吧。
1: 哎，
0: 快点吧。
1: 娘，方子桥兔崽子藏不了了，听说解放军到了山底下了。
0: 天哪，生林，你快快走，生林，孩子，孩子，我干什么？
2: 干什么？我们方旅长守花山，保护老百姓。山上的人多粮食少，跟你们借点。来人啊，扛走！
0: 不行，您把粮食都拿走了，我们老百姓就饿死了。
2: 他妈的，老不死，信不信？
1: 快
0: 没法活，让他们抢，让他们抢
2: 呀！他妈的，找死啊！

0: 有什么？幸运狗的响枪。走。
1: 你说，扔斧子那个人是谁？
0: 快说。说，快点给。
2: 怎么还给我挑水呀？你们歇会儿吧。
3: 大娘，你坐着吧，
4: 坐着吧，大娘。
3: 大娘，我们小伙子有的是力气。
2: 他气急了，一斧子就砍上去了。国民党土匪就冲他开了枪。
4: 打着他没有？
2: 打不着他。俺们申林自小生在华山，腿脚可快呢。
4: 哦。
2: 这会儿他不一定藏在哪儿了呢，也许上他舅舅家去了。多亏了你们呐。
0: 报告，附近都搜索过了，没有任何情况。
4: 知道了。
2: 怎么，你们要走？你们一走，那些土匪就又要来了。
4: 大娘，我们不走，你放心，多大等着申林大哥回来我们再走，你说好不好？
2: 好，就住在这儿，等申林回来了你们再走，就住在这儿。
5: 对，
4: 就住在这儿。
6: 同志，你们一天不赶走华山的土匪。
7: 亲爱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冰心。您最近睡眠好吗？多久没睡个好觉了？想不想天天都能躺下就想睡，一睡一整晚？如果说你有失眠问题，那么今天呢，我要带大家了解一款火爆热销的好产品——国药药材酸枣仁安睡膏。这款产品自上市以来呀，就凭借着其独特的配方和卓越的效果，赢得了广大失眠人群的青睐。
8: 大家好，我是任杰。现在越来越多的人存在失眠的问题，入睡的时间越来越晚，睡眠的时长越来越短，睡眠的深度越来越浅。其实核心问题就是阴虚，因为大家现在使用手机电脑的时间越来越长，耗散了诸多的阴神，而吃的油腻，喝的甜腻，同时作息时间的不规律，经常性的熬夜，掏空了身体中的阴神，久而久之，心、肝、肾都会受到严重的损伤，而产生阴虚火旺的问题。这个时候服用酸枣仁就是最恰当的。不过也见到很多的朋友用热水泡酸枣仁喝啊，是有点暴殄天物了。酸枣仁安睡膏搭配上品酸枣仁、龙眼肉、覆盆子、百合等11味中草药，文火慢熬48小时才可以熬制成功，专门针对广大的失眠人群。去年一年我们就卖掉了上100万瓶，效果受到广泛的验证和认可。
7: 哇，太棒了。今天啊，我们就一起来到了安徽亳州中国最大的中药材交易市场所在地之一，同时啊，这里也是酸枣仁安睡膏的生产厂家。那今天呢，我们不仅去好好的见证一下生产环节，并且呀，一定要把价格打到底，好好的团购一波。好的，接下来的时间我们一起去溯源吧。我们现在所在的位置呢，是酸枣仁安睡膏的生产车间。那么大家可以看到呀，咱们的工人们呢都在紧锣密鼓的进行工作着。那么这里给我的感觉啊，就是非常的干净，空气当中啊都会弥漫着一股很浓的药香味。那任老师，您能给我们的观众朋友们来讲一讲酸枣仁安睡膏的一个生产工序吗？
8: 好的，冰心。各位观众朋友们，要想熬制出精装的酸枣仁安睡膏，首先我们一定要精挑细选出又大又饱满的精品的酸枣仁。酸枣仁是我们安睡膏当中的主要的原料，然后再搭配龙眼肉、覆盆子、莲子、百合、乌梅、桑葚、大枣、茯苓、山药、 甘草等十几种中药材共同熬制。我们固守物料虽贵不惜财力，制作虽繁不惜人力的古训，按照2000年来相传的八方古法炮制，经过选制、洗泡、煎、蜜、滤、收等八道繁琐工序，熬制48小时才秘制而成，再历经72小时沉降过滤，大幅去掉杂质残渣，最后的颜色金黄，出现许多的牛眼泡时，文火收膏，一拉成丝，滴水成珠，其黑如漆，其亮如镜，食之无渣，入口即化。
7: 哇，任老师听得我都非常的想要品尝一下了。
8: 那么我们怎么吃呢？温开水化开，安水膏呢熬制到这个时候呢，它无需我们的脾胃消化。
7: 是的，咱们的中医药膏方啊，那真的是博大精深，难怪酸枣仁安水膏这一年呀、就能卖到上百万瓶。原来是选料上乘，工艺繁复，难怪市面上要卖到198元一瓶呢。
8: 是的，这就是我们古人常说的一勺高汁十碗汤药，就是吃一勺的膏方就顶我们喝上10碗煎出来的这个汤药了。
7: 是的，浓缩的都是精华。
8: 良药一车不如膏方一补，很多人觉得这都是夸张啊，但其实真正熬膏的人从业者才知道，这是熬膏的大实话。
5: 惊喜惊喜，特大惊喜，国药药材惊喜福利，击破价格底线，原价198元的酸枣仁安水膏现在每瓶只需29元。是的，你没有听错，只要29元，只要29元。精装版酸枣仁安水膏自然精华，立刻行动，拥抱甜美梦乡，惊喜连连，不可错过。国药药材特惠风暴来袭，酸枣仁安睡膏七日特惠登场，我们携手国药药材特批10000瓶，原价198元的酸枣仁安睡膏，限时专享价仅需29元。是的，你

0: 没听错，就是29元，数量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拨打屏幕热线，把安心带回家。
1: 那么这么好的膏方，用到的药材来自哪里呢？
2: 选好的中药材，我首推安徽亳州。亳州是中华药都，华佗故里。我身后呢，就是中国亳州中药材专业市场，占地26万平方米哦。相当于36个国际足联设立的标准足球场，它每天的中药材上市量高达6000吨，种类囊括2600多种，年成交额都在100亿以上。我们精装版酸枣仁安睡膏的原材料都来自于此。其实我们这个药方当中的酸枣仁啊，它在这个药方当中起的是君药的作用。你看我们这边的覆盆子，那么药方当中的覆盆子呢，还有我们只有精装版当中才加入了这个山药哦，它其实是在药方当中起到了成药的作用。
1: 成药，
2: 所以现在我们的君药和成药哦，
1: 大成是吧？
2: 对的。其实我们刚才药方啊，但是哪个多补了哪个少补了，还需要体质的平衡
1: 哦，平衡。
2: 所以我们还会用到两个药，这是我们的百合。
1: 百合
2: 啊，你可以看百合和茯苓。
1: 百合茯苓，
2: 那么它们是调节我们平衡我们体质的哦。哎，你看这是百合，还有茯苓。茯苓也是中华九大仙草第五位的，是仙草当中的一位。它们两个呢，共同平衡我们的体质，根据不同人的体质，阴虚补的多一点少一点，最后平衡下来。
1: 太有智慧了，
2: 主持人，你看这个甘草啊，这味药呢，是我们整个药方当中一个很重要的药了啊，这是我们药方当中的使药。主持人您看哈，咱们精装版的酸枣仁安睡膏的这个方子，它不是随便挑选的，其中配比科学，药理精妙。你说这么好的方子，我们一定要带大家好好的溯源一下，让大家看得明白，买得放心。
1: 没错没错，这么好的方子啊，才29元，实在是太划算了。今天啊，您在厂里跟邓总说再降10块的时候啊，我都对您感激涕零了。各位观众朋友们，任杰老师呢，把这么好的酸枣仁安睡膏的价格呢，是从198元一瓶谈到了29元一瓶，整整啊300克的安睡膏，但是啊限量备货，赶紧啊拿起电话订购吧。
0: 为你献上这份珍贵的睡眠礼物，原价高到198元，让人望而却步。但今日我们打破常规，10000瓶酸枣仁安睡膏特价29元，抓紧时间，抢购热线已经开通，让酸枣仁安睡膏成为您夜晚的守护神。
3: 划算，太划算了！这个酸枣仁安睡膏我原来买过，这一瓶啊就要198，效果特别好。就是价格呀太贵了，没想到现在精装版的酸枣仁安睡膏搞活动了，这一瓶啊只要29块钱，搁平时这个价格根本就买不到。我一下呀就订了一个周期的，算下来啊省了1800块钱呢。省钱不说，关键是睡好觉了。
4: 这精装版酸枣仁安睡膏一瓶只要29块，我想都不敢想，现在酸枣仁多贵呀，一斤就好几百，再加上龙眼肉、覆盆子、茯苓，这么好的东西都熬成一瓶安睡膏，你想想这效果能不好吗？所以我这不一看到你立马订了2个周期的，和我老伴儿一块儿喝。
0: 国药药材酸枣仁安睡膏，一期卓越的效果赢得了众多消费者的信赖，原价198元，今日特惠急需29元，机会难得，全国限量10000瓶。我们深知每一份信任都重如泰山，抢购热线持续火爆，抓紧时间，为您的亲人带去一夜好眠。

0: 今からこっちが金曜を接収するんだ。金曜にいる日本人が一行を立て直すんだ。
1: 参加会议的所有民兵骨干都死了，为什么你还活着？我不是汉奸。
2: 今天要敢动他一根汗毛，我把你撂这儿。
3: 奸细肯定你，但我敢保证，绝对不是翠萍。我们最好的埋伏地点是在这里。
0: 他们的行动时间掐得十分精准，所以一定有内奸。
2: 那是翠萍的弟弟，你为什么不说？
0: 今までずっと探すトパグスが。
2: 就算再大的困难，再大的挫折，只要我们的党在，我们的精神在，我们的团就不会垮掉。
4: 多彩贵州，乐在有朋自远方来。
5: 我不想走了，我想住在这里。
4: 人文交流，细看中国发展面貌。
6: 哇 ，this car is so cool！
4: 文化互鉴，共创一场梦想盛宴。
7: 直接打乱了我的标准。
4: 文化围桥，美美与共，和和共生。
8: We go！
4: 传播中华文化，共享和谐之美。

0: 解锁全家欢乐时光。
1: 这个我会啊。
0: 一键开机即看，长辈

0: 简单。为奔波的你递上一块祝福，给归途的你照亮一份期盼。
1: 我回来喽！
0: 让爱在传递中更圆更满，国兴家和，月圆人安。遍访大街小巷，感受人间烟火气，走进山乡古村，邂逅最美家乡色，跨越重重山河，体验高速平原，游历多彩贵州，遇见更好的自己。行万里路途，看万般变化。
2: 我们是一天也安生不了啊！
3: 大嫂，我们就是来打花山上的土匪的，可是我们没有。
4: 兄弟们，今天晚上我们就住在大家这个院里。
5: 对，
2: 住在院里怎么能行？不像话。
3: 没关系，大娘，
2: 不行，
3: 大娘住院里凉快呀。
2: 胡说，大娘不许你住院里。
3: 大娘，娘，
2: 活了一辈子了，也没看见过这样队伍。看见咱屋子里头没有男人家，就硬要住在院子里。小林他娘，他们睡了没有？
6: 还没呢。哎，
2: 多对不住同志们。
6: 娘，您睡吧。今儿晚上太阳闹天气，外边一阵阵直刮凉风。
2: 啊！快拿咱这被子给同志们送去，别冻着他们。

0: 奇怪，这条路到底在哪里呢？在地图上看不出一点头绪来。
1: 这个就要看长生林的了。
2: 怎么长生林还不回来？
0: 是啊，
2: 真叫人着急啊。
3: 刘参谋，

0: 找长生林带路的事情，白天怎么不跟老大娘提一下呢？
1: 是啊，看着话都到嘴边上了，怎么又压回去了？
2: 你们怎么了？没听说这条路非常危险，一不留神就会摔死人吗？再说老大娘又让土匪打了，我们怎么能惊动他？这是人情，知道吗？
0: 对，我们主要的是动员长生林，这是个危险的事儿，谁知道老大娘同意不？再说还有他媳妇儿，谁知道他媳妇儿是个什么态度？
3: 杜克夫，怎么话到你嘴里就变了样了？
2: 说的不对头了。
1: 知道了。

0: 娘，
1: 怎么你还没给他们送去？
0: 娘，我刚才听同志们说，他们想让咱们生林带路，领他们从后山爬上北峰。啊，天哪，他们怎么会知道呢？娘，您说可怎么办呢？
2: 怎么办？哎，这条道不知道摔死了多少人。他爷爷摔断了腿，他爹摔死，都是为了挖药材爬这条道没了命。自打生林他爹摔死了，我怕他出事儿，断了咱们常家的后。五六年了，我就再没让他上去过，我怕他。
0: 娘，您别说了。

娘，那他们呢？不行，不行。

0: 没有探望。
1: 。
2: 要像找别的道似的找那条道啊，那可不行，那不是道啊。
3: 老茶，有了你我们不就算找着了吗？
1: 仔细瞅瞅，他们上山就全靠这条绳子呢，可别出了毛病。
4: 哎，
2: 可就是不知道你们爬山的能耐怎么样。
3: 同志们，你们说呢？
5: 没问题。
6: 老茶，你放心，山羊能上去的地方我们就能上去。
2: 可是这条道啊，山羊都上不去。
6: 你能上去不？你能上去我们就能上去。哎，对。
3: 老常同志，我马上回到团部去请示一下，我想由你给我们带路，由我们这群小伙子们的勇敢，这条道他可跑不了了。
6: 对，
7: 好啊，你们真有本事，真行了。现在我们谈谈担子吧。你坐，按道理应当让你们休息一下，可是现在没有功夫了。
8: 就是让他们休息，他们也是休息不下去喽。
7: 据你的估计，从长生林家出发去侦察北峰，一天一夜才能赶回来。
9: 是的。
7: 那么再从长生林家到团部来又得一天。
9: 是的。
7: 不行，这样时间就拖得太久了。你看，昨天我们的警戒部队抓到了抢粮土匪，从他们的口供里我们详细地了解了敌人在华山上的兵力布置。参谋长，你谈谈吧。
8: 华山一共有400多个敌人，主力在西峰，驻守千尺窗的敌人不到一个连，火力配备很强，对我们的防守非常严密。北峰呢，是他们认为最保险的地方，因为除了千尺窗是无路可通，防守比较薄弱。现在有一个新的情况值得我们注意，据被俘的匪军谈，房子桥和他的参谋现在已经开始对北峰的后山有了警戒，
7: 所以我们要很快地把华山拿下来，多一天也不能耽搁。如果万一你们预备侦察的那条道路叫房子桥知道了，那我们的计划就要前功尽弃。所以现在团部决定后天就开始对华山进攻，而且把从侧翼进攻华山的任务交给你来执行。等一会儿你回去，我把三连的一排交给你，你先把他们安排在长生林的家里，明天你先让长生林领着你们对这条道进行侦查，一定要把道路地形都看好，一分钟也不要耽搁，马上翻回来。第二天就是后天，立刻带着这排人对北峰进行袭击。
2: 刘参谋，你看这就是天井，咱们要从这儿爬上去。

0: 6年以前，我爹就是在这儿摔死的。 旧社会把他逼死的。要是早像今天，受苦人都翻了身，分了地，他老人家再也不必走这条路去挖药材。
1: 对，我们要给沈炼他爹报仇。
2: 对，给沈炼他爹报仇。

0: 真有办法。
1: 同志们，上吧！
0: 看着了没有？要沉着。

0: 刘参谋，前面就是老虎嘴，大家过的时候要多加小心。走吧。
1: 往里靠，手把稳了。往里靠，手把稳了。往里靠，手把稳了。往里靠，手把稳了。往里靠，手把稳了。往里靠，手把稳了。

0: 王同志，不要紧吧？
1: 没什么，不要紧，流产吧，不要紧，
2: 好好休息。现在出发。
3: 好。
2: 李家店同志，你留下照顾王生奇同志，等我们侦查回来一块回去。
0: 不，刘参谋，我不留下。我看到北风，我绝不回去。刘参谋，还让他跟咱们一块去吧。
4: 刘参谋，我看是这样，咱们任务很紧，今天呢还要赶回去。我的意见是先让他走走看，不能走就把他留下，要是能走的话。
0: 谁说我不能走？你们看，刘参谋，你看，
5: 刘参谋，走吧，
2: 走吧。

0: 这就是天桥。
1: 等等，你看，木头已经烂了。
0: 刘参谋，让我上去试试。
1: 不行，
0: 给我住口！

0: 刘参谋，我怎么就糊涂了？这根木头在这放了有七八年了，风吹雨打的还个不烂。刘参谋，回去吧。
1: 回去？不行，
0: 过不去，非回去不可。刘参谋，咱们赶快往回走吧，过了老虎嘴儿。 翻西边这大山，爬回燕巢，从长蛇窑上过去，再下马蜂岭，有一条道也能通上北峰。
1: 真的吗？
0: 真的。
1: 嗨，你怎么不早说呢？刘参谋，咱们走吧，
0: 等一等。那我们什么时候能到北峰呢？
1: 最少得爬两天。
2: 两天。

0: 刘参谋，今天晚上我们要是完不成任务，那么明天……
1: 是啊，没有想到这个意外的困难。
0: 刘参谋，

0: 好了，留下吧。刘参谋，让我先来。
1: 好吧，注意抓紧绳子。
0: 我知道。

刘长龙，我来。老孟。

0: 先进灯塔，报告。什么事？进来。
1: 给旅长报喜，胡长官来的电报，声明为陕西关中停进军司令了。
0: 什么？升司令了？
1: 你看，司令，来，可要喝您的喜酒了。喝完酒了，喝完。把咱们拿上来的白兰地酒和美国罐头拿出来。
2: 好的。
1: 我当然要请客了，你坐下。来，司令，这是胡长官紧接着来的第二个电报。
3: 第二个电报，10万火急电令，请进军司令方，大军克正向西干反击。火速策应扰敌后方，胡宗南。
1: 好，这一天到底是来了。副官，
4: 有。
1: 马上通知关营长和各连的连长到我这来集合，说我请他们吃喜酒，同时有重要的事情商量。
4: 是。
2: 子乔，你怎么不请那侯副营长啊？
5: 夫人。
1: 侯副营长驻守牵制窗的责任重大，那个地方一分钟也不能离开他。
5: 参谋长，我决定明天拂晓以前调兵下山，给山下共产党一个突然的袭击，要在我就任停进军司令的第二天，我们要露一手给胡长官看看。哎，

0: 哎，怎么不压？走，马孙子，你怎么不压？
1: 我呀，我没有这个心思。
0: 什么心思？咱们现在还不是活一天少一天呢？来吧，
1: 快！亮牌！
0: 快！
1: 咱们
0: 快点！
1: 就你们
0: 快！
1: 快！
0: 妈的，西五郎当！

0: 做了庄，就来了个旗开得胜。马到成功，
1: 第十。
0: 听，兔崽子们还乐了，那是他们不知道我们来了。要是咱们那一排同志们一块来了，多好啊！摸上去保准兔崽子们一个跑不了。刘参谋，你想什么呢？
2: 老唐同志，千尺窗的上边是白赤霞，
0: 是
2: 我们要一夜的占领着白赤霞呢，
0: 那可得夹着兔崽子们的脑袋了。
2: 千尺窗响起枪来，西风能听得见吗？
0: 响个一两声还不要紧，多了可就不敢保了。
2: 好吧，咱们休息一下吧。
0: 对，
2: 让大家好好休息。
0: 好，你也该好好歇歇了，盘算盘算咱们怎么回去啊。
2: 好吧，你好好休息吧。

0: 巡查找路的任务算完成了，可是今天我们回不去，明天怎么把那派人带上来？
1: 是啊，老常同志，如果我们绕过天桥回去，是不是非得要走两天？
2: 是啊，两天，
1: 那么来回就得四天。
0: 四天，那怎么能行呢？
3: 一定要把道路地形都看好，一分钟也不要耽搁，马上翻回来，第二天就是后天，立刻带着这排人对北峰进行袭击。
1: 你们说我们拼了命的赶回去有什么用？
4: 全面进入羊奶时代，
5: 谁喝过贝利优的羊奶粉啊？
6: 我们喝。
4: 喝好羊奶当然要选贝利优，专注羊奶粉生产38年，品质不断升级。
7: 贝利优的羊奶粉我都喝了6年了。
8: 一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4: 贝利优好奶源，严格采用当天2小时内现挤生鲜羊奶，确保新鲜营养不流失，好比鲜奶现挤现喝。
9: 羊奶粉好，健康身体。
10: 这羊奶粉好，我耐喝。
4: 贝利优好配方，在添加钙、硒等多种微量元素基础上，成分含量再升级，营养补充吸收更全面。
7: 不该还不洗，
10: 我能蹲下去了，哈哈，走路啊根本就不用拐杖。
4: 贝利优好工艺，在德国、瑞士等世界先进设备工艺基础上再升级。
11: 贝利优羊奶粉能给消费者的是一流的品质、优惠的价格，让消费者的每一分钱都花在刀刃上。哎呀，
4: 喝好羊奶当然要选贝利优，好奶源，好配方，好工艺。贝利优数十年如一日，坚持做良心奶、新鲜奶、健康奶，是明星们都在喝的好羊奶。著名演员唐国强携手著名演员方清卓鼎力推荐
12: 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7: 贝利优羊奶粉从挤奶到成品只需要24个小时，就像家里有一只奶山羊一样，现挤现喝，保证每一滴都是新鲜的奶。
4: 强强强！明星们都在喝的好羊奶，

0: 费的优阳奶粉全国限量抢购中，进场团购全面启动，费的优阳奶粉三折十工，全国限量抢购中，厂里定厂里发，以前喝一年的价格，现在喝三年，仅限栏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的前500名，每人限购一箱，数量有限，赶紧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1: 羊奶被誉为奶中之王，这上了年纪的人经常喝呀，睡眠变好了，骨头硬朗了，感冒减少了，这要说品质更高而且营养更全面更加安全放心的好羊奶啊，当属贝利优羊奶粉。那2017年的时候呢，我们范老师啊首次来参观我们贝利优工厂，他参观了整个羊奶粉啊生产的全过程。那么今天呢也非常的荣幸再一次邀请到范老师。
2: 谢谢你好。贝利优的羊奶粉我都喝了6年了。
1: 哇，6年了。
2: 我这次啊都是第5次来到我们的工厂了。
1: 第5次啊。
2: 是啊，我眼看着他们品质不停的升级，为消费者提供最好的奶粉。
0: 方清卓老师5次走进贝利优工厂，只为见证一杯好羊奶。贝利优专注羊奶粉生产38年，采用世界先进工艺，38年来始终坚持好奶源、好工艺、好配方、好品质，让更多人喝上营养安全的好羊奶，喝出健康好身体。
3: 方老师好，这是您第5次进厂了吧？
2: 是的，不过今天呢，我很想代表大家问一问，我们的奶源是不是每天都是当日新进的奶？
4: 就是啊。
3: 没错，我们数年如一日，始终坚持好奶，当天奶当天用，严格采用当天2小时内现挤的生鲜羊乳来加工，最大程度保证羊奶的新鲜和健康，让每位消费者都好比现挤现喝，喝到新鲜奶。在这里教大家一招，买羊奶粉也要看配方哦。像贝利优这样标识了生羊乳的，这才是真正的鲜羊奶、纯羊奶，而不是存放了好几年的僵尸奶。贝利优做羊奶粉38年来啊，始终坚持好奶源、好配方、好工艺、好品质，做的就是良心，不偷工减料，不以次充好。所以我们的羊奶粉，我们员工自己孩子敢喝，自己的父母爱喝，消费者也可以放心喝。
2: 那确实啊，那确实啊，你要花钱肯定要喝新鲜的、安全的、营养好的羊奶粉。
4: 没错。
3: 近几年间啊，我们的设备工艺也在不断的升级，就是为了给消费者提供品质更好的羊奶粉。
2: 虽然我这是第5次来到咱们这个工厂，但是每次来都不一样，每次都非常感动，非常震撼。您看看这个变化有多大，你说是不是啊？
4: 是
2: 啊。贝利优啊，确实是值得信赖的，可以放心喝的好羊奶、健康奶。作为代言人呢，我非常的高兴，我可以挺着腰板往外走。
4: 没错。
2: 我们来了呢，不能白来，我们要
5: 打折、打折、打折、打折、打折。
3: 咱们老规矩，就给大家厂家直供价5折吧。
2: 哦，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3折。
3: 范老师，
4: 3折。
3: 您听我说，范老师，
2: 你说，
3: 现在这3折可真是不行啊，因为过去这几年，羊奶的成本价格是年年都在涨。从配方来说，为了营养吸收更好，我们把贝利优里边的硒升级成了有机硒，成本也是增加了很多，还有钙的含量也从500涨到了800多，更能满足上年纪人的身体需求，所以方方面面来说，我们的成本涨得不是一点半点呀。3折真的连成本都够不上
2: 了。你呀就给个3折，全当咱们做宣传了，行不行啊？
4: 没错。
2: 我跟你说啊，2017年呢我跳了挤奶舞，所以今天呢不是我一个人跳，姐妹们跟我一块跳，好不好？
4: 好，
2: 咱们挤起来跳奶舞。我们跳挤奶舞，
3: 今天是给方老师面子，就3折吧。但是只能限量500箱。
2: 大家听我说一句啊，谢谢李总，大家听好了。现在呀，各种成本猛涨的前提下，我们拿到3折，确实是很不容易。
1: 没错。
2: 哎呀，限量500箱，拼手速啦！
4: 拼手速了，拼手速了！
0: 方老师的诚意推荐，贝利优羊奶粉

0: 三折时空，全国限量抢购中，老两口喝能喝四个多月，每天才要几块钱。进场团购全面启动，厂里订厂里发，以前喝一年的价格，现在喝三年。仅限栏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的前500名，每人限购一箱，数量有限，赶紧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1: 多年来，贝里优凭借过硬品质与良好口碑，先后登陆央视多频道展播，收获了广泛认可与信赖。
2: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里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里优的工厂，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
3: 贝里优羊奶粉从奶源到生产加工，每一个环节都那么让人放心，能喝到这样的好羊奶啊，我非常满意。何况它对身体还有那么多的好处，还能以这么优惠的价格带回家去，那咱们家里的老人一定不能错过这个机会啊！我相信上了年纪的朋友们喝完这个奶都会爱上它。记住我们的名字，贝里优羊奶粉，坚持喝下去，身体一定会越来越好的。大家一起干杯！干杯！机会真是太难得了，以前一盒的价格，现在能买三盒，说啥我也得来一箱。
4: 对，来一箱，
5: 来一箱。
6: 要是不嫌够啊，我必须要多买它几箱。
3: 对呀，一箱也行啊，
6: 一箱要上3000多块呢。
7: 是啊，是啊。
0: 强强强！明星们都在喝的好羊奶。贝里优羊奶粉全国限量抢购中，
3: 能以最实惠的价格体会到营养健康的羊奶粉，喝出咱们的好身体好健康，真的是机会太难得了，每人只限购一箱，大家抓紧订购吧，抓紧订购吧。
8: 助人为乐，人间大美，节俭传下去，中国万年福。
9: 贵州卫视，打开多彩生活。
10: 头疼啊！
11: 头疼，有合集呀、啊？
12: 那就开合集工阿卡分散啊！
13: 合集工阿卡分散，缓解头痛，起效快。
14: 白云山合集工制药。

0: 村是乡愁的根，也是时尚的源。没有华丽的包装，只有对生活的热爱。热血沸腾的村超、村马、村 BA， 惊艳世界的村 T、村话，有如天籁的村歌、村舞。文化为魂，群众为基，打响贵州村字号，展现多彩贵州新风采。
1: 贵州好，山水妙，大丰收，共奋进。
2: 使用电子银行
3: 能减碳，
2: 快递盒回收
4: 可以减碳，
2: 不用一次性餐具
5: 也能减碳，
2: 旧衣回收
4: 同样减碳，
2: 还有公交出行、看电子书等等。

0: 每个人低碳的一小步就是国家发展的一大步，让我们一起探寻新生活，耶！
1: 他妈的！依我看，不如就在今天晚上，咱们就摸上去，搞下北风。
2: 对，搞下来就这么办。有咱们要是同意的话，打的时候我在头里当尖刀。
1: 走，人留咱们说说去。
2: 怎么？
1: 就咱们这几个人？
2: 是啊。
1: 等一等，我们拿下北冯来是不成问题，可是还有千尺窗呢，拿不下千尺窗来，我们的主力部队上不来，还不是白打。那咱们就守住北冯，他住在西峰的房子桥跟千尺窗的联系拦腰砍断，咱们立刻就发信号通知团部，向千尺窗的敌人发动攻击。
2: 对，
1: 不行，团部没有向千尺窗进攻以前，咱们这几个人在北峰上就要受到千尺窗跟西峰的两面夹击，要是万一守不住呢？
2: 死也要守住，绝不后退一步。
1: 让我看，咱们现在要想的不是怎么守，应当想办法到时候怎么进攻。

0: 说得很对，如果我们花费两天的时间赶回去，不但不能完成我们的任务，反倒影响了团部对解放华山的整个作战计划。所以在今天晚上，我们几个人必须自觉地立刻投入战斗。刘参谋，你决定拿北风了。对，我们先悄悄地拿下北风，然后呢，紧接着拿下千尺窗，掐住苍龙岭，把咱们的主力部队从千尺窗上迎接上来。
1: 对，怎么？咱们这几个人还要拿千尺窗啊？
0: 人是少了一点，可是不要紧，正因为咱们的人少，才更便于灵活地袭击敌人。要知道，敌人相信他的自古华山一条路，一切的防备是对着千尺窗的下边，绝不是上边，这对我们的进攻是一个非常有利的条件。还有更重要的，我们是人民解放军，敌人呢是一群丧家之犬，完全凭着天险给他仗胆。一旦发现天险被打破了，黑更半夜的摸不清我们的来时，一定兵荒马乱。就让防匪桥再顽固，那些当兵的也会交枪投降。
1: 太棒了，刘参谋，下面了吗？
2: 没问题，
1: 开吧。
3: 防匪桥是跑不了了。
0: 进入战斗以后，一定要勇敢、激动，还要绝对的肃静，一声不响的就打这个敌人措手不及。这一仗必须打胜，不许打败。

0: 每同意多少人？
1: 不到60个。
0: 都在什么地方？
1: 东西部里都有。
0: 北部里长官是谁？
1: 关营长，上西风方司令那儿去了。
0: 北风里这边哪里还有哨？
1: 除了我这儿，北风庙门那还有一个。
0: 前置窗有多少人呢？
1: 侯营副带着有一个连。
0: 口令呢？
1: 大将。
0: 说的都是实话。
1: 我绝不敢瞒您，我早就想解放了。
2: 好，谢谢夫人，谢谢夫人。
3: 请坐，请坐。诸位，你们不辞艰辛，随本司令镇守华山，都是党国的忠臣。兄弟随盟上次抬爱，身为挺进军司令，我绝不能忘掉了部下。我已经电呈胡长官，要求他给诸位都晋升一级。来，干了！
4: 谢谢司令，
5: 谢谢司令。
3: 这真是人生之大幸。还有一件好消息，胡长官命令我们全军即刻下山，出兵策应他胜利地向西安反攻。诸位，现在马上计划行动，明天一早我们就要下山大显身手地干他一下。来，先庆贺明天的胜利，干了。

0: 马山子，上岗了。
1: 哎，师傅，师傅，师傅，
0: 啊！举起手来，
1: 举手了，
0: 交枪，交枪！
2: 我们交枪，交枪，交枪，交枪，交枪！
0: 别怕。

0: 有点俘虏。出去，出去，走。
1: 走，快，别搀着，别瞪着。快，
2: 哦，无量寿佛，真是佛光普照，可把你们盼来了。诸位真是神君呐。
0: 老陈，给你听，
2: 吃了这个药，我就成了老战士了。
0: 啊，我是北风，
3: 我是关院长啊。喂，我问你们，为什么打枪啊？啊，大点声。
0: 报告关院长，是哨兵走火了。
3: 报告司令，没事，是走火了。
1: 混蛋，再等会儿枪毙。
3: 混蛋，司令说了再等会儿枪毙。
0: 是，再等会儿枪毙。这关营长，你什么时候回来？
3: 我啊，还待会儿呢。
1: 告诉士兵，今天晚上好好的休息。
3: 今晚上好好休息。
1: 你们看，我们就这样出敌不意的给共军一个突然的袭击。
0: 你是排长？
4: 是，是。
0: 叫什么？
4: 我叫梁德明。
0: 坐下。坐吧。现在你全看见了，华山天险挽救不了方子桥的狗命，眼下全中国就要解放了，你可要放明白一点。
3: 是是，兄弟我全明白，解放军是宽大政策。
0: 好，那你就赶快立功赎罪。
3: 是是，那一定一定。
5: 喂喂喂，北方北方北方，你们他妈怎么搞的？为什么打架啊？什么又他妈走火了？喂，我问你们，你们还叫人睡觉不睡？妈，都起来干什么？刘排长，
6: 哟，
5: 白翠祥再加个哨兵。
6: 是，
5: 都给我睡下，睡下。
7: 胆小鬼，
0: 孟志军同志，你带着这支机枪和刘家俩同志封锁住唐龙岭，插住西风。
6: 是。
0: 现在我们立刻去解决千尺窗，那里有敌人一个连，
2: 偷袭恐怕有困难，白翠霞也不好下。
0: 现在我们就抓住敌人的恐惧心理，和我们解放大军排山倒海的声势，向敌人展开政治进攻。

0: 厅，
1: 干什么？
0: 哨兵啊，我是梁排长啊。方司令有个命令给侯营副，快点送去。
2: 深更半夜的送个屌命令，
3: 他自己不会送去？
2: 人家是排长啊，官大压死人。他妈的！

解放军，站住，站住！解放军，解放军来了！哎，解放军来了！

0: 欧阳啊，欧阳啊，解放军来了，解放军来了。
1: 怎么了？
0: 啊！
2: 前指庄的同志注意，我们是人民解放军，已经占领北门了。
1: 啊，这可怎么办呢？
2: 放下武器，交枪不杀。
1: 韩警，韩警，上次到守着房子准备抵抗。西风，西风，西风，西风！
3: 弟兄们，我是梁德明啊！
4: 好，梁排长，
3: 快投降吧！北风的弟兄们都受了优待宽大了。
0: 哎，告诉他们，再不投降就要开炮了。
3: 再不投降，解放军可就要开炮了。
2: 弟兄们，死无葬身之地啊！给你们两分钟时间来考虑。
3: 谢谢，我们可以交枪，得让我和弟兄们商量商量。
1: 谁敢交枪，我就枪毙谁。放明白点，现在是好汉不吃眼前亏，先跟他磨蹭时间。方司令一发脚，马上就会派援兵来。
3: 好啊，请派个代表来谈谈。

0: 请进吧，请我们钻到山吗？先闹明白了，我们是为了你们的活命才来谈判的，
1: 要是你们不愿意活，我们可以回去。
0: 废话少说，开始谈判吧。朋友们，解放军的宽大政策你们都知道了吧？
2: 哎，朋友，你闹清了，我们不是那些杂班，全是方司令的忠实部下，条件没那么容易。
0: 忠实的部下，那也许是你，不是他们。
2: 你先听听我的条件。
1: 你的条件就是投降，
0: 而且很简单，放下武器，保证你们生命财产的安全，冬天还能收到优待，要是愿意回家的话，他发个路费。要是贫农，回到家里以后，人民政府照样分给土地。这就是我们的条件，怎么样？谈吧，说吧，交枪吧。交枪吧。
3: 不要动，交枪！
2: 哎，我们交枪！
4: 交枪！
2: 交枪！
4: 交枪！
2: 交枪！交枪！交枪！交枪！
1: 刘参谋，
5: 老常夫人，请你赶快把这封信送到团部，在华山峪沟里准能碰到我们的部队。随后你就把他们带上来。
6: 是，用不了两个钟头准到。
5: 同志们，现在我们要赶紧回去封锁仓库里，掐住西风的敌人，要尽量的不让敌人发觉。王正钦，你留在这里看管俘虏，准备迎接部队上山。等一会儿你听见仓库铃响就枪门，你赶紧的往山下发紧急信号，通知团部。
6: 是，
5: 上苍龙岭。
7: 哥哥你要来，我不爱吃醋，你打起来。哥，
8: 英刚，脚底下留点神呐。
7: 要来，你一人来。

0: 什么？
1: 打枪！通知王成接小汤包，绑定好。
2: 庄上发现我们的信号，
0: 什么？钱志忠，钱志忠，
3: 报告司令，司令，报告司令，钱志忠要发现共军的信号，
0: 什么
4: 信号？
0: 是怎么了？
1: 我全明白了。这七个英雄真行。同志部队立刻跑步出发，
5: 是。

0: 快说，
1: 让共产党给占了，
0: 完了。
2: 子乔，
0: 你这个废子，
1: 子乔，
0: 千说，千说，千说，千尺窗，赶紧集合新兵队伍。集中炮火，死活不管，给我冲下窗户岭，把白风夺回来，重新控制千尺窗，把天线拿回来。

0: 干掉。
1: 是。

0: 行。
1: 动，举起手来。家乡，你跑不了了，司令。天险是我们的，
2: 对，我们的，真漂亮，可也真险要。
1: 看，

乡亲们、同志们，我祝贺你们的胜利，谢谢，谢谢你，常胜林同志，你援助了我们，解放了华山。

同志们，美丽的华山又回到了人民的怀抱。这荣誉是属于人民。奇迹。

0: 时尚，奢华，高端，极致，匠心研发，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带来更高端的智能体验。
1: 大品牌手机很高端，很时尚，和年轻人花七八千块钱的手机都有一比。咱老年人也得追上潮流，不能落伍。
2: 不光外观很时尚，很上档次，用起来呀也很顺手，怎么点怎么滑，一点呢都不卡。刷个视频，看个电影，看个短剧，超级的快。现在买不仅啊有补贴，还有好礼送呢。
0: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金币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你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方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
2: 现在买了这台 AI 智能手机太好用了，你瞧，帮我给儿子打电话，直接就拨出去了。还有呢，帮我在微信上给闺女打视频。
3: 拜拜。
2: 有了这台 AI 智能手机，不会打字、不识字的人也是得心应手。
0: 金币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更时尚、更高端、更智能，搭载 AI 智能全语音操作系统，不管是发短信、打电话、发微信、查天气、看新闻、要导航，不用你拼音打字，不用你手写输入，你只要张张嘴， AI 智能全部帮您搞定，不识字的老人也能得心应手。
2: 这台手机啊，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操作也很简单，你想干嘛对着手机一说，他就帮你办了。你看，我要去人民公园，坐哪趟车？
4: 根据提供的信息，您可以通过以下方式前往上海人民公园。
2: 你看，就这么简单，这么好用。
0: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金币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方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
5: 全国这么多的连锁店、线下店啊，确保的是让您买到的放心，真正做到售后无忧。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在外观方面无可挑剔的设计，让引领老人照样赶上潮流。当然了，好的手机啊，这面子里子两手抓，而且两手啊都抓得硬。现场来向大家演示，大家看啊，我们边看电影边操作，来仔细看，用屏幕啊来砸核桃，一颗，两颗，三颗，屏幕依然完好无损。现在呢，我们用电钻钻看一下啊，来，我们看看这个屏幕啊，你看，你看，完好无损。有的手机一不小心掉在地上，就屏幕碎了。AI 智能手机防摔做到极致。平常大家很容易从口袋这边掉下去，对吧？现在呢，从我的头部啊直接摔下来，大家看着啊，大家看啊，那可以看到呢，屏幕没有损坏，电影呢还在播放。AI 智能手机每一台在出厂前都做了200公斤软压测试，经过1200次微跌测试，经过2米高空跌落测试，经过10万次按键寿命测试，经过48小时高温高湿延误测试，即使就像现在把手机掉进水缸里，手机还在正常工作，电影还在播放。在生活中，我们一不小心手机掉在马桶里，掉在了洗脸池里，泡在水里了，一不小心掉在了火锅锅里，拿出来捞出来照样接着用。过硬的品质让你用得更放心更省心。
0: 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超大内存能装下上百万张照片，上千集电影电视剧。

0: 想装多少就装多少，能装下500万册小说、电子书，等于把图书馆搬了回家。AI 智能算法，美颜三摄像头，自带美颜功能和美视功能，拍照片、拍视频不用修图，随手一拍就是美照，随手一拍就是高清视频。
1: 儿子都说了，像这款 AI 智能手机，在官网都卖3-4千块钱呢。大品牌不是杂牌货，我只知道它好用。我小孙女每天都拿它看视频、看动画片、上网课、交作业，一点都不卡。我最喜欢的就是它这个 AI 美颜功能。你看，我拍了张照片，你看这脸上的褶子、斑点都没有了吧？照片也逼真，不像那种美颜修图出来的图片，真的是随手一拍，拍风景、拍自己、拍孩子、录视频都特别好看，发到朋友圈都夸我是摄影大师。
0: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金币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1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台新机，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2: 喂喂喂，
3: 哎，大哥您好，您别着急，电话已经接通了。
2: 哎呀，我这个老手机啊，都特别的卡，还慢，声音呢也小。我这不是看到你们有了这个叫 AI 智能手机，还有政策补贴，对不对？
3: 是的，您今天打电话是打对了，这款 AI 智能手机是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超大内存，搭载极速旗舰智能芯片，视频聊天、刷视频、开直播都不会卡，运行超快，6.5英寸超大高清屏幕，很大气、很高端的。您也看到了哈，这后置3个超大摄像头，还配置了 AI 美颜相机，即使您手抖啊，也能拍得非常清晰，而且是大电池容量，帮您解决手机一天呀要充好几次电的烦恼，而且是大音量、大字体，特别适合于咱老年人使用。还带有 AI 智能语音系统呢，不管您是想查天气呀、看新闻呐、还是发信息，都不用您打字，不用拼音，即使不识字的人啊也不用担心，只需要对他说出您的需求，智能 AI 都能轻松帮您搞定。
2: 哎呀，那这太好了，我有好多字都不认识，出去玩啊、打个车呀、坐个公交，都不知道该怎么办。
3: 哎，有了这台 AI 智能手机，您就省心了，想去哪里直接对他说，就会详细的告诉您怎么坐车更省时间更省钱。 AI 智能手机还有很多超实用的功能呢，是目前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这么高配置的智能手机，您还能享受到2026年首次消费补贴政策呢，再加上厂家双重补贴之后，只需要599元。
2: 手机很便宜，不贵，还真不贵，质量没问题吧？
3: 严格执行国家3包政策的，请您放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呀，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1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一台新的。能做到这样的承诺呀，是源自于对品质的自信。
2: 那太好了，那帮我订一下，我订2台，一台我自己用，一台啊跟我老伴用。
3: 好的，已经帮您订上了，我们送货上门，货到才付款。
0: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金币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1年之内出现任何

0: 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台新机，真正做到售后无忧。时尚、奢华、高端、极致，匠心研发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带来更高端的智能体验。
1: 大品牌手机很高端很时尚，和年轻人花七八千块钱的手机都有一比，咱老年人也得追上潮流，不能落伍。
2: 不光外观很时尚很上档次，用起来呀也很顺手，怎么点怎么滑，一点呢都不卡，刷个视频看个电影看个短剧超级的快。现在买不仅啊有补贴还有好礼送呢，
0: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金币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方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
2: 现在买了这台 AI 智能手机太好用了，你瞧，帮我给儿子打电话，直接就拨出去了。还有呢，帮我在微信上给闺女打视频。
3: 拜拜。
2: 有了这台 AI 智能手机，不会打字、不识字的人也是得心应手。
0: 金币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更时尚、更高端、更智能，搭载 AI 智能全语音操作系统，不管是发短信、打电话、发微信、查天气、看新闻、要导航，不用你拼音打字，不用你手写输入，你只要张张嘴， AI 智能全部帮您搞定，不识字的老人也能得心应手。
2: 这台手机啊，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操作也很简单，你想干嘛对着手机一说，他就帮你办了。你看，我要去人民公园，坐哪趟车？
4: 根据提供的信息，您可以通过以下方式前往上海人民公园。
2: 你看，就这么简单，这么好用。
0: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金币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方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
5: 全国这么多的连锁店、线下店啊，确保的是让您买到的放心，真正做到售后无忧。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在外观方面无可挑剔的设计，让引领老人照样赶上潮流。当然了，好的手机啊，这面子里子两手抓，而且两手啊都抓得硬。现场来向大家演示，大家看啊，我们边看电影边操作，来仔细看，用屏幕啊来砸核桃，一颗，两颗，三颗，屏幕依然完好无损。现在呢，我们用电钻钻看一下啊。来，我们看看这个屏幕啊，你看，你看，完好无损。有的手机一不小心掉在地上，就屏幕碎了。AI 智能手机防摔做到极致。平常大家很容易从口袋这边掉下去，对吧？现在呢，从我的头部啊直接摔下来，大家看一下啊。大家看啊，那可以看到呢，屏幕没有损坏，电影呢还在播放。 AI 智能手机每一台在出厂前都做了200公斤软压测试，经过1200次微跌测试，经过2米高空跌落测试，经过10万次按键寿命测试，经过48小时高温高湿延误测试，即使就像现在把手机掉进水缸里，手机还在正常工作，电影还在播放。在生活中，我们一不小心手机掉在马桶里，掉在了洗脸池里，泡在水里了，一不小心掉在了火锅锅里，拿出来捞出来照样接着用。过硬的品质让你用得更放心更省心。
0: 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超大内存能装下上百万张照片，上千集电影电视剧。

想装多少就装多少，能装下500万册小说、电子书，等于把图书馆搬了回家。AI 智能算法，美颜三摄像头，自带美颜功能和美视功能，拍照片、拍视频。

0: 画片上网课交作业一点都不卡。我最喜欢的就是它这个 AI 美颜功能，你看我拍了张照片，你看这脸上的褶子斑点都没有了吧，照片也逼真，不像那种美颜修图出来的图片，真的是随手一拍，拍风景，拍自己，拍孩子，录视频都特别好看，发到朋友圈都夸我是摄影大师。
1: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金币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1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台新机，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2: 喂喂喂，
3: 哎，大哥您好，您别着急，电话已经接通了。
2: 哎呀，我这个老手机啊，都特别的卡，还慢，声音呢也小。我这不是看到你们有了这个叫 AI 智能手机，还有政策补贴，对不对？
3: 是的，您今天打电话是打对了，这款 AI 智能手机是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超大内存，搭载极速旗舰智能芯片，视频聊天、刷视频、开直播都不会卡，运行超快，6.5英寸超大高清屏幕，很大气、很高端的。您也看到了哈，这后置3个超大摄像头，还配置了 AI 美颜相机，即使您手抖啊，也能拍得非常清晰，而且是大电池容量，帮您解决手机一天呀要充好几次电的烦恼。而且是大音量、大字体，特别适合于咱老年人使用，还带有 AI 智能语音系统呢。不管您是想查天气呀、看新闻呐、还是发信息，都不用您打字，不用拼音，即使不识字的人啊，也不用担心，只需要对他说出您的需求，智能 AI 都能轻松帮您搞定。
2: 哎呀，那这太好了，我有好多字都不认识，出去玩啊、打个车呀、坐个公交，都不知道该怎么办。
3: 哎，有了这台 AI 智能手机，您就省心了，想去哪里直接对他说，就会详细的告诉您怎么坐车更省时间更省钱。 AI 智能手机还有很多超实用的功能呢，是目前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这么高配置的智能手机，您还能享受到2026年首次消费补贴政策呢，再加上厂家双重补贴之后，只需要599元。
2: 手机很便宜，不贵，还真不贵，质量没问题吧？
3: 严格执行国家3包政策的，请您放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呀，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1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一台新的。能做到这样的承诺呀，是源自于对品质的自信。
2: 那太好了，那帮我订一下，我订2台，一台我自己用，一台啊跟我老伴用。
3: 好的，已经帮您订上了，我们送货上门，货到才付款。
1: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金币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1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台新机，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4: 茅台集团，贵州卫视战略合作伙伴。

0: 哪个买的？
1: 五、四、三、二、一。
2: 爸，你再这么鼓秋下去，火箭都要发射了。咦，还是我来吧。
1: 点火。
3: 就这么简单。嗯，
4: 看电视不需要仪式感，插入式微型机顶盒，让你的生活做减法。
2: 爸，您这两大护法今儿该下岗了吧？
0: 一个顶俩，能行吗？
2: 同步开关就一下。
0: 要是你妈想看她的戏剧频道呢？
2: 简单。一键看电视，
5: 戏曲频道。
0: 要是我想听段空城计呢？
2: 您说就行。
0: 播放空城计。
6: 请上城高
0: 啦，化繁为简，
2: 一键直达。嗯，

0: 是月饼，好吃又是坏。哈
1: 借钱难，要贷款，打96688，24小时服务解决贷款疑难，还能去贵州农信业务通小程序快速办理。想要了解更多，就上乾隆云微银行、乾隆云 APP 移动客户端。
2: 中国茅台，贵州卫视战略合作伙伴。
3: 今からこっちが金曜接収するんだ。金曜にいる日本人だ。一锅打得闹心
4: 的。参加会议的所有民兵骨干都死了，为什么你还活着？我不是汉奸。
5: 今天要敢动他一根汗毛，我把你撂这儿。
6: 奸细肯定有，但我敢保证，绝对不是翠屏。我们最好的埋伏地点是在这里。
3: 他们的行动时间掐得十分精准，所以一定有内奸。
5: 那是翠屏的地点，你为什么不说？
3: 今までずっと探す突破口が。
7: 想到我们的歌词那个。

0: 什么要写那句歌词嘞？
1: 因为之前嘛，很多事情都是这样。
2: 一份穿越历史的答卷，一段跨国探寻的故事。
3: 曾经都是为穷苦人民带到翻身，
2: 在历史回响中听见信仰，
4: 免费的为穷苦老百姓看病，
2: 在人与自然间读懂坚守，
5: 在他身上就能看到现代的长征精神，
2: 在千年舞步里触摸匠心。
6: 我看到了这个图案非常特别，
7: 这是八角莲。
2: 在石山与云端丈量奋斗。
8: Ja, und was wir hier erlebt haben, inspiriert mich auch noch weiter Content zu machen und auch die Geschichten ja weiter zu erzählen.
2: 从印满长征足迹的热土，走向新时代的山乡巨变，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有朋自远方来第五季，2026年8月28日，一场探寻之旅即将开启。

科技拉近人与人之间的距离，让生活更加智慧便捷。时代的潮汐奔流不止，创新的力量正涌向未来，让我们一起见证科技创新与科学普及的时代交响。全国科普月，一起同行，共创无限可能。

0: 这染色用的嵌草，你是不是走到哪儿踩到哪儿？是啊，咱们不是要保护生态吗？不能把一个地方薅秃了。我就象牙面踩一点，背阴坡踩一点，河沟边也踩了一点。是我疏忽了，问题就出在这儿，光照水分不一样，这批染液酸碱度在打架，色彩也就出了问题。
1: 啊，你是说？ 这锅里有的米是生的，有的米是烂的，煮不到一块去。
2: 那我现在去后山采，还来得及吗？

0: 要筛选出一致的茜草，起码得半个月。
1: 半个月？那可不行啊！我公告刚发出去，这不是自砸招牌吗？如果，我说如果啊，咱们为了救急，加那么一点点的化学染料。现在的化学染料技术很好的，环保也达标，颜色也很正，我们就加一点点的底，上面再盖上一层草木染，肯定没人看出来的。
2: 你知道我门口的牌子上写的是什么吗？
1: 非遗工坊。
2: 对，我的手艺是老祖宗传下来的植物染，每一道线都要经过十几道工序，必须要吸饱了草木的魂。只要是出自我的手，只要是打着我们桃花村的牌子，它就必须是草木染。
1: 可现在关键我们要赔钱啊，我们要信誉扫地了。
2: 我觉得用了化学染剂的那才叫真正的名誉扫地。
3: 大家不要着急，我觉得办法总能想出来的。我在想可不可以用别的草。
0: 别的草更厚实的底子。藏茜，藏茜的红色素足够霸道，完全能够压得住茜草那点不均匀的酸度。
1: 那这棵草去哪里找？我现在去采购。
2: 要进山。
4: 我之前在黑鹰嘴那边的山里见过那个东西，牛羊都不爱吃，嫌苦。
2: 黑鹰嘴在大峡谷的深处，地形非常复杂。
4: 放心，之前我跟金美哥找食材的时候去过，梅冬也去过的。
0: 这样我们一块儿去，能多找一点是一点。
2: 那你们一定注意安全，天黑前必须回来。
0: 好。还有这个，来，我也去。娜娜，
4: 你胡闹，那可是黑鹰嘴，路都没有。你城里来的娃娃，你去就是添乱。
1: 我没有去添乱。妈，我考过红十字会急救证，带了全套的外伤药和抗过敏的药。万一到时候……我是说如果，比你们都管用。而且，我就是想去看一看，到底是一座什么样的山，能让一个人心甘情愿地留在这儿。

0: 刚才还好好的，怎么说下就下雨了？哎，
1: 山里就这样，适应就好了。
2: 哎，小心，小心！

0: ，pH 值5.5，地表温度比刚才低了3度。腐殖质厚度够了，还有地下暗流的潮气，数据都对上了。
1: 你的意思是，就在这附近？
0: 确实在，而且是大群落。

0: 这个地方太大了，咱们分头行动吧。嗯，我跟警卫一组，万一出了什么事情，我有急救箱。
1: 金宇哥，啊，可以，你们小心啊，保持联系。
2: 你们注意安全。
0: 好，
1: 我们也是。
0: 保持联系啊。
2: 好，
1: 我们联系。
0: 哎，你说，娜娜为什么要和吉美哥一组啊？你说呢？我不知道，我在问你吗？
3: 她是他女儿。这
0: 我知道，那她不是恨他吗？
3: 恨也是一种在意。嗯，小心啊！小心。

0: 你当年为什么要走？为什么一声不吭就走？躲债就可以不告而别吗？我今天一定要问清楚。
1: 你些年太顺了，饭店生意好，家里有了积蓄，有人找上门来要我投资。
0: 然后呢？后来全赔了，一夜之间什么都没有了。债主到处躲我，打电话威胁我。那你怎么不告诉我们？那时候啊，我就天天做噩梦，梦到债主找上门来，你跪着墙角哭，妈妈。 跪着求他们，后来我想清楚了，只有我走，才不会连累你们。临走之前，我在离婚协议上签了字，委托给了律师。我一个人扛，总比搭上你们强。扛得住就扛，扛不住也没什么。
1: 什么叫扛不住也没什么？你是不是想？你是不是想死？后来我找了一个地方，一个很高的地方，我站在那儿，只要往前一步，一切都结束了。可是那天天气特别好。 我站在那里，看着南迦巴瓦峰，雪是白的，天是蓝的，山就静静地立在那儿，好像要对我说什么。突然之间，我就不想死了。我想，他立在那儿几万年，风吹雨打他都不倒，我为什么要倒呢？
0: 那你不想我们吗？想啊。
1: 每天都在想，
0: 想你不来看看我们。
1: 我不敢回去，开始是不敢，后来久了，我真的不知道怎么面对你们。

0: 动静不新闻，欢迎收看今天的动静新闻。您还可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下载我们的官方新闻客户端动静，通过手机收看我们的节目。一起来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丝娃娃、烙锅、酸汤鱼，地道美食上榜打卡清单，特色前卫餐饮品牌加快走向品牌化、产业化。757个村寨列入国家级保护名录，贵州深挖文旅融合，做强本土节庆 IP， 让传统村落既有风貌面子，又有富民兴业底子。2700多公里求学路，贵州瓷娃娃跨越山海，向阳而行。这段被爱照亮的温暖行程，有人守护，有人鼓励。秋冬流感高发，流感疫苗不是打完马上有保护，流行季来临前完成接种更有效。金秋时节，红缨子高粱陆续成熟，高粱穗颗粒饱满，随风摇曳，一起感受火红火红的丰收图景。动静新闻正在播出。贵州避暑游表现亮眼，马蜂窝、同城旅行相继发布暑期旅游报告，显示贵州跻身国内暑期热门旅游省份首位，贵阳位列全国长线避暑游热门目的地首位。在网络平台，贵州美食攻略往往更容易收获高关注度，而在文旅流量的拉动下，一批特色前卫餐饮品牌正加快走向品牌化、产业化。
1: 这个夏天，贵阳的餐饮店里排队的场景随处可见，丝娃娃、烙锅、酸汤鱼这些地道前味几乎出现在每一位省外游客的打卡清单上。去年六月，这家知名丝娃娃品牌完成了老店的升级改造，全新的设计让就餐有了更浓的氛围感。
2: 不仅好吃量大，我们也要考虑到我们摆盘给到顾客情绪价值，去考虑到一些色彩美学呀，我们空间美学呀。不仅在外面我能感受到这个大自然的风光，进到商场我们吃的食材，我们用餐的环境也像来到了大山里面一样。
1: 品牌还在30多家直营店里推出了53款特色菜品，每到旅游旺季，单家门店

0: 每天都能卖出3000多张手工面皮。
1: 我们家的丝娃娃不仅是包蔬菜，我们还可以加一些贵阳本地的羊肉粑、安顺的多多粉、青岩的卤猪脚，想要去怎么吃就怎么吃。
2: 这娃娃我打着最好吃啊，又很好玩又好吃。
0: 有企业满足多元需求，让更多人愿意尝吃得好；也有企业专注招牌风味，不断扩大品牌辐射范围。
3: 方便大家好，我是大胖牛，现在我在花果园店啊，现场已经是满座了。18年就开始每天坚持一条，好几个视频都获得300万的曝光量，像小孩子一样开心。
4: 确实很好吃，就主要这个辣椒面好香呀，跟我们那的辣确实不一样。
5: 我们在那个抖音上刷到，推荐的人比较多，人均就40不到，味道还是非常不错的。
0: 烙锅同样也是贵州本地特色，这家烙锅店从20多平方米的街边摊起步，如今在贵阳已经开出了800平方米的新店。安顺小肠、织金臭豆腐、贵阳洋芋粑，地道食材搭配独家蘸料，让游客快速邂逅舌尖上的贵州。
6: 小肠一天要卖出多少份？
3: 我们整个贵阳市的店面一天肯定是1000份以上，最厉害的时候一天我们要销最起码1吨以上。
0: 如今品牌一路从贵阳拓展到北京、郑州，门店也达到了20家。
3: 未来3年的规划是开50家店，一锅罗晋贵州味，我希望贵州罗锅火遍全世界。
0: 去年12月，贵州印发推动前菜产业高质量发展行动计划，重点打造贵州汤锅、干锅、烙锅的三锅宴议特色美食文化 IP， 支持企业连锁发展。从路边摊到品牌店，从单店经营到连锁复制，前味十足的特色美食正不断走进更广阔的市场。数据显示，上半年贵州累计接待游客、旅游总收入分别同比增长9.6%和12.4%，餐饮业营业额增长8.3%。
7: 今年上半年，贵州省农产品出口额达4.76亿元，同比增长24.61%，153种农产品出口到71个国家和地区，各地特色农产品采收出口热度不减，海外朋友圈持续扩容。
8: 眼下，毕节市威宁县的早熟苹果进入大面积采收期，农户们忙着采摘装筐，将苹果送往分选中心进行清洗打包，抢先上市。
9: 基地目前种植苹果1600余亩，其中早熟品种1260亩，占整个种植面积70%。目前产量可以达到3吨每亩，整体产量达到4300余吨，早熟苹果占到3300余吨。
8: 依托高海拔、低纬度、日照长、昼夜温差大的条件，威宁苹果甜度高、风味浓，较北方地区可提前15至20天上市。今年还出口到越南、泰国、印度尼西亚等海外市场。
10: 从7月份到现在，出口量大概在200吨左右，产值呢也在200万左右，在手的订单在2000吨左右。后面我们还会开拓其他市场。
8: 今年当地苹果挂果面积约15万亩，10余个品种年产量约28万吨，综合产值12亿元，直接带动近10万户农户增收。在织金县，这家企业种植的12000亩南瓜进入成熟采收期，每天将有160吨南瓜送到车间进行精深加工，依托全自动标准化生产线，企业生产出的南瓜条、南瓜面等产品不仅供应全国市场，还出口到多个国家和地区。
11: 每天收购南瓜800吨，现在抓紧时间加工出口。南瓜条目前最大供应商呢是韩国、越南，产值差不多4800万。鲜货走欧洲市场，也有一部分走国内市场，供不应求。
8: 2025年，企业产值达1.4亿元，累计带动务工群众10万人次。黔西南州兴义市白碗窑镇1900余亩冬瓜迎来集中采收，今年冬瓜预计总产量25000吨，产值超2500万元。凭借肉质紧实、品质稳定的特点，当地冬瓜将首次出口马来西亚。位于贵阳市开阳县的这家茶企，依托富硒资源优势，结合市场需求，开发出糯香、玫瑰等6种口味棒棒茶出口海外。上半年，企业已出口棒棒茶55万只，预计全年出口110万只。
12: 出口棒棒茶新茶饮到新加坡，每个月55000只，争取把东南亚的市场打开以后，向欧美辐射，争取每个月做到10万只。
7: 贵州传统村落资源丰富，共有757个村寨列入国家级保护名录，占全国总量的9.3%。近年来，贵州坚持系统性保护与活态传承并重，深挖文旅融合潜力，做强本土节庆 IP， 推动特色产品出山，让传统。

0: 村落既有风貌面子，又有富民兴业里子。
1: 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榕江县大力侗寨绿意盎然，空气清新。这座已有600多年历史的传统村落，依托独具特色的非遗民俗文化和保存完好的古建筑群落，成为亲子研学文化体验的热门目的地。
2: 我觉得特别考验的是手艺，还想继续再拉染一次，就感觉停不下来。
3: 少数民族的文化我们都是非常感兴趣的，希望孩子们多开阔视野，长长见识。
1: 大力侗寨距离榕江县城仅20多公里，近年来借着村超的东风，走进更多游客的视野，吸引人们慢住慢游，沉浸式体验侗乡风情，也吸引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回乡创业。
4: 现在客流量都是能够上百的，我们的营业额呢，比以往淡季的话会增加个50%左右。
1: 不仅在大力侗寨，贵州各地通过村落变景区、技艺变技能、民房变客房等五变模式，推动非遗展演、民宿运营、工坊体验等文旅融合项目发展，实现古建筑实体保护与非遗文脉传承双向并举，助力传统村落变身热门打卡地。黔西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兴仁市鲤鱼村有着悠久的种桑养蚕、刺绣制衣传统。如今，村里通过完善水电路等基础设施，鼓励有条件的党员先行先试，推动种桑养蚕、刺绣制衣向产业融合发展转型。
5: 游客就慢慢就多嘛，带动我们的苗族文化，给我们带来经济方面的提升嘛。
1: 因地制宜谋发展，如今鲤鱼村农特产品销售文旅融合道路越走越宽，年均吸引游客达20万人次，村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近2万元，村寨先后获评全国文明村、全国乡村旅游重点村等荣誉。
6: 鲤鱼村将坚持以党建为引领，着力提升乡村产业发展水平、乡村建设水平、乡村的治理水平，奋力打造民族团结、产业兴旺、生态和美、百姓富足的多彩苗乡。
1: 随着贵州避暑客流爆发式增长，截至9月2号，省级智慧文旅综合服务平台一马游贵州用户量突破了1000万，其中省外游客占比超过90%，平台流量与消费热度双双走高。目前省内核心景区超过一半的线上票务订单都来自一马游贵州，平台打造的贵州省门票预约总入口实现了各类优惠人群的一次上传、3秒审核、全省畅游，缓解线下排队压力。近年来，一马游贵州加速从单一票务平台向全域智慧文旅服务平台转型。今年新上线的票根经济系列活动，累计发放消费券96.8万张，带动景区、餐饮、住宿、商超等业态消费超7.6亿元。
7: 那么今年1到8月，我们的用户访问量较去年同期是翻了一番。依托预约数据啊，帮助景区研判客流规模，我们将扩展乡村旅游、3D 文旅、民俗体验，深化票根经济模式，丰富跨区域的旅游产品供给。
0: 重大革命历史题材影片《四渡》持续热映，在影片核心取景地遵义，各红色景区景点游客量大幅攀升。游客们看电影、访旧址，走进遵义会议会址纪念馆和沉浸式剧目《伟大转折》，在影旅联动中感受长征历史。
8: 昨天我们刚看电影《四渡》，觉得很震撼，带着小朋友来看一下红色教育。
9: 这是第一次到实地来看，对整个这个历史也有一个更深刻的认识吧。
10: 人流量明显的增加了很多，每天应该是在近万人，将近是翻倍了。
11: 影片上映后，纪念馆还推出了电影系列文创产品，受到游客欢迎。众多游客还走进红色剧目《伟大转折》，在充满科技感的舞台演绎中，沉浸式感受遵义会议四渡赤水的历史。
12: 将售票服务中心前置到会址周围，服务动线把它做好，对每天高频次的7场演出做了相应的人员的增加，物业团队、营销团队包括演员团队，保证每一位观众都有更好的体验。
13: 我觉得非常好，特别感动，
14: 非常有收获。今天我女儿来了，跟我说妈妈，我第一次知道红军为什么要长征。
0: 好了，这两天还有哪些大动静？打开动静，紧知天下，来快速浏览一组动静资讯。
15: 近日，养老机构基本规范、养老机构重大事故隐患判定准则两项强制性国家标准发布，推动养老服务规范化、标准化提质升级。标准针对养老机构选址与建筑、设施与设备、入院出院管理、基础服务安全管理、运营管理、评价与改进7个方面，系统

提出了90项具体要求。工信部消息，2026年1至7月份，我国动力电池产业保持良好增长态势，累计销量达到790.4吉瓦时，同比增长37.1%。我国已建成高效完备的动力电池产业体系，产业综合实力与国际竞争力持续提升。交通运输部近日发布新一批水陆旅游精品航线案例，涵盖全国特色文化游、自然景观游、沿海观光游、城市景观游等19条水陆旅游客运航线。昨天，以科技改变生活、创新赢得未来为主题的贵州省2026年全国科普月主场活动在贵州科技馆启动，全省科协系统将围绕富矿经开、生命科学、航空航天等主题，在9个市州同步开展超600项科普活动，推动优质科普资源走进基层。

0: 金秋九月，新学期伊始，2026级大学新生奔赴全国各地的高校开学报道。在黔西南州兴仁市，有一位新生钟明超，因患有脆骨症，被人们称为“瓷娃娃”，打个喷嚏就有骨折的风险。凭借坚韧与努力，今年钟明超考入了辽宁锦州渤海大学。考虑到孩子身体不便，行李又多，父亲决定开车送他上学。2700多公里的路程，从陌生人到家乡人，从出发到抵达，一路有人守护，有人鼓励。这段五天四夜的旅程是明超的求学路，也是一段被爱照亮的温暖行程。
1: 出发当天，小货车被塞得满满当当，不像出远门，更像是搬家。送行的人有亲戚、老师、邻居，大家都清楚路途遥远，这一走再回来不知道是什么时候。
2: 舍不得又无法，我只是盼望他可以好好的读书，这一次想到什么他其实没想到这个没。
1: 明超有一个弟弟一个妹妹，今年妹妹也考上了东北的大学，正好跟哥哥一起出发。
3: 爸爸、哥哥还有姐姐都走了，你自己可以照顾好你自己吗？
4: 可以的，我自己会做饭，然后各种生活反正都能自理。
5: 如果是他愿意，他跟我小孩一起，然后我去接他们到我家，竭尽全力的给他提供帮助，然后给他一些这样的母爱。
1: 在河北石家庄，一群贵州老乡早早就等在了高速收费站出口，听说明超要从这里经过，他们自发组织接站，还专门安排了一顿接风饭。
6: 我们得自己把你自己搞到二楼哈。
4: 现在可以推了。
6: 抬着。
4: 为什么平路也要抬着？
6: 要钱抬着。
7: 刚刚是被抬起来的是有点慌的，但是后来就是大家都很小心，哎，特别的感动。
1: 快到锦州时，明超格外激动，因为有一位特殊的人在等着他。他叫谭纯慧，锦州本地人，是我国确诊的第一例脆骨症患者。靠着顽强的意志，谭纯慧不仅自学了文化知识，还发表过多篇文学作品。得知明超的故事后，他专程赶来收费站迎接。
8: 为你感到幸运，我小的时候感谢你父亲，大的时候就是感谢我的父亲。我今年已经64岁，我还在不断的努力。你还年轻，你是未来的希望啊！
7: 谢谢。
1: 五天四夜，2700多公里，明超和父亲抵达渤海大学。
9: 欢迎你来到渤海大学，祝你学业顺利。
10: 明超读的这个软件工程专业是我们学院的省一流专业，我们学院是国家首批50所国家级现代产业学院，它2年呢是在我们学校这边培养，后2年呢是请一些行业专家来跟我们联合授课。明超啊，他会有很大的收获，就业前景也特别好。
1: 从贵州的山到辽宁的海，一辆小货车载着一个少年的梦想，也载着无数人的祝福，一路向阳而行。我们相信希望的光会一直照亮他前行的路。

0: 像疾病缠身，他希望能够做一个对社会有用的人，我们其实是很为之震撼的。
1: 太厉害了，
2: 普通人根本就达不到这种水平。
3: 第一眼看就像自己家孩子一样，特别亲。
4: 贵州的孩子，我们锦州人来宠，放心吧。
5: 虽然他少了母爱，但是迎来更多好心的这种关爱。我就想给我小的，如果你内心向阳，总会一路花开。
6: 人在看日落的时候，心情是会被平静的，我才不去沉溺于过去的痛苦。我特别想对他说，感谢他这几年的陪伴。我未来，我也不会去辜负那些人对我的关心，去帮助其他的困难的孩子。
7: 贵州省近日在全国率先完成省域野生兰科植物复位监测工作，监测成果顺利通过了由中科院植物研究所的专家组的验收，为全国南方山地省份开展同类监测工作提供实践样本。
8: 本次监测由省林业局组织，贵州大学林学院牵头实施，监测周期为2024年5月至2026年8月，是国内首次按照全省统一布局、统一技术标准实施的全域系统性野生兰科植物复位监测项目。监测结果显示，全省野生兰科植物种群衰退风险显著下降，人为干扰不断减少，大部分区域生境保持稳定，生态系统健康水平持续向好。项目组同步形成优先保护物种、种群及区域建议与行动方案，相关经验可供全国借鉴。
9: 贵州省野生兰科植物监测项目发现新记录中91种，对150多种兰科植物开展监测工作，为未来的保护和资源开发奠定了很好的基础。
8: 全省100余位科研人员运用高精度实时动态差分定位技术、无人机、专用 APP 等手段，采集照片10000多张，土壤样本1185份。
10: 按照全省88个区县、8个自然地理区来布设固定样区和固定样方，主要监测的指标包括野生兰科植物的种类、面积、种群组成、土壤微生物、主要威胁因素等。
8: 兰科植物所有种被全部列入濒危野生动植物种国际贸易公约，在我国重点保护野生植物中占比约30%，其生存状态可直观反映区域生态系统完整度与稳定性。
7: 眼下，贵州各地公路、桥梁等一批交通项目正加快建设，区域路网结构持续完善。
11: 遵义市桐梓县桐荣公路提质改造工程加紧推进，目前正在进行路面铺设、防护栏安装等施工，项目全长23.76公里，预计9月底全面完成。赤水河二桥建设进入收官攻坚关键期，施工队伍正集中开展桥面沥青铺装作业。作为川黔跨界关键交通枢纽，该桥梁连接了赤水城区和四川合江九支镇，建成通车后，两岸通行时长由半小时缩短至2分钟。
12: 桥面铺装、赤水岸与九支岸的引道工程全部完成施工，国庆节前有望实现通车。
11: 在黔东南州天柱县，玉天高速三标段控制性工程建江大桥建设取得阶段性进展。该桥全长670.5米，是全县唯一的钢构桥，施工管控难度较大。
13: 我们抢抓夜间低温浇筑，轮班值守，攻克多个关键节点。目前下构工程基本完成，下一步将全力推进悬臂和上构施工。
11: 玉天高速公路全长约33公里，按照双向六车道高速公路标准建设，设计速度100公里每小时。公路建成后，将进一步提升区域交通通达能力，促进沿线产业发展。
7: 秋冬是流感高发时节，疫苗接种是高效防护的关键。今年的流感疫苗组分已完成了全新更新，和去年版本又有所区别。综合我国流感流行特点，专家建议在流行季来临前完成接种。
14: 目前呢，咱们现在流行的主要是有2种甲型流感和1种乙型流感。不同的流感季节呢，我们推荐的这个流感疫苗的这个种类呢也是不一样的。因为这种流感疫苗株的推荐呢，是由世界卫生组织根据全球的流感监测的它的这个主要的这个流行的亚型来设计的。所以说，但你就可以理解，其实每年的这个推荐的这个流感的这个病毒株呢，也是有所差别的。
15: 专家介绍，流感疫苗接种后产生的
1: 保护性抗体水平随时间推移而逐渐衰减。接种流感疫苗后的保护作用一般可维持6到8个月，即使流感病毒未发生较大变异，上一年度接种流感疫苗的保护效果也会降低。接种流感疫苗不是打完马上就有保护，通常接种后需要2到4周才能产生具有保护水平的抗体，因此为了获得较好的保护，建议在当地流行季来临前完成接种。综合我国流感流行特点，建议每年在9到10月完成接种，即使此时间段内未完成接种，整个流行季期间任何时候都可以接种，尤其是对于一老一小、慢性病患者等流感重症风险人群，接种疫苗可为后续潜在的感染风险提供免疫保护。
14: 如果这次流感季节我得过一次流感，但是呢你是流感高危人群，那在条件允许的时候你还应该再接种流感疫苗。
7: 陕西西安15岁少年孙天意自幼喜爱琴腔，在家披床单自学10年，父亲专门清理客厅供其练习，如今他已经能轻松跳上桌子甩起2.3米的水袖，网友直呼甩出水袖那一刹那简直太美了。
15: 2、3岁的时候他是看电视在看琴腔，后来哪里有庙会我就带他去。
16: 6岁多的时候他边看的时候就自己喜欢在家里用那床单啊枕巾啊在家里甩。
17: 放学之后写完作业还有就是周六周天有时候去练习。卧鱼、乌龙脚坐、侧手翻，还有水袖是2米3长，还有侧空翻、花枪、下腰、搬腿、前桥，这些基本功都会练。不管我开心和不开心的时候，练琴腔会让我放松。
16: 现在成绩还可以，挺好的，等后期的话就看他自己怎么想，就遵从他自己的个人意愿吧，他自己喜欢就大力支持嘛。
7: 金秋时节，全省各地红缨子高粱陆续成熟，火红的高粱穗颗粒饱满，随风摇曳，不仅是高原土地的馈赠，也带动乡村特色产业发展。跟着镜头一起感受丰收图景。

0: 贵州卫视，打开多彩生活。
1: 中国茅台邀您收看贵州新闻联播。
0: 非凡匠心，执着为酿，时光淬炼，敬献生活。茅台葡萄酒，品质茅台红。
2: 贵州好，山水妙，大丰收，共奋进。
0: 红色基因，激扬奋斗之志。知行合一，传承优秀文化，民族瑰宝，书写灿烂新篇，臀部遗存，绽放时代价值，勇担文化使命，汇聚奋进力量。

0: 访大街小巷，感受人间烟火气，走进山乡古村，邂逅最美家乡色，跨越重重山河，体验高速平原，游历多彩贵州，遇见更好的自己。行万里路途，看万般变化。
1: 使用电子银行
2: 能减碳，
1: 快递盒回收
3: 可以减碳，
1: 不用一次性餐具
4: 也能减碳，
1: 旧衣回收
3: 同样减碳，
1: 还有公交出行、看电子书等等。每个人低碳的一小步，就是国家发展的一大步。让我们一起探寻新生活，耶！
0: 小小一份心意，解锁全家欢乐时光。
5: 这个我会啊。
0: 一键开机即开，长辈一学就会。

0: 彩贵州，乐在有朋自远方来。
1: 我不想走了，我想住在这里。
0: 人文交流，细看中国发展面貌。
2: 哇 ，This car is so cool！
0: 文化互鉴，共创一场梦想盛宴。
3: 直接打败了欧阳彪。
0: 文化为桥，美美与共，和和共生。
4: We go！
0: 传播中华文化，共享和谐之美。得天地之美，与自然共酿，融非凡匠心，成品质酱香。中国茅台，香飘世界。

0: 各位观众您好，欢迎您收看贵州新闻联播，今天是2026年9月7号。
1: 首先来看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
0: 徐林在贵阳市调研时强调，大力发展以数字化为特色的电子信息产业，为实施数字经济战略夯实基础支撑。
1: 上半年贵州清洁能源发电量达471亿千瓦时，同比增长39%，全省电力生产平稳增长，绿电供给能力明显增强。
0: 前些兰州普安县充分挖掘古茶树资源，开发母本原生基地，优选培育新品种，让千年茶树保护与现代产业发展实现目标双赢。
1: 贵州省推动酸汤产业高质量发展三年行动方案发布，力争到2028年酸汤产业综合产值突破200亿元。
0: 各地持续优化营商环境，破解发展难题，各工业企业开足马力忙生产，冲刺全年目标。
1: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2: 牢记嘱托，感恩奋进，坚定信心，苦干实干，坚持以高质量发展统揽全局，围绕四新，主攻四化，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展现贵州新风采。
0: 今天，省委书记徐林到贵阳国家高新区调研，他强调，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发展数字经济的重要论述和考察贵州重要讲话精神，充分发挥比较优势，大力发展以数字化为特色的电子信息产业，为实施数字经济战略夯实基础支撑。省领导郑丽、曲林、罗强参加。
3: 徐林来到贵阳顺洛迅达电子公司，了解企业生产经营和研发创新等情况，勉励企业聚焦电子元器件领域持续深耕，引领带动全省电子信息制造业研练补练强练，助力推进新型工业化。在贵州魔术工厂，徐林实地了解园区建设运营情况，勉励入驻企业把握资源经济新机遇，深化数字赋能，推出更多优质产品。

品和服务，培育壮大新质生产力。徐林叮嘱有关部门和地方扭住四个大抓发力，促进供需对接，完善产业生态，提升服务效能，为打造贵州特色现代化产业体系提供软硬件支撑。调研中，徐林与部分企业负责人面对面交流时指出，算力、数据、人工智能、电子信息四类产业是贵州发展数字经济的重点。

0: 数字经济，引领支撑走好高质量发展新路。省有关部门和贵阳市负责同志参加。今天，省人大常委会党组扩大会议召开，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重要指示、重要文章精神，对省人大常委会党组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进行总结，研究部署进一步巩固拓展学习教育成果工作。省人大常委会党组副书记、副主任吴强主持会议，党组成员和班子成员桑维亮、王忠、李玉贵出席会议。会议指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巩固拓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成果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进一步巩固拓展学习教育成果，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防灾减灾救灾的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按照省委决策部署，健全完善地方法规体系，依法保障人民生命财产安全，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切实增强管党治党的责任感、使命感。会议强调，学习教育开展以来，省人大常委会党组和机关各级党组织认真贯彻落实党中央和省委决策部署，一体推进学查改，认真完成学习教育各项任务，取得扎实成效，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永远在路上。要持续巩固拓展学习教育成果，强化党的创新理论武装，开展常态化查改问题，增强大局观和执行力，加强政绩观行为监督管理，深化学习教育成果转化运用，为走好高质量发展新路，展现贵州新风采，做出人大新贡献。
1: 下面来看政务简讯。
0: 9月7号，省纪委常委会召开扩大会议，传达学习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纪委书记李希在我省调研时的讲话精神和省委常委会会议有关部署，研究贯彻落实措施。省委常委、省纪委书记、省监委代理主任李瑞主持会议并讲话。9月7号，省委常委、常务副省长胡广杰在2026年贵州职业技能大赛第四届消防行业职业技能大赛开幕式上致辞，并宣布活动启动，要求要践行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训词精神，打造消防救援铁军，以高水平安全护航高质量发展。
2: 今年上半年，贵州电网统调发电量1094.8亿千瓦时，同比增长2.8%，其中包括光伏、风电、水电在内的清洁能源发电量达471亿千瓦时，同比增长约39%。全省电力生产总体保持平稳增长，绿电供给能力明显增强，电源结构加快向清洁低碳转型。
0: 位于毕节市赫章县的达一光伏电站今年新建成投产，项目采用了最新的双面双波单晶硅光伏板，约25.8万块，可将地面反射的阳光充分利用起来，提升发电效率。
3: 双面双波光伏板把单面的塑料背板换成超薄玻璃，大规模集采下采购价和单面板基本持平，利用地面反射光提升约3%的发电效率，每年多发400万度电，而且双面面板更耐雨雪凝冻，使用寿命更长。
0: 目前该项目已陆续并网运行，预计9月完成全部项目建设，年发电量约1.6亿度，
4: 可满足约13万户家庭全年用电，并实现每年节约标准煤约19000吨，减排二氧化碳约51126.4吨。
0: 近年来，随着市场和技术越发成熟，越来越多的风电项目在贵州落地。位于安顺市镇宁县的本寨风电场去年新增19台风力发电机组，发电量持续跃升，达到7800万千瓦时，
5: 每年贡献2亿度清洁电力，可满足10万户家庭年用电。
0: 今年上半年，安顺市风电发电量同比增速达27.6%，远高于光伏的15.2%和水电的14.8%，在所有发电方式中增长最快。
6: 2026年上半年，风电发电量4.86亿千瓦时，风电正成为安顺能源绿色转型的重要引擎。未来规划投资约20亿元，完成主网项目扩建及送出工程。
0: 在水电方面，今年上半年，全省日均天然来水0.98亿立方米，较多年平均偏枯2.9%。 但全省水电发电量同比增长了58.9%，电量增发幅度优于来。

0: 排水情况离不开对于水资源的优化调度。华电乌江公司依托自主研发的水电场景大模型，对乌江流域的降水、径流等情况实现了精准预判，从而提升发电效率。
1: 举个简单的例子，如果没有这个模型的精准预判，它这个偏枯的情况的话，我可能就会把库存里面的水提前通过发电给消耗掉，这就损失了我的水头利用效率。如果没有预测到某一场洪水，没有提前的对某个库实施腾库，洪水来了装不下了，这部分水就无端端的就会被弃掉，就造成了资源的浪费。
0: 依托乌江睿算大模型，今年上半年华电乌江公司所辖九座水电站节水增发电量达到了1.88亿千瓦时。
2: 华电自与乌江睿算大模型包含区域基础气象、降水、风、光、径流五个预测大模型，为防洪减灾、发电增效、生态保护、航运物流等多领域提供智能支撑。
0: 截至目前，贵州电网统调装机共9174.6万千瓦，其中清洁能源装机5810.1万千瓦，占比达63.3%。清洁能源已成为贵州电力装机的主体力量，全省能源结构转型成效显著。
3: 四球古茶树是黔西南州普安县的独特资源，全县拥有千年以上茶树3000余株，四球茶成为当地重点打造的特色产业之一。然而珍贵的古茶树一枝只能采摘2万芽叶，否则会影响树木生长。一面是千年茶树的保护，一面是现代产业的发展需求，当地如何找到平衡点？来看报道。
4: 旁边是高大的松树、杉树，林下是一片野草。这里既是一片野生的山林，也是四球茶树的母本源基地，种植了17000多株茶树。这些比我还要高的茶树，都是从上千年的四球古茶上面扦插下来的，可以说是古茶树的亲生子了。和普通的茶园不同，这些茶树几乎不用管护，自然生长，既承担着扩大当地茶叶产量的作用，同时也是古茶树的种质资源库。
5: 为什么叫四球茶？它就是茶果里面嘛，最少有4颗子实，子实越多，代表这个物种基因越古老。普安茶产业要走出去，就要把地方独特品种资源用起来。
0: 为发展四球茶产业，10年前，普安与贵州大学合作，从四球茶资源中优选培育出6个新品种，并在古茶树原生地开发出母本源基地种植，实现野生四球茶的产业化突破，既保障了四球古茶品种的纯度，又能实现规模化采摘。
5: 它在天然大环境里面，物种丰富以后嘛，病虫害减少发生，这些有益昆虫啊，这些鸟啊会下来以后把上面这个虫吃掉，这个茶树品种更喜迎，长在这高林木下面，非常油亮，是不是非常健康？就我们现在检测当中，在野生环境里面，这树做出来这个茶，茶多糖含量高。
6: 毕业以后一直就在种茶，贵州大学他们团队学习了10多年了，从扦插、育苗、种植、管护、加工，每个品种都有成套的配套的技术。
0: 母本源培育的茶苗交由当地村民种植，在附近的哈马村每家都拥有茶园5亩以上，村里的合作社请来贵大的技术顾问，并且主动对接当地企业拓展市场。
7: 做的茶是很不好喝，专家和技术人员在来用他们的知识来和我们的实操有配合起来了，2.5年之内都把这个制红茶这个工艺都掌握了，价格们肯定你好闻卖得好卖了。
0: 四球茶扩繁的同时，古茶树的保护也在进行。普安已认定野生四球古茶树2万多株，除了安装监测设备守护古茶树生长，当地还发动了64名茶农成为协管员。
8: 那个季节还有那种茶毛虫，用人工把它剪下来，古茶树不能打农药。
0: 姜文彪家的土地上有200多株古茶树，上千年的就有20多株，每年靠着采摘古茶树茶青，收入就能超过10万元。
8: 古茶树它是金饭碗，它有600的，有400的，是我们自然老百姓的一个大大的靠山。
0: 培育两种扩大优势，今年以来，普安县四球茶茶青和干茶产值超8900万元，预计年产值将突破1元。当地在保护中走出了一条茶产业可持续发展的路径。9月6号，第三届凯里酸汤产业发展大会在黔东南州凯里市启幕。作为商务部2026年服务消费季配套活动之一，大会一头对接消费市场，一头做强全产业。

0: 练，数十家酸汤企业带上百款产品集中亮相，现场汤锅沸腾，各式新品轮番展出。
1: 进到门口就已经闻到那个味道了，很香，好喝，而且每一家可能都有不一样的感觉。
2: 台里的那个酸汤学院进行一个校企合作，结合泰国的、英国、意大利它的那种菜品推出的特调鸡尾酒以及融合菜，还是挺受欢迎的。
3: 在全国就是各大批发市场都有我们的门店，一共是88家，因为贵州酸汤产业做的比较好嘛。因为可以有让厂商帮我们做一种定制化的，直接采购它的原料，都进餐饮门店。
0: 此次大会上发布了贵州省推动酸汤产业高质量发展3年行动方案，2026到2028年，明确到2028年酸汤产业综合产值要突破200亿元。凯里酸汤产业研究院也完成签约，靠产学研合力解决技术人才难题。经过企业推介、圆桌洽谈，省内外企业在酸汤生产、火锅底料供应、饮品研发等方面达成合作，现场三轮签约总金额近2亿元。
4: 和贵州大学佛山职业学院合作做我们产品的调色，结合当地的这种餐饮习惯进行一些改良，再把我们少数民族的文化带过去。
5: 在新加坡呢，已经有酸汤火锅的门店了，我们会协助贵州的企业呢，在政策方面啊、口味上标准化呀、具体的落地。
6: 各地持续优化营商环境，深化政务服务改革，推动审批提效、服务提质、政策赋能，破解企业发展难题。
7: 在铜仁市万山区，针对项目落地慢的痛点，当地打破传统串联审批模式，推行多环节并联同步办理。原本需要20个工作日办结的复杂项目审批，如今5个工作日内即可完成。
8: 办手续不用我们主动去找各个部门，各个环节都会有人主动跟我们对接。
7: 急速审批的背后是当地数字化赋能与代办服务的深度融合。万山区依托企业之家数字化服务平台，搭建闭环服务体系，精准对接企业需求。
9: 通过企业之家平台来进行一个流转，企业有需求，我们派单至对应的职能部门帮助企业进行解决，提供一个帮办代办服务。企业入驻万山，只需要在家门等着证照上门。
7: 审批提速，服务提质。在黔东南州丹寨县，这家酸汤生产企业计划搬入产业园区扩大产能，代办员主动靠前服务，全程代办各类审批手续。今年8月，新工厂正式投产。
10: 我从开始设置到落地，都得到了各部门的帮助和支持。我在遇到什么问题、什么困难，都是他们帮我代办，很周到的。
11: 每周至少到8个企业跑一趟，收集企业反馈问题，根据企业需求帮办代办，能现场解决的就现场协调，一时解决不了的，我们就请部门联合会商，让企业安安心心搞生产。
7: 从被动等待企业求助到主动上门精准服务，各地助企服务持续升级。在遵义市红花岗区，当地工科局工作人员定期走访企业，推送适配惠企政策。
12: 他们经常都会到我们企业进行走访，还派了一名干部定点包保我们企业。今年以来的话，我们已经获得了3笔补贴资金，对我们来说的话还是非常的有用，还是非常满意的。
13: 今年我们加大工业企业政策扶持与资金奖补力度，精准兑现各类惠企激励资金，切实减轻企业经营负担。截至目前，累计为辖区规上工业企业申报各项奖补资金超1000万元。
7: 各地工业企业开足马力，稳生产、拓市场、抓技改，全力释放产能，推动产业提质增效。在遵义桐梓，全省重点煤化工企业赤电化、桐梓化工各产线满负荷运转，成品源源不断发往各地市场。企业拥有合成氨、尿素、甲醇完整产业链，产品覆盖农业化肥、工业化工原料。
14: 坚持安全优先、稳产增效，全力保障各套生产装置平稳运行，强化24小时调度值守和设备动态监测，从严管控国内作业风险，全力保障3季度攻坚提质增效。
7: 走进仁怀经开区这一家6月投产的包装企业生产车间，印刷、磨切等智能化设备高速运转，企业依托数字化生产管理系统实现订单排产、成品出库全流程管控，可实现年产6000万只各类高端白酒包装。
15: 我们配备各类全自动生产线8条，各类辅助加工设备40余台，可完成印刷、磨切、烫金、礼盒成型整套包装工序。
7: 酿造端技改也在加速推进。

0: 这家酒企累计投入2.7亿元实施智能化酿造升级，已建成3座数字化酿造车间及智能管控中心，每年节约综合成本约190万元。
1: 全力推动酿造、包装等重点项目投产达效，持续完善上下游产业链配套，引导酒企开展质改数转，通过技术改造实现降本提质增效。
0: 在六盘水水城经开区，这家铝砷加工企业加快推进工艺改造和 5G 加 AI 智能项目建设，通过智能化升级持续释放产能。
2: 一到七月份累计已经完成了产值是11.20亿，年产值有望突破20亿元。
0: 今年一至七月，水城经开区完成工业总产值199.58亿元，同比增长43.22%。其中，硅上铝产业完成108.69亿元，同比增长85.1%。
3: 我们将以打造贵州西部铝产业聚集区为核心目标，用好铝水隔墙直供的短流程优势，持续开展以上招商、产业链招商、补齐铝灰综合利用、铝材表面处理、精密模具加工等关键配套短板，加快构建现代化铝产业体系。
4: 这个开学季，重大革命历史题材影片《四渡》走进贵州高校，青年学子在光影中重温红色历史，感悟信仰力量，思考属于这一代青年的责任与担当。
0: 将光影搬进课堂。近日，贵州警察学院的千名新生集中观看了电影《四渡》。影片中红军将士在危局中的选择、心系群众的情怀，让刚刚踏入警校的青年学子对忠诚担当有了具体认识。
5: 四渡赤水的先烈们用自己的行动证实了他们的信仰，让我想到我父亲当时有洪水冲下来时，我爸爸疏散军民，英勇牺牲。我们作为英烈子女，更应该传承好这份红色精神。
6: 这个电影不仅把我心中的四渡的场景展现出来，也更加坚定了我心中的长征精神，主动肩负起新时代的责任与担当。
0: 电影《四渡》全程在贵州实景拍摄，群演中有700多名来自贵州警察学院的学生，他们在泥泞中完成了一次特殊的长征。
7: 第一场戏的时候，就是一渡赤水，我们扛着一大堆物资建桥，然后往上面冲。当时那个炮弹在我们旁边炸开的时候，看一万遍，其实没有自己参演一遍那么深刻。红军战士的精神影响到我，最后为人民做更多的贡献。
0: 日前，贵州理工学院的2600名学生共同观看了《四渡》，感悟困境中的坚定信仰。
8: 看到影片当中，我们的红军战士不怕困难，抛头颅洒热血，这让我热泪盈眶。把我们的所有课程学扎实，为了将来报效祖国做好准备。
9: 先辈们面对困境百折不挠、不断求索的精神深深震撼着我，勇于攻坚克难，走好我们这一代人的新长征路。
0: 今年一至八月，遵义综合保税区外贸综合服务货值突破5亿元，白酒、农产品、智能装备等一系列尊品走出国门，远销全球20多个国家和地区。园区外贸业态不断丰富，发展能级持续提升。在园区内的这家科技企业，工人们正在加紧生产墨盒。这家墨盒回收再制造企业日产量约1.5万个，可满足500多种型号的生产需求。去年企业进出口额达3.9亿元。
10: 我们到目前为止已经第5个年头了，前面的话基本上是在20%左右的增长，今年上半年相对于去年同期来说是有30%的增长。
0: 另一家电梯制造公司的生产车间同样一片繁忙，截至八月，企业今年外贸签约订单300多台，已交付270多台，订单量远超去年全年97台的出口总量。
11: 今年随着我们业务量的不断提升，我们已经涉猎非洲、南美等等国家，目前合作的国家大概有61个。今年我们外贸目标是500台，截至目前我们已经签订订单300余个，较去年同比有大幅度的提升。
0: 为助力外贸企业开拓国际市场，遵义综保区搭建外贸综合服务平台，整合业务咨询、报关报检、物流退税、跨境结汇等全链条服务，为企业减负增效。今年前八月，平台累计服务47家实际外贸企业。
12: 持续聚焦外向型企业需求，全力冲刺全年服务进出口额7亿元目标。
13: 记者从贵州省商务厅了解到，9月9号到13号，2026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将在北京举办。贵州将组织10家重点服务贸易企业组团参展，涵盖工程建筑、

0: 大数据、文化旅游等领域，集中展示贵州在服务贸易、数字贸易、文化贸易、工程建筑等方面的最新技术、最新应用场景等。服贸会期间，贵州还将以分享贵州机遇、促进合作共赢为主题，举办2026年服务业招商推介洽谈会，进一步助力贵州企业开拓国内外市场，积极促成更多服务贸易合作。
1: 纵览媒体关注贵州，来看各大媒体都在关注贵州的哪些新闻。央视新闻报道，毕节市大方县大地指纹音乐会火爆出圈，一周涌入近10万游客。当地通过增设免费停车位、扩容入场通道、开发预约小程序等，提升服务保障，小城成功接住流量，沉淀出未来发展的底气。
2: 驻村干部乡村电商实操培训班第二期近日走进遵义市务川县，来自湖南、宁夏等8个省区的80名驻村干部实地观摩学习当地村斗工艺、助农直播品牌和电商人才培育的实践经验。贵阳市2026年秋季退役军人光荣返乡迎接仪式近日在贵阳北站举行，接站现场为退役军人提供优待证申办、就业创业扶持等政策咨询服务。当天，贵阳龙洞堡国际机场同步开展接站工作。
1: 新闻播送完了，
3: 感谢收看，再见。
1: 再见。

0: 中央广播电台中国广播中央广播电台中央广播电台中央广播电台中央广播电台中央广播电台中央广播电台中央广播电台中央广播电台中央广播电台中央广播电台中央广播电台中央广播电台中央广播电台中央广播电台中央广播电台中央广播电台中央广播电台中央广播电台中央广播电台中央广播电台中央广播电台中央广播电台中央广播电台中央广播电台中央广播电台中央广播电台中央广播电台中央广播电台中央广播电台中央广播电台中央广播电台中央广播电台中央广播电台中央广播电台中央广播电台中央广播电台中央广播电台中央广播电台中央广播电台中央广播电台中央广播电台中央广播电台中央广播电台中央广播电台中央广播电台中央广播电台中央广播电台中央广播电台中央广播电台中央广播电台中央广播电台中央广播电台中央广播电台中央广播电台中央广播电台中央广播电台中央广播电台中央广播电台中央广播电台中央广播电台中央广播电台中央 行更快乐。三轮载人太危险，切莫搭乘保安全。乘车系好安全带，危险来临无伤害。文明乘车不嬉闹，投手不伸自护好。私自骑车不可取，无证上路更不行。文明交通，快乐同行。
1: 贵州好，山水妙，大丰收，共奋进。
2: 每一份对生活的期盼，每一次为日子的打拼，每一个脚踏实地奋斗前行的你，都值得最真切的美好。农户快贷，一点就贷，让幸福快一步抵达。
3: 据第十五届中国贵州国际酒类博览会开幕还有四天。
4: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贵州天气预报。今天是二十四节气中的白露节气。通常来说，每年到了这个时间，我国北方多地暑热消散，秋意渐浓。而南方不少地方虽然说暑意尚存，但是昼夜温差开始逐步拉大，天气也开始进行由夏季到秋季的过渡。所以说，进入到白露节气之后，大家外出还是要根据天气适时的来增减衣物。再来关注天气。省气象台预计，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全省各地都将会以多云天气为主。明天晚上到后天白天，我省东部地区将会继续维持多云天气，其余地区阴天见多云，有分散阵雨或者是雷雨。大家外出可以备上一把晴雨伞，既能遮阳，还能挡雨。洞察风云变幻，智享多彩生活。想要了解更多更详细的天气信息，请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来看城市天气预报。贵阳多云，20到29摄氏度。遵义多云，21到30度。六盘水阴转多云，15到28度。安顺阴转多云，17到27度。七星关多云，17到29度。铜仁晴，22到34度。海里多云转晴，21到32度。都匀多云，20到30度。兴义多云，19到28度。
5: 来，这碗里的每一粒粮食啊，都是农民伯伯的礼物嘞，要吃掉。
6: 小朋友们，你们知道我们吃的大米是怎么一步一步到碗里来的？

0: 是肥，
1: 还要送歌，
2: 最后我们要把它全吃掉。
3: 让老师看看今天谁吃的最干净啊？
4: 这个少来点，
5: 对，杜鱼浪费。

0: 青少年做起，
1: 从身边人做起。
2: 小时候，只要坐上爸爸的自行车，好像哪里都可以去。现在有车了，想带他们出去玩，他们却总说不用，说坐地铁方便，说我工作累，该在家多歇歇。爸妈，其实只要跟你们在一起就不累。总是替孩子着想，就是他们爱的表达方式。
3: 超员车辆绝不坐，平安出行更快乐。三轮载人太危险，切莫搭乘保安全。乘车系好安全带，危险来临无伤害。文明乘车不嬉闹，投手不伸自护好。私自骑车不可取，无证上路更不行。文明交通，快乐同行。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9月7号，星期一，农历7月26。
1: 今天是24节气中的白露。
0: 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概论》出版发行。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加快完善基于主体功能区的政策和差异化绩效考核，推动各地区依据主体功能定位发展。15五开局之年，我国主体功能区战略实施取得显著成效。系列报道《新思想引领新征程》今天播出，以主体功能区战略塑造发展新优势。
0: 李强会见卡塔尔首相兼外交大臣，
1: 韩正分别会见保加利亚副总理、柬埔寨副首相、塞尔维亚副总理。
0: 各地一批重大工程扎实有序推进，
1: 我国将多举措推动丝绸、茶叶等历史经典产业高质量发展。
0: 伊朗方面称，将在霍尔木兹海峡之外设立禁区，进入船只将受到制裁。美国方面称，对于伊朗达成核协议始终持开放态度。
1: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为深入推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进教材、进课堂、进头脑，由中央宣传部、生态环境部组织编写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重点教材《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概论》一书，已由高等教育出版社、人民出版社出版。
2: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从中华民族永续发展的高度出发，深刻把握生态文明建设在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中的重要地位和战略意义，大力推进生态文明理论创新、实践创新、制度创新，创造性提出一系列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引领我国生态文明建设从理论到实践发生历史性、转折性、全局性变化，形成了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概论由导论和正文9章组成，共约17万字，系统阐述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重大意义、科学体系、精神实质、丰富内涵、实践要求等，充分阐明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重大理论成果，是中国共产党不懈探索生态文明建设的理论升华和实践结晶，是新时代生态文明建设的根本遵循和行动指南。概论忠于原著原文，突出体系化学

0: 学理化，坚持实践导向，切合教学实际，是高校相关专业学生系统学习掌握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重点教材，也是广大党员干部学习领会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重要读物。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国960多万平方公里的国土，自然条件各不相同，定位错了，之后的一切都不可能正确。要加快完善基于主体功能区的政策和差异化绩效考核，推动各地区依据主体功能定位发展。15届开局之年，我国主体功能区战略实施取得显著成效，全国上下协同发力，既推动经济发展，也共同端稳粮食饭碗，守好绿水青山，让每一寸国土都焕发独特的光彩。
0: 眼下，福建正在加紧编制耕地保护和国土绿化空间专项规划，作为落实主体功能区战略的一项工作，各市县的自然资源林业部门工作人员通过厘清耕地林地的重叠面积，细化国土空间边界，把水土条件好的地化为耕地好好种粮，生态脆弱的陡坡地化为林地做好保护。
2: 按照主体功能区的要求，就是要给每一块地定岗定责，让大家明白每一块地应该干什么，不能干什么。
0: 建设主体功能区是我国经济发展和生态环境保护的大战略，最初主要侧重于生态保护，要解决的是部分地方以资源环境为代价盲目扩张无序发展的问题。对此，习近平总书记明确要求，主体功能区战略是加强生态环境保护的有效途径，必须坚定不移加快实施。党的18大以来，随着国家发展方式和发展形势发生变化，主体功能区的内涵和使命不断演进。聚焦区域协调发展，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根据主体功能区定位，着力塑造要素有序自由流动、主体功能约束有效、基本公共服务均等、资源环境可承载的区域协调发展新格局。为实现高质量发展，习近平总书记明确指出，要推动区域协调发展战略、区域重大战略、主体功能区战略等深度融合，促进各类要素合理流动和高效集聚，畅通国内大循环。
3: 习近平总书记特别强调因地制宜，这为主体功能区落地实施指明了方向，就是一定要把主体功能区的类型分细，政策和考核要精准，这样主体功能区在因地制宜高质量发展中才能切实发挥战略作用。
0: 党的18大以来，主体功能区制度初步建立，按照城市化地区、农产品主产区、重点生态功能区三种功能类型，因地制宜地确定了我国每个县区级行政单元承担一种主体功能。与此同时，主体功能区战略格局还在实施区域重大战略和新型城镇化战略，提升粮食安全功能和生态安全屏障功能中不断与时俱进。这是我国最新一版主体功能区分布图，2846个县域单元都有了自己的功能定位，绿色代表的是重点生态功能区，黄色代表的是农产品主产区，粉色代表的是城市化地区。与最早一版主体功能区分布图对比来看，由于各地经济社会发展、行政区划调整和国家战略需要，153个单元的功能级别进行了调整，174个单元的功能定位发生了改变。在科学评估基础上对主体功能定位进行相应调整的同时，主体功能区战略正在进一步向乡镇延伸。目前，全国约92%的乡镇明确了主体功能定位。在陕西榆林，当地就正在把能源空间纳入各县区的国土空间规划当中，并细化到乡镇一级。
4: 榆林面临的现实问题是如何在能源开发和生态保护之间找到平衡点，因此定位必须明确到乡镇，在能源资源富集区内划定优先开发、限制开发、禁止开发三类空间，告诉大家哪儿能开发，哪儿需保护。
0: 管控政策更精细，主体功能区的支持政策也在变得更精准。 在上海松江，被黄浦江天然隔开的浦南和浦北两大片区，虽然同

0: 属国家级城市化地区，但浦南是重要的生态屏障与农产品保障基地，浦北则是城镇化与先进产业核心承载板块。针对这种资源禀赋和功能定位的差异，当地采取了不同的配套支持政策和考核评价。
1: 在土地要素配置上实行南北差异化指标管理、成本补贴政策，浦北片区聚焦城市建设、产业集聚与科创发展，浦南片区定向倾斜保障乡村振兴与生态建设需求。
0: 十五五期间，我国在保持城市化地区、农产品主产区、重点生态功能区格局总体稳定的同时，还将细化明确特殊功能区，就是对承载维护国家安全、保障能源资源供给、保护传承文化、强化海洋资源保护利用等特殊功能的区域，提供更为精准的空间管控规则和支持政策。
2: 我们将编制主体功能区战略优化实施方案，通过将主体功能区战略深度融入国土空间规划体系，优化细化主体功能分区，适当调整部分地区主体功能定位，确保各地定位更加符合实际，助力高质量发展。
0: 国务院总理李强7号下午在京会见卡塔尔首相兼外交大臣穆罕默德。李强表示，卡塔尔是中国在中东海湾地区的重要战略伙伴，在习近平主席和塔米姆埃米尔战略引领下，中卡关系保持稳健发展，政治互信不断巩固，中方愿同卡方一道加强沟通协作，坚定相互支持，深化能源、投资、人工智能、人文等领域合作，更好造福两国人民。双方要加强多边协调配合，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中方愿同卡塔尔等中东海湾国家以及国际社会一道，推动地区早日恢复和平安宁。穆罕默德表示，卡方珍视对华关系，愿同中方加强各层级交往，深化经贸、高新科技、先进制造业等领域务实合作，共同开启两国战略伙伴关系新的黄金时代。
3: 国家副主席韩正7号下午在福建厦门分别会见来华出席第26届中国国际投资贸易洽谈会的保加利亚副总理兼经济、投资和工业部长普列夫、柬埔寨副首相兼发展理事会第一副主席孙占托、塞尔维亚副总理兼经济部长梅萨罗维奇。
0: 会见普列夫时，韩正表示，在两国领导人的战略引领下，近年来中保战略伙伴关系健康稳定发展，双方在农业、科技等领域合作取得丰硕成果，为两国人民带来实实在在的利益。中方愿同保方共同落实好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扩大双边贸易规模，加强投资对接，深化互利合作，推动中保关系不断向前发展。希望保方积极发挥建设性作用，推动中欧经贸关系健康稳定发展。普列夫表示，保方高度重视对华关系，愿学习借鉴中国发展经验，密切双方各领域务实合作，欢迎中国企业到保投资兴业。会见孙占托时，韩正表示，不久前，习近平主席先后会见洪森主席和洪马奈首相，为新时代全天候中柬命运共同体建设擘画宏伟蓝图。中方愿同柬方共同落实好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发挥好中柬政府间协调委员会作用，进一步深化各领域务实合作，促进贸易投资一体化，推动中柬友好合作关系不断向前发展。孙占托表示，柬中两国友谊深厚，始终相互信任、相互支持。柬方重申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愿同中方深化经贸、投资、旅游、打击网络诈骗等领域合作，积极共建一带一路，造福两国人民。会见梅萨罗维奇时，韩正表示，今年是中塞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建立10周年。近年来，在两国元首战略引领下，中塞关系实现跨越式发展。今年5月，习近平主席同武契奇总统再次会晤，为新时代中塞命运共同体建设指明了方向。中方愿同塞方共同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持续深化政治互信，用好双边自贸协定的优惠安排，深化经贸、投资、基础设施、新兴产业等领域合作，鼓励中国企业赴塞投资兴业，推动中塞友好合作关系进一步发展。梅萨罗维奇表示，塞方珍视塞中高层互信，

0: 重申坚持一个中国政策，感谢中方对赛国家建设的大力支持，愿同中方加强发展战略对接，不断深化各领域合作，造福两国人民。
1: 各地一批重大工程扎实有序推进，助力高质量发展。
0: 这两天，国家骨干水网工程环北部湾广东水资源配置工程的取水口地心泵站进入主体结构施工阶段。环北部湾广东水资源配置工程全长490公里，从广东云浮市西江干流经地心泵站取水，输送至粤西地区，惠及沿线112个乡镇1800多万人口，计划2031年通水运行。在黑龙江牡丹江市，临海水库建设进入大坝封顶冲刺阶段。作为国家150项重大水利工程之一，临海水库是黑龙江水网的重要节点工程，在为下游提供优质水源的同时，还能改善新增灌溉面积超15万亩，提升防洪能力。一批交通基础设施建设加快推进。眼下，国家“十五五”规划重点工程项目，大连金州湾国际机场项目航站楼建设全面转入地上主体结构施工阶段。作为国内首个离岸式人工岛机场，项目首期规划建设50万平方米 T1 航站楼和2条远距离平行跑道，设计年旅客吞吐量4300万人次，将成为东北地区重要的国际航空枢纽。在新疆，连接天山南北的 G3033 奎屯至独山子至库车高速公路的重点控制性工程阿克乔马克2号隧道进入主体施工阶段。G3033 奎独库高速是国内在建高难度重点公路工程，项目建成后，天山南北通行时间将由14小时压缩至4小时，实现全年通行。在贵州六盘水市水城区，世界第三高桥安盘高速天门特大桥进入收尾阶段，施工人员正全力推进桥面铺装等作业。安盘高速连接贵州安顺和盘州，是国家高速公路网 G60 沪昆高速扩容工程。天门特大桥横跨北盘江大峡谷，全长1553米，桥面距江面高差达560米，相当于200层楼高。通车后，峡谷两岸的通行时间将从3小时缩短至15分钟左右。
2: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上午举行新闻发布会，工业和信息化部、商务部、文化和旅游部与市场监管总局有关负责人表示，将多措并举，推动历史经典产业高质量发展。
0: 历史经典产业是指丝绸、茶叶、瓷器、中药、文房四宝等文化底蕴深厚的中华传统特色产业。目前，我国历史经典产业代表性行业规模以上企业数量达2.5万家，从业人员近350万人，全行业年营业收入约8万亿元。同时，各地通过加强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传承，来推动历史经典产业发展。截至去年底，全国已经有1.49万家非遗工坊，形成了拥有300多项专利、20000多种样式的产品体系，并且依托电商平台畅销到海外80多个国家和地区。发布会上，相关负责人介绍，新印发的关于推动历史经典产业高质量发展的意见，要求各地要加快编制产业分布地图，优化产业规划布局等，到2028年培育出50家100亿规模龙头企业，塑造100个中国消费名品，打造若干1000亿级规模特色产业集群，到2030年培育形成一批世界一流企业和知名品牌，推动历史经典产业迈向全球价值链中高端。同时，我国将加快推动人工智能赋能历史经典产业，支持优势产区率先建设产业大脑，开展系统性采集、标准化标注、规范化整理，把代代相传的手艺变成可复用、可共享的数据资产，实现传统工艺与现代科技深度融合。在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商务部、浙江省等相关负责人介绍，第5届全球数字贸易博览会将于9月23号至27号在浙江杭州举办。 围绕在数贸会预见 AI 未来年度主题，

0: 设置八大展区，首设瓷园主题展区。届时，200多个顶尖大模型将集中亮相，全面呈现通用模型、行业应用、智能终端的全链条创新生态。同期举办世界人工智能开源大赛、具身智能应用挑战赛等赛事。截至目前，已有来自121个国家和地区、29个国际组织的代表确认出席。国际展商占比超20%，海外展团数量已超往届总和。据介绍，2016至2025年，中国以数字化交付服务进出口总额年均增速为11.2%，高于全球平均水平1.8个百分点。农业农村部等六部门近日联合印发《坚持农业农村优先发展，完善乡村振兴投入机制实施方案》。方案明确，坚持农业农村优先发展，健全财政优先保障、金融重点倾斜、社会积极参与的多元投入格局，确保乡村振兴投入力度不断增强，促进三农领域投入结构不断优化。2025年，我国农业保险保费规模突破1550亿元，稳居全球第一，为1.25亿户次农户提供风险保障超5.2万亿元。方案提出健全多层次农业保险体系，加快农业保险高质量发展。民间投资对稳就业、稳经济具有重要作用。方案提出发挥好民间投资在乡村振兴中的积极作用，引导民间投资依法规范有序投入乡村振兴。方案明确，到2030年，我国将基本建立与农业农村发展水平相适应、结构合理、方式科学、治效并重的乡村振兴投入机制。记者今天从广西壮族自治区人民政府新闻办公室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获悉，平陆运河将于9月16号建成通航。全长134.2公里的平陆运河是新中国成立以来第一条国家层面统筹建设的通江达海运河工程，是国内通航等级最高的运河，可通航5000吨级船舶。通航后，我国西南地区货物经运河出海，较经传统路径出海缩短内河航程560公里以上，每年可为社会节约运输费用超50亿元。广西交通部门协同相关单位创新联运规则，推进海铁集装箱互认，打造一批一单制、一箱制示范线路，降低制度性交易成本。目前，在海事部门登记具备平陆运河通航资质的船舶已有570艘，覆盖多种船型，运力储备充足。
1: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财政部、应急管理部今天紧急拨付2.4亿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支持浙江、福建、江西、湖南、云南5省开展洪涝地质灾害应急抢险救灾工作，重点做好受灾群众转移安置、倒损民房修复等，切实保障受灾群众基本生活。今天，最高人民法院发布关于依法审理涉人工智能纠纷案件的意见，聚焦社会各界关注的 AI 换脸、大数据杀熟、仿冒名人带货、自动驾驶、知识产权保护等问题，厘清行为边界和法律责任。国家外汇管理局今天发布的数据显示，截至2026年8月末，我国外汇储备规模为34383亿美元，较7月末上升195亿美元。我国经济运行总体平稳，稳中有进，展现出强大韧性和活力。中央宣传部、国家发展改革委近日发布《诚信之星》，他们是9名个人及1家企业。作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模范践行者，他们以实际行动展现了诚信为本、向上向善的精神风貌。2025年诚信之星发布专题节目将于今晚在总台财经频道播出。今天，2026年服贸会首批进口展品经北京海关监管顺利入境，运抵北京首钢园。2026年服贸会将于9月9号至13号举办，90个国家、地区和国际组织设展，1800多家企业线下参展。记者从上海海关获悉，前海至上海海运航线开通以来，已累计运送进出口货物36.1万吨，货值突破

0: 200亿元。货物种类从2024年开航之初的34种增加到75种。2026把青春华章写在祖国大地上大思政客网络主题宣传和互动引导活动昨天在安徽合肥举行。本次活动紧扣青春爱国奋斗主题，通过主题演讲、情景演绎、互动分享等形式，感召青年践行嘱托，书写属于自己的强国华章。今天，由金融监管总局、中国人民银行、中国证监会和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联合举办的2026年金融教育宣传周启动仪式在北京举行。本次活动在全国宣传推广数字金融为民服务有效举措，面向不同群体精准开展金融政策宣导。受冷空气影响，我国北方地区自西向东陆续出现降雨天气。中央气象台预计，未来3天，青海、甘肃、内蒙古及华北等地先后有小到中雨，局地大到暴雨。西北地区中东部、华北、黄淮、东北地区等地有4至6摄氏度降温，局地降温8至10摄氏度。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雷扎伊6号表示，伊朗将在霍尔木兹海峡之外设立一个禁区，范围将从美国海军封锁线延伸至波斯湾部分海域，任何进入这一范围的船只都将被伊方列入制裁名单。他还表示，伊朗将在未来几天公布这一新设立禁区的具体情况。同一天，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在议会发言时说，对等回应的时代已经结束，任何针对伊朗利益和安全的侵犯都将遭到更迅速和更猛烈的回应。卡利巴夫还强调，维护内部团结和对外威慑力是伊朗应对敌人的两个重要手段。美国能源部长赖特6号在接受美国媒体采访时说，美国对与伊朗达成核协议始终持开放态度。他同时称，美国与伊朗仍处于冲突状态。美国目前有2项主要任务，一是阻止伊朗石油外运，二是对伊朗施加最大经济压力并进行孤立。6号，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与到访的美国总统特使威特科夫等美方代表举行会谈。当天，乌美方面还与英国、德国和法国代表进行了会谈。泽连斯基表示，与相关方面进行了非常实质性的讨论，涉及对乌越冬援助、安全保障等议题。他还表示，对于俄乌冲突涉及的领土等复杂问题，需在领导人层面进行讨论。各方同意近期举行乌美欧新一轮3方会谈。威特科夫当天表示，美方此前与俄罗斯方面举行的会谈取得重要进展，相关观点已向乌方转达，美方认为合作至关重要。
1: 再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也门政府军与胡塞武装在也门西部多地的冲突今天进入第5天。据法新社今天报道，本轮冲突目前已造成至少300人死亡。也门政府军6号发表声明称，其与胡塞武装当天在塔伊兹省部分地区发生激烈交火。胡塞武装6号向塔伊兹省方向发射3枚导弹，造成部分建筑受损。石油输出国组织欧佩克6号发表声明说，7个欧佩克加主要产油国决定保持10月原油产量不变，与9月水平相同，并重申维护市场稳定。这是主要产油国今年4月启动增产以来首次暂停增产。有媒体报道说，中东战事使霍尔木兹海峡石油运输受阻，限制了欧佩克加对油价和市场份额的影响力。一架亚马逊公司货机6号在美国佛罗里达州迈阿密国际机场降落时冲出跑道，撞上车辆并起火，造成5人死亡、5人受伤。美国媒体报道称，事发后该机场一度关闭。据美国联邦航空局发表声明称，这架货机机型是波音767-300，目前事故原因正在调查中。据印度尼西亚交通部今天的消息，受喀拉喀托之子火山喷发影响，雅加达主要机场、苏加诺哈达国际机场等4座机场预计关闭到当天傍晚。据了解，目前印尼有超

0: 过2000架次航班取消或延误，27万多人受影响。另外，火山喷发还导致印尼万丹地区学校停止线下授课，开始为期3天的线上教学。
1: 白露是秋季的第三个节气，天气渐渐转凉，寒声露凝。
2: 节目的最后，我们一起感受白露的自然和文化之美。
3: 露珠无色透明，为何被称为白露？有观点认为，按照中国传统五行之说，秋季属金，金对应白色，所以称秋露为白露。白露时节并非露始生，而是露始增，露水越来越重，秋色越来越浓。而此时的庄稼垂井引露，不与天地争颜色，待到成熟时，满世界的斑斓都只是它的背景色。鸿雁来是白露的物候之一，雁不独飞，千里同心，这是天性使然。而中国人从中读出了信义与伦常，由物及人，天人合一，这是中华文化的动人之处。天地一白露，照见古与今。

0: 惠州卫视，打开多彩生活。
1: 贵州好，山水妙，家乡美，步步生，大丰收，同富裕，心相连，共奋进。
2: 奋斗是青春最亮丽的底色。从军，让人生别样精彩。在这里，守卫壮美山河。在这里，搏击万里海疆。在这里，制胜蓝天苍穹。在这里，共享尊崇荣光。青春之我，不负韶华。

0: 茅台集团，贵州卫视战略合作伙伴。
1: 遍访大街小巷，感受人间烟火气，走进山乡古村，邂逅最美家乡色，跨越重重山河，体验高速平原，游历多彩贵州，遇见更好的自己。行万里路途，看万般变化。
2: 好饿呀，本宫都排了3000年的队了，还是没轮到。
3: 娘娘莫急，您看这个贵氏月饼，地道贵州味，商城购买不排队。

0: 太，陈太太来了。
1: 一葵，陈芝，你怎么来了呀？你刚才不是从斗公馆走了吗？
2: 一葵，我明天就要回香港了，我特地来跟你道个别。

0: 我给你送饭，给你送别呀。
1: 碧葵是这样的，香港的船票不好买，我是托了人的，现在突然买到了，我就只能明天走了。你是不是还没吃晚饭呢？我去给你做点你爱吃的东西。怎么说走就要走了，这么急？不，碧葵，不用，我不用吃什么东西，我过来就是想。 特地想跟你好好道个别的。你这是好好跟我道别吗？哎呀，碧葵没事的，咱们以后找机会，你们来香港，我带你们去维多利亚港湾看看夜景，到时候我们还可以一起去半岛酒店喝下午茶呢。你看我在你们家吃了那么多顿饭，你让我也做一顿。 看看我的手艺好不好？
0: 好，燕尾钉。等我一下，我还给你准备了一个礼物呢。等我一下。啊。

0: 这个信是我亲手给你织的披肩，本来打算春节的时候送给你的，没想到你这么着急就要走，我这都还没勾完呢，这怎么送得出手啊？
1: 送得出手？这怎么送不出手啊？ 好好看啊，我试试。你看看，这全世界都找不出第二块这样的披肩，这是一份独一无二的礼物。谢谢你，碧葵。谢谢。
0: 就要走了。

你干什么？我们又不是生离死别见不着面了。咱们不说好了，以后去香港玩的吗？啊！谢谢你，碧葵。我在台湾的这段日子，你让我过得很温暖。

0: 您这要出门啊？
1: 阿菊回来了。哎呀，我正等着你回来呢。小宝，快过来。小宝，来，外婆抱抱。来，一二三，哎呀，外婆抱抱。我们看看。阿菊啊，
0: 嗯，
1: 我准备去几天花莲，东山那里特别美。 我想好好玩几天，一直想去来着，然后再去花莲买一个玉镯子。昨天我在杜公馆，我看见杜太太手上戴了一个玉镯子，哎呀，太好看了，看得我心里痒痒的。
0: 那您不着急去呢？等长征春节放假了，咱们一家人开车一起去吧。
1: 我也好久没出去玩了。哎呀，闲着也是闲着，现在买了，春节前。

你看这花，真的越开越好了。你看这花骨朵，真对得起我啊。 小宝，跟外婆说再见。外婆爱你哦。我走了。嗯。

0: 你把小宝的被子和褥子拿出去晒晒，下了几天雨了都潮了。
1: 知道了。
0: 要开开心心啊。

妈，我就送您到这儿了。孩子还小，我怕他们枪毙阿菊，所以您走了之后就别再回来了。

0: 大哥，您别生气，我们都是为了您好。
1: 您放心，我们一定会尽全力的。
0: 谭太太，证件您收好。明白，上回在建昌行掩护您撤离的那个女外勤，应该会跟您一班飞机回大陆，你俩也好有个照应。
2: 他是我们自己人吗？
0: 您可以相信他。

0: 我只能送您到这儿了。这班军机上面都是一些返回舟山的国军士兵，你们的身份虽然可靠，但是还是要多加小心。到了舟山之后，那边有不定期的往返大谢岛和定海的走私船，在安全的情况下尽快找船离开。
1: 知道了。
0: 老师还让我跟您说一声，他会以公干的名义来机场，您留意他一下。
1: 为什么这样很冒险呢？
0: 我也这么觉得，我也劝了老师，但是他还是执意要来送您。他说要想办法送您董其昌的字帖作为送别礼物。
1: 哦，
0: 朱峰同志，多保重。

0: 交通员是电信总局的员工，姓施。等一下我进去，你们看到我和谁说话，谁就是东海小组的交通员。既然能当东海小组的交通员，警惕性一定非常高。谷组长这么有名气，他极有可能知道你的长相。我建议啊，谷组长在外面等，让面生的翁队长和几个人和我一道进去。
1: 老总，你不要耍滑头哦。
0: 你们那么多人，我耍什么滑头？谷组长，你进去，哪怕不是共谍，那人也跑得差不多了吧？我既然答应和谷组长做生意，就一定要讲信誉。我胆小，我也是很想活命的。
2: 人才，保证你真是个人才。你算准了我太想抓住那个交通，所以我不得不信你，对吗？那我就相信你一次。翁队长，带两个人把他盯紧了。
3: 是。

0: 晶蛇暂时和我保持了距离，我在哪里听到我面前那个人就是交通员。
1: 要是敢耍滑子的话，我就一枪毙了。
0: 交通员就在里面，你们要是不相信我，那我们可以回去。

0: 喂，局长。是。侦防组上校组长古正文督导不周，致使台工委头目落网后逃脱，给予记大过两次处分，以资惩戒。
1: 局长，
0: 属下知错，属下实在是太想知道东海小组和台工委之间的交通员是谁了。老郑的这次逃脱，与其说是逃脱，倒不如说是属下给他一个机会，看他敢不敢逃。
2: 为什么这么说？
0: 老郑是台湾本地人，但是他很早就离开了台湾，前往大陆参加过长征，在延安生活了很多年，直到抗日战争结束之后第二年才返回台湾。我推断他在台湾除了共产党内部的关系，社会关系一定是非常薄弱的，所以在逃期间他只能选择可以信任的党内关系作为掩护。再有就是在不到半年的时间里，基隆、高雄工委相继被瓦解，作为台工委的总书记，我想他受到的打击一定非常大，逃亡过程当中绝对是没有安全感，时刻提防着被人出卖，那么他就不会在一个地方藏匿太久，只要他动，那么就有迹可循呢。现在这个情况，无论火车还是汽车他都不敢搭乘，那么他藏的地方一定就在台北附近。
2: 你的意思，这个老郑就是个瓮中之鳖？
0: 可以这么说。老郑被捕之后，在审讯当中我感觉到他是一个非常自负的人，对于这次被捕他的内心是不服气的，但是如果第二次被捕呢，他心里那份傲气又能保留多少？说不定到时候他会带领我们挖出更多的地下党。
2: 这样，这两个记大过我先不忘上呈，到底是七擒莫祸

0: 还是放虎归山，看你表现。
1: 是，如果不能把他带回来，属下甘领出发。
2: 阿俊，快一点啊！
3: 马上。
2: 你收拾那些干什么呀？这两个行李箱都不能拿。
3: 都不拿了。
2: 我刚刚从监狱里跑出来，台北布下天罗地网的。你拿着这两个行李箱，生怕别人不知道我们是逃犯。就在这个包，走，遇到熟人就说是去看电影。走走走。
3: 花生糖拿着吧，姐夫。

0: 谢谢戴总。哎，你好，我想问一下，你们院长办公室在哪儿啊？哦，
1: 进门右走，一直走。啊，
0: 谢谢谢谢。
1: 不客气。
0: 四小姐啊，你怎么会知道是回来舟山啊？现在舟山太危险了。说来话长，本来年前想去女儿家在台湾嘛，待一待，本来想待一个月的。 后来没想到这台湾交通管制啊越来越严，一直就走不了了。后来还是找了人搞了一个证件才出来的，现在上海回不去了。我就在想，现在可不可以从舟山回趟镇海啊？现在舟山很可能成为国共双方交锋的前线战场，管控不比台湾宽松，没有船能出去。
1: 你现在从这里要回镇海，我看难啊！哎呀，
0: 那就只能再想想办法了。
1: 要不这样，你先在我家住上几天，船的事我帮你再打听打听。
0: 哎呦，那就麻烦你了。

0: 进来。
1: 主任，保密局侦防组组长找您。
0: 谁？
1: 侦防组的谷组长。
0: 哎，谷组长，哎呀，您怎么来了？哎呀，
2: 咱多长时间没见了，都当上主任了。
0: 别别别，托您福，托您福。
2: 我来主要是有点私事，想求你帮个忙。
0: 没问题啊，您吩咐您吩咐。
2: 说起来都挺不好意思的，我前段时间私人借了笔钱出去，然后这个人现在找不着了，我只有一个电话号码。但有的时候打电话吧，他还接，一听是我声音直接就挂了，所以就是求你查查这个号码，看能不能找到人。
0: 这敢借谷组长钱不还，这什么人胆子这么大？
2: 怪我也是太贪心了。你现在是时局不稳，谁不想着手里多点现金？这不是利息还挺高的吗？我一糊涂就借出去，就现在人找不着了，你给我急得不行。
0: 没事，我帮您查，
2: 我把号码先写。
0: 哎，好。那您稍坐，我去查一下
2: 啊。好。
0: 哎，对了，老董，之前我不是订了几个礼盒吗？说要送给咱们。

0: 处的同事，然后我就封在门房了。但是最近我事儿多，我就也忘了送了。但你说这礼盒送大家，如果到年根底下再送吧，就显得没诚意，不合适。
1: 对对对，
0: 我这边得忙，可能走不开，要么你就先帮我跑一趟。五个礼盒，上面都有名字。
1: 好，行，你们忙。
0: 行行行。
1: 过年是杂事儿多，
0: 对，事儿多。
1: 哎，对，
0: 多少号来着？
1: 2872。
0: 啊，是2872。
2: 麻烦啊，王主任。
0: 哎，不麻烦，不麻烦。抱歉，古组长，没帮上你，没查到。啊？
2: 还有电讯所查不到的电话号码吗？
0: 也有。
1: 哎，要不是这样，你把那本拿过来，咱一块儿再说。
0: 别，您不明白，这个电话簿它是有序列的，二开头的，它就在那么一片儿，就是只要没有，那就是没有。我专门干这个的，我还能看错吗？
1: 是我太在乎那钱了，我不专业，我不专业。
0: 不敢这么说。
2: 不好意思啊。
1: 怎么办呢？不过也不应该啊，这个号码我打通过，只不过听到是我声音，他不说话挂了，那怎么会查不到呢？
0: 不应该是。
2: 我知道了。王主任，你看这样行不行啊？用你办公室电话给这个号码拨一个电话。不是我的声音，也许他就接了，就多说两句，然后你帮我套套，这人现在哪儿啊？
0: 那我来来来

0: 喂，昌城吗？
1: 不用打了，是我们家电话。

0: 来客人了。
1: 王太太是吧？我算是王主任的同事。
0: 那请进吧。
2: 郭组长，
1: 家里就你们夫妇二人，再加上个孩子。
2: 对，孩子小，不到一岁呢。
1: 男孩女孩？
3: 男孩。
1: 好，是个公子啊，不错不错，挺好的。我刚才在那个院里看见亮的有一件旗袍，那个旗袍的款式花色什么的，我觉得应该不是王太太这个年纪穿的。
2: 就是
0: 那是我妈的。
1: 多嘴多嘴，那可能是王主任和令堂相处的不那么融洽，是吧？但是一家人还是要以和为贵，总不至于家里拌嘴出去了吧？
0: 没有，他出去买东西了，得有阵子才能回来。
1: 买东西？那没关系，我可以等。有些话我想当着你们全家一起聊。
2: 他去花莲买玉了。
1: 花莲？那还真是，花莲离台北得将近200公里呢，是不近，一时半会儿确实回不来。行李带的多吗？
2: 就带了一个行李箱。哦，
1: 花莲是台湾省的玉石生产基地呀。令堂专门跑到花莲去买玉，那说明是大宗的采买。可是不对啊，台北。

0: 专门做玉石生意的这些人里，我没听说过有一个这个年纪的。
1: 我，
2: 他是从香港过来的，而且他是买来自己带的。
0: 哦，从香港过来的。那令堂到台湾有多长时间了？
3: 谷组长，您是来我们家办案的吗？
4: 你别胡说啊，谷组长就是来家里坐坐聊聊天。
0: 王主任，哎，这么和王太太说话不好吧？要相敬如宾嘛。哦，是。你说对了，我呢还真的是来办案的。其实是这样，这个号码是我从一个叫老郑的老板手里得到的。我问过王主任了，他说他不认识。我不知道王太太你认不认识？
4: 他也不认识。
0: 我想听王太太说。啊，
3: 姓郑的老板我没听说过。
0: 啊，王太太也不认识，王主任也不认识。那总不可能是刚一岁的王公子认识吧？只能是令堂把这个号码给老郑的呀。
3: 是呀，我妈平时特别喜欢买东西，有时候需要订货，那电话就给别人了呗。
0: 哦，对，不好意思，我刚才说谎了。这个老郑不是欠我钱的人，他其实是台湾的共谍状人物。
4: 不，顾组长，我跟我太太，我们历史清白，有案可查的，我们不可能跟共谍有任何关系。
0: 我拿到这个号码是在老郑的记账本上，而且他写完之后又把那页给撕了，可想而知，这个号码对他来说很重要。
4: 一个号码而已，顾组长，这里边肯定有什么误会。
3: 是呀，我妈才来台湾没多久，社会背景很单纯的，绝对不会和共党染上任何关系。
0: 如果是误会的话，那咱们就把它解开。所以呢，我需要了解更多的信息，比如说令堂在台湾这段时间都和什么人有过交往？

0: 声哄哄吗？
1: 去。
2: 哎呦，顾组长，您看我们方便去外边聊吗？我太太可能要喂奶，我怕我屋里去。哦，
3: 确实，当然，突然来拜访，本来就有一些僭越了，现在再不走就不合理数了。哦，
2: 好。
4: 王太太，打扰了。
2: 其实她是阿菊的养母，年前阿菊邀请她来台湾，她才过来探亲的。她今天早上走，她真的是说去花莲买玉的。
3: 花莲，咱们先别提花莲了，好吗？我相信你和太太确实不认识老郑，那这个电话号码只能是你的岳母交给公家的呀。
2: 万一是别的可能呢？顾组长，有没有可能是贡爹刻意报复啊？
3: 哪一个贡？

0: 别会刻意报复你呢？据我所知，王主任之前也是老军统出身，那你应该多少知道一些我们侦防组的旧事吧？
1: 是。
0: 如果你们一家真的沾染上了共谍的罪名，那什么样的下场就不用我多说了吧？
1: 是。
0: 这条线索，我要是报上去，那侦防组、国防部二厅、保安司令部哪一个不会把你们家当成肥肉呢？一定是一窝蜂扑上来，直接把人就送到监狱里边，然后开始严刑拷打。
1: 顾组长，你别说了，我当然知道被定义为家贼的严重性。你相信我，如果我不是清白的，我不可能敢让您来我们家这么去调查，对吧？我真的没有藏着掖着。
0: 好了好了，都懂。如果我不相信你，不想帮你，我为什么要说那么多呢？
1: 是。
0: 那这样，哎，咱们从你那个岳母什么时候来的台北再重新过一遍好吗？
1: 好，你想知道什么我事无巨细我全都告诉您。
2: 阿菊，今天太阳好，你把小宝的被子和褥子拿出去晒晒。

0: 你这个岳母姓朱名陈芝，去年11月来的台北，经常会去斗公馆打牌听戏，在台北的官妓圈子里非常吃得开。她们这帮姐妹平均一周至少一次聚会，
1: 是
0: 经常会去红祥绸缎庄买料子，今早说是要去花莲买玉，离开了。还能想起别的吗？
1: 我知道的一切我全部都告诉您了。
0: 老郑暴露了，如果你这个岳母真是共谍的话，那她应该就不会回来了。她会去哪儿呢？
1: 去哪儿？但她在台湾没有别的亲戚啊。啊，对，顾组长，有件小事儿，很奇怪，她走之前跟我太太交代了很多生活上的琐事，就好像再也不会回来了一样。
0: 这儿吧，王主任。
2: 哎，麻烦你帮我把你这个岳母当时来台湾申请通行证的那个申请表帮我找出来。
1: 好，我明天一早就给您送过去。
2: 王主任，啊，上车。
1: 哦，

0: 那这份申请表我带回去可以吗？当然，我愿意配合您的一切行动。那就太感谢了。
1: 应该的，应该的。
2: 阿菊，你那个养母在舟山，有没有什么亲戚朋友啊？我不知道。你不知道？你还在为他想。他把我们家电话号码给拱来的时候，有没有替我们想过？现在他一跑了之了，难道我们要替他悲罪吗？哎呀，
3: 他说年三十回来。
2: 现在人影都没有，不是朋友是什么？现在年三十不是还没过完吗？阿菊，真的要是把他逼急了，我们真的会被抓到牢里面，我们会被枪毙。

0: 我不怕死，我知道你也不怕。但孩子呢？孩子怎么办？
1: 行了，大过节的，干嘛说这么不吉利的话？
0: 哎呀，贵族长三百们等着呢。

0: 小时候只要坐上爸爸的自行车，好像哪里都可以去。现在有车了，想带他们出去玩，他们却总说不用，说坐地铁方便，说我工作累，该在家多歇歇。爸妈，其实只要跟你们在一起就不累。总是替孩子着想，就是他们爱的表达方式。
1: 贵州卫视，打开多彩生活。健康在你的脚下，健康在你的餐桌，健康在无论多远的地方，健康在每时每刻的保障。每个人的健康汇聚成健康中国，健康你我，健康中国。
2: 为爱减负，喜事新办不张扬，少摆排场，多些真情与祝愿。
3: 欢迎欢迎。
4: 三二一，
2: 后仰薄葬，丧事减办不铺张，移风易俗，文明新风代代传。
5: 山川河流，纵览古今变迁，文明古道，探索历史脉络，沉睡文物，唤醒尘封记忆，文化瑰宝，溯源中华文明，感悟文明力量，坚定文化自信。
1: 一份穿越历史的答卷，一段跨国探寻的故事，
6: 红军都是为穷苦人民带到翻身。
1: 在历史回响中听见信仰，
7: 免费的为穷苦老百姓看病。
1: 在人与自然间读懂坚守，
8: 在他身上就能看到现代的长征精神。
1: 在千年舞步里触摸匠心，
9: 我看到了这个图案非常特别，
10: 这是八角莲。
1: 在石山与云端丈量奋斗，
11: und was wir hier erlebt haben, inspiriert mich auch noch weiter Content zu machen und auch die Geschichten weiter zu erzählen.
1: 从印满长征足迹的热土，走向新时代的山乡巨变，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有朋自远方来第五季，2026年8月28日，一场探寻之旅即将开启。

科技拉近人与人之间的距离，让生活更加智慧便捷。时代的潮汐奔流不止，创新的力量正涌向未来。让我们一起见证科技创新与科学普及的时代交响，全国科普月一起同行，共创无限可能。

匠心，执着为酿，时光淬炼，敬献生活。茅台葡萄酒，品质茅台红。

0: 会是月饼，好吃又是坏。
1: 电池999家庭好帮手，匠心打造，品质卓越。

0: 那就麻烦了。
1: 没事没事，我送你也送你。哎
0: 呀，刘虎，
1: 不，一定要送，一定要送。
0: 你之前那个马主任，马中队，啊，不就是因为和共谍扯上关系才被撤掉的？
1: 是，
0: 你刚坐上这个位子，屁股都没稳呢，凡事要多小心。
1: 是，
0: 我的意思是，你岳母那件事儿，我先帮你保密，你也别多嘴。
1: 当然，谢谢谷组长。

0: 怎么说这么久啊？都说什么了？你当初就不该让你妈来台北。
1: 你这话什么意思啊？你也怀疑咱妈跟那个共谍有关系啊？
0: 他们保密局的人，那个立功什么事儿干不出来啊？他们有证据吗？
1: 咱家电话号码都跑到共谍头子手里了，还有什么证据啊？
0: 妈的，通行证是你开的，他给咱们家的补贴你也没少用。他那领带你不是带着挺开心的吗？之前咱妈搅的亲热，现在就你妈你妈了，你有没有点良心啊？
1: 我没良心，阿雪，我一直能被赶告诉你，隔壁小妹一家不是搬走的，她就是因为接待了一个从大陆来的远房亲戚，就被保密局定义为勾结共谍，现在已经枪毙了。
0: 孩子还在黑牢里关着呢，我没良心。长城，以后咱们少跟那个谷组长来往，妈他不可能是共谍的。咱妈送我那个领带，你放哪儿了？
2: 下班了，哎，你谁呀？
3: 保密局查。哟，啊，长官，你有什么事儿？今天有没有民间船只离开台北？
2: 就两班，一班去了舟山，一班去了海南。
3: 那把乘客登记表拿出来。
2: 哎，好，这就是登记表，你
3: 帮我查一下，有没有一个叫朱晨之的40多岁的中年女性？哎。
2: 朱晨之，他有可能改了其他姓名。其他姓名？
3: 算了。这张脸有印象吗？
2: 哎呦，长官，登船的太多了。

0: 我真记不住，那不好意思，等公办走。
1: 组长，你要去交际科。您是怀疑交际科被渗透了吗？哦，说说你的想法。听说组长今天外出了一下午，应该是查到了些什么。这个老甄的下落迟迟没有线索。目前离开台湾的途径几乎被封锁。如果这个时候共党来个灯下黑，冒险让同党给老甄搞个假身份。 然后光明正大的用通行证离开台湾，这可能会是我们忽视的一个点。组长，您的思虑真的是周全啊！我是说错了什么吗？你以前没这么多话。我这不是刚上任吗？想跟您啊多学点经验。
0: 别紧张，没有责怪你的意思。你刚才分析的都非常对，只不过最后那句溜须拍马没必要，别学那些坏毛病。就最后那句，思虑周全。我要是真的思虑周全的话，怎么会到现在还抓不到那个人？
1: 翁队长去山里找老甄还顺利吗？
0: 还在等信儿。

0: 进。李科长，好久不见，哟，这气色真不错，比在吴办的时候还红润啊。听说高升了，特意来拜访一下。
1: 咱们没那个交情，有事直说。
0: 行，那就说正事，保密局查案。
1: 需要调阅一下游交际科签发的近期所有特别通行证的申请材料。
0: 这是调查令。哟，原来黎文元是古组长手下的得力干将，是刚调过去的，还是一直都是啊？哎呀，保密局嘛，多担待啊！正式介绍一下，这是我们侦防组行动一队的队长李晴。
1: 不好意思，工作需要，还请您科长配合我们。配合？可是所有申请表的材料都在档案库存档，你们早撤地了。哦。但是你是交际科科长啊，还得麻烦带我们去一趟。王科长，
2: 科长，
1: 保密局办案子。
0: 通行证的存档资料调出来，让他们看一下。可是我要下班了，要不你看明天行不行？幸会，侦防组古正文。今天可能真得晚点下班了。不好意思，麻烦让一让。
2: 满屋的资料，哪一天的？
3: 8号到15号的，有劳了。

0: 我冇开玩笑嘞，搿套金富贵的家业，再讲铁公家铁板，那就要出海哦。
1: 哎，钞票好多富海的呗。
0: 我看看搿套凤凰家头，我就算出铁锅啊，也没人敢出海哦，性命飞机啦。

0: 居然没查到想查的人。
1: 不好意思啊，
2: 耽误王部长回家吃饭。多谢多谢。
0: 李科长，
3: 不用客气，应该的。
0: 那也还是得多谢。
4: 打扰了，资料您收好。

0: 组长，您让我查关于女性的资料，是和老郑有什么关系的人吗？
1: 你刚才见到聂科长，表现得很淡定，这是你调到保密局之后第一次见这个老朋友吧？原来组长带属下来交际科，也是有一安排。
0: 台委就这么大，早晚都会碰到的。组长，您就不怕他跟国防部汇报吗？怎么了？难不成你在渗透过程当中？
1: 被聂科长抓住了什么把柄？
0: 当然没有。
1: 那就好，没什么可担心的。他可以调职，你当然也可以调职。
0: 是属下多虑了。

0: 你怎么才下班啊？我看吴次长都已经走了。刚才临时有点事儿，耽误了一趟。你可真忙。你方便送我回家吗？
1: 你换车了？没有，那辆车坏了，这辆车是临时调用的。你们吴干过年放假吗？
0: 不放假，吴次长都不放假，现在时局这样，谁能放假呀？你们医院不也不放假吗？
1: 你怎么知道？
0: 师母那天说除夕大家一起吃个团聚饭，我给你医院打了好几个电话，你都一直在忙。
1: 你就不能等等我吗？总是我等你。
0: 对不起。
1: 总是对不起。我听说东南长官公署有一个总务处交际科，是专门负责一些出入台湾的证件。你有认识的人吗？能不能帮我打听打听？
0: 交际科呀，不太熟悉。阿梅，你还是一心想要回福州啊？
1: 当然啊，孩子还在福州呢。
0: 我知道，可是阿梅，你听我说，现在的福州已经是共区了。你是国军上校的妻子，你要是回去的话，处境会非常的困难。
1: 我可以不回福州，我去香港，我再想办法把孩子从福州接到香港去，这样是不是也可以？
0: 阿梅，孩子那么小。如果真出了什么问题，我们一家三口分隔三地，你忍心吗？你怎么就不愿意相信我呢？
1: 你告诉我怎么相信你啊？我们来台湾这么久了，我看不到一点回家的希望啊！我只要一问你，你就敷衍我，我每天都在提心吊胆，你知道吗？

0: 我已经不奢求你能够跟我一起去美国，我现在只想去香港，你就不能帮帮我吗？
1: 我也想帮你，阿美，我也想女儿，可是我们现在没有办法。

0: 不理我。
1: 你继续做你的国君上校，我只想做好孩子的妈妈。我也不想每天都担惊受怕。半年，如果半年后时局还是这样，没有办法转变，我尊重你的选择。
0: 再给我最后一个机会，给我们一家三口一个机会。两个月可以，我再给你两个月的时间。如果你给不了明确的答复，我会做出自己的选择。这是我最后一次妥协。
2: 两个月，等过上好日子，我会弥补你，弥补女儿的。还有，上次那个美国军官，我是想通过探访家里请一些钱，他很可靠。 我走了，
1: 我送你。
2: 不用了。

0: 哎呀，
1: 怎么样啊？
0: 四小姐，我托人帮你打听了，这两天天气太不好了，没有人愿意出海。这个时候，你这两天想走，我看够呛。
1: 那多加点钱不行吗？
0: 人家挣钱也得要命啊。要不这样，四小姐，你就在这儿多待几天，等天好了再走嘛。
1: 啊，是，也只能这样了。
2: 我帮你查过了，今天松山机场一共飞出去三架军机，上午两架是飞往舟山的，下午一架飞往海南。至于机上到底有什么人，军事机密。
3: 明白，请多谢局长帮忙。再有就是局长，属下还想请您帮个忙，帮我们安排一架飞机。我需要尽快赶往舟山，我在查那个人，应该是昨天上午就已经乘军机抵达舟山了。
2: 到底是什么人啊？比你查老郑的下落还重要。
3: 东海小组和太空委之间的联络员，当然我现在只是推测，还没有实证
2: 依据。
3: 那个老郑留下了一个电话号码，地址是省警务处电讯所王长长王科长的家里。这个王主任家几个月前，也就是张浩死了之后，突然来了一个大陆的亲戚，是王太太的养母，非常善于交际。两天前他以去花莲买玉的名义离开了台北，我派人去查过了，没有这个人的下落，甚至离开台北的船我也查过了，没有结果。再有就是吴次长的副官聂西在近期调到了交际科，经他手办出了很多张的特别通行证，这所有线索连在一起让我不得不怀疑。再加上我通过调查他的老家在宁波镇海，舟山有去镇海的船，我需要立刻赶往舟山去抓到这个市长。
2: 行，闹了半天你查出了那么多事情，那你让我查飞机的时候为什么不向我汇报？
3: 局长，您之前提点过我，查案一定要拿到实证。
2: 在追查吴次长这件事上，你真是锲而不舍啊。
3: 属下认为就快要水落石

0: 我们已经出了，去舟山的飞机我尽快给你安排好。你确定去了舟山就能找到他吗？舟山不大，可也不小啊。
1: 我去找他女婿试试，既然老家在镇海，他在舟山，说不定有亲属。希望你能顺利回来好好过个年，否则的话。我新账老账跟你一起算。
2: 是。
3: 你那天为什么没去机场啊？
4: 古振文这两天一直在秘密行动，我想留下来查清楚，做你们的内线。
3: 这对你来说太危险了。而且我们的任务就是找到，并安全护送你回大陆去。
4: 我想像我哥那样，为这个新世界做些什么。昨天在这里，我已经把通行证烧掉了。
3: 你知道我办一张通行证有多费劲吗？
4: 我知道。对不起，我不可以在这个时候回大陆。
3: 这事儿不是我能决定的，我请示一下老师再给你答复。两天后，这个时间还在这儿。

0: 谁？顾叔叔，顾组长，这么紧张干什么？我就是路过，然后反正一直在烦你那个岳母的事儿嘛，正好路过你这儿就上来聊两句。你说你那个岳母，她会不会在舟山还有亲戚啊朋友什么的？
1: 他就是我太太的养母，我们之前也没有什么来往，所以他在舟山有什么社会关系，我是真的不知道。那当然的，
0: 你知道才奇怪了，毕竟那是你太太的养母嘛，你别多想。
1: 不是，顾组长，能不能尽量还是避开我太太，我怕她多想。当然。
0: 要不然我为什么不先去找他呢？我来找你，一看你们两口子感情都特别的好，是吧？而且这有新添了公子，正是蜜里调油的时候，怎么因为这种事影响你们夫妻感情呢？老话说得好呀，宁拆十座庙不毁一桩婚，对吧？
1: 不是，顾组长，我懂您什么意思了。那我一下班我就替您向我太太问清楚。
0: 等什么下班啊？坐我车去，来，帮我拿上。
1: 今天是年三十啊，
0: 知道给你们家年夜饭添个菜嘛，年年有余，多好。

0: 这么早就回来了，正好帮我搭把手。你怎么还有心情做年夜饭呀？
1: 怎么了？年不过了，日子不过了。
0: 镇防组的古族传又来找我了，阿菊，你那个养母在舟山有没有什么亲戚朋友啊？我不知道。 你不知道，你还在为他想。他把我们家电话号码给供爷的时候，有没有替我们想过？现在他一跑了之了，难道我们要替他背罪吗？谁说他跑了？你凭什么说他跑了？长城。
2: 我觉得自从来了台湾，你就疯了。整个台湾都疯了。哎呀，他说年三十回来，现在人影都没有，不是跑了是什么？现在年三十不是还没过完吗？
0: 阿菊，谁也没说妈的身份就一定有什么问题。古组长之前来我们家，也是想。 把电话号码的事调查清楚，就像你说的，现在保密局为了监控立业，大街上的阿猫阿狗都说成公爹，所以古组长能够耐着性子仔细调查，我们就好好配合就是了。真的要是把他逼急了，我们真的会被抓到牢里面，我们会被枪毙。
1: 我不怕死，我知道你也不怕，但孩子呢？孩子怎么办？行了，大过节的，干嘛说这么不吉利的话？哎呀，
0: 你坐车在外面等着呢。阿菊，你藏在柜子里的钱，就是你妈留给你的，对吧？你真的还觉得他能回来吗？ 况且，她又不是你亲妈。

0: 刚刚跟敏源通完话，舟山天气不好，不只是指挥部的船只，很多民船也都无法出港，陈太太可能无法离开。
1: 岛上的天气是这样，上午阴雨，下午没准就能放晴。老师你也别太担心了。
0: 你最近多注意听广播，陈太太一旦安全抵达会通知我们的。
1: 哎，忘不了的。
0: 哎，不是让你少来吗？怎么又跑过来了？
1: 师母让我来吃年夜饭啊。
0: 哦，这就除夕了。阿美来吗？
1: 之前问了阿美，她说医院有可能加班，她也说不准。
0: 过春节还加班？去年过春节的时候，我们就是在一起过的。今年虽然在台湾，总还是要团聚一下的。
1: 老师，还有一件事，我见过李晴了，她不愿意回大陆，坚持要留在台湾跟我们一起工作。这事儿得您来做决定。
0: 你看看有没有可能安排时间，我想见她一面。
1: 好。老师，您喝口茶吧，等会儿该凉了。

0: 陈琳，降血压的。和气作春言，以作寒归塞地天。岁月翩翩人老矣。华颠，胆冷，
1: 烫。
0: 哎，
1: 烫！
0: 剑禅，
2: 慢点儿，
1: 跑什么呀？我还没讲完呢。
3: 还有。

0: 妈妈当时远嫁到沈阳来，才22岁。她知道我爸有两儿两女，拖累很大，但还是义无反顾地嫁过来了。那时候我才6岁，很调皮，不好好吃饭，也不好好睡觉，还笑她有南方口音。可她对我们特别有耐心。 把我们当亲孩子看，给我们满是新的衣服，在我们的鞋帽上绣上好看的花样，还弹琴唱歌讲故事给我们听。我们那个原本冷清的家，因为他的到来变了模样。我再也没有因为想妈妈半夜哭醒过。 要不是因为他苦口婆心的劝爸爸，我跟姐姐根本没有机会读书的。是他手把手的，一字一句的教姐姐，我就跟在后面学，背完了一整本的《千家诗》。他还总跟我们讲，女孩子一定要识字，一定要多读书，一定要去看更大的世界。 妈，她真的很好，很爱我们。她是这个世界上我最敬重的人，她怎么会是空碟呢？
1: 现在没有别的办法了，我去顶罪，我就说是我把号码给的老郑，这样或许能保全你妈，也能保全我们这个家。

0: 行，好。你别走，你过来一起坐着吃。
1: 啊，不用了，太太。
0: 哎呀，没关系的，是大过年的，没这么多规矩。快快，人都热闹。你拿凳子吧。
1: 我
0: 没事，谢谢。你也喝点酒啊。这要不是过年啊，咱们好久都没聚在一起了。我记得。刚来台湾的时候，咱们经常聚，这一晃。

0: 我们这儿小半年都没去过了，来，我先敬大家一杯。
1: 辛苦了，师母。
0: 不辛苦，不辛苦。
2: 辛苦了，老师。
1: 新年快乐！
0: 新年快乐！

0: 这样菜也不错。嗯，你师母手艺还行啊？
1: 一直都很棒。嗯，
0: 我吃她做菜这么多年了，就是吃不够。
1: 真是要谢谢师母，谢谢老师。本来我还想说跟阿美一起做点菜，请大家去我们那儿过年。
2: 那怎么行啊？这大过年的，肯定得在我们这儿一起团聚才行啊。
3: 聂西哥哥，你调了什么新工作？为什么都不能来家里吃饭了？
1: 我这不来了吗？给你加个鸡腿好不好？
3: 好，
1: 你多吃点啊。
4: 嗯，你调工作啊？什么时候调的？
2: 好像是上周调的。嗯，交际科科长吧。你老师也没跟我说，他也没跟你说啊？
1: 要说，只不过说吃完饭单独跟你说。
4: 是那个东南长官公署的总务处的交际科。嗯，副官变科长，听起来好像是升职啊，又不是什么上不了台面的事，为什么要单独说呀？我作为你的妻子，应该恭喜你才对。
2: 对，是应该恭喜恭喜。你说吧，他跟着于勋的时候，这每天忙得脚不沾地，安家费都没挣上。新工作新气象，以后会越来越好的。嗯。

0: 可是那天为什么我们两个见面，你要骗我呀？你知道我打听了多久才知道这个交际科可以办理通行证吗？我还问你有没有人脉，能不能帮我办一张？没想到你就是这个交际科科长啊！
1: 你别着急，我昨天不是跟你解释了吗？咱们俩现在的关系啊，回不了福州。
0: 即便是去了香港，也会面临其他的问题吧？
2: 是，你解释得很好，滴水不漏。可我是不是也说过，我去香港，我至少有个盼头呀？我想要的是希望。那时你懂吗？你有替我想过吗？阿妹，你先别冲动，那时。
1: 有他的难处，老师，叶希他不但骗我，他也骗了您。当初让孩子自己留在福州，是他自己做的决定，根本就没有跟我商量。事已至此，我也不想再抱怨什么。
3: 当初是我自己要坚持跟他来台湾的，但我现在就想跟孩子团圆呀。
1: 也许他作为孩子的父亲，我的丈夫，他为什么能够帮别人办理通行证，不能帮我办一张呢？有这么难吗？我真是想不明白了。
2: 阿梅，你先坐下。 之前，他们交际科有一位同事，因为给家人办了通行证，被发现后怀疑通共叛逃，被枪毙了。现在上面严控，军眷离开台湾，怕扰乱军心。

0: 所以希望
1: 我听明白了，聂希还是担心他自己了。
0: 他不是担心他自己，他是担心我。聂希他这么多年做我的学生和副官，谁都知道我们关系匪浅。他是担心如果他自己出什么问题会直接牵连到我。
2: 为爱减负，喜事新办不张扬，少摆排场，多些真情与祝愿。
3: 欢迎欢迎。三二一，
2: 后仰薄葬，丧事减办不铺张，移风易俗，文明新风代代传。

0: 多彩贵州，乐在有朋自远方来。
1: 我不想走了，我想住在这里。
0: 人文交流，细看中国发展面貌。
2: 哇 ，This car is so cool！
0: 文化互鉴，共创一场梦想盛宴。
3: 直接打破了，我能不能？
0: 文化为桥，美美与共，和和共生。
4: Let's go！
0: 传播中华文化，共享和谐之美。贵州卫视，打开多彩生活。
5: 往这边去，往山上跑。
6: 李队长。这人是谁啊？
7: 转过来，
6: 说你呢。

0: 份穿越历史的答卷，一段跨国探寻的故事。
1: 红军都是为穷苦人民带到翻身，
0: 在历史回响中听见信仰，
2: 免费的为穷苦老百姓看病，
0: 在人与自然间读懂坚守，
3: 在他身上就能看到现代的长征精神，
0: 在千年舞步里触摸匠心。
4: 我看到了这个图案非常特别，
5: 这是八角莲。
0: 在石山与云端丈量奋斗。
6: Ja, und was wir hier erlebt haben, inspiriert mich auch noch weiter Content zu machen und auch die Geschichten ja weiter zu erzählen.
0: 从印满长征足迹的热土，走向新时代的山乡巨变，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有朋自远方来第五季，2026年8月28日，一场探寻之旅即将开启。

0: 科技拉近人与人之间的距离，让生活更加智慧便捷。时代的潮汐奔流不止，创新的力量正涌向未来。让我们一起见证科技创新与科学普及的时代交响，全国科普月一起同行，共创无限可能。
1: 遍访大街小巷，感受人间烟火气，走进山乡古村，邂逅最美家乡色，跨越重重山河，体验高速平原，游历多彩贵州，遇见更好的自己。行万里路途，看万般变化。
2: 使用电子银行
3: 能减碳，
2: 快递盒回收
4: 可以减碳，
2: 不用一次性餐具
5: 也能减碳，
2: 旧衣回收
4: 同样减碳，
2: 还有公交出行、看电子书等等。每个人低碳的一小步，就是国家发展的一大步。让我们一起探寻新生活，耶！

小时候只要坐上爸爸的自行车，好像哪里都可以去。现在有车了，想带他们出去玩，他们却总说不用，说坐地铁方便，说我工作累，该在家多歇歇。爸妈，其实只要跟你们在一起就不累。总是替孩子着想，就是他们爱的表达方式。

0: 磁共振没有电离辐射。
1: 贵州首台 5T 超高场的磁共振的设备预约还是比较多的。
0: 在临床工作中最重要的一步就是要看见自己，这台 5T 超高场磁共振能为后续的治疗方案提供更加可靠的依据。
2: 这么牛的一个新东西引进进来，是不是可以更早的发现一些更小的病灶呢？
0: 很多疾病不是说不能治，而是要早期发现。
2: 我们所有人都去弄一下这个行不行啊？
0: 其实呢，这个完全不用。来到放射科以后呢，听从我们的安排。
1: 做这个项目的检查，它的费用方面差得大吗？
0: 5T 超高场磁共振没有额外的收费。
3: 解密人体显微镜 5T 超高磁共振，本期节目特别邀请嘉宾遵义医科大学附属医院医学影像科副主任于红，带您全面了解 5T 超高场磁共振，为您的健康保驾护航。
1: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由贵州省卫生健康委员会指导，贵州广播电视台精心打造的生活服务类节目医生开讲。医生开讲，为健康护航，我是主持人许萌。当然首先要欢迎我们两位乐学嘉宾龙龙和杨子，欢迎两位。
2: 大家好，我是对医学健康很感兴趣的谢台杨子。
4: 大家好，我是依旧孜孜不倦学习健康知识的龙龙。
1: 对医学感兴趣，对健康感兴趣，那么两位最近对于我们医学领域有哪些了解呢？
4: 我最近有个小观察，就是我自己认为自己身体还算健康吧，然后最近去这个检查身体的时候呢，拿到一个检查报告单，上面写着让我去做一个核共振的一个复查，不太懂啊，就去问医生嘛，医生就说建议还是看报告上面的这个建议去复查一下。我就在想，这个核共振不应该是危重病患者才应该去做？

0: 之前电视剧里都这么演，然后我妈更夸张，我妈腰疼，然后她也被开了一个核磁共振的检查。我妈直接问我，她做完会不会掉头发？所以其实在这一块我也有自己的疑问。
1: 就是这个磁共振这个东西，它到底安不安全啊？因为它毕竟跟我们的这个
0: 带了个盒子，
1: 对，就觉得。
0: 而且我之前做过，它其实挺恐怖的，耳边一直有那种像噪音一样电流声，而且持续时间很长，所以我就一直觉得是不是这个东西真的对人体不够安全？
2: 相信这个呢，很多朋友应该也有过类似的经历，包括呢在心中也会打鼓，有同样的疑问：到底什么是磁共振？它和 CT、X 光又有什么区别？到底有没有辐射？为什么医生会建议我们做这样的检查呢？那么带着两位的疑问，今天呢我们也是邀请到了专家来到我们的现场，为我们答疑解惑。掌声有请遵义医科大学附属医院医学影像科的于红教授为我们来解开迷惑。欢迎于教授。
3: 于红，医学博士、硕士研究生导师、副主任医师，遵义医科大学医学影像学院副院长，遵义医科大学附属医院医学影像科副主任，中华医学会影像技术分会第十届委员会青年委员，中国防老协会影像专业分会第三届委员会常务委员，中国医疗保健国际交流促进会心血管磁共振诊断学分会第二届委员会委员，中国医学影像技术研究会放射学分会第八届委员会委员，贵州省医学会放射学分会第九届委员会青年委员兼青年学组副组长，遵义市医学会影像技术分会第三届委员会主任委员。
2: 于教授您好，欢迎您来到我们医生开讲的演播间，先跟大家打个招呼吧。
4: 主持人好，各位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2: 刚才啊，我们两位乐学嘉宾提到的这个话题也是大家关注的一个焦点，就是核磁共振它到底是什么，它的工作原理是什么，它和咱们在医院检查的比如说 CT 啊 X 光片啊又有什么区别呢？
4: 好的，我先给各位和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吃一颗定心丸。磁共振没有电离辐射，很多人一听到核磁共振就担心是不是和核辐射有关，其实呢，这是一个误解。这里的核字指的是氢原子核，不是核辐射。我们人体约60%到70%都是水，水里面含有大量的氢原子。磁共振正是利用人体内氢原子核在强磁场中的物理特性来成像，它与 X 光、CT 利用电离辐射成像的原理完全不同。所以现在我们在临床上，我们更多愿意直接称它为磁共振，不再强调核字，就是为了避免大家产生误解。
1: 那它没有了电离辐射，我可以放心的去做这个体检报告上面的这个复查了哈，非常的安全。那还有另外一个问题想问一下这个于教授，核磁共振它在我们检查的过程当中为什么会发出一些声响呢？
4: 磁共振检查时候发出的声音主要来自设备内部的梯度线圈，当梯度线圈快速切换磁场时候，会在主磁场中产生高频振动，就像扬声器振膜振动一样发出声音。所以大家听到的这些声音其实都是设备正常工作的声音，也是获取高质量图像所必须有的过程。我们在检查时候会为患者佩戴耳塞，如果检查过程中有任何不舒服的地方，您可以随时与技师沟通，不必过于紧张。
2: 其实咱们的乐学嘉宾观察的还是很细致的啊。
4: 对的。
2: 那其实我们也在说，就是去医院检查，医生呢会开一些检查的项目，比如说刚才我们也提到的啊，借助一些高科技设备，有 CT， 有这个 X 光的这样一个检查项目，那么包括咱们提到的磁共振，那这些检查到底有什么区别？医生呢在给患者就诊的过程当中，又是通过什么样的一个判断，哎，决定患者需要去做这样一些项目的检查？
4: 主持人问的这个问题非常好，我相信这也是很多电视机前观众朋友们所关心的一个问题。我们放射科在不同的影像检查里面设备各有所长，它就像是一个协作作战的团队，各自承担着不同的任务。我们经常可以遇到医生说让你去检查 X 光拍片，这个大家可以理解为是一个侦察兵，检查速度快，费用相对较低，拍出来的呢是一张平面的黑白照片，

0: 比较适合用于观察骨折、肺部感染这样一些疾病，而 CT 更像是主力军，就像我们在切菜一样，一层一层的对人体进行三维重建，相当于把人体一层一层剥开来看。对于急诊外伤、脑出血，或者是大家比较关心的肺部小结节的发现，都具有很高的价值。那说到磁共振，那这就更擅长于观察软组织结构，比如大脑的组织、脊髓、神经、肌肉和韧带等等这样一些结构，能够提供更加丰富、更加清晰的影像信息。打个简单的比方，如果膝关节外伤怀疑有骨折，那医生会建议你先拍片，也就是 X 光。如果怀疑是韧带或者是半月板的损伤，那就要检查磁共振了。再比如怀疑脑部有肿瘤的时候，磁共振通常是首选的检查。而对于一些突发的疾病，比如说脑卒中、脑出血、脑梗死，医生往往会先做 CT， 快速进行排查是否有脑出血。所以这三个并不是哪一个检查更先进，哪一个更好，而是医生啊，根据不同的疾病、不同部位和患者不同的病情，选择最合适的检查方式，这样才能更快、更准确地帮助医生明确诊断。
1: 其实说到这个磁共振啊，我们知道贵州有一件喜事儿，那就是遵义医科大学附属医院呢，近些时间呢也是引进了贵州省首台 5T 超高场磁共振设备。我不知道两位乐学嘉宾有没有听说这个消息？
2: 有，我有刷到这个新闻，说是这个 5T 的这个非常高精尖的这个设备。我理解一下啊，于教授，是不是和咱们这个燃油车的这个动力系统的 T 有关系啊？
0: 嘉宾主持是那个 T 是 table， 是这个涡轮增压，而在医疗上面，磁共振它单位用 T， 也是用的这个 T， 但是它是用的是什么呢？是特斯拉，就是国际上面通用的对磁场强度的一个单位，所以大家在医院里面检查的时候呢，见的最多的就是 1.5T 和 3.0T 磁共振，但是呢 5T 属于超高场磁共振，磁场强度更强，它能够获取更多的信息，更加丰富的影像图像。打个比方，龙龙平时喜欢打游戏吧，你用的是怎么样的显示器？
2: 高刷电竞屏，绝对的
3: 144赫兹，我记得你跟我说过，
1: 两个都是游戏迷
0: 所以这个打个比方，所以 1.5T 呢就像普通的高清显示器，它已经能够给你带来比较好的一个游戏体验，图像质量非常清晰。那么对于 3.0T 呢，那么这个屏幕就更加清晰了，可以达到 2.0K。 那么对于 5T 超高场磁共振呢，可以达到 4K 甚至更高。大家可以想一想，这样的一个显示清晰度能够对于影像图像能够提高多大的这个清晰程度，对于我们医生来诊断疾病来讲呢，能够提供更多更精准的影像信息。
3: 于教授，其实我还有问题想问，就是这么牛的一个新东西引进进来，是不是可以更早的发现一些更小的病灶呢？
0: 我们当时引进这台超高场磁共振 5T 磁共振呢，也就是为了解决临床上的一些疑惑问题。那么磁场强度越高，它的提供的专业名词就图像的信噪比会更高，那么我们在影像诊断医生对于图像尤其是一些细节上面、一些早期疾病上面，帮助医生更加准确地快速地判断病变的位置、范围和性质，这样早发现、早诊断、早治疗，对于临床医生及时干预患者，为我们后续的治疗方案的制定提供更加可靠的依据。
1: 那其实呢，刚才通过医生的科普呢，我们大概呢从游戏的角度也可以理解，就是我们平时打游戏超高刷不掉帧是吧，4K 屏看得更清晰，那么放在我们的这个 5T 超高场的磁共振设备上也是一样的，会让我们更快速的、更准确的、更清晰的发现一些之前我们可能看不到的一些小的病灶，那这样的话我们医生提前发现、提前的去介入治疗，这对于预后是一个非常好的事情。
0: 对，那主持人说的非常对，所以呢这也是 5T 的几个特点之一吧。
2: 所以说我总结一下，其实就是早发现、早诊断、早治疗。
0: 龙龙说的非常对，越早发现越有利， 其实我们现在的医疗条件已经相较于很多年前进步已经是非常非常的大了，但是这个依赖于有一点，很多疾病不是说不能治，而是要早期发现，你早期发现治疗效果就自然会很好，如果发现的晚，那治疗效果就不是很好。
4: 扫描二维码关注医生开讲公众号，获取更多健康资讯。
5: 山川河流，素览古今变迁，文明古道，探索历史脉络，沉睡文物，唤醒尘封记忆，文化瑰宝，溯源中华文明，感悟文明力量，坚定文化自信。

0: 敲响一份新颖，解锁全家欢乐时光。
1: 哎，这个我会啊！
0: 一键开机即看，长辈易学就会。

0: 十年为差异智微型机顶盒，让陪伴更简单。遍访大街小巷，感受人间烟火气，走进山乡古村，邂逅最美家乡色，跨越重重山河，体验高速平原，游历多彩贵州，遇见更好的自己。行万里路途，看万般变化。
1: 扫描二维码关注医生开讲公众号，获取更多健康资讯。
2: 于教授，我就想问咱们这么牛的一个设备，对脑健康的诊断和疾病是不是有更多更好的这方面的那个优势呢？
3: 这个脑部这个器官啊，是一个非常神奇的一个器官，它应该掌控我们人体的所有的认知、情感和意识，所以在影像界里面对于脑部功能的探究一直是处于前沿科学范畴。脑的结构非常的复杂，很多疾病在早期只有非常细微的变化，比如像这个图像上面展示的，也就是我们5T 超高场磁共振诊断的图像的一个实例图。这个左边这个图像呢，大家可以看到里面有很多的沟壑，这些沟壑呢就是一种细条状的，我们可以看到局部的放大，这个就是皮层静脉，一个细条的这么红色箭头指向的地方，在传统的 1.5T 和 3T 上面是不能够展示这样的结构的。所以展示这个图像的目的呢，也是告诉大家各位观众呢，脑结构非常的复杂，而 5T 超高场磁共振能够提供这样一些非常细腻的，我们叫做纤毫毕现的一些细节结构，对于一些脑卒中、脑肿瘤、癫痫还有认知障碍等疾病，特别是在微小的脑梗死、脑微出血以及一些细小病灶的显示方面，5T 超高场磁共振具有明显的优势。
4: 于教授，那 5T 超高磁场它对于咱们这个心血管疾病方面有哪些优势呢？
3: 我本身就是做心血管研究的，因为心脏啊，它是一个特殊的脏器，特殊在什么地方？第一，它是发动机，就像汽车的发动机一样，没有这个发动机就不能运转。第二，它时时刻刻都在跳动，这个心脏的成像一直是影像检查里面的一个重要的检查器官之一，也是一个难点，也是一个挑战。那 5T 超高场磁共振呢，它能够在心脏做的工作呢，它就可以提高更高质量的心脏图像，尤其还可以对于心肌的病变的定量，比如说像这样一张图像，

0: 就是我们利用五 T 超高档磁共振检查的一个病人。这个病人呢，其实是一个扩张型的一个心肌病。这病人这样的一种扩张心病会导致他的心功能呢逐渐的下降，就是心衰。我们在右边这个就从上到下可以看到大家花花绿绿的这样一个图像的，是在专业上面叫心肌的定量成像，叫 mapping 成像。大家可以看到它里面可以看到心肌可以一些绿色的黄色的这样一些结构上面，还可以去定量它，就是我们除了可以定性的程度上面，我们还可以做定量的这样一个评估，这样对于病人的后期他治疗以后然后再来复查，他是不是好了，是加重了还是缓解了，我们有客观的一些科学依据。所以对于冠心病、心肌病还有心肌炎以及心衰等等疾病，能够帮助我们放这个医生，让我们在做诊断的时候呢会更有信心。
1: 于教授，其实我妈妈是一个高血压患者，她也是心脑血管这一块的高危人群，我就想问问咱们这个这么牛的机器对于心脏影像诊断这一块有没有什么更强大的优势让我们知道一下。
0: 现在心血管疾病呢是一个高发病多发病，尤其是现在讲三高嘛，高血压就是其中一种。那么高血压除了我们传统的测量血压以外呢，那么对于心脏心肌的病变如果能够早期看到那就最好，而五 T 超高档磁共振呢对于这块呢就有明显的优势。在做心脏磁共振的时候呢，我们会给病人进行这个注入对比剂，注入对比剂以后呢，高血压性心脏病它就有它特别的一些表现，比如说它在心肌里面就会有一些斑片样的一些强化，这样呢对于我们诊断高血压心脏病呢是帮助很大。同时除了高血压以外还可以诊断一些心肌的微循环的障碍，这个怎么理解呢？比如说观众朋友经常会有这样的一些生活体验，大家表示自己的胸口呢会有隐痛，但是到了医院检查以后发现冠状动脉是正常的，它没有狭窄，那么这个原因就找不到了，到底是什么样的原因呢？患者的症状很明显但是没有查到原因，这个时候呢超高场磁共振尤其是 5T 这样的一些利器对于这样的微循环的障碍诊断呢就有很大的帮助。我们可以在心肌的冠柱成像下面可以看到，如果有心肌微循环的障碍，它的心肌会出现冠柱缺损，这样对于我们帮助诊断一些超早期的一些冠状动脉缺血疾病呢有很大的帮助。同时呢对于一些疑难疾病，比如说心肌的淀粉样变，像一些少见病啊，甚至有一些遗传性的疾病，比如什么丹农氏疾病啊、法布里斯疾病这样的一些遗传疾病，五 T 超高档磁共振呢就有很大的帮助了。
1: 谢谢于教授。
2: 好，观众朋友们，您正在收看的是贵州卫视大型生活服务类节目《医生开讲》，医生开讲为健康护航。那么在观看我们节目的同时呢，您可以拿出手机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就可以关注到我们《医生开讲》的微信视频号，收获本期节目的全部内容。好的，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贵州卫视医生开讲。
1: 那于主任，我想问一下，就除了刚刚提到的脑部还有心脏，我们身体里面还有哪些疾病可以从这个仪器当中获得益处呢？
0: 可以不夸张的讲，基本上你能想到的都能够在五 T 超高场磁共振上进行检查，当然在传统的三 T 或者一点也可以，只是超高场五 T 磁共振呢会带来更好的一些图像信息啊。我们知道在临床工作中为什么要选择五 T 呢？因为五 T 呢它除了能够覆盖到我们从头到腹部、胸部到神经系统，还有关节，就是我们的膝关节、肩关节，还有一些其他手足小关节，因为这样一些关节的地方它的解剖结构更加的细微更加的小，所以它需要用到更高的图像分辨率的一些影像检查设备。同时呢还可以在一些血管检查方面，除了我们刚才讲的心脏还有脑部血管，还有比如说我们现在可以看到这个图像，这个图像呢就像一个树枝一样，左边的这两幅图像呢是足部的动脉，中间两幅呢是咱们手的一些末端的一些动脉，而右边这倒数第二幅呢是下肢动脉，最右边这幅是头颈部的动脉。大家可以看这个能够做到它的微循环，就是它的远端末梢这些血管都显示非常好。

0: 这个是非常不容易的一项工作。我们知道在磁共振的对比增强，我们要打入增强剂，就是我们的镉剂，这个打进去以后才能够有如此好的效果，而且还不能够做到像这样的图像显示质量。而这个呢是没有打入对比剂就可以得到这样的一些血管图像，对于血管末梢的微循环好不好啊，有没有阻塞啊，有没有梗阻啊，脑部血管有没有狭窄，这样是非常帮助很大的，发挥重要的价值。这也是5T超高场磁共振能够带来的重要信息、重要补助。我们知道在临床工作中，首先最重要的一步就是要看见疾病。怎么来看见？第一步就是要精准诊疗。精准诊疗的第一步就是要有精准的影像，就是现在医学发展了，我们有这样好的设备，比如这台 5T 超高场磁共振，它就能够提供更加精准的影像信息，帮助我们医生们清楚地看到这些病变的位置，它的范围有多大，它是良性的还是恶性的。如果是良性的，它可以观察，可以用一些相对温和的治疗方式，如果是恶性的，那么要进行一些恶性肿瘤的一些切除啊，或者是化疗、放疗等等。所以这样的还能为后续的治疗方案提供更加可靠的依据，比如它就能够精准地判断病变的边界，这个非常重要的。比如说神经外科医生在切脑部肿瘤的时候，多切一点少切一点，对于患者来讲，他术后的功能恢复都是有重要的决定作用，价值在这个地方体现。所以呢，我们 5T 超高场磁共振呢就能帮助鉴别良性的病变，对于一些原因不明的症状也能够提供更加多的诊断信息，最终的目的就是帮助医生减少误诊和漏诊，减少不必要的检查和治疗，为患者争取更早诊断、更早干预和更好的治疗效果。
1: 刚刚一直在强调早发现、早诊断、早治疗嘛，对于患者而言，就是咱们这台仪器在疾病的早筛方面还有哪些优势？
0: 这个是我们的观众朋友们最关心的一个问题，他们就关心是不是能够来个全身检查啊，于老师给我预约一个全身 5T 检查，我发现这个心情是可以理解的。所以这个体现一点是什么呢？就是观众朋友们对于这个疾病的关注度是越来越高，那么对一些疾病的早筛呢，是密切度呢也是越来越高，所以这个关注到这一点是非常重要的。那么回到我们 5T 超高场磁共振呢，就是来干这个事情，就是可以帮助我们更早更清晰地观察人体的细微结构，比如刚才我们看到在脑部的一些皮层静脉这些地方到底有没有问题，这个其实就是在做疾病的早筛的工作。这个是对脑血管和神经筛查，对于一些脑卒中啊、脑小血管的疾病也可以更早地发现异常，同时对于一些阿尔兹海默疾病、帕金森病，就这样一些其实它对于人、对于周围的整个社会群体的危害还是很大的。
2: 是的，
0: 它是一个家庭的一个负担。这样的疾病，通过这样的机器，通过这样的功能，预测到你能够在3年或者5年，甚至多年，可能会发生这种老年痴呆啊，这样对于患者的生活预后的改善将是帮助极大的。
2: 听下来，它真的很全面啊，这个机器。那于教授，是不是我所有的病我都去医院，我就跟医生说，来给我开单，我就要用这个检查，
1: 或者我们所有人都去弄一下这个，行不行啊？
2: 合适吗？
0: 其实呢，这个完全不用，不需要这么说，每一个病人每一项疾病都用这个检查，这个是没有必要的。因为在临床工作中啊，1.5T 和3T，它仍然是目前临床运用中最广泛的设备。这个基本上能够满足绝大部分患者的诊断需求和治疗评估的需要，而 5T 超高场磁共振更适用于一些需要更高图像质量、一些疑难杂症或者需要制定更加精准的治疗方案的患者，我们会选择这 5T 对它进行检查。具体选择哪一种方式呢？我建议还是观众朋友们听管床医生的，也是来到放射科以后呢，听从我们的安排， 请大家放心，我们会患者选择最合适的检查方案。
2: 嗯，那我还有一个疑问，也帮观众朋友问一问吧，就是如果说我牙齿里面有假牙，或者说因为骨折啊打过钢钉在身体内，那它是可以做这个磁共振的吗？
0: 我们在临床工作中检查上啊，也会发现有很多患者他之

0: 性的。那么在强磁场的下面，可能会有一些运动的移位，甚至于发热，就是这个金属植物会发热，所以会存在一定的风险。但是现在目前大部分的骨科的内固定的一些材料啊，它都是用钛合金材料或者一些脊柱的钉棒系统，它是属于非铁质性或者是属于弱磁性的。什么意思呢？就是说这个在可以进入磁场里面去检查，但是呢还是要经过我们专业的评估确认安全以后来进行检查。
1: 嗯，所以呢大家呢在平时做这个检查的时候也一定要注意啊，就是如果自己身体当中有过这种钢钉植入啊，或者是一些心脏起搏器啊，有这种情况的，一定要及时的跟医生来沟通啊，告知医生。这样的话呢，我们在做检查的时候，医生呢也会为我们排除一些不必要的麻烦，还有一些相关的影响啊，不要隐瞒病史。那观众朋友，您正在收看的是贵州卫视医生开讲。那么本期呢我们聚焦的是5T 超高场磁共振的机器和设备的使用以及在临床当中的应用。那么大家呢此时此刻拿出手机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就可以关注我们贵州卫视医生开讲的微信视频号，获得本期节目的完整内容。欢迎回来。那刚才呢我们在节目当中呢跟大家聊到了我们在做 5T 超高场磁共振，包括我们在做常规的磁共振当中应该注意的一些事项，就是不要跟医生隐瞒病史，特别是当身体当中有钢钉植入啊、心脏起搏器这样一些金属或者其他材质的物件嵌入的时候，一定要及时跟医生去沟通，这是非常重要的一部分。
0: 医学影像啊是我们现代医学的重要组成部分，
1: 嗯，
0: 也是我们医生了解人体内部情况的重要的一个眼睛。离开这个眼睛，现在是不能够，或者是对于人体疾病的诊断呢，是少了一个重要的一个利器。所以无论是磁共振或者是 CT 或者 X 光，它都各自有各自的优势或者有各自的不足的地方啊。希望大家呢正确认识医学影像检查这样一些设备，也不必因为什么核磁共振啊这样一些盒子呢而害怕，也不必要盲目去追求某一种检查方式，而是呢要相信我们专业医生的判断，来选择最适合自己的检查方案。随着 5T 超高场磁共振这样先进影像设备的发展，我们能够看得更加清楚，发现得更早，能够诊断得更准，为更多患者呢提供更加精准的医疗服务。
1: 嗯，那在这儿我再替患者提一个问题吧。那现在呢我们是引进了贵州首台 5T 超高场的磁共振的设备，那这台设备在目前的临床应用当中，您刚才也说了目前的预约还是比较多的，那做这个项目的检查和做 1.5T 的 3T 的设备的项目检查，它的费用方面差得大吗？
0: 到目前为止 5T 超高场磁共振没有额外的收费，和 3T 是一样的。
1: 那费用相同，它检查更细致，也难怪大家都希望去做这个 5T 超高场的磁共振的这个检查。嗯，那除此之外，我们这个项目包括 3T 的这个项目有没有被纳入到我们现在的医保目录呢？
0: 目前是的。
1: 啊，是在医保目录范围内
0: 的。对对对，这都是根据医院或者医保的政策规定的，对，完全是符合的。
1: 嗯，
2: 扫描二维码关注医生开讲公众号，获取更多健康资讯。
3: 遍访大街小巷，感受人间烟火气，走进山乡古村，邂逅最美家乡色，跨越重重山河，体验高速平原，游历多彩贵州，遇见更好的自己。行万里路途，看万般变化。村是乡愁的根，也是时尚的源。没有华丽的包装，只有对生活的热爱。热血沸腾的村超、村马、村 BA， 惊艳世界的村 T、村话，有如天籁的村歌、村舞。文化为魂，群众为基，打响贵州村字号，展现多彩贵州新风采。
4: 贵州好，山水妙，家乡美，步步生，大丰收。

0: 扫描二维码关注医生开讲公众号，获取更多健康资讯。
1: 非常感谢于教授的解读啊，通过您的解读，我相信不光是我，还有我们的乐学嘉宾观众朋友们呢，也是了解到了 5T 超高场磁共振设备它的应用，包括我们说磁共振的这个在临床医学当中的一些工作的原理啊，让大家呢能够放心的去到医院做相关的检查。感谢各位的收看，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0: 有仔，今晚通风透餐，打赌吧。
1: 我叫林海，是富二代村委的老板吧。
2: 年轻的时候在部队里面当了3年炊事兵，99年就复员回来了。
1: 还有一个我班长叫林国。
3: 我叫林国，富二代村委食堂老板。
4: 我潮州班头的来啊。
5: 老板，来一个老友粉肠头。
2: 老友粉肠头就是我们这里的一个名菜。这老友味吧，就是我们广西南宁一个很特色的味道。
1: 这个老友炒的比较入味，比较香。
2: 然后我们这粉肠头又保留新鲜的，所以是生炒的多，也不会腌过。蒜蓉、豆豉、辣椒、酸笋都要先放在锅里面炒出香味，还有炒出颜色，然后放进粉肠头，一定要大火爆炒。动作一定要快，这样才炒出才脆。炒到七成熟的时候，再放下紫苏，紫苏就是清凉解暑的，也很香。再翻炒10几秒就可以出锅了，不然就老了。
6: 最正宗的老友粉肠的味道就是这样炒出来的。
7: 味道来的，
8: 味道特别浓郁，很下饭，
7: 吃起来有点 Q 弹 Q 弹的，很有嚼劲，
9: 老友风味，很正宗，很好吃。
10: 反正一说下水就知道它这个味道，我是无法形容出来的，你们自己来试一下就知道了。
1: 部队里面学到很多知识，炒菜这方面更是有很大的帮助啊。
2: 我的锅头是5斤的，还没带菜，我连抛4个小时，这个坚持力，这个毅力很要紧，还有这个体能，一般人受不了。
3: 我采购了，买下水啊，粉肠头之类啊，合适就拿嘛。
1: 5点钟菜就在店里面，现在这些都是备菜。
6: 粉肠头的话，就是一个猪小肠里面30-40公分长的那么一节，

0: 本身南宁人都很喜欢吃下水，吃起来很脆口，更有弹性。
1: 这个原料很难找，现在因为我们的食材全部是新鲜的，
2: 基本上是两条猪以上才得一盘老友粉肠头。
0: 这种量也粉肠头，南宁市只有几个地方有，只有我们知道，我们不会告诉你们的。
1: 拼桌给你们也行，不过下来就说来早点咯，这样子。
0: 基本上现在不在微信订啊，电话订根本就吃不到的，
3: 天天东西都卖完了。
4: 七寸猪大肠还有那个田鸡都不错，
5: 我喜欢吃那孜然牛肉。
6: 每次来我都是他们家的菜点一圈，
7: 脆的香了都有。
2: 富二代店里面的招牌菜就是老友粉肠头、油爆大肠，还有猪肚，还有油爆田鸡。很多人都说这些菜都是痛风菜。
8: 丢，这种不吃更痛风。
4: 人生得意须尽欢，
5: 唯有爱情与美食不可辜负。
7: 那种上头的感觉哦，吃起来，哦。
6: 富二代的名字是什么？
3: 海哥想的呀，
0: 因为我们两个都比较负责任的人吧。
2: 我和林国都比较喜欢交朋友的，当时我们就想在自己地盘上搞个小炒店，然后方便战友们和朋友们聚一聚这样子。
3: 来，青菜青菜，
6: 装扮过来啊！
1: 装扮的呀，装扮的呀。
0: 哦，还有一桌，就正过来的路上了，在路口了，都说到路口了。那就在工厂吧。
3: 来坐这个。
9: 这个
10: 贝里来了，
9: 六
10: 七
9: 一，来要在那六。
1: 刘伯，
0: 刘伯伯，
7: 退伍出来以后呢，我战友介绍认识我们海哥。
10: 海哥对我印象最深刻的，我感觉是，包括我进到部队里面也是这样子，先学会做人，其后再做事。
11: 你在这里招待了多少就是像他们这样子的当兵
0: 神客？我最起码有几个师都有了，几个师，
7: 几个师。
0: 他们都把这里当作战友聚会的地方，就这样一代接着一代过来喽。我在部队印象最深刻的就是和战友一起唱军歌，特别有那种集体的感觉。
9: 战友战友预备唱，
12: 战友战友齐鲁兄弟，革命把我们召唤在一起。
13: 我这一辈子最好的军旅生涯就是认识这帮兄弟。
1: 当时在大学的时候参加的是文学社，社团成员一起写诗追女孩子啊这些事。
14: 我印象最深刻的就是有一年的520吧，我就觉得要不我们也去卖花吧，自己在那里修剪啊分枝啊什么的，没想到最后竟然还真的卖完了，人均收获了70几块钱，所以觉得很开心很特别的一次经历。
15: 集体生活就下了班约几个朋友到富二代来这里炒了几碟粉肠头。
16: 我想和我的最好的战友梁方成、
17: 梁海忠
16: 一起吃个夜宵，
17: 这种表白的东西都很少说，都比较腼腆了。
18: 以前我们在部队那种大集体里面生活很开心很愉快，因为是青春嘛，战友情是我们很珍惜的，说的话真的还是很感谢他们。

0: 喂，最近生意忙吗？听过八心的啦，我们举起喝酒聊噻。
1: 我姓丁，名叫丁小国，是最后一家豆花烤鱼的老板。我在那边做是炒制啊。

0: 啊，烤肉啊，都做，里边只要会做的都做。我们家是开的第一家豆花烤肉，07年到现在已经有14年了，刚从滨江大道搬到嘉禾市这边，这已经是第14次搬店了。鱼质的好坏很重要，江滩鱼又嫩又肥，刺又少，是最好的选择。下午5点开始腌鱼，先把现杀好的鱼，再调好的酱汁里均匀的腌制，再撒上胡椒粉、花椒粉，腌10分钟，最后放到瓦缸里面烤1/2小时。瓦缸里面烤出来的鱼外酥里嫩，水分也会保持得更好。烤好后就可以带到后厨了，补上蔬菜，淋上汤汁，端给客人。炒汤汁的调料很简单，花椒、生姜、蒜末，把它爆香，再加入小米椒、青椒，把它炒香，然后就可以加豆瓣酱、番茄酱、蚝油，均匀的翻炒，大火熬到沸腾就可以出锅了。豆花烤肉好吃，原因是蔬菜丰富，有营养。木耳、豆香、豆花等，木耳经过炭制的加工，吃起来比较脆，营养食满，汤汁口感会更好。但主要是豆花非常受欢迎的。来到这边主要是位置好，人家来吃也方便啊，但是成不了商啊。我们家用的豆花是手工豆花，手工豆花好吃的秘诀是用石膏点浆，严格控制用量才能保证口感，但石膏点的豆花不容易保存，所以只有现吃才会最好。开店很小嘛，做生意的朋友很多都认识，每次谁家新店开张都过来捧捧场，吐吐苦水，做老板也很难啊。
1: 只要你够坚持，最终都会胜利，真的跟他们做的餐饮一样的，不管搬到什么地方，只要你的味道做得好，最终都会有客户来。

0: 我现在是打工人，做销售。这打工的话，多劳多得嘛，当老板不一定都发财的。
1: 我不是打工人，现在在搞汽车美容，不中介店长。
2: 我是老板，我不是打工人。我现在在开一家很有特色的民族餐厅。我担心每个月到时间的时候，我要发员工的工资啊。然后还有个就是房租费，还有个就是水电费，这些东西做老板是每个月最头疼的东西。因为我就是从打工慢慢升级成老板的，因为打工我打很多年，我不想打工了。
3: 就是我是打工人，我是在现在为交通系统打工。小的时候就想当老板，但是就是说经历这么多事情之后呢，我觉得我还喜欢打工的，比较就是踏实安稳一点。
4: 我是打工人。
5: 我是打工的，
4: 是保险行业嘛。
5: 然后我做的是美颜，
4: 做老板比较好吧，感觉是，给我的感觉是老板好清闲的做那种感觉。打工的话，我感觉真的有时候还会受气吧。
6: 做老板有老板的压力，然后我还是比较喜欢上班。
7: 红色基因，激扬奋斗之志，知行合一。传承优秀文化，民族瑰宝，书写灿烂芯片，屯补遗存，绽放时代价值，勇担文化使命，汇聚奋进力量。多彩贵州，乐在有朋自远方来。人文交流，细看中国发展面貌。哇
8: ，This car is so cool！
7: 文化互鉴，共创一场梦想盛宴。直接打完了，文化围桥，美美与共，和和共生。Let go！ 传播中华文化，共享和谐之美。

0: 还是月饼好吃又实惠。
1: 贵州好，山水妙，大丰收，共奋进。
2: 遍访大街小巷，感受人间烟火气，走进山乡古村，邂逅最美家乡色，跨越重重山河，体验高速平原，游历多彩贵州，遇见更好的自己。行万里路途，看万般变化。

0: 奔波的你递上一块祝福，给归途的你照亮一份期盼。
1: 爸爸回来喽！
0: 让爱在传递中更圆更满，国兴家和，月圆人安。
2: 贵州好，山水妙，大丰收，共奋进。

0: 戴老板还真没少赚啊！哎呀，戴老板，你看我们也辛苦这么久了，能不能泡杯茶喝一下？
1: 我只给朋友泡茶。
0: 行，茶也茶壶在哪儿？你带我去，我来泡。

0: 哥，看这个，喝茶，戴老板，
1: 都检查过了，只有大门一个出口。要不你们先忙，我先上去洗澡了。 辛苦你们了，谢谢戴老板的茶。
0: 刘生卧室里有秘密通道。

0: 家逃往深圳。
1: 怪不得那么快答应配合，果然没安好心，一直憋着想跑呢。
2: 那就让他跑。胡子，
3: 哎，
2: 通知大家先散了，外送内勤。
3: 是，
2: 你回局里，让老张等我电话。
1: 明白。
4: 老板，动作快点。
3: 好嘞。
4: 钱我给你放这儿了啊。
3: 哎。
5: 老板，
3: 哎，
5: 来碗面。
3: 哎，稍等啊。
5: 少点辣子啊。
3: 好的，好的。来，
4: 一会儿给你送碗啊。
3: 好，慢走啊。
5: 拿这个蒸。
3: 哎，好嘞。坐着等一会儿吧。
5: 没事。
3: 哎，担担面来。
6: 有两个人，会不会是公安来了？
7: 公安不应该为想吃一碗面暴露自己。
6: 那会是什么人呢？

0: 今天有你这个公安守着，我能睡个好觉了。要上来喝一杯吗？
1: 不了，戴老板。
0: 你怕这酒有毒？
1: 任务在身，不喝酒。
0: 不解风情，晚安。

0: 人已经到了，魏方、戴雨晴他们浑水摸鱼，已经对教堂做了清场。
1: 能死在上帝面前，也算是戴雨晴的福分。
2: 老大，
1: 安排好了。
0: 放心吧，老大，按你的吩咐，人都准备好了。
1: 我被公安盯上了，好不容易才甩的。
3: 戴雨晴肯定要见很重要的人，很可能是伯劳。
4: 伯劳，
1: 叫几个兄弟在后门等着，拿着铜板就走。
4: 是。胡子，到，带人封锁所有路口。
5: 是。
4: 少白，你带人去后门。

0: 只是交换了一块小小的纸笔铜板而已，至于带那么多人吗？
1: 戴老板也带了不少人啊。
0: 因此伯劳呢？
1: 伯劳有别的安排，派我和个大老板来谈。
0: 你不配跟我谈，
2: 我怕我秋后算账。
1: 戴老板是一个讲信义的人，既然答应伯劳不杀我，不会出尔反尔。
0: 你的命是用赤壁铜板换的，铜板呢？
1: 路上哨卡多，排查很严，我只能放到别的地方。
0: 哪儿？
1: 你靠近点儿，我只能告诉你。

0: 戴眼镜，负隅顽抗只有死路一条，叫你的人把枪放下。
1: 你在说什么？

0: 我可以放下钱，但你要保住我这些兄弟的命。他们都是穷苦人出身，否则谁也别活得出去。
1: 新政府的政策，戴罪立功，可以宽大处理。
0: 我信你。
2: 老大，
3: 都放下！
4: 是我戴月清，对不起兄弟们。

枪给老子放下！

失去位，让他跑了。

0: 不是郑老师吗？他怎么在这儿？
1: 郑老师，哟，还真是你啊！那么巧，陆主任，哎，你好，你这附近是有工作？
0: 不不，我今天是这样，礼拜天到学生的家里做家访。啊，谁家的孩子啊？郑老师这么喜欢？<笑>
1: 有个叫聪丽的学生
0: 啊，聪丽，这孩子我有印象。
1: 他家是住这附近？对，新平里23号。
0: 二位该不是还在怀疑我吧？上次的事情我们都已经说清楚了。郑老师别误会啊，这正好碰上。不是要跟郑老师说局里那事儿吗？是这样的，郑老师啊。 我们局里啊，最近想在街上刷一些素心匪特维护稳定的标语，正想请您帮忙。上次啊，我们都觉得特别对不住您，所以就想介绍桩生意给您。不过最后成不成，还得看您和宣传干事怎么谈。
1: 好，我先感谢了啊。还有一个家长在等着我呢，要不咱们明天再……
0: 不会耽搁太久的，啊，我们车就在旁边，等谈完了再把您送过来。
1: 是。
2: 那也好啊，希望不要太久。不会，这边。行，好。郑老师，
3: 好。
2: 郑老师，这是我们宣传科的刘干事。
3: 啊，刘干事您好，您好，那就辛苦郑老师了。您不知道，我们这局里啊，对反特宣传这块很重视，希望您多出几套方案。
2: 没问题啊，
3: 我还有点事儿，您慢慢聊。
2: 哎，那陆主任您忙啊。您走。他出现在案发现场，到底是巧合还是有意的？
0: 郑老师，那是相当的负责任啊，经常来家访的。这次郑老师过来家访，是因为什么呀？我们觉得吧，女孩子家家的学画画没什么太大用，而且每一次这个画板啊、画笔呀、啊，花好多钱，所以我们就没给孩子置办。但是这次郑老师来啊，自己带了好多文具。
4: 说给咱孩子免费用，我们挺过意不去的。他什么时候来的？9点多吧。
5: 应该是快10点的时候。
4: 那他待了多久？什么时候走的？
5: 待了大概半个多小时的样子，一直在这儿教我们家聪丽画的。
4: 郑老师上一次家访什么时候？

0: 你说假币厂的情况吗？这可能是你争取宽大的唯一机会。宽大？怎么宽大？我犯的罪可枪毙好几回了。你们想怎么判就怎么判，至于其他的，我一概不知道。戴月星，你老实交代。
1: 你很急吗？我不急，我有的是时间。

0: 怎么样？我去学生家里核实过了，甄兰亭没有撒谎。但在那个学生家，可以清楚看到教堂。
1: 为每一步行动找到合理的表面理由，是做特务的基本要求。
0: 那如果他真的有问题，现在放他出去，他肯定会想办法去让特务转移一下臂章。
1: 我已经交代过刘干事了，让他尽可能的拖住他。
2: 现在对戴月清要尽快突破，拿到假臂章为止。
3: 我们也没时间跟他耗下去了。当时在戴月清家，我找到一张小孩照片，我觉得能作为突破口。
0: 你是说戴月清撒谎了？
4: 真像。
1: 像谁啊？
4: 像他爹。这个戴月清藏得够深的。哎，这个孩子就是当年水河帮和手沟帮火拼的时候生的，他爹就是那年火拼死的。戴月清是把水河帮斩草除根，私藏了这孩子，用心良苦啊。
0: 那秦爷，您能帮我们找到这孩子吗？
4: 我们青帮找个人不难，不过少白，祸不及子孙，你们抓了戴月清还要找这孩子不成？

0: 啊，刘干事啊，这是草图，我都画好了，你看一下啊。然后之后咱们有什么后续可以再商量。我呢还有一个学生的家访要做，都约好了的，再不去就晚了。
1: 这么着急啊？啊，那你稍等我一下。
0: 啊啊，好好。
2: 老主任实在拖不住了，你看他这样子，画的又快又好，而且啊，他说他有个家访，再不去就来不及了。
3: 我看他是着急去报信去。
4: 这样，我们也没有理由把他一直留在这儿，让他走。阿霞，你跟着他。
1: 明白。
5: 不是，
6: 你好，请出示一下您的证件。有没有见过这个人？打扰一下，例行检查。

0: 先生你好，请问松山路二十弄的光德里子？啊，
1: 就在前面。
0: 谢谢。啊，
1: 好。
2: 哎，水果嘞！哎，先生。
0: 哎，你好。
2: 买点水果，又甜又甜的。哎，
0: 多少钱一斤呢？苹果？
2: 1000块钱一斤。
0: 啊，你给我来3斤吧。
2: 好嘞。3斤是吧？
0: 没错。哎。
2: 高高的3斤1两，给你算3斤。您拿好钱。
0: 好，谢谢啊。哎呦，
2: 哎呦，不好意思，不好意思，我来。
0: 哎，感谢，感谢。
2: 来，
0: 谢谢了。
2: 啊，先生啊，刚才那个可是罐头，您看看您钱包还在不在？
0: 在。
2: 好，那您拿好了。
0: 谢谢，
2: 慢走啊。
0: 谢谢。
2: 哎，好嘞。又香又甜的大水果。
3: 最近这警察盯得太紧了，这都几天了才开张。
2: 来，拿着这么好心。
3: 我跟你说，这钱包里还有一条大的。
2: 什么呀？
3: 提货单。
2: 现在这个药品稀缺，一箱盘尼西林可以顶一箱黄金啊！
3: 就问你敢不敢干？
2: 干！
4: 老板，你可算回来了！听杜克说，教堂那边出事了。
5: 注意点，外面有人跟着呢。
4: 这公关怎么知道我们会去教堂的呢？是戴瑞清。
5: 假钞厂来电话了吗？
4: 没有。
5: 戴瑞清被捕，难保不供出假钞厂的位置。
4: 我马上联系假钞厂，让他们撤离。
5: 不要联系。陆正阳把我放出来，就是想看我有什么行动。

0: 这个电话现在不要随便的用，他们每一次都会有记录的。
1: 那万一戴月清要是招了呢？
0: 江思雀还在厂里，我已经派人传递消息去了。现在关键是要看能不能赶在公安的前面。

0: 你好，你们是？
1: 你好，公安局的。童素素是你们家孩子吗？
0: 哦，是的。有什么事吗？
1: 戴月清你认识吗？
0: 不认识。
2: 你不认识这个人吗？
0: 他叫戴月清。
2: 看来他是对你隐瞒了他的真实身份。孩子有见过他吗？
0: 啊，从来没有，只是有人让偶尔寄些照片过去。哦，
3: 叔叔好，你们要喝点茶吗？
1: 啊，你好，谢谢你啊。你叫童素素是吗？
3: 嗯。
1: 戴月清，这个孩子你应该认识吧？
4: 不认识。
1: 否认的太快是心虚的表现。
4: 有人给我一笔钱绑了这个孩子，我嫌这活太脏没接，我确实不认识。
1: 那还真是巧了，这个孩子呀也不认识你，那这样的话他就可以生活在你所有仇家的视线范围以外。你隐忍这么多年连自己的亲生骨肉都不见，证明你真的很在意这个孩子的安全。
4: 我丈夫死得早，孤家寡人一个，跟谁有孩子？
2: 他叫童素素。啊，他现在叫童素素。他在圣方济学校读书，钢琴弹得很好，母亲是个音乐家，父亲是个大学教授。你这个当母亲的也是费了一番苦心，为他找了一个好的家庭，一个你永远给不了的家庭。不瞒你说，我们刚刚见过他。
1: 我们赶到圣方济中学的时候，老师告诉我们英森刚刚来过，同样也是以公安的身份拿到了孩子的地址。
4: 撒谎。如果我真的有这么一个孩子被英森知道了，我老大可以拿这件事情来威胁我。手勾帮对他还有用，他没必要杀我，对吗？
2: 那就只有一个可能，英损向伯老隐瞒了这个消息。
4: 你告诉我他为什么那么做。
2: 英损是我的兄弟，他可能一时动了恻隐之心，因为他也马上要当父亲了，他的老婆孩子都在伯老的手上。不过也有另外一种可能，他想利用这个消息跟你或者跟伯劳来谈新的条件。我们现在可都不能保证他什么时候就会把这个信息告诉伯劳了。
4: 只要敢动我孩子，做鬼也不会放过他。
1: 我们只会保护你的孩子，但是只有抓到伯劳，你和你的孩子才能真正的安全。戴月清，假币厂的位置到底在哪儿？
4: 普陀区新福里46号码头。等等。我孩子是不是已经知道他母亲是个大恶人？
2: 我们没有打扰他，也没有告诉他

他知道自己是被领养的，但是在他养父母的故事里，他的亲生母亲是一个很完美的人，是一位牺牲在抗日前线的战地女医生。戴雨晴，希望你真的能好好配合，将功赎罪。或许，你跟童素素可以正大光明的见面，再也不用东躲西藏。

0: 我觉得戴维兄还真走心了，还是得拿点计策激他一些。一听到许攸去找同宿所，立马就着急了。
1: 也就是你能辨出这些吓唬他，
2: 你就说有没有用嘛？别得了便宜还卖乖啊！
1: 阿强来电话了，湛蓝厅家访之后就回到了画室，没有异常。
2: 让阿强继续盯着他，通知大家紧急集合，准备行动。
1: 是。

街小巷，感受人间烟火气，走进山乡古村，邂逅最美家乡色，跨越重重山河，体验高速平原，游历多彩贵州，遇见更好的自己。行万里路途，看万般变化。

0: 做的啊，我发了呀。
1: 哎，这是吧？
2: 对，46。
1: 这。
3: 开门。
4: 有人吗？
3: 你们是干什么的？啊，
1: 这我们是来提货的啊。一箱潘尼西林，这是提货单。
3: 二位里面请。
1: 哎呀，哎呀！
3: 提货单呢？
0: 单子。哦。
5: 确实是这间仓库的提货单。你们是首播帮的兄弟。
0: 啊，你看单子要是没问题，你就把货给。

0: 有吗？
1: 老板，饶命！老板，饶命！我东西我不要了，你我们走吧，老板。
2: 那要看你们说不说实话了。
1: 是是，说说。
2: 这提货单哪来的？失主长什么样？说。
1: 东西是我偷过来的。失主是个中年人，50来岁，瘦瘦，长得挺斯。

伯劳平时会备几张提货单，以防必须要来这间仓库的时候有充分正当的明面上的理由。他现在自己不来，却要以小偷的手送过来，一定有什么不得已的理由。他这是在警示。

0: 老徐，看望声源，好，走。
1: 哎，这个声源。哇！

0: 怎么就这么几个人？
1: 戴老大，你们在教堂受袭之后，公安大码头抓了不少帮里的兄弟，能逃出来的就算不错了。
2: 那么多兄弟都给捕了，你是怎么逃出来的？
1: 老大，你也不会怀疑我吧？天地良心呢，我得到总把头的消息，说总把头有难，我可是拼了命才跑到这来跟你会合的。是这么多年我吴老三没混出来，是我没用，但我吴老三也绝对不是孬种。
0: 好，好样的，今天能来的都不是孬种。
3: 不是孬种。
1: 老大，那接下来我们该怎么办？
2: 现在公安跟特务都盯着他，别人马腿不好行事。这附近是咱们起家的地方，你们就先待在这儿，等到时机成熟再引老大回来。
3: 是
4: 是。
5: 假币厂和假币设备已经被我们完全捣毁，
6: 假币交易组织手勾帮的总把头戴月清和一部分手下已经被捕，其他嫌犯还在追查中。
7: 这个戴月清他只是一个工具，背后依然是伯劳，是保密局上海特别站。
8: 根据档案，除了青帮、洪门、豪哥会三大帮，盘踞在上海的这个林林总总的帮会啊，有好几百家。既然上海特别站可以利用手勾帮，那么很有可能也会裹挟其他帮会的力量。
9: 市里正在起草文件，一定会对上海的帮会力量斩草除根。就目前情况来看，假币的泛滥已经得到了有效的遏制，人民币的信用稳住了。可以说我们打了一场大胜仗，但是远没到庆功的时候。
7: 这个上海特别站的特务啊，所图很大，对上海各界呢也渗透得很深，还得到了台湾方面的全力支持，会是我们以后主要的敌人。
9: 现在是表面看似平静，实际上上海的商界是暗流涌动啊，囤积了大量的米面煤等生活必需品，特务一定会再次兴风作浪，我们得做好打持久战的准备。郑阳，你的伤怎么样？
7: 过两天就好，不耽误工作。
9: 别逞强，养好了才能接着打硬仗啊。
7: 是，来，你的。
10: 严长，
7: 你的。
1: 谢谢。啊，现在手勾帮的情况就是这样，抓的抓，跑的跑，能留下来的也不知道该怎么办。嘿，威哥，还是你仗义啊！水哥帮现在就树倒猢狲散了，您要是信得过我，以后跟你混。哎，
11: 瘦死的骆驼比马大，只有守护帮还有帮众就有利用价值。你呀，继续跟着大胡子，有什么东西啊，及时跟我说。
1: 是，明白。
12: 上菜了啊！
7: 我今天让你破费了。
12: 用的是你的饭票。
7: 嘿，你是小子。对了，阿翔盯了一晚上。南京化石那边没有任何异常，我让他回来了。
12: 是该回来了。如果我们再盯着他，他肯定又要让局里给他出保证书了。事情闹大了，反正说不清了。你的腿怎么样？还行吗？
7: 两天就弄好。
12: 能自己走路了吗？
7: 这你也操心呐，关键你帮不上忙呀你。
12: 对了，我大妈妈按照你喜欢吃的配方给你调了一份辣椒酱。
7: 嗯，老绿啊。
12: 啊，老绿都出来了。
7: 这我收下了，你还得帮我个忙。
12: 说。
7: 下午呀，去火车站帮我接个人。
12: 谁呀？

0: 你好，我是飞航，我二爸呢？
1: 你好，飞航，我是你二爸的同事。你二爸今天太忙了，我来接你。
0: 证件，证明你是我二爸的同事。二爸说了，绝不能跟不认识的人走。
1: 一看就陆正阳教你的是吧？来。
0: 林叔叔好，我们走吧。
1: 哎，小小年纪背这么大、
0: 自己的事情自己解决，走吧。
1: 你怎么一个人就敢来上海啊？
2: 有列车员叔叔照顾我的。
1: 那我带你去商场里了解一下经济怎么样？你看这衣服都起球了，我买件花裙子给你穿。
2: 我不要，衣服干净整洁就好。
1: 花裙子都不喜欢，怪不得。看你这名字，听起来也不像个小女孩啊。
2: 男孩女孩都是一样的，名字也可以一样。
1: 你这名字有没有什么特殊的寓意啊？
2: 二爸跟我说，我名字的寓意就是以后我们的国家也能自己造飞机，再也不受别人的欺负。
1: 你要造飞机啊？
0: 上海有全亚洲最大的工厂，最好的学校，要是我在这里学习的话，以后一定能开一创造我们自己的飞机。
1: 好，如果咱们学校里面都是像你这样的小朋友，谁还敢欺负我们国家？加油！
3: 注意了，注意了，
1: 看看谁来了，我们的小工程师
4: 飞航。
2: 虎子叔叔，
3: 哎呦，你都长这么高了，飞航
4: 啊！老陆，飞航，
2: 二爸，二爸，你受伤了？啊，
5: 没事，二爸就扭了一下脚。
2: 真的没事吗？
5: 真的没事啊！哎，我是不是没事啊？你看，二爸可以这么蹦呢、啊，你看，是吧？哟，头发怎么洒了呀？没事，
6: 你呀，先正式跟叔叔阿姨们打个招呼，好吗？
2: 大家好，我是飞航。
7: 飞航，给你吃颗糖。
2: 谢谢阿姨。
7: 我是小满姐姐。
2: 谢谢小满姐姐。
7: 来，我来帮你把头发再梳一下。
5: 去去去，
3: 来来来，飞航坐这儿来。
8: 能不能行啊？
6: 不是让你把她送到宿舍去吗？带来这儿干嘛呀？
8: 人家小姑娘想见你，你还真让她登记？
6: 这是工作的地方。
9: 这是点心，拿回去吃吧。
2: 谢谢。
10: 这个不可以吃太多啊，会牙疼的。
9: 来，我给你介绍一下啊，这个是老徐叔叔，叫徐叔叔。
2: 徐叔叔好。
9: 哎，你好。这个这是阿翔叔叔，叫阿翔叔叔。
2: 阿翔叔叔好。
10: 你好，乖。
5: 来，飞航，这就咱们的新家。
2: 哇，好整洁呀！
5: 二爸晚上睡那儿，你的床在这里面。来，哎呦，等一下，我给你开灯。
2: 哇，好整洁呀，真干净。谢谢二爸。
1: 飞航，你这包我背着都沉，你还一路上吵着要自己背。
2: 当然了，自己的事情要自己解决。
1: 哎，飞航，你的衣服。
2: 谢谢林叔叔。
1: 两天两夜的火车，那么远的路你还真放心的下，也不找个人护送一下。
6: 飞航很独立的。再说不还有列车员吗？组织上呢安排他来上海生活，还特意给他安排了学校读书，我不能再提要求了。
1: 这是飞航小时候啊，他爸妈怎么有点眼熟啊？
6: 他们就是四年前福州路爆炸案牺牲的门店夫妇，我的战友，飞航的亲生父母。
5: 么不行啊？

0: 停车。同志，请出示你的证件，还有驾驶证。
1: 好。同志，我出门有点急，忘带了，能不能通融一下？我有急事儿。
0: 对不起啊，没有证件不能通行，请熄火下车接受检查。

0: 我们请你下车接受检查。好。警车，快通知局里发现询问。
1: 。
2: 如果没有老师送出的那份提货单，我可能已经……
1: 可还是晚了。
2: 其实假钞厂毁了也就毁了，老师尽量少出手，以免暴露。
1: 但是你还在厂里。
2: 放心吧，他们没有看到我的脸，不会带来麻烦的。
1: 你现在就是好好休息，什么都不用想了。

0: 陈长，江人觉得伤怎么样了？没有大碍。冬至大家最近不要有任何行动，好好休息。
1: 我们不能停啊！最近新政府调运物资的船频繁进出于码头，等大量的物资涌入上海，我们就更加被动了。你是想毁掉那些物资？ 最近肯定不行，但玉清被捕，码头一定会是严查之地。不光是码头啊，上海大大小小的帮会都要面临整顿。共产党手段之强硬，会不断的超乎我们的认知和想象。
0: 那我们接下来做什么呢？
1: 休养生息，以力再战。 回到运输队，安心开你的车。啊，
0: 站长，
1: 嗯，
0: 我需不需要换一个身份啊？街上盘查的关卡很多，开车怕不方便。
1: 你证件齐全有什么不方便的？
0: 是。
1: 你到底有什么问题啊？
0: 没问题，我就是不甘心。
1: 欲养先抑马。

0: 你好，大爷。哟，那个，不好意思啊，下雨，我这样收了。你休息的话，明天来好不啦？
1: 啊，不是，我是来找人的。我想请问一下，这儿之前是一个印章店吗？
0: 是，搬走了。
1: 搬走了。
0: 对，
1: 搬到哪儿了？您知道吗？
0: 你也这样问，你们是一起的吗？
1: 谁呀？就外
0: 有个小伙子来问过，跟你问的一模一样。
1: 您帮我看看，是这个人吗？
2: 是他，没错。行，谢谢。哎呀，
0: 哎呀，
2: 混辣，哎，赶紧吃点睡觉啊！
3: 饿死我了。
2: 少白啊，你最近怎么回事啊？每天出去都那么早，回来的那么晚，你在执行什么任务呀？
3: 我办的都是一些重案要案，我也不能跟你说嘛。我妈这两天在忙什么呢？
2: 哎呀，你妈妈呀，在竞选里弄委员，今天啊就给人家送煤、送菜、拉票去了。哎，你别说啊，她的群众呼声啊还挺高的呢。
3: 真的假的？他还挺热心的。
2: 啊，这回他可认真了，新社会了，没准啊，还真的选上。
3: 他要真选上，我们这太平里就热闹了。
4: 老板，我来，我来。您让我跟着英子，发现果然不对劲，他的驾驶证丢了，码头运输队也没回。
5: 去弄堂里那些刻章办证件的地方再找找，找找人让他来接我。
4: 好。
6: 你是怕公安会找上他？
5: 留着还有用，现在去了有点可惜。
4: 来吧。不用，医生都说了没事儿。
7: 能行，慢点啊。
4: 逞强。哎，叫你慢点，你没事吧？啊，我吓唬你。行啊，你啊还学会开玩笑了。有进步，终于不是每天就板着张脸了哈。
8: 这个呀叫近墨者黑，
4: 你才黑呢！我跟你说，飞航过几天开学，你去送，我不管了啊！
8: 哎，你小子，等等我！
9: 小校长好，
10: 阿爸，这本子好漂亮，我超级喜欢。
11: 那你就好好学习啊！
10: 好。
12: 哎，陆主任早啊！
11: 郑老师，
12: 您怎么到学校来了？
11: 啊。这是我侄女飞航，今天第一天入学。
12: 哦，飞航同学你好，
11: 叫郑老师。
10: 郑老师好。
12: 嘿嘿，你好你好，我在学校教美术，是带孩子来报道的。
11: 是的是的。
12: 您挺忙的，我带他去吧。
11: 好，跟郑老师去吧。
10: 好。
12: 可以吗？
11: 去吧。
12: 哎，放心吧。
11: 汤圆，
12: 来，跟我来。
11: 衣服给我拿回来，
13: 刚洗干净的，
14: 我都快吃完了。
13: 留回家慢慢吃嘛。老陆啊，我这两天可能要请个假。
14: 为什么请假？
13: 我妈上午给我打了个电话，我表舅去世了，我得给她披麻戴孝去。老人家膝下无儿无女的，就剩我这么一个后备亲人了。我要再不去，就没人给他送终了。
14: 那这事你没去。这样，给你三天假，早去早回，把家里后事办好啊。
13: 三天啊，还得是你老陆。那我下午就先走了啊。
14: 行行行，赶紧去吧。
15: 林少白还有表舅？
16: 他进社会处之前啊，我查了一下，确实有个表舅。
0: 说他这个请假理由这么充分，他干嘛这么客气啊？他刚跟主任说谢谢。
1: 你是不是怀疑他在撒谎？
0: 他要是真的要求取舍，那他妈妈肯定会去跟踪，
1: 指不定又出什么幺蛾子。
14: 虎子，别吃了，我出去。
15: 无论这次我是否成功，我都会一如既往的关心和支持李弄委员的工作，想民之所想及民之所急，真正的做到为人民服务。
1: 这也不像悼词，
14: 也不是不像，是一点关系都没有。
2: 你也不懂啊？
15: 你怎么不懂啦？
2: 等上班回来，然后
15: 你帮我看一下嘛。
6: 陆主任啊，
15: 陆主任，
6: 陆主任
15: 来了。同志，你们怎么来了？陆主任正好写了个稿子，你帮我看一下呗。
2: 对呀，他们我也不懂。陆主任，您帮着看看吧。
15: 你帮我看一下。
14: 这方面应该林少白更擅长吧？
15: 啊，对呀。少白呢？没跟你们一起啊？
2: 哎呀，他不是来电话了吗？这两天啊都不回家了，你忘了？
15: 哎呦，对对对，我都忘掉了，太激动了我。哎，那你们怎么来了？
14: 哦，我们呀在附近办案，刚好路过。哦，这少白捎回来的水果。
15: 哎呦，还麻烦你们跑一趟。哎呦，辛苦啊。
14: 找到林少白，盯着他，有什么情况马上汇报。
1: 是。
16: 谁呀？吴定别，
17: 你藏得够隐蔽的。
18: 石警官，
1: 开门。
17: 找你办证。
18: 石警官，你也知道我这腿有残疾呀，我不干这个我就得饿死呀，你给我爸爸慈悲，给我留个活口。
17: 你哆嗦什么呀？我真是来找你办证了，拿着。
18: 真办证啊？
17: 啊。
18: 你要办什么证？
17: 驾驶证。这是照片。
18: 谢警官，这新社会了，你不干警察了？
17: 这是你该问的。不过你敢多说，后果你知道。
18: 放心放心，我都干这么多年了，规矩我懂。
17: 有多久啊？
18: 我尽快。
17: 今晚12点要。
18: 行。

0: 谢谢。
1: 我都说了，保证把你的活干好。你，
0: 明少，
2: 生意不错啊。
1: 明少，您。刚才你的老搭档徐警官刚来过，林少，您怎么又来了？
2: 他刚刚忘跟你说了，我跟你说一声啊，这证件不要用太新的纸，用旧的，像一点。
0: 啊，就在这儿，没问题。
2: 哎，对了，他刚说什么时候来取啊？他跟我说太快了，我没听清楚。
0: 晚上12点。
2: 12点。啊，行，你这活儿得做精细点啊，别忘了那腿怎么折的。
0: 不会吧，不会吧，我这腿啊是办假证被识破，在牢里被雇主打折的，要不是您跟徐警官出面，我都活不到现在。你们俩是大恩大德，我这一辈子都不会忘的。

0: 多彩贵州，乐在有朋自远方来。
1: 我不想走了，我想住在这里。
0: 人文交流，细看中国发展面貌。
2: 哇 ，This car is so cool！
0: 文化互鉴，共创一场梦想盛宴。
3: 直接打破了我的标准。
0: 文化为桥，美美与共，和和共生。
4: Let go！
0: 传播中华文化，共享和谐之美。遍访大街小巷，感受人间烟火气，走进山乡古村，邂逅最美家乡色，跨越重重山河，体验高速平原，游历多彩贵州，遇见更好的自己。行万里路途，看万般变化。
5: 贵氏月饼新开关正在招募中，您们肯加入？五大支持全部配齐，月度套时推荐官还能获得贵氏月饼礼盒，48小时快速审核，扫码报名，成为贵氏月饼新推关。

0: 哎，你听我的，干完这单就别再干了。
1: 宁少，您是在跟我开玩笑吧？我没跟你开玩笑。现在新社会，你看你做的都是些什么东西啊？你要是被抓到牢里，没人能保你出来。可是我还有孩子要养，我自己也要吃饭呐，我真是没办法。
0: 你出去外面擦个鞋，摆个摊，不一样能生活吗？
1: 你要是不会，我找人教你。林少，你好像变了。
0: 是这个时代变了。

0: 主任，雪月出现了。
1: 主任，弟兄都到位了，咱为什么不现在进去把他给抓了？
2: 等等。

0: 今天就我一个人，你是怎么查到这儿的？既然被你查到了，那这个身份也没什么意义了。
1: 这是你最后的机会了，只要你跟我回去自首，
2: 你还能？

0: 走，两手瞳孔铭记汹涌。
1: 4年前，
0: 信念在风。

0: 你少来！你知不知道你在干什么？
1: 这车不是我开的。
2: 李可白，要喝酒，给我带人带回去。
3: 我知道我现在说什么都没用了。
4: 你以为车不是你开的就没事了？
2: 公司黑白，是非敌我，你到底要到什么时候才能分得清楚？你有了许巍的行踪，为什么知情不报，刻意向组织隐瞒，擅自行动？你知不知道，抓到了许巍，就能顺着他确定伯劳的身份，这股特务组织就能彻底铲除。
3: 可他毕竟是我兄弟，我们两个人在一起那么多年，他那时候并不是个坏人，我一直觉得我能够挽救他。现在让我完全不顾兄弟感情说实话，我做不到，我就是过不去我心里这道坎。我的心是肉长的，
2: 你的心是肉长的，我的心就不是肉长的。牺牲了这么多的同志，他们都是我带的，他们的父母跟我要儿子，他们的爱人跟我要丈夫，我该怎么回答？你告诉我，我该怎么回答？
3: 对不起，这次确实是我的问题。
2: 对，人民公安这四个字，你配不上。
3: 是不是在你们的眼里，像我这样的旧警察，永远都当不了一个好公安？
2: 能不能成一个好公安，问不了别人。自己，
3: 你说的对，是处分是判刑我都接受。
2: 待下去，等候处分。

0: 站长，我没什么可说的，任凭处置。
1: 你的部下如果犯下这样的错误，你怎么处置？
0: 轻则惩罚，重则直接枪毙。

想好了，你也可以向我开枪，就像你杀了王立群一样。或许杀了我，你就是站长了。

0: 挺好。嗯，飞航同学画的花草有意思。
1: 这是车吗？自己造的吧？
0: 哎，不许取笑新来的同学，认真画你的画啊。飞航同学，你是不是更喜欢画汽车呀？
1: 我没有不喜欢花花草草，我只是想画些更有用的东西，以后我还要造它们。
0: 哦，你觉得汽车更有用，还要造它们？太好了，我非常支持你的想法。但是，老师觉着你现在是在学习画画的过程，对吧？所以要把画画的基本原理先要掌握，比如说你看透视比例啊，你看我们看东西啊，都是近的东西会大一些，对吧？远的东西就会小一些，然后远的东西呢颜色会浅一点，近的那颜色就会重一点。你把这些透视啊、比例啊、浓淡的关系如果搞清楚的话，你以后画什么都是正确的。
1: 我不明白。
0: 没事，老师来帮你示范一下好吗？来，我先给你画一片叶子好不好？这片叶子比较大，然后咱们画两朵花，这个更大一点好不好？
1: 好。
0: 你觉得这是什么？
1: 嗯，
0: 是不是像一辆车？
1: 像。
0: 所以我开始是用花草来给你组合出了一辆车。我的意思想告诉你，不要觉得什么东西有用才画的。你一旦选择了一个画画的对象，就要认真的对待了，要体现出你画画的基本的理解能力。来，你试试。

0: 毛巾没了，是不是拿错了呀？
1: 算了，下回。
0: 别，这没擦干净呢啊！
2: 别动啊！
3: 行了，这有劳你了啊！
2: 我记得刚进上海那会儿，好多战士啊，没见过电灯，没见过淋浴头，开开关关的玩，闹了不少笑话。
4: 可不是嘛，那会儿我记得大家都等着看呢。说是这帮土老帽怎么可能把上海管理好？好在我们当地的同志啊，给了不少帮助，熟悉了环境。你看我们二婶，还有
5: 你小子啊，绕这么多弯弯，是想给林少白说好话吧？
4: 这什么也瞒不过杨副局长。林少白关禁闭呢，关好几天了。我打算让大家处理啊，公开的做一次检讨，警示其他同志。
5: 轻了啊。
4: 轻了，我用你力。
5: 我说处分轻了，这无组织无纪律，这种有本事有能耐的，将来肯定得闯大祸。
0: 对，这一颗老鼠屎啊，他就搅和一锅汤。
4: 他林少白啊，是熟悉上海的三教九流，也破了不少案子，但这不能功过相抵啊。像他这样的，就得从公安局开除出去。
5: 哎，中了。哟，
4: 杨局长。我也觉得这个处分重，
5: 手太重了。
4: 嗯，那我轻点，我轻点。
6: 这林少白屡次犯错，必须得开除。
7: 我告诉你们，你们干什么？
8: 主任在跟杨副局长聊林少白的事，
4: 小点声。反正我们二婶啊，是不会再有用的。
5: 哦，你小子真要这么想就好了。
4: 您没听说吗？景哥国那老胡跟我说，林少白啊。没事就去找他。你说他一二十的人放着正事儿不干，杨局长，这种人没什么前途，就适合演个鸽子。
5: 说了半天，你小子在这儿等着我呢啊！行了啊！
9: 还开除林少白，
5: 就开除出你们二十吧啊！
4: 我不就是一二十的主任吗？
5: 二十的主任，你都管到景阁谷了，早就替林少白想好退路了吧？
4: 我这个呀。还主要是在帮老陈。
5: 景阁谷可不是五指山，再出了岔子，谁负这个责任？
4: 我替他担责。再出任何问题，我跟他一起受罚，一起开除。
5: 胡扯！你已经担保过一回了。
0: 二，杨局长，这是最后一回，我保证。
5: 再犯错误，立刻走人。
0: 谢谢杨副局长。
5: 我毛巾呢？
8: 局长。

0: 要不说还是你有办法，我没有什么办法，还是杨副局长自己爱财。老陆，没听说老胡叫人呢？
1: 先让领导同意吧，我再去找老胡，等老胡同意了，就让他过去，铲哥的事情。
2: 待这么久，到底要去哪儿？
3: 老板说了，要给你最严厉的惩罚。

0: 妈，今天酒馆够啊！你不在的这段日子，多亏了张婶还有王哥他们照顾我，他们知道我怀孕了，什么都不让我干。你看，都把我喂胖了。
1: 他们啊，做大事，咱们在后方，咱们就是一家人。妈，在这儿一切都还好吗？
2: 好着呢，你就放心吧。哎，给你们老板好好干啊！
1: 好，放心吧，还有我们呢。现在啊，这儿的人都认为咱们是一家人。
3: 二位兄弟，放心的在外打拼，家里交给我，你们放心。王哥，我敬你一杯。
4: 来，
3: 哎呦，对了，还有个汤，我去拿一下。哎，
5: 你坐着，我来，我来。
3: 我跟你一块儿。老板说了，既要让你长个教训，又要让你永生难忘。嗯，以后不要再出纰漏了，这是最后一次。 医生来访，确实永生难忘。来，王哥，小兰，今天就好像做梦一样。
5: 那等你抓完特务，你的梦就能成真了。等到那时候。
6: 咱们也找一个像这样的地方住下来，好不好？我还是想回上海，你能不能打个报告，跟公安局的领导说，给你换个岗位？我还是想生的时候能回去。
5: 再等等，你相信我，我一定会让你和孩子过上幸福的生活。相信我。

0: 你怎么来了？处分下来了？不管是什么我都担着。
1: 你呀、啊、就嘴硬，耍小聪明，占嘴上便宜。你当这是演武侠小说啊？你这辈子就这点出息了？
0: 老徐，直接说吧，痛快点。判了几年？
1: 要不是老陆给你求情，你至少得判个三五年。
0: 他还帮我求情了？
1: 嗯。
0: 我还以为他巴不得杀了我呢。
1: 你对老陆又了解多少啊？他为了你能留下，赌上了自己这身警服。
0: 算他讲义气。
1: 别再把义气挂嘴边了，你再意气用事，连累的就是他。

0: 心吧，老徐，他赌我什么时候凑过，我不会让他输的。
1: 社会处你是不能待了，景鸽谷有个位置，去不去？
0: 我去养鸽子啊。我不是，那鸽子是好臭的，我是干公安的，我又不是开养殖场的，我去那儿干嘛呀？
1: 老陆让我转告你啊，去还能继续当公安，不去那就别想再回来了。

0: 这次是真多亏你了，谢谢这个。别客气，这是我们做老师应该的。飞航有先天性的心脏病，你应该知道吧？我知道。哎，医生刚才说，再晚来一小会儿，可能都要出人命了。所以，碰到这种情况，你们有责任要先告诉学校。 你比如说，咱俩认识，你跟我说一下这个情况。当然，你可能不信任我，没关系啊，跟校长或者跟其他老师说明一下情况，以后再碰到类似的问题，就不至于措手不及呀。是我
1: 疏忽了。
0: 陆主任给您一个建议，好不好？你说，工作忙，我理解，但是再忙。
2: 也不能疏忽了孩子的健康。郑老师说的对，我学校还有课，就不打扰了。行，
3: 郑老师，那多谢了，
2: 再见，耽误您时间。
0: 哎，客气。
2: 这种先天性心脏病啊，是很严重的，手术的条件呢，我们医院还不具备，你们呀，还得尽早做打算。
4: 谢医生。哎，好。主任，这么大的事，你怎么不早跟我们说呀？大家一起帮着打听打听，总能想到办法的呀。
1: 没事儿啊。

0: 二爸，我又不小心睡着了。
1: 没事儿，有二爸在呢，一定会好的。啊。
0: 嗯，所以二爸你也别担心。
1: 嗯。对了，怎么是郑老师送你来这儿的呀？
0: 他应该是刚好路过吧。怎么了？
1: 没事儿，二爸呀，之前误会过郑老师，现在又欠人家这么大个人情，二爸都不知道该怎么还了。
0: 郑老师对我很好，耐心地教我画画，现在同学们都夸我画得越来越好了。
1: 是吗？那等水很好了，也给二爸爸画衣服，看你画的像不像。
0: 好啊，等我好了就给你画。
1: 嗯，
2: 把这些老鼠给我换掉，然后换一批新的过来。记住，消掉，然后醒来。
3: 是。去这儿吧。
2: 哎呀，发什么发呀？走了。

0: 国学的书籍。1905年，东三省巡抚和总督在吉林建了简练学习所，专收年轻人。
1: 我没记错的话，是1908年。
2: 啊，对，就是在那后的第三年嘛。1908年，
0: 这些年轻人啊，专门学习的就是这些西方关于生理和解剖的书籍。
2: 毕业之后，就取代了之前的仵作，就是咱们现在法医的雏形。
1: 哟，看来这次是要下定决心了。
0: 我破釜沉舟啊。我得学着自己长大，不能总给人拖后腿了。
3: 看完这几本，还有林几教授的《犯罪侦查学》《法医学总论》，也是要看一下的。
2: 林谁？
3: 林几，他奠定了我国法医学制度的框架。
0: 是哪个几啊？
3: 自己去查。啊。
4: 喂，你好，
3: 杨副局长。什么？又出现了几例炭疽病例？好的，杨副局长，我之前和赵医生是同事，我会做好跟进的。
4: 好，我现在就过去。
3: 刘蕊，去趟广慈医院。
2: 哦。

0: 喂，你在干啥子？还在打牌啊？不打啊，就那边我吃宵夜。
1: 哎，看一下嘞，目前很多有点人，就跟他吵啊，不搞不赢了，不是搞不赢了，现在。

0: 我叫文泉，你要喊我喊三哥。我57岁啊，这店子开了23年了。
1: 现在随时大家尽是年轻人口出来管，我三哥喊三叔的都有。
0: 我的烟瘾犯了。
2: 3、2、1，开始。
1: 我是主角，帅不能当饭吃。
3: 老板很严肃，就我行我素的。
4: 他只做他们这种特色，你要吃就吃，不吃就算了。
5: 因为我的资格没有见到过其他老板做的热炒菜，然后我觉得很有意思。
1: 开的水果我在这儿，三个糕饼呢2个，2个糕饼呢3个，那3个糕饼呢4个糕饼，我差不多。
6: 龙虾跟牛肉。
7: 哦，龙虾牛肉
1: 啊，
7: 要的
1: 啊。我们家的客人基本上都会点墨鱼小龙虾，摆得特别好。龙虾一定要活的扯色，要保证新鲜。把虾头虾线扯得就完了，脏东西不存在。
0: 老虎吃羊脏，全部是活扯色，这就是生活的。
1: 炒龙虾油要多点，一定要烧熟。然后龙虾下锅，肉马上就收缩，肉就有弹性了。炒龙虾的时候，把龙虾炒红了，倒入白酒去腥，再加入大蒜，还有八角、大料、香草打成的粉末调味。锅的秘诀就是大火炒，小火炖，炖一定要用小火，这样才更入味。还有比别人家的多久一点才选。最后加墨鱼，再放点青海椒和葱，墨鱼入味快，等一哈儿的就可以起锅。

0: 龙虾呀，材料比较新鲜，偏自贡味的。
1: 只有很好的朋友才带他来这里面吃，味道好吗？
2: 墨鱼就很入味，很香。
3: 回来哈，外面，回来。乖点，你不乖着打的，听到没有？讨厌的很。

0: 下雨天不出摊，心情不好不出摊，有事不出摊，他就是这么任性一个人。
1: 张志吗？
2: 不不不，没有没有，三哥挺勤快的。
3: 他这里想开就开，不想开就不开。我们来的时候基本上是打电话来的，提前半个小时，我就说他不开。
4: 生意好的时候，他就脾气就有点暴；生意不好，他都还清闲一点，还好玩一点。
1: 不，我好吧，我都是生了哈脾气，好吧，年轻的时候差不多。天气不好，心情不好，你找不到借口耍动了，就是帮不来刮风下雨噻。自己跟自己心里还是很安慰，找点借口噻。你这么子平白无故的，你耍客人的套你，你确实有啥子事吗？你打电话的嘛，你好加一啥说。
5: 进去买卖。
6: 你过来吃嘛。
5: 你过来吃买卖。
0: 谁呢？咋开始？喂，啊，下来，下来，下来。家里来人了。那些电话就是客人打的噻，看到那几个电话我就朝摊子那里跑噻。
5: 快去吃你的牛肉去了，阿扎。
1: 自贡都是重口味，红海椒很辣，青海椒不是很辣，但是有清香味，火豆嫩香就更出味。自香牛肉要少放红海椒，青海椒多点，自香多点。酱要多放，我舍得，啥子都舍得。中国之菜好吃，饱死你！人家炒牛肉要放嫩肉粉，但不好吃。我就那么炒，油要宽，一下子就把它烫熟，然后和着青辣椒、红辣椒、嫩姜一起，香味出了就起锅，巴适得板。
7: 你觉得他们家特色菜是哪个？就你每天来这里。
8: 特色菜我最喜欢吃的就是牛肉，辣。
9: 四个人都会吃辣。
10: 不知道怎么说吧，反正非常辣，
11: 肯定是比较巴适噻，比较爽噻，
3: 太爽了，这种感觉
12: 就是辣，辣就虚噻，
13: 辣就喝酒，
14: 后边辣的口角，
11: 都是特色的，每样东西拿出来都好吃，确实它的味道在这贡井算是第一，
1: 贡井肯定是名人了。
3: 好像有人给这个老板叫给他买一套房子，叫他去别的地方去开这个宵夜，他都没去的。老板给我讲的呀，真的，给他找铺子，给他买一套房，让他去那里住，他都不去。他就喜欢这里，自由啊。
1: 我自由是呗，随便哪个晚上不白就是不，我可以休息，随意的生活。现在我这个心态哈，就是随意的生活。有啥子说？那生意有你的。十年的生意，那随便到这点来，走很远专门开车的这点来，不是你的生意，就是走你边上过，你不都拖了吃了都不吃，不出钱有些那都不得吃。所以十年的永远十年，有钱了是永远赚不完的。
3: 来，喝酒，喝一杯，嗨，
15: 新年快乐哈，新年。

0: 喊的。
1: 是啊。
2: 放的鸡啊，也不喊得来，喊呀，
0: 喊不起来。完了嘛，反正今天不是很晚。他这说不算数，你要说大家几票唱的，
2: 那个都有啊。
3: 别玩呀，太庸俗了嘛这个。
4: 哎呀，我不好意思的，我还想跟我不晓得伸手。
3: 我叫林南春，我跟邓局一起吃饭最放松，然后感觉很舒服，然后很巴适。邓局，我爱你，可以了不？
5: 可以了，可以了。
3: 好。
4: 我叫小邓儿。好搭配，在一起吃饭，一起减肥，一起胖，就是因为吃才在一起的。
0: 张姐，
6: 一姐，
7: 陈大，我最想跟你一起吃饭，因为跟你一起吃饭最轻松。
0: 我跟他做女生事去了，不干。林南春，我最喜欢吃跟你一起吃宵夜，尴尬了。
8: 哦，我叫李思颖，我和我的小妹妹，然后龚小妍一起吃宵夜，她会跟我说很多很多的那种小秘密啊，希望她开开心心，快乐的成长。
9: 我叫廖斌，有可能是以后三哥的女婿啊。我最想和李思颖一起吃宵夜，跟她分享美食。原因没有原因呢，有些东西就是日久见人心吧。不管怎么样，我们长长久久，一直走下去。
8: 安姐撒花。
10: 我说你最近是忙得很哦，人都看不到一个。晚上请你整套二货噻，我整点酒，还是老地方噻。
11: 叫彭子泉，今年55岁，开这个兔火锅就开了30年了。我现在基本上没炒兔子了，如果有老顾客要求我为他们亲自炒一份呢，我还是非常愿意的。首先我们把锅烧热，倒入大碗宽油，这样很好的锁住兔子的水分，而炒出来兔肉呢比较口弹。
12: 火还拿合适，这样炒出来头呢，外焦里嫩，肯吃才有嚼劲儿。
11: 虽然我们的兔子腌过的哈，但是啊，火锅还是要重口味一些，还要放些豆瓣酱啊、辣椒啊，各种调料。我们这个料能馋哭隔壁子的小娃儿。这样一口兔火锅就煮好了，巴适的板。
13: 你一口撩下去，那满嘴那个油爆出来的感觉，咋个说啊？就像肚子里面有浮力要飞出来那种感觉一样。
14: 就两个字，巴适。
15: 这是我吃过最好吃的兔子。他们家的串串的肥肠啊、牛肉都非常好吃，味道非常好。
13: 从他一开张就在那儿吃，
14: 30年来吧。
16: 这种味道就是四川的老味道。
14: 该咋去九洞？
11: 在我们四川成都吃火锅哈，辣椒也是很重要的一个。市场上的每种辣椒哈，我都基本上都试过的。
17: 哇，看来你老的了。这个魔鬼椒要200斤。小鱼丸要100斤，好，然后这个给我打成这种中粗。
14: 哎，那个问下你。
11: 这个辣椒的品种不一样，功能也不一样哈，有的是辣，有的颜色好看，但是有的负责提色。这个呢，我们就要调配起，比例很重要的。 其实成都的火锅很多，我们每家的火锅的底料都是不一样的，我有自己的配方。这里面有东西是我千挑万选的。首先一个油哈，一定要选好的，比如说鸡油啊、牛油啊、清油啊，再放葱姜蒜，这样子炸出来的油味道才巴适。我们炒那个底料的时候要放很多种东西，白酒啊、花椒啊、郫县豆瓣最好的一种，一直在保持这么多年那个老味道，还有那个醪糟啊，还有自己调配的一种中草药啊，这也是我们自己独特的配方吧。
17: 是我们自己秘制的，这个就不能说了吧。
11: 我们炒那个火锅底料哈，要师傅不停地翻炒，炒两个多小时吧，把水分炒干，炒渗透出那种香味儿。炒好以后，然后再放到我们的大瓦缸里面，盛放几。

0: 天摘辣却超甜。
1: 成都人对兔子还是比较喜欢，兔子吃了又不长胖。我们就是以前农村那种最早的配土兔，那种肉质不一样。好残忍了嘎，有时候我觉得哈，
2: 下辈子不要被点兔子了哈。
1: 这个刀法要稳，要准，要狠，用的力度要一样。兔子的大小在均匀了，它入味才一样。生姜、大葱、小米辣，还有料酒，还有我们自己的秘制调料，也入味也去腥味儿。腌个十来分钟，等一会儿就下锅炒。
0: 我们这个兔儿火锅哈有两种吃法，一种是干锅，还有一种是汤锅。最重要的是还有很多种串串，你吃了兔子以后还可以加上各种的串串吃，那个刺激很巴适哦。听说你俩以后快撤了，还有点挺舍不得的。因为我这儿干哈能开三十年的，可以是三代人的见证了。我觉得这个地方还是种老味道，这么多年了，有种感情在里面。
3: 我吃了至少有25年了，平均下来一个礼拜都要吃一次。
4: 反正吃了那么年脱过啊，感觉它味道一直没有变。
5: 我知道这个地方快要可能会拆掉啊，
3: 听说了，
6: 听说是
7: 听说要拆掉，
8: 有可能。
3: 但是我们会跟随他的，只要他。

0: 最早以前来的时候，妈妈带他来嘛，还是小朋友，阿姨阿姨的。现在是大哈带他的小朋友到我来吃，有些还多有能力了，有成就了。
1: 就是吃成朋友了，看他走顾客哈，基本都要给他打招呼的。
0: 慢慢走，再见再见，好，拜拜拜拜，嗯哦，谢谢谢谢谢谢谢谢，拜拜，慢走哈，啊，注意到下雨天路滑哟。
2: 想跟我的未来的丈母娘吃，因为我花了6年时间把我女朋友骗过来，我女朋友还在那边吃呢。
3: 我想和我妈妈一起吃，不带爸爸。
0: 妈妈还是想跟爸爸一起吃，跟老公一起吃。
3: 嫌弃我。
4: 我最想跟彭志琼一起吃宵夜，因为他呢对我特别好。
5: 我最想和周元廷一起吃宵夜，
6: 我对象，我媳妇。
7: 啊，我想跟李云秀一起吃宵夜，她是我姐姐。
8: 我想跟我的女儿陈酸一起吃火锅，因为她是我女儿噻，她我的小棉袄，我最爱的女儿的妈。
9: 我想和廖鑫一起在这儿吃宵夜，因为她长得很帅。
10: 赵琛啊，因为实在约不到别人了，只能跟他一起吃。
11: 天津的刘斌，我就最喜欢跟两个喝酒，把2年退伍到现在，快40年了，喝一杯，欢迎你到成都来，接地气的串串。
12: 科技拉近人与人之间的距离，让生活更加智慧便捷。时代的潮汐奔流不止，创新的力量正涌向未来。让我们一起见证科技创新与科学普及的时代交响。全国科普月，一起同行，共创无限可能。一份穿越历史的答卷，一段跨国探寻的故事。
13: 曾经都是我们穷苦人民带到翻身，
12: 在历史回响中听见信仰，
14: 免费的为穷苦老百姓看病，
12: 在人与自然间读懂坚守，
15: 在他身上就能看到现代的长征精神，
12: 在千年舞步里触摸匠心。
16: 我看到了这个图案非常特别，
17: 这是八角莲。
12: 在石山与云端丈量奋斗。
18: Ja, und was wir hier erlebt haben, inspiriert mich auch noch weiter Content zu machen und auch die Geschichten ja weiter zu erzählen.
12: 从印满长征足迹的热土，走向新时代的山乡巨变，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有朋自远方来第5季，2026年8月28日，一场探寻之旅即将开启。多彩贵州，乐在有朋自远方来。
19: 我不想走了，我想住在这里。
12: 人文交流，细看中国发展面貌。哇
20: ，This car is so cool！
12: 文化互鉴，共创一场梦想盛宴。直接打我！文化为桥，美美与共，和和共生。Let's go！ 传播中华文化，共享和谐之美。遍访大街小巷，感受人间烟火气，走进山乡古村，邂逅最美家乡色，跨越重重山河，体验高速平原，游历多彩贵州，遇见更好的自己。行万里路途，看万般变化。
21: 为爱减负，喜事新办不张扬，少摆排场，多些真情与祝愿。
22: 欢迎欢迎！3、2、1，
21: 厚养薄葬，丧事减办不铺张，移风易俗，文明新风代代传。
23: 贵州好，山水妙。共奋进。
12: 村是乡愁的根，也是时尚的源。没有华丽的包装，只有对生活的热爱。热血沸腾的村超、村马、村 BA， 惊艳世界的村 T、村话，有如天籁的村歌、村舞。文化为魂，群众为基，打响贵州村字号，
1: 展现多彩贵州新风采。
2: 奋斗是青春最亮丽的底色。从军，让人生别样精彩。在这里，守卫壮美山河。在这里，搏击万里海疆。在这里，制胜蓝天苍穹。在这里，共享尊崇荣光。青春之我，不负韶华。

0: 各位观众您好，欢迎您收看贵州新闻联播，今天是2026年9月7号。
1: 首先来看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
0: 徐林在贵阳市调研时强调，大力发展以数字化为特色的电子信息产业，为实施数字经济战略夯实基础支撑。
1: 上半年贵州清洁能源发电量达471亿千瓦时，同比增长39%，全省电力生产平稳增长，绿电供给能力明显增强。
0: 黔西南州普安县充分挖掘古茶树资源，开发母本原生基地，优选培育新品种，让千年茶树保护与现代产业发展实现目标双赢。
1: 贵州省推动酸汤产业高质量发展三年行动方案发布，力争到2028年酸汤产业综合产值突破200亿元。
0: 各地持续优化营商环境，破解发展难题，各工业企业开足马力忙生产，

0: 冲刺全年目标。
1: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2: 牢记主播，感恩奋进，坚定信心，苦干实干，坚持以高质量发展铜烂全局，围绕四新，主攻四化，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展现贵州新风采。
0: 今天，省委书记徐林到贵阳国家高新区调研，他强调，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发展数字经济的重要论述和考察贵州重要讲话精神，充分发挥比较优势，大力发展以数字化为特色的电子信息产业，为实施数字经济战略夯实基础支撑。省领导郑丽、曲林、罗强参加。
3: 徐林来到贵阳顺洛迅达电子公司，了解企业生产经营和研发创新等情况，勉励企业聚焦电子元器件领域持续深耕，引领带动全省电子信息制造业研练补练强练，助力推进新型工业化。在贵州魔术工厂，徐林实地了解园区建设运营情况，勉励入驻企业把握资源经济新机遇，深化数字赋能，推出更多优质产品和服务，培育壮大新质生产力。徐林叮嘱有关部门和地方扭住四个大抓发力，促进供需对接，完善产业生态，提升服务效能，为打造贵州特色现代化产业体系提供软硬件支撑。调研中，徐林与部分企业负责人面对面交流时指出，算力、数据、人工智能、电子信息四类产业是贵州发展数字经济的重点，各地各部门要按照省委省政府部署，加强跨部门、跨层级协同联动，推动资金、人才、应用场景等各类要素向重点产业、重点企业、重点项目集聚，做强做优数字经济，引领支撑走好高质量发展新路。省有关部门和贵阳市负责同志参加。今天，省人大常委会党组扩大会议召开，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重要指示、重要文章精神，对省人大常委会党组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进行总结，研究部署进一步巩固拓展学习教育成果工作。省人大常委会党组副书记、副主任吴强主持会议，党组成员和班子成员桑维亮、王忠、李玉贵出席会议。会议指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巩固拓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成果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进一步巩固拓展学习教育成果，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防灾减灾救灾的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按照省委决策部署，健全完善地方法规体系，依法保障人民生命财产安全，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切实增强管党治党的责任感、使命感。会议强调，学习教育开展以来，省人大常委会党组和机关各级党组织认真贯彻落实党中央和省委决策部署，一体推进学查改，认真完成学习教育各项任务，取得扎实成效，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永远在路上。要持续巩固拓展学习教育成果，强化党的创新理论武装，开展常态化查改问题，增强大局观和执行力，加强政绩观行为监督管理，深化学习教育成果转化运用，为走好高质量发展新路，展现贵州新风采做出人大新贡献。
1: 下面来看政务简讯。
3: 9月7号，省纪委常委会召开扩大会议，传达学习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纪委书记李希在我省调研时的讲话精神和省委常委会会议有关部署，研究贯彻落实措施。省委常委、省纪委书记、省监委代理主任李瑞主持会议并讲话。9月7号，省委常委、常务副省长胡广杰在2026年贵州职业技能大赛第四届消防行业职业技能大赛开幕式上致辞，并宣布活动启动，要求要践行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训词精神，打造消防救援铁军，以高水平安全护航高质量发展。
0: 今年上半年，贵州电网统调发电量1094.8亿千瓦时，同比增长2.8%，其中包括光伏、风电、水电在内的清洁能源发电量达471亿千瓦时，

0: 同比增长约39%，全省电力生产总体保持平稳增长，绿电供给能力明显增强，电源结构加快向清洁低碳转型。
1: 位于毕节市赫章县的达一光伏电站今年新建成投产，项目采用了最新的双面双波单晶硅光伏板，约25.8万块，可将地面反射的阳光充分利用起来，提升发电效率。
2: 双面双波光伏板把单面的塑料背板换成超薄玻璃，大规模集采下采购价和单面板基本持平，利用地面反射光提升约3%的发电效率，每年多发400万度电，而且双面面板更耐雨雪凝冻，使用寿命更长。
1: 目前该项目已陆续并网运行，预计9月完成全部项目建设，年发电量约1.6亿度，
3: 可满足约13万户家庭全年用电，并实现每年节约标准煤约19000吨，减排二氧化碳约51126.4吨。
1: 近年来，随着市场和技术越发成熟，越来越多的风电项目在贵州落地。位于安顺市镇宁县的本寨风电厂去年新增19台风力发电机组，发电量持续跃升，达到7800万千瓦时，
4: 每年贡献2亿度清洁电力，可满足10万户家庭年用电。
1: 今年上半年，安顺市风电发电量同比增速达27.6%，远高于光伏的15.2%和水电的14.8%，在所有发电方式中增长最快。
5: 2026年上半年，风电发电量4.86亿千瓦时，风电正成为安顺能源绿色转型的重要引擎。未来规划投资约20亿元，完成主网项目扩建及送出工程。
1: 在水电方面，今年上半年，全省日均天然来水0.98亿立方米，较多年平均偏枯2.9%，但全省水电发电量同比增长了58.9%，电量增发幅度优于来水情况，离不开对于水资源的优化调度。华电乌江公司依托自主研发的水电场景大模型，对乌江流域的降水、径流等情况实现了精准预判，从而提升发电效率。
6: 举个简单的例子，如果没有这个模型的精准预判，它这个偏枯的情况的话，我可能就会把库存里面的水提前通过发电给消耗掉，这就损失了我的水头利用效率。如果没有预测到某一场洪水，没有提前的对某个库实施腾库，洪水来了装不下了，这部分水就无端端的就会被弃掉，就造成了资源的浪费。
1: 依托乌江睿算大模型，今年上半年，华电乌江公司所辖9座水电站节水增发电量达到了1.88亿千瓦时。
7: 华电自与乌江睿算大模型包含区域基础气象、降水、风、光、径流5个预测大模型，为防洪减灾、发电增效、生态保护、航运物流等多领域提供智能支撑。
1: 截至目前，贵州电网统调装机共9174.6万千瓦，其中清洁能源装机5810.1万千瓦，占比达63.3%。清洁能源已成为贵州电力装机的主体力量，全省能源结构转型成效显著。
8: 四球古茶树是黔西南州普安县的独特资源，全县拥有千年以上茶树3000余株，四球茶成为当地重点打造的特色产业之一。然而珍贵的古茶树一枝只能采摘2半芽叶，否则会影响树木生长。一面是千年茶树的保护，一面是现代产业的发展需求，当地如何找到平衡点？来看报道。
9: 旁边是高大的松树、杉树，林下是一片野草。这里既是一片野生的山林，也是四球茶树的母本源基地，种植了17000多株茶树。这些比我还要高的茶树，都是从上千年的四球古茶上面扦插下来的，可以说是古茶树的亲生子了。和普通的茶园不同，这些茶树几乎不用管护，自然生长，既承担着扩大当地茶叶产量量的作用，同时也是古茶树的种质资源库。
10: 为什么叫四球茶？它就是茶果里面嘛，最少有4颗子实，子实越多，代表这个物种基因也不老。普安茶产业要走出去，就要把地方独特品种资源用起来。
1: 为发展四球茶产业，10年前，普安与贵州大学合作，从四球茶资源中优选培育出6个新品种，并在古茶树原生地开发出母本源基地种植，实现野生四球茶的产业化突破，既保障了四球古茶品种的纯度，又能实现规模化采摘。
10: 它在天然大环境里面物种丰富以后

0: 对嘛，病虫还减少发生，这些有益昆虫啊，这些鸟啊会下来以后把上面这个虫吃掉，这个茶树品种更稀，长在这高林木下面，非常油亮，是不是非常健康？就我们现在检测当中，在野生环境里面，这树做出来这个茶，茶多糖含量高。
1: 毕业以后一直在就在种茶，贵州大学他们团队学习了十多年了，从扦插、育苗、种植、管护、加工，每个品种都有成套的配套的技术。
2: 母本源培育的茶苗交由当地村民种植，在附近的哈马村，每家都拥有茶园五亩以上。村里的合作社请来贵大的技术顾问，并且主动对接当地企业拓展市场。
3: 做的茶是很不好喝，专家和技术人员在来用他们的知识来和我们的实操有配合起来了，年八两年之内都把这个制红茶这个工艺都掌握了，价格们肯定你好闻卖得好卖了。
2: 四球茶扩繁的同时，古茶树的保护也在进行。普安已认定野生四球古茶树20000多株，除了安装监测设备守护古茶树生长，当地还发动了64名茶农成为协管员。
0: 那个季节还有那种茶毛虫，用人工把它剪下来，古茶树不能打农药。
2: 姜文彪家的土地上有200多株古茶树，上千年的就有20多株，每年靠着采摘古茶树茶青，收入就能超过10万元。
0: 古茶树它是金饭碗，它有600的，有400的，是我们这帮老百姓的一个大大的靠山。
2: 培育两种扩大优势，今年以来，普安县四球茶茶青和干茶产值超8900万元，预计年产值将突破1元。当地在保护中走出了一条茶产业可持续发展的路径。9月6号，第三届凯里酸汤产业发展大会在黔东南州凯里市启幕。作为商务部2026年服务消费季配套活动之一，大会一头对接消费市场，一头做强全产业链。数十家酸汤企业带上百款产品集中亮相，现场汤锅沸腾，各式新品轮番展出。
4: 进到门口就已经闻到那个味道了，很香，好喝，而且每一家可能都会有不一样的感觉。
5: 凯里的那个酸汤学院进行一个校企合作，结合泰国的、英国、意大利它的那种菜品推出的特调鸡尾酒以及融合菜，还是挺受欢迎的。
6: 在全国就是各大批发市场都有我们的门店，一共是88家。因为贵州酸汤产业做得比较好嘛，可以有让厂商帮我们做一种定制化的，直接采购它的原料，都进有餐饮门店。
2: 此次大会上发布了贵州省推动酸汤产业高质量发展3年行动方案，2026到2028年，明确到2028年酸汤产业综合产值要突破200亿元。凯里酸汤产业研究院也完成签约，靠产学研合力解决技术人才难题。经过企业推介、圆桌洽谈，省内外企业在酸汤生产、火锅底料供应、饮品研发等方面达成合作，现场3轮签约总金额近2亿元。
7: 和贵州大学佛山职业学院合作做我们产品的调色，结合当地的这种餐饮习惯进行一些改良，再把我们少数民族的文化带过去。
8: 在新加坡呢，已经有酸汤火锅的门店了，我们会协助贵州的企业呢，在政策方面啊、口味上标准化呀、具体的落地。
9: 各地持续优化营商环境，深化政务服务改革，推动审批提效、服务提质、政策赋能，破解企业发展难题。
10: 在铜仁市万山区，针对项目落地慢的痛点，当地打破传统串联审批模式，推行多环节并联同步办理。原本需要20个工作日办结的复杂项目审批，如今5个工作日内即可完成。
11: 办手续不用我们主动去找各个部门，各个环节都会有人主动跟我们对接。
10: 急速审批的背后是当地数字化赋能与代办服务的深度融合。万山区依托企业之家数字化服务平台，搭建闭环服务体系，精准对接企业需求。
12: 通过企业之家平台来进行一个流转，企业有需求，我们派单至对应的职能部门帮助企业进行解决，提供一个帮办代办服务。企业入驻万山，只需要在家门等着证照上门。
10: 审批提速，服务提质。在黔东南州丹寨县，这家酸汤生产企业计划搬入产业园区扩大产能，代办员主动靠前服务，全程代办各类审批手续。今年8月，新工厂正式投产。
13: 我从开始设置到落地，都得到了各部门的帮助和支持。我在遇到什么问题、什么困难，都是他们帮我代办，很周到的。
14: 每周至少到8个企业跑一趟， 收集企业反馈问题，根据企业需求帮办代办，能现场解决的就现场协调，一时解决不了的我们就请部门联合会商，让企业安安心心搞生产。
10: 从被动等待企业求助到主动上门精准服务，各地助企服务持续升级。在遵义市红花岗区，当地工科局工作人员定期走访企业，推送适配惠企政策。
15: 他们经常都会到我们企业进行走访，还派了一名干部定点包保我们企业。今年以来的话，我们已经获得了3笔补贴资金，对我们来说的话还是非常的有用，还是非常满意的。
16: 今年我们加大工业企业政策扶持与资金奖补力度，精准兑现各类惠企激励资金，切实减轻企业经营负担。截至目前，累计为辖区规上工业企业申报各项奖补资金超1000万元。
10: 各地工业企业开足马力，稳生产、拓市场、抓技改，全力释放产能，推动产业提质增效。在遵义桐梓，全省重点煤化工企业赤电化桐梓化工各产线满负荷运转，成品源源不断发往各地市场。企业拥有合成氨、尿素、甲醇完整产业链，产品覆盖农业化肥、工业化工原料。
17: 坚持安全优先、稳产增效，全力保障各套生产装置平稳运行，强化24小时调度值守和设备动态监测，从严管控国内作业风险，全力保障3季度攻坚提质增效。
10: 走进仁怀经开区这一家6月投产的包装企业，生产车间、印刷、磨切等智能化设备高速运转，企业依托数字化生产管理系统实现订单排产，成品出库全流程管控，可实现年产6000万只各类高端白酒包装。
18: 我们配备各类全自动生产线8条，各类辅助加工设备40余台，可完成印刷、磨切、烫金、礼盒成型整套包装工序。
10: 酿造端技改也在加速推进，这家酒企累计投入2.7亿元实施智能化酿造升级，已建成3座数字化酿造车间及智能管控中心，每年节约综合成本约190万元。
19: 全力推动酿造、包装等重点项目投产达效，持续完善上下游产业链配套，引导酒企开展质改数转，通过技术改造实现降本提质增效。
10: 在六盘水水城经开区，这家铝砷加工企业加快推进工艺改造和 5G 加 AI 智能项目建设，通过智能化升级持续释放产能。
20: 1到7月份累计已经完成了产值是11.20亿，年产值有望突破20亿元。
10: 今年1至7月，水城经开区完成工业总产值199.58亿元，同比增长43.22%。其中，规上铝产业完成108.69亿元，同比增长85.1%。
21: 我们将以打造贵州西部铝产业聚集区为核心目标，用好铝水隔墙直供的短流程优势，持续开展以上招商、产业链招商、补齐铝灰综合利用、铝材表面处理、精密模具加工等关键配套短板，加快构建现代化铝产业体系。
22: 这个开学季，重大革命历史题材影片《四渡》走进贵州高校，青年学子在光影中重温红色历史，感悟信仰力量，思考属于这一代青年的责任与担当。
23: 将光影搬进课堂。近日，贵州警察学院的千名新生集中观看了电影《四渡》。影片中红军将士在危局中的选择、心系群众的情怀，让刚刚踏入警校的青年学子对忠诚担当有了具体认识。
24: 四渡赤水的先烈们用自己的行动证实了他们的信仰，让我想到我父亲当时有洪水冲下来时，我爸爸疏散居民，英勇牺牲。我们作为英烈子女，更应该传承好这份红色精神。
25: 这个电影不仅把我心中的四渡的场景展现出来，也更加坚定了我心中的长征精神，主动肩负起新时代的责任与担当。
23: 电影《四渡》全程在贵州实景拍摄，群演中有700多名来自贵州警察学院的学生，他们在泥泞中完成了一次特殊的长征。
26: 第一场戏的时候，就是一渡赤水，我们扛着一大堆物资建桥，然后往上面冲。当时那个炮弹在我们旁边炸开的时候，看1万遍，其实没有自己参演一遍那么深刻。红军战士的精神影响到我，最后为人民做更多的贡献。
23: 日前，贵州理工学院的2600名学生共同观看了《四渡》，感悟困境中的坚定信仰。
27: 看到影片当中，我们的红军战士
0: 不怕困难，抛头颅洒热血，就让我热泪盈眶，把我们的所有

0: 课程，学扎实，为了将来报效祖国做好准备。
1: 先辈们面对困境百折不挠不断求索的精神深深震撼着我，勇于攻坚克难，走好我们这一代人的新长征路。
2: 今年一至八月，遵义综合保税区外贸综合服务货值突破5亿元，白酒、农产品、智能装备等一系列尊品走出国门，远销全球20多个国家和地区。园区外贸业态不断丰富，发展能级持续提升。在园区内的这家科技企业，工人们正在加紧生产墨盒。这家墨盒回收再制造企业日产量约1.5万个，可满足500多种型号的生产需求。去年企业进出口额达3.9亿元。
3: 我们到目前为止已经第5个年头了，前面的话基本上是在20%左右的增长，今年上半年相对于去年同期来说是有30%的增长。
2: 另一家电梯制造公司的生产车间同样一片繁忙，截至八月，企业今年外贸签约订单300多台，已交付270多台，订单量远超去年全年97台的出口总量。
4: 今年随着我们业务量的不断提升，我们已经涉猎非洲、南美等等国家，目前合作的国家大概有61个。今年我们外贸目标是500台，截至目前我们已经签订订单300余个，较去年同比有大幅度的提升。
2: 为助力外贸企业开拓国际市场，遵义综保区搭建外贸综合服务平台，整合业务咨询、报关报检、物流退税、跨境结汇等全链条服务，为企业减负增效。今年前八月，平台累计服务47家实际外贸企业。
5: 持续聚焦外向型企业需求，全力冲刺全年服务进出口额7亿元目标。
6: 记者从贵州省商务厅了解到，9月9号到13号，2026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将在北京举办，贵州将组织10家重点服务贸易企业组团参展，涵盖工程建筑、大数据、文化旅游等领域，集中展示贵州在服务贸易、数字贸易、文化贸易、工程建筑等方面的最新技术、最新应用场景等。服贸会期间，贵州还将以分享贵州机遇、促进合作共赢为主题，举办2026年服务业招商推介洽谈会，进一步助力贵州企业开拓国内外市场，积极促成更多服务贸易合作。
7: 做了媒体关注贵州，来看各大媒体都在关注贵州的哪些新闻。央视新闻报道，毕节市大方县大地指纹音乐会火爆出圈，一周涌入近10万游客。当地通过增设免费停车位、扩容入场通道、开发预约小程序等，提升服务保障，小城成功接住流量，沉淀出未来发展的底气。
8: 驻村干部乡村电商实操培训班第二期近日走进遵义市务川县，来自湖南、宁夏等8个省区的80名驻村干部实地观摩学习当地村斗工艺、助农直播品牌和电商人才培育的实践经验。贵阳市2026年秋季退役军人光荣返乡迎接仪式近日在贵阳北站举行，接站现场为退役军人提供优待证申办、就业创业扶持等政策咨询服务。当天，贵阳龙洞堡国际机场同步开展接站工作。
7: 新闻播送完了，
9: 感谢收看，再见。
7: 再见。

大家好，今天要给大家介绍的旅游目的地是荔波。荔波县位于贵州省黔南州南部，年平均气温18.3摄氏度，年降雨量1320毫米，无霜期283天。不但气候宜人，而且山清水秀。荔波被誉为地球腰带上的绿宝石，旅游资源十分丰富。2007年，荔波以其绝无仅有的喀斯特森林系统及其生物多样性，成为了贵州第一个、中国第六个世界自然遗产地。荔波县境内有国家级张江风景名胜区和国家级茂兰自然保护区，包含了大小溪孔、水春河峡谷、张江风光带等57个景点，其中集洞、林、湖、瀑、石、水等多种景观于一体的小溪孔景区最负盛名，景观玲珑秀丽，有超级盆景的美誉。

此外，荔波民族风情浓郁古朴，当地少数民族人口占了总人口的92%，主要有布依族、水族、苗族、瑶族。民族节日多姿多彩，在春夏季有3月3、6月6布依歌节，秋冬季有万亩梅花节、布依族小年等。荔波还是中共一大代表邓恩铭烈士的故乡，红色文化底蕴深厚，有以邓恩铭故居为代表的16个红色旅游景点。荔波，这是一块神奇多彩的土地，喀斯特自然美景令人着迷，少数民族风情令人沉醉，可谓是旅游观光休闲体验的梦幻天堂。

我是李庆勇，这条路啊，我走了整整31年。别人不理解，我却坚持了31年。

0: 世界万物都是充满生命的群体，我们保护它们，它们抚育我们，让我们齐心协力，爱护家人，不分你我。
1: 时光如水，洗炼万物，岁月流金，凝铸新生。非遗在历史长河中为一方水土留住根与魂。有衣无银不成盛装，璀璨银石背后是苗族千年的历史与文化，天地生灵。

0: 星辰山川，蜡染于自然之中开出繁盛之美，一针一线如有神，马尾作笔，浮雕盘绣，勾勒水族风情。一出戏600年，唱不尽淳朴人心中的家国情怀。有这样一群人，他们用手艺雕琢时光，以匠心唤醒千年记忆。炙火铸银，千凿万刻，造就璀璨银韵。时光晕染出纯粹的蓝，华美的纹，留存先民记忆中的符号与图腾。马尾盘绕，甜心镶边，定金定银，绣出立体浮雕。一把刻刀雕琢600年的沧桑，复色之后，脸子便有了地系的灵魂。大国工匠成就时间里的非凡。
1: 健康在你的脚下，健康在你的餐桌，健康在无论多远的地方，健康在每时每刻的保障。每个人的健康汇聚成健康中国，健康你我，健康中国。

看着电视里的花，颜色过渡的真自然。

的红烧肉跟在电视里的是一样的，看着就让人流口水呢。

是乡愁的根，也是时尚的源。没有华丽的包装，只有对生活的热爱。热血沸腾的村超、村马、村 BA， 惊艳世界的村 T、村话，有如天籁的村歌、村舞。文化为魂，群众为基，打响贵州村字号，展现多彩贵州新风采。

0: 这碗里的每一粒粮食啊，都是农民伯伯的礼物嘞，要吃掉。
1: 小朋友们，你们知道我们吃的大米是怎么一步一步到碗里来的吗？
2: 老师，我知道，先要耕地，
1: 对，
3: 还要施肥，
4: 还要收割，
5: 最后我们要把它全吃掉。
1: 让老师看看今天谁吃的最干净啊？
6: 这个少来点，
7: 对，杜绝浪费。

0: 张老板。
1: 干啥来了？来，过来坐，过来坐。别站着了，赶紧过来坐呀！
0: 哎，过来，过来，过来。坐下，坐下，坐下。
1: 这段时间，哥仨累够呛啊，喝口酒，解解乏。我呢，也借这杯酒，第一，感谢大河救了我女儿。这第二呢，就是替我那个不争气的表弟啊，给你妈赔个不是。这工地条件简陋，我呢就是表达个心意。
2: 看你说的，哪有老板给民工赔不是的？
1: 都是兄弟，来喝一口。
3: 不瞒你说，得罪了你表弟，还以为你让我们走人呢。
1: 这呢，是你们这几天的工钱，另外加一天的奖励。委屈哥仨了啊！
2: 柯老板，这是……
1: 不瞒你说，我本身啊，是干建筑出身的，前年出了工伤，单位呢就让我歇着了，我也闲不住，就借了这个灵活，也不怕你们笑话，我手里也没人，管理也不行，所以啊，我就把农村的表弟拉来，让他帮我招些劳动力。哎呀，可是我那个表弟人太坏了，软的欺，硬的怕，好民工走了不少。
2: 要不是您知道这事儿啊，估计我们几个也被他赶走了。
1: 所以呀，我希望你们哥仨能留下来好好干。
0: 哦，
2: 好，没问题，我们接着干。
1: 谢谢兄弟们了啊！
3: 我跟你说啊，你那个表弟是差劲，以后还得再给你惹事儿。
1: 我呢，也是看我二姑面子才没开他，不过我已经警告他了，要是再惹事，卷铺盖回家。
2: 我们这些从农村出来打零工的，要说确实不好管理，您身边怎么不得有几个兄弟帮着您？
1: 大河呀，你们能拿着别人的事儿当成自己的事干，这年头哪有这样的人呢？啊，这样，六号楼那边，我交给你负责。
0: 哎呀，高老板，我们一定好好干，不会让您失望的。
3: 对对对，你放心。
1: 好，从今以后我们就是兄弟，这工程你们都费心啊。嗯，来来
0: 来。
4: 姐，咱啥时候是个头啊？
5: 咋了？这头不是开的挺好吗？今天咱赚到钱了呀！
6: 哎，嗯，来给我
5: 啥呀？
6: 今天挣的钱呢？给我数数。
5: 都数多少遍了？
6: 怎么没数完呢？
7: 姐，嗯，不能给的。
6: 咋的？
7: 给你就是杨令公数儿子，越数越少。
6: 你这就是门缝里看人，把人干扁了。
5: 给你，那别掉了啊！
6: 哎呀。

0: 包的真严实。
1: 你能别配了吗？那墙掉色了。
0: 呸！掉色它也是钱呐，看不够，数不够啊。哎，你们知道今天挣了多少钱吗？
1: 1.1块，你都数七遍了。
0: 1.1块呀，这是多少钱？这一天1.1块，这一个月就是33，这还是一个摊儿。这要是干仨摊儿，那一个月就是100多，100多呀！这种地啥时候一个月能100多呀？
2: 马来宝，不做梦了行不行啊？嗨，今天挣到1.1块，就代表着以后每一天都能挣到1.1吗？就算是种地，那不也有一个旱涝啊？
0: 看见没？连梦都不让做了。
3: 能做，我也做。嗯，姐，你说咱要是一个月挣100多块钱，这么多的钱咱咋花呀？
0: 我听过为挣钱烦恼的，我没听过为花钱烦恼的。你忘了那天我跟你说的，等我挣钱了，我从上到下，从里到外给你打扮成大美人。
3: 哪天说的？
0: 那天差点跟那小子干起来那天。
2: 你跟谁打架了？
4: 不是，差点儿没干起来。
2: 他跟谁打架了？
3: 没打架。
4: 你有钱了，你干点啥？
2: 销路。
4: 你看，我就知道，我就多余问。哎呦，
3: 姐，咱要靠卖菜修路，那100年也修不成。
2: 我是想着呢，咱先靠卖菜挣点钱，等咱攒够了钱，也开一家饭店。我觉得饭店赚钱赚得多，还赚得快。
3: 开饭店，向阳饭店那种。
2: 嗯。
3: 这个好，那我到时候就要当领班。哎，你们是没看见那领班可神气了，天天瞧不上我。姐，到时候你就是总经理，咱自己说了算，谁脸色都不看。
1: 好。
4: 我呢，我干点啥？
3: 你呀，你就当个进货的，买菜送菜都给你管。
0: 你看我咋老跟菜打交道呢？不过也行啊，进货的。那以后是不是老徐就得看我眼色行事？
2: 想他还挺美，还想去进货。哎，就你这脑子账算的明白吗？进的还没有你吃的多呢。你呀，顶多也就干个服务员吧。咱家水灵长得好看，到时候让你当大堂经理，咋样？
3: 行。
0: 你看看，说了就不要。你这才叫做梦娶媳妇儿，净想美事儿。你看现在咱能啥情况？咱能成地下工作者了？咋的？你开个地下餐馆啊？
2: 咱呢得敢想，敢想才能敢干，敢干才能干成。我觉得这也没啥坏的。
5: 哎，今天那铁兰姐咋跟咱说的呀？当初她嫁给徐大哥的时候，那家里穷的是叮当响，还欠了一屁股的债。那如今这两口子过得不也挺好的吗？所以我觉得吃点苦啊未必是件坏事。
2: 如果前面把苦都吃了，那后面剩下的就全是甜了。
3: 对，姐说的对，不吃苦中苦，难为人上人。哎，姐，那咱到时候要开饭店的话，这饭店名叫啥呀？
2: 叫铁姑娘饭店。
0: 你为啥不叫铁小伙呢？
2: 你凭啥叫铁小伙饭店？
3: 就是铁姑娘多好啊。
0: 我一个大男的，我也不能铁姑娘。
5: 你是铁姑娘家属，你怕啥呀？再说了，我告诉你们，咱步调必须得一致。我是老大，你们得听我的。
3: 我听你的，姐。
0: 我是你哥，我是老大的哥。
5: 那啥事你别找我呀，你是我哥。
0: 老叔，
3: 我就听我姐的。
6: 真是没想到高老板人还挺不错的。
7: 三哥，我们现在暂时站稳脚跟了，就得想下一步的事儿了。
6: 啊？你啥意思？
8: 寻找机会，当包工头。只有早一天当上包工头，
7: 挂业路才能早一天修成。
6: 这还不会爬呢，就想跑。

0: 大河，你也不能太着急了。
1: 每天晚上一闭眼啊，就是春秀、马爷爷，还有大队的人，指着我的鼻子臭骂。你说我能不着急吗？
0: 我也想早点当工头，还早赚钱呢。可是咱没路子呀。
1: 从明天开始，我们在这儿多学、多看、多跟民工交朋友，利用在这儿的机会，能学多少是多少。

0: 呀呀呀呀！你说一个西红柿至于吗？
1: 这跑得比运动员都快。
2: 刚挣几个钱，你就忘了自己姓啥了？哎呀，
3: 你都不如往菜上喷口水。
2: 马大宝，我之前咋跟你说的？咱做买卖就得讲诚信，你要胡来的话就会挂一台，别在这待着。
0: 小脸一绷又生气了。
4: 姐，他就是嘴上图个痛快。再说咱又不上秤，喷不喷水的也没事啊。
2: 我咋把这茬给忘了呀？
0: 开不起玩笑。

0: 完之后再检查一下啊！哎，行。你们这边注意安全啊！
1: 好嘞，好好干活啊！兄弟们，喝水了啊！哎哎，
0: 谢谢啊！
2: 不客气。哎，
0: 兄弟啊，等一下。
3: 拿着，什么意思？以后啊，多照顾点。哎呀，
0: 你懂事儿啊？我这不一直照顾你吗？哎，
1: 于大河，
0: 如果没有我对你的考验，我表哥能重用你吗？
1: 那是。
0: 好好干啊！
4: 大河，
1: 我出来看一眼。
4: 哦，知道了。
0: 我先去干活了。
4: 哎，去吧，去吧。
1: 该是。

0: 马来宝二，你走快点儿，再晚赶不上早市了。
1: 再快赶上火车了。
0: 废话多。
1: 快不快？啊！比你们铁姑娘差呀！
2: 太晃掉了啊！
1: 这是
3: 大爷，大爷，
1: 大爷，
3: 这咋了？啊，
2: 大爷，
3: 大爷，
1: 大爷，
3: 这咋回事啊？啊，大爷，大爷，不是，大爷，哎，大爷，
4: 这咋办呀？
3: 啥情况呀？
5: 啊！出事了！
6: 你别一惊一乍的，出什么事了？
5: 于大河的笔记本，你看看，你看看。
7: 哦，他这偷着学建筑，这怎么了？
5: 表哥，他为什么要偷学这个？你们想想吧。
6: 人家勤奋好学。哪像你似的，整天游手好闲。

0: 我们这儿有个老板，他们就是不想干了。表哥，凭良心啊，我这可都是为了你好。
1: 你好什么呀？你好，
0: 那于大河这么好的民工，差点就被你赶跑了。
1: 表哥，说实话，当初于大河提出施工的时候，我就觉得有问题，所以我就想
2: 把他们累跑算了。
1: 哎，没想到啊。
0: 无论怎么累，他们居然就不跑，我就纳了闷了，他们就……
1: 你纳闷什么呀？啊，人家老实厚道。
0: 不对，现在我看到这个笔记本，我终于明白了。闹了半天，这小子有野心，他憋着谋权夺位，他是来撬你这活的，哥。
1: 不是，你看我重用于大河，你妒忌是吧？
0: 哎呀，我的哥，表哥，我是你亲表弟啊，我的哥，我会害你吗？啊，我发现这个笔记本，第一时间就给你送过来了。哎，这样，你要不信啊，你考验考验他，你考验考验他，不就明白了吗？

0: 数，赶紧去交费。
1: 哎，来来来，过来呀。
0: 哥，咱是不是吵过了？
1: 你冷静点，放轻松啊。这是在省城，这不是咱挂一台。我感觉这老头啊，十有八九是醒过来了。这锅有点大，咱背不起。
0: 那咋办呀？
1: 我记得春秀是不是给咱俩一人一份塑料人的地址？你记得吗？
0: 有一罐头肠，我一直都带着的。
2: 你带着呢？
0: 到。
2: 你现在赶紧去找他去。
0: 那春秀姐咋办啊？
1: 你先别管他，你先去，你去找他。等一会儿我带他去找你俩去。听见了吗？
0: 咱是要跑了吗？
1: 跑啥呀？啥也别想啊，赶紧去！听我的，赶紧去！又咋了？
0: 我就算知道有一罐头厂，我也不知道在哪儿啊。
1: 你张嘴干啥的？问呢？快点吧，一会儿来不及了。
2: 走
0: 不是干啥去啊？
1: 啥干啥去？走啊！
0: 走啥呀？人还在里面抢救呢。
1: 他抢救抢救他的吧，跟你有啥关系？
0: 咋没关系啊？
1: 我告诉你，这老头十有八九是醒不过来了。你现在不走，等会儿他家里人来了，咱俩谁也走不了。
0: 那我也不走。水灵呢？
1: 我让他找苏丽蓉去了。咱们现在去。
0: 谁让你去找苏丽蓉的？马来宝，你就能坏事儿。我告诉你啊，这个人不是咱撞的，咱啥都不怕。但你如果走了，那就真诚逃逸了。
1: 就这种事儿，你能说清楚了？
0: 我能。
1: 我告诉你，老头一会儿醒了，张嘴就讹你，你就卖菜挣那俩钱，你够给人家的吗？
0: 我告诉你，我问心无愧，我啥都不怕。
1: 你快别磨叽了，快走吧。
0: 不能走。
1: 站住！
3: 怕是你们撞的吧？
0: 不是，
3: 还想跑？
1: 给我打！
0: 滚！站住！别打了！
2: 一哥，那个我有点事儿想跟你商量一下。
1: 你说，
2: 是这样的，我舅舅呢认识一个建筑公司的领导，想要我拉个队伍承包点零活，但我这能力不行啊。您看，您如果愿意的话，咱们俩合伙呗。
3: 这么多兄弟，为啥找我呢？
2: 您这一看就是当官的材料，如果这事儿你要做的话，肯定能成。
3: 兄弟，你高抬我了。
2: 那如果你愿意的话，我联系我舅舅，看看咱们找个时间去约一下这个建筑公司的领导呗。
3: 行，这样你先联系，成不成放一边，多认识个朋友，多条路。
2: 行，那太好了。那个哥，回头这个事儿不能让。

0: 第二个人去的啊。
1: 好，
0: 行，好嘞，
2: 谢谢啊。
3: 小何，
2: 哎，
3: 看谁来了？

0: 睡莲。
1: 这里是医院，不是菜市场。没看到上面写着什么吗？不许大声喧哗，病人还在里面做手术呢，你们就在这打架，还让不让病人活了？
2: 护士，护士，我是病人的儿子，我爸怎么样了？
1: 脑出血。
2: 啊？那现在怎么样？
1: 手术完就知道了。
3: 我跟你们说，我爸要是有个三长两短，我跟你们没完。
4: 人是我们撞的吗？啊？是我们撞的吗？你们来啥也不问，直接就动手。你有完我还没完呢，我告诉你。
5: 谁报的警啊？
1: 医院报的警，他们在这打架。
6: 谁是家属？谁是肇事者？
7: 我是家属，我爸就是被他们撞的。
3: 不是，警察同志，你先听我说。
6: 咱到那边说。
3: 好，走走走。
8: 你们俩姓名、年龄、籍贯，干什么来的？
3: 警察同志，我叫马春秀，他是我哥，他叫马来宝。我今年26岁了，我们是春秀山县三仙岭公社挂月台的，我们进城是来卖菜的，但是那个大爷不是我们撞的，今天一大早我们想出摊卖菜，然后这大爷就在马路上骑着车，可是他骑车的过程中他已经开始晃晃悠悠了，对吧？然后呢，他这车就撞到了我哥的这个筐上面，然后他就直接昏过去了。
2: 那我问你，如果不是你们撞的，你们为什么要跑？
3: 我没想跑。
4: 谁跑了？我们上厕所不行吗？
2: 或者说他们都已经跑了一个。
8: 先别说话，我问你们什么你们就说什么。
3: 行，
6: 接着说。
3: 然后那个大爷，
1: 春秀，
3: 我到。姐，
0: 春秀，我们一直在找你。
9: 姐，我们真的
3: 春秀。你什么都不用说，都知道。
9: 警察同志，我叫苏丽蓉，以前是他们县的知青，刚刚返城回来，我过来看看他们。你们调查你们的，别耽误你们调查。
3: 警察同志啊，就是刚才说跑的那个人，你看，这就是刚才他们说跑的那个人，他回来了，他没跑，他叫王水玲，我们三个是一起的。
6: 我知道了，赵大爷到底是被撞的还是自己摔倒的，目前也没有目击证人，你们双方呢都各执一词，那么最好的办法就是等赵大爷清醒了之后我们再做详细的调查。你们双方都有意见吗？
9: 没有意见。
2: 他们三个家都住在农村，这么放他们走不行。
6: 那你想怎么办？
2: 怎么着也得等我爸手术后醒过来吧。
3: 这没问题，大哥，你放心，我们一直护理大爷，直到大爷醒了为止。
2: 那这医药费怎么办？
3: 我们垫付吧。
2: 那个误工费、营养费，
8: 好了，你就别说了。
6: 你打人，人家还没跟你计较呢。如果跟你计较，现在就得带你走。
4: 谁说不计较呢？警察同志，我们计较。我们给他爸爸送医院来了。
10: 他连句谢谢都不说就算了，上来动手就打人，他什么好人？他是一个
4: 我妹妹，从小到大没人敢动他一根手指头，你看看现在给打的。
3: 哥，咱不说了啊，大爷现在还在手术室里呢，做儿女的肯定着急，我们理解。大哥，你看这样行不行？我们呢今天晚上先回去准备一下，明天一早我就过来陪护大爷，你放心，我保证我明天一早就到，行吗？
2: 也行。
3: 谢谢，谢谢大哥。
6: 哎，最后一道菜，开饭。

0: 大家咋着也得吃饭呢，坏事也有可能是好事儿。今天大家伙能在省城聚齐不容易，吃饭。
1: 是啊，都别愣着了，快吃点东西吧。
2: 不吃我吃。
3: 别介，我给你。
2: 咱俩喝点。哎呀，做梦都想不到你能来。
3: 没想到是多了。哎，马老，你们三个来省城这么长时间，咋没找苏丽蓉啊？要不是今天出这么大事儿，还不知道你们来了呢。
2: 因为我和水灵早就想来找丽蓉了，她不让。哎，你是不知道啊，我们这一段呢，可惨了，搬过砖，卖过菜，睡过地下通道，就差要饭了。哎呀，
3: 这听着都心酸。来，我敬你一杯。哎呀，
2: 哎，长辈。
0: 现在心里特别难受，知道来到省城，你的心里就放不下春秋，觉得好多话想跟春秋说，可是看不到春秋。

0: 对不起你。我知道这一切都是我造成的，你能不能原谅我？你要能原谅我，我这辈子跟你当牛做马都行。
1: 看来大河是动真感情了。
2: 大河也不容易。
3: 姐，我先走。
4: 姐，你这还没吃饭呢，春晓。
3: 没吃饭。
1: 春晓，
5: 哎，你干啥去？你有脸追吗？
2: 马来宝，我跟春秀的事儿你能不掺和吗？
5: 能啊，除非我不是他哥。
2: 你闭嘴。要不是你成事不足败事有余，天天给春秀惹事儿，春秀能走到今天这一步吗？
5: 啊，赖我了，你是真要脸呢。正好我今天就给我妹妹出这口恶气。
2: 你给我起来。
5: 我不起来你能咋的？
2: 我起来。哎呀，
1: 马来宝没事吧？于大河，于大河，马来宝。
6: 春秀，你听话，今天不许走。
7: 姐，咱们好不容易见到丽蓉姐，今天就住下吧。
3: 咋住啊？这么些人咋住啊？姐，我们不给你添麻烦。
6: 我让他们三个今天都走，咱们仨住这儿行吗？
3: 我还得进菜卖菜，现在还要照顾赵大爷，我真的挺忙的。
6: 春秀，那你说你今天晚上在哪儿？我陪着你。
3: 你别管我了行不行？我过得挺好的，真的。
1: 春秀，春秀，
2: 春秀，你听我说。春秀，
1: 哎，来吧，来吧，来吧，
2: 来吧，来吧。欺负我妹妹，打我，今天我要是不收拾你，我就不姓马。
1: 春秀，你听我说。
2: 哎哎，大汉，不是你，别动手，赶紧别打架，
1: 干什么？
2: 来访，
1: 跟你有什么关系？
2: 大汉，别打，别打。

0: 今天这一切，我马春秀都认。我们惹不起朵的齐总，行不行？你在这把我哥打成这样，啥意思？
1: 春秀，我就是想进城看看你。
0: 行了。不想再看你了，从今往后。

0: 做梦也没想到马申秀跟于大河能闹成这样。从小俩人就过家家，上学又出双入对的，长大以后一个民兵队队长，一个铁姑娘队长，
1: 所有人都羡慕你们俩，
0: 都等着喝你们喜酒。转眼间成仇人了。
2: 大河，这回死心了吧？哎，想啥呢？
3: 静静啊，看到春秀他们那么惨，我在想，我做的一切，付出那么大的代价，到底值不值啊？
0: 大路朝天，各走一边。
2: 就是，大哥，死心吧啊！
3: 我不，只要我还活着，我就不会死心。
4: 刚进城的时候想卖鸡蛋，结果被罚光了。
5: 后来不上工地搬砖去了吗？然后让工头这顿欺负。
4: 马来宝在工地累晕了，春秋姐送他去医院，结果路上也晕了。
6: 说这些干啥呀？还有啥用啊？悠悠，我想听。
4: 姐，你是不知道，为了能找一个管吃管住的地儿，春秋姐带着我俩吃白食儿。
5: 我刚卖菜嘛，就碰见那个倒霉的赵大爷了，真倒霉。
6: 没事儿，姐，都过去了，现在也挺好的，不是？那啥，明天你俩继续去卖菜啊，我去伺候赵大爷。啥意思？听见没有？吱个声啊！
5: 啊，听见了。
4: 听见了，姐。
7: 春秋，你还想一直卖菜啊？
6: 我不知道。当然我现在只能卖菜，等我卖菜赚够了钱，我就盘一家饭店，因为大饭店挣钱挣得多。等我攒够了钱，我就会挂一台，把挂业路彻底修通。我不想让我爷爷一直跟着我吃苦受累，这是我唯一要做的事儿。
8: 这手术后啊，怕发烧，这冰袋啊得一直枕着。
9: 行，哎，能给他擦擦手、擦擦脚啥的？
10: 没问题，病人现在大小便失禁，这护理啊要及时。
9: 这你放心。
11: 护士，我爸什么时候能醒？
8: 大夫说了，老爷子是脑出血，搞不好呀会成为植物人。你们先护理着吧。
12: 马春秀，
9: 哎，
11: 我爸要是成了植物人，那就赖给你们了。
9: 春秀，张亮，你跟我出来一下。
12: 有事儿？
9: 伺候归伺候，有些话我得跟你说清楚。
12: 你想说什么？
9: 你们不能光指望我们来陪护你爸爸，你们家也得出人出力，不能觉得春秀好说话就赖上我们。
12: 我告诉你，如果我爸成了植物人，那还就真赖给你们了。
9: 你是他儿子，陪护你不应该负责任吗？我告诉你，这件事情没得商量，必须轮流陪护。
12: 人家当事人都同意了，你还

0: 跟着瞎掺和什么呀？
1: 因为我是他姐姐。
0: 我们家有困难，陪护不了。
1: 谁家没点困难啊？你知不知道马春秀他们三个人现在卖菜，吃了上顿没有下顿，晚上连个住的地方都没有。他不比你困难吗？
2: 如果老爷子跟他们没关系，再困难也不会找到你们头上，更不会让你们伺候。说到底儿，这个事儿和你们还是有关系。
3: 现在就下结论，恐怕为时过早吧。我告诉你，如果现在都扔给我们，到最后证明这根本跟马春秀没有关系，
4: 那我请问，你到时候怎么跟我们交代啊？
0: 那你说，这陪护怎么安排？
4: 你们家跟春秀黑天白天两班倒。
2: 那我也问一句，假设我爸真是被他们撞的，而且成了植物人，你说怎么办？
5: 我管赵大爷后半辈子。赵大哥，我说的每一句话都作数。
0: 行，有你这句话就行。
1: 姐，你刚才跟他外面说啥了？那么大声！
3: 我让他不能这么欺负你。
6: 你现在变得这么厉害了，
3: 春秀，我这不是担心你吗？
6: 我觉得这就是人心换人心的事儿，甭惦记，回去吧。
4: 好，你好好的，上班去了。哎，

0: 高老板，哎呀，自从你负责，我可省了大心了。你看你管理的井井有条，这进度也上来了。
1: 谢谢高老板鼓励。哎呀，
0: 你天生就是干老板的料，好干啊！哦，哎，对了，你老乡的事都解决了吗？算是解决了吧，不过。
1: 别吞吞吐吐的呀，跟我直说。我想提前给您支50块钱工钱，你看看。
0: 我还以为多大事呢，等一下，去办公室拿。
1: 谢高老板。哎呀，
0: 自家兄弟没说他，啊？还有事吗？我估计还得再请几天假。哦。哎。
2: 你那两个兄弟不是在吗？哦，他们在。啊，那就没问题。有事说话。
0: 行啊，
1: 谢高老板。那我走了。好。哎，
0: 大河，高老板找你干啥呀？我跟高老板提前支了50块钱工钱，又请了几天假。 我想帮春秀他们一把。
2: 你想咋帮？
1: 春秀他们撞赵大爷的事，如果不彻底搞清楚的话，后面会更麻烦。一会儿啊，我去趟事发现场，找找当天有没有看见的人。只要有人作证，春秀他们就主动了。
2: 到事的份儿，
0: 那我俩跟你一起去。
1: 你们俩就别去了，我拉上水灵和来宝吧。

0: 我告诉你啊，于大哥，
1: 今天要找不着目击证人，我卖菜的钱你赔哦。
2: 行，我赔你。
1: 不是，你要是真想帮追秀，你直接把钱给我们不就完了吗？你整这一出干啥？
3: 马来宝，你能别叨叨了吗？人家大和哥已经够意思了。
1: 他哪够意思啊？
0: 我告诉你，他整这一套就是想告诉咱们，他在帮春秀，他出力了，感动一下咱们。
4: 反正我就很感动，我相信春秀姐也会感动的。
0: 哎，那你就上当了。咱话说回说，要不是他于大河逼春秀，春秀能背井离乡出来卖。

0: 卖菜吗？不卖菜能碰到这事吗？
1: 我知道，我现在干啥都感动不了春秀了，我只希望能帮助他度过眼前这个困难。我也希望你别再给春秀惹麻烦。
0: 谁给他惹麻烦了？你要，我告诉你，你要会说话，你说，你不会说话别说。
2: 你行了，
1: 同志，昨天你看见了吗？
0: 看你啥呀？昨天这周围根本没有。还有你真是帮春秀的吗？你那牌子都写错了，8点到9点，谁那个点出来卖菜了？
3: 不是8点到9点吗？
0: 能卖出去菜吗？8点到9点，6点。

0: 我就是想进城看看你。
1: ，你看看，我现在这样，你看到了吧？你满意吗？
2: 于大河，你给我听好了，从今天起，我不想再看你了。

0: 水庙，大丰收，共奋进。
1: 贵州卫视，打开多彩生活。

0: 学嘉宾现场喝的究竟是什么水呢？小小的针竟然也有大功效。
1: 这个呢，就是咱们的节目组啊，专门从我们西北县带来的一个中药材，它叫这个太子参。
0: 吃饼县为何被称为太子参之乡呢？这里产出的太子参究竟有什么特殊之处？
1: 我们现在基本上把全国所有太子参的药材呀，它的样地呀，全部都采集完成。那么基本上分析的整个大数据的体现的话，我们贵州太子参的这个药效成分含量的确是高的。
0: 太子参应该怎么吃？又该如何搭配？你吃的方法正确吗？
1: 我觉得像太子参和以及麦冬，它可以搭配使用，它起到这个健脾、这个养阴、生津的作用。
0: 更多精彩内容，敬请关注本期医生开讲。
2: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由贵州省卫生健康委员会指导、贵州广播电视台倾力打造的大型生活服务类节目《医生开讲》。医生开讲，为健康保驾护航。我是主持人许萌，当然也要欢迎我们两位乐学嘉宾迪迪和小马，欢迎二位。
3: Hello， 大家好，我是小马，第一次来，希望学到很多有用的知识。
4: 嗨，大家好，我是迪迪，非常开心小马哥的到来哈。
2: 小马今天有口福了啊，我们知道最近这个天气比较的炎热啊，大家经常会说，在这样的气温下可能会没有胃口，没有食欲，所以说节目组特别贴心，在节目一开始就给大家准备了消暑的饮品，可以先尝尝味道。
3: 就我们面前，
2: 咱们今天的主角就藏在这杯水当中。怎么样，说说感受吧。
4: 鲜甜的味道，又回甘。
3: 我是觉得有一点很熟悉的那个山药的那个味儿。但是闻着又有一点那个泥土的那种清香。所以我觉得它应该是一种植物的根茎吧。
4: 对，药材。
2: 都在猜这水里面放了什么啊？有喝出鲜甜味道的，也有喝出泥土味道的啊。那究竟放了什么啊？我们电视机前的各位肯定也很好奇啊，喝出了这个不一样的味道。那么今天呢，我们的主角到底是什么？我们在节目当中要跟大家聊些什么呢？请出我们本期的专家，来自贵州中医药大学的周涛教授来我们揭晓答案。有请周老师。
0: 周涛教授，博士生导师，贵州中医药大学中药民族药资源研究院院长，国家中药材产业技术体系贵阳综合试验站站长，贵州道地药材种质创新与资源高效利用全省重点实验室主任，中国中药协会中药资源生态专业委员会副主任，中国中药协会中药材种子种苗专业委员会副秘书长，全国中药材种子种苗标准化技术委员会委员，长期致力于中药资源评价、中药道地性形成机制、中药材生态种植关键技术攻关研究。
2: 周老师您好，先跟大家打个招呼吧。
1: 主持人好，大家好。
2: 那刚刚我们是喝了这一杯消夏饮品啊，和我们以往喝的这个甜汤还不一样
3: 啊，是
2: 喝出了这个鲜甜的味道，也喝出了这个泥土的味道。那这水里面到底是泡的什么呀？您能给我们揭秘一下吗？
1: 那答案在这儿，咱们打开看一下吧。
2: 特别像月光宝盒这个这是什么呀？
1: 这个呢，就是咱们的节目组啊，专门从我们西北县带来的一个中药材，它叫这个太子参。
2: 这是
1: 新鲜的太子参。
2: 太子参，
3: 怪不得刚才我们在喝的时候，

0: 是感觉到特别的鲜甜，一点中药味都没有哈。原来是因为它食材特别新鲜。
1: 这个应该就是干了的太子参是吗？
2: 对，我们平时见到的都是这种通过加工和干燥以后的干品。
1: 这个就像中药了。
0: 是。
3: 所以今天是用鲜的来煮的。
2: 对，
3: 还有那种清甜的感觉，很不一样。
1: 这个应该可以直接吃吧？
2: 可以吃的，你可以尝一尝。
1: 那我替你们尝一尝。行。
2: 怎么样？
1: 挺清脆的，就和刚才喝的这个水的味道差不多，就要浓一点。
3: 那太子参其实这个名字我以前就特别好奇，它为什么会叫这么特别的名字？有没有什么就是好的一种传说吗？
2: 比较近的有一个传说是从北宋年间开始的，皇帝赵恒他有一个儿子叫赵祯，立为太子，然后呢这个太子呢自幼呢就比较体弱，因为赵恒呢他只有这一个儿子，所以他很忧心忡忡。后来呢安徽凤阳的官府呢就是上贡了一个根类的这个药材，然后嘱托呢就是这个御厨呢用它泡水或者炖肉给这个太子服用，服了一段时间以后啊，太子呢这个饮食大增，然后精神状况也越来越好。所以皇帝非常的这个欣喜，就问凤阳的官府到底上贡来的这个药材叫什么名字，然后那边回复说这是从民间这个上贡来的，但是呢实际上他还没有一个确切的这么一个名字。那么既然他现在呢治好了这个太子的病的话，就请皇帝给他赐个名。所以宋真宗呢就说既然他治好了咱儿子的这个病啊，那就给他命一个名，就叫太子参吧。
1: 是这么由来的。
2: 对。但是实际上啊，这个太子参最早的名字呢在本草里面是清代才有，清代乾隆年间的本草丛新这本书才第一次记载太子参。那么本草丛新的作者是谁呢？是一位从医40多年的老先生，他叫吴一乐，他在书里面就专门记载了这个太子参呢滋补脾肺之气，滋养脾肺之阴，那也就是说它的这个力量补气之力量呢比人参要弱，但是呢它比较平和，很适合就是老人和小孩来补气之用。
1: 那您刚才也说了这个是从咱们施饼带回来的新鲜的太子参，其他地方还不多见，那这个旁边放的是这个干太子参，这一干一湿，新鲜的和这个已经晒干的，它们两者之间有什么区别呢？
2: 如果用新鲜的太子参的话，它的含水率比较高，超过了70%，它就是储藏时间就不长，那么容易变质。那通过加工和这个烘干以后呢，那成为了药材，它的储藏时间就比较很长了，可以储藏到1到2年，含水率呢就低到了14%，按药典的这个规定。一般来讲我们如药的话都是用的是干品。
1: 那平时我们在这个选购太子参的时候啊，可能新鲜的和这个干的得麻烦您帮我们普及普及啊，这个一些小技巧，怎么样去能挑到好的太子参呢？
2: 那咱们来看一下啊，如果是好的太子参的话，它的形态呢是呈这种长的椭圆形的，或者有的干品的话它是长条形的。从它的这个颜色来看的话，它属于土黄色或者是带有淡淡的黄白色，但是呢它比较硬对吧，又比较脆，我们折断以后呢它的断面呢是比较平整，然后带有绿白色，一个是看，一个是摸，还有一个就是闻，它的这个味道是不是有一点那个淡淡的有一点土腥味儿？
1: 闻到了，
2: 对对，那么这个就是它自然的本身的这个药味儿。你再尝一尝的话，它就有点带有甜味儿。那这样的太子参的话，它的品相和它的质量就比较好。
0: 那这时候我有个问题特别想问一下周老师，我不记得之前在哪个地方好像看到过这样的一个功效，好像说这个太子参啊，它可以有长高的作用啊。那是不是如果有这样的话，我是不是可以每天喝还能长高？

0: 高呢。
1: 扫描二维码关注医生开讲公众号，获取更多健康资讯。扫描二维码关注医生开讲公众号，获取更多健康资讯。
2: 传闻说是太子参能长高，肯定是有歧义的。它实际上就像刚才迪迪说的，当你饮食胃口好了，那是不是吃的饭，我们吃的饮食也就多了，那么有利于身体，特别是对于儿童来讲的话，他的生长发育就有利啊，他长得不就快了吗？
0: 促进食欲以后，这个
2: 对
3: 营养摄入就够了，
0: 对，然后就可以更好的生长。
2: 可以说太子参它在这个健脾消食、这个和胃方面的功效是非常的这个确切的。
3: 非常感谢周老师啊，刚刚给我们讲了很多关于太子参的一些具体的功效，而且也教会了我们怎么样去选择好品质的太子参。周老师，我知道咱们之前您是去到了施饼的太子参的种植基地，到那儿以后您是做了调研，您是一直在研究太子参吗？
2: 是的，就是我们团队啊，在这个太子参上是做了十七八年了，从2009年至今，咱们就一直主攻太子参。那从它的种植端一直到产品开发端，那么我们这些年深耕下来，也有取得了很多的这个成果哈。
3: 为什么想着要对太子参专门成立一个团队做研究呢？
2: 首先就是咱们贵州的这个气候和环境适宜太子参的种植。当时呢也是为了把这个小小的这个太子参呢、能够起到一个脱贫，当时的脱贫致富以及走向现在的咱们乡村振兴，它都是一个重要的一个抓手。咱们最早的时候，这个施饼他们在种太子参的时候，当时光是刘大厂这个乡就有100多位的百万元富，就是靠种太子参这个发家的。那这个产业发展呢，我们就要讲清楚这个药好在哪里。所以我们团队呢，首先是从它的药效成分上面来阐释它功效发挥的物质基础到底是什么。现在来研究的话，能够证实太子参它主要的化学成分有太子参的多肽、环肽以及它的皂苷类的成分。那么现在的药理研究的话，确证了它的多肽成分具有增强免疫的作用，而它的环肽呢，它的这个成分发挥的话就更丰富一些，比如说它能够这个去除色素，还有我们讲的抗氧化以及增强自由基的作用。
3: 那还有美容效果。
2: 对，所以它将来的话能够想往日化品、护肤品这方面去发展。
3: 那这是环肽，您刚才还说了它还有一个什么样的这个营养素？皂苷。
2: 皂苷类的这一类成分呢，它主要起到一个抗疲劳的作用。我们现在基本上把全国所有太子参的药材呀、它的样地呀、全部都采集完成，那么基本上分析的整个大数据的体现的话，我们贵州太子参的这个药效成分含量的确是高的，所以不愧咱们的施饼是太子参之乡。
3: 那对于小孩儿，刚才几位这个乐学嘉宾也讲到了，可以提高他们的这个食欲。那么对于大人来说，吃太子参它的主要功效又在哪儿？
2: 我们一般的人吃这个太子参的话，它发挥的这个养生调养作用是比较好的，因为太子参呢，它是味甘微苦而性平，那么它归的是脾肺经，那它所以有什么呢？这个健胃、生津和补脾、养胃的这么一个作用。那我们在服用这个太子参的时候，那它相对来讲呢，它的这个补气的力量又不如人参，是吧？所以它就比较平和。那你在这个养生的时候加一些这一个配伍的话，对于我们调理身体还是非常有帮助的。
3: 一般我们跟它去配伍的话，会怎么搭配？往哪些方面去考虑？
2: 因为它主要补的是不是这个脾肺之气嘛，还有滋养脾肺之阴。所以我们主要是针对肠胃还有脾这样的一个梳理和调理的作用。那如果是你这个消化不良，或者是这个食少，没有食欲，那我们一般呢就

0: 是用这个太子参呢和一些健胃和健脾的这个药材去进行搭配。
1: 是，我们中药讲的是君臣佐使，所以说怎么搭配让它的这个药效能够发挥得更好，对我们的身体更有帮助，这也是一门学问。说到这儿啊，给我们两位乐学嘉宾出题了。两位也是经常来我们节目啊，知道咱们很多的一些中药它的一些效用，那我们就请出

0: 现在已经端上来了九味中药材了啊，这有些很眼熟啊，比如说像这个是红枣，对吧？哎，这个呢，我知道这是黄芪啊，这个是薏仁，好，接下来这些我就不认识了，就要来考两位了啊。这个是什么？
1: 我也不知道。
2: 它那个应该是玉竹吧，有点像，但我不清楚。
0: 玉竹啊，
2: 对，
0: 嗯，问一下老师，这个是吗？玉竹，
3: 对，
0: 是玉竹。这个呢，
1: 是山药吗？
2: 是的，
0: 山药，
3: 山药啊，是，
0: 对的。好，我们再看这个，有点像葡萄干一样的东西。嗯，
2: 这个是麦冬，对，它是应该是健脾的。
0: 对，看一下这个是什么。里面是白色，外面有一层这个壳，
2: 莲子
1: 啊，莲子，
2: 对对 对，
0: 它是去了芯儿的、啊，你看，哦、嗯，中间是去了芯儿的莲子，
1: 我怎么看着有点黑黑的？
2: 因为它没有去皮啊，
1: 原来这样。
0: 来，还有我们这一位，我们看一下是什么，像方糖，
2: 这个很常见了，这个是茯苓吧，应该，嗯，去湿
3: 是的。
0: 那其他的八位我们都认识了啊，那现在中间的这位就是我们刚刚讲的叫甘太子参，嗯，那真正的难题接下来就来了，周老师您给他们出题，我们现在身体出现哪些症状，然后让他们根据我们现在提供的这九味药材来进行搭配。
3: 那么我现在呢，一个是气虚，第二呢就是饮食不好，你觉得该怎么搭配？
2: 首先要入的一个药是黄芪，补气的，
1: 提气儿哈，嗯，
0: 是黄芪补气。
2: 对，然后是两味药搭配一味药的话，还差一味药，我想想，
1: 那个山药是不是可以啊？哦，
2: 对对对对
1: 对，对吧？
2: 山药是健脾的，
1: 对呀、啊，嗯，
2: 所以搭配在一起应该可以起到这样的功效。
3: 也可以。
0: 那如果让您来搭配的话，您会怎么搭？
3: 如果我是气阴，就是两虚的话，我可能会涉及到、
0: 红枣。
3: 对，因为黄芪呢，它具有托举阳气的作用，它补气力是只升不降，所以它的效果很好。那么它再辅以这个太子参的话，它既有健脾的作用，又有生津的作用。大枣呢，它主要是既有甜味嘛，口感也比较好，而且更重要的是大枣它有补血的作用。又起到这个滋阴，又能够起到补气，我们讲就气阴双补或者气血双补。
0: 那除此之外还有哪些组合可以起到一些什么样的效果，能不能也给我们介绍一下？
3: 我觉得像太子参和玉竹以及麦冬它可以搭配使用，它起到这个健脾这个养阴生津的作用。麦冬和玉竹呢，它都有主要是养阴滋阴生津这个作用，再和我们的太子参主要是健脾的作用打在一起的话就比较适合。
0: 那其实我们在搭配了以后怎么做也是一个问题，就是我们只是把它拿来煮水喝呢，还是会有一些其他的一些这个煲汤啊这样一些制作的方法。
3: 介绍几位这个叫膳食型的这个养生汤，首先就是比如说买一点瘦肉里脊肉，那么把它前处理以后洗干净，然后焯水，那么你切块儿，把它放在肉放到一边，再把这个太子参呢要用那个水泡个十来分钟，因为你用的就是干品嘛，然后再加上姜，那再加上其他的这个调料，放到清水里面煮开了以后，再把瘦肉放进去，这个时候呢再熬煮一个小时左右的话，我们这个汤的味道啊，既有这个香甜，也有肉的那个营养的滋味儿。这是一个在我们食品地区，常见的待客的一道菜。
0: 那其实刚才我们说的都是太子参和其他中药的一些这个搭配的使用方法啊。
3: 对。
0: 那其实说到太子参，可能很多人也会想到一些和它相关的一些植物，比如说参类啊，党参啊，包括这个西洋参啊，对吧？那太子参和这些参类相比的话，有没有一些区别？
3: 这四种参它们的区别还是蛮大的。适用的人群也是不一样。你比如像人参吧。他们从性味来讲呢，都有一个共性，也就是他们味甘而有点微苦，但是呢它性温。那么对于人参来讲呢，它是大补元气的，补脾益肺生津和这个安神增智。 但是呢，它主要的补气力量非常的强，所以。

0: 我们在临床上主要是用于什么？那种气虚郁陀的重症，用人参来大补气。嗯。那还有一种是什么？西洋参。
1: 西洋参。
0: 啊，西洋参呢，它也是微甘微苦，但是呢，它性温。那它的作用是什么？补益脾肺，清热生津。所以它的作用的话，虽然没有人参补气的力量大，但是呢，它是什么呢？这个清热的作用，就是对于这个气阴两虚热象比较大的，那么用这个西洋参就比较适合。嗯。那还有一个的话就是什么？
1: 党参。
0: 党参。嗯。党参呢，它的这个补气的作用又更弱了，因为它性平，所以它主要就是这个补益脾气，只用于一般的补气的这个症状。那对于太子参来讲呢，它主要就是性更平了，它的补气的作用的话比党参还要弱，所以它很适合的就是小儿和老人、老年人。所以他们在这个适应症上，根据它的药性的不同的话，你选用就是不一样的啊。
1: 明白了，其实这有点像我们在用一些这个护肤品的时候，我们会讲有些东西啊，我们用的可能有些人他会比较敏感，所以说上面会标一个敏感人群适用。咱们这个太子参它也有这样的功效，它是平补民心。
0: 对啊，
1: 就适合我们日常用来给这个体弱的人进行适当的补益。
0: 对，所以它也有一定的这个要求，一个是在补的时候你每天的食用量不得超过15克，这是一个要求。第二个呢，就是感冒发热的病人，你就是最好不要服用。为什么呢？你病还没好，然后正好是这个正气和邪气在争斗的时候、竞争的时候，那你又去补，那就很容易让这个病邪留在体内散不出去。所以感冒发热这个时候呢，就不要再补了。第三一个的话就是孕妇，还有这个我们讲的是哺乳期的妇女，也是谨慎的，最好就是不要服用。嗯，它因为是一个特殊人群嘛。
2: 刚刚听了周老师讲了这么多太子参的小知识啊，你是不是也很好奇我们贵州施饼的太子参到底有什么特别之处？那接下来我们跟随迪迪和周老师团队的脚步，一起去看看。
3: 你可能不认识它，但你或许已经吃过它，因为它是健胃消食片的主要原料太子参。让我们一起踏访中国太子参之乡，见证一味本草与乡土共融的篇章。
0: 太子参呢，它有一个很特别的生物学习性，就是到夏天的时候它会夏眠。
4: 夏眠
0: 就是夏天的时候它的地上部分不再生长了，就进入枯萎，那它的根部呢就开始进入休眠。这个时候的根呢，它的有效物质，特别是它的营养物质的积累是最丰富的时候。
5: 我们也开展了这个太子参的相关的这个新品种选育的工作，让我们大家一起去看一下我们这个现在的这个采娃情况吧。嗯，
4: 那我今天有机会一起学习一下了，走吧。
0: 这边的品种呢是有斯泰一号和贵森一号。哦，
4: 大姐你好。
6: 哎，你好。
4: 咱们这个地方种植的年份大概是有多久了呀？
6: 这个太子参在我们这边已经有30年的历史了。哦，现在我们这个太子参的话，在我们施饼是全国种植太子参最大的种植基地。
4: 那咱们现在的这个产量怎么样呢？
6: 啊，以前的话就是在150公斤左右。从我们这里政府跟这个一些专家在对这方面进行这个品种的改良过后呢，我们的产量有了明显的提高。现在我们这个产量的话是一亩地，现货的话在2000斤左右，干货的话就在800公斤左右。嗯，
0: 这个就是施饼的贵森一号啊。它的特点是什么呢？除了产量有所提升，同时就是抗性要好一些。嗯，最大的一个优点是它中间的有一个有效成分叫太子参环肽臂。那太子参环肽臂这一个成分的话，它有很好的现代的药效功效，比如说它能抗黑色素生成，能够抗酶解，还有呢现在能稳定我们的这种微循环系统。未来的话

0: 他其实有很好的拓展的这个权利。
1: 这个太子参呢，其实他不仅说是拿作为来药用，还可以食用。比如说我们这个鲜货，现在你们都可以尝一下，它的味道到底好在哪里，你们可以品尝一下。那
0: 太子参在中药上面呢，它是味甘、微苦、性平、归脾肺经，那么所以它有益气健脾、生津润肺的作用。它对于那种气阴不足、口渴这种调整，还有消食，效果非常的好。所以有一个中成药叫江中健胃消食片，
2: 就是这个吗？
0: 主要的君药用的就是太子参，它占到整个我们太子参的全国产量的消耗量是达到20%。那除了这个太子参的品种以外，同时还要配合一些
3: 种植技术。
0: 种植技术
3: 在这个生产上面，针对无性繁殖容易退化的问题，我们就开展了有性繁殖生产种根无性繁殖生产商品生的这种模式。这个过程呢，有效地提升了这个产量之外，还保障了这个药材不退化的这个问题。
2: 那么接下来我们去看一看大棚里面的太子参种植情况是怎么样的呢？
0: 好吧，那我们走吧。
2: 张主任，您看我们这个棚里面这么大，那像我们这个地方有多少个这样的棚呢？
4: 大棚的是我们2021年的时候投入那个东西部资金是400万，我总共是借了4个大棚，每个大棚是1亩。
0: 它这个大棚它的功能主要是为种子资源保存以及品种选育以及繁育做准备的。
4: 对，
2: 那像这样说的话，咱们大棚里面的太子参和农户种的太子参有什么不一样呢？
0: 我们在大棚里面种的太子参呢，它就是种源清楚。实际上我们现在在做 GAP 基地建设示范以及我们的生产的标准化建设，首先就是要种源清楚，所以这个大棚它的工作功能是非常重要的一个环节。
2: 那现在我们这个棚里面的种类大概有几种呢？
4: 现在我们大棚里面有两种，一个就是斯泰一号，还有一个就是贵司一号。
0: 我们在另外一个地方是保存了这两个品种它的植物学标本的，可以去看一看。就是从这儿一片都是我们太子参不同地方的种子资源，而这个呢是我们施秉县本地自己选育的第一个太子参的新品种。
2: 但是这个我感觉样貌上面跟我在那个农户那个地方看的不太一样。
5: 赵老师，这个大概是几月份的呀？
0: 这是生长到5月份的采的紫苏。我们的采收期是到7月份嘛，所以它的块根还没有开始完全盘大。
2: 那这个是鲜的，也是鲜品对吧？
0: 在我们采挖出来的这个鲜品的话，它实际上还属于农产品。在我们中药上面它还有一个产地加工的一个过程，加工清洗和处理以后呢进行烘干，这个时候它才转变为药材。
2: 行，那咱们一起去瞧一瞧。我们现在在我们这个太子参的加工厂，那我想知道我们这个太子参的加工方式是什么样的。
6: 那其实太子参到我们这里呢已经是深加工了，在到这里来之前呢还要经过一道初加工。那咱们从土里面采收起来之后，先要把它经过清洗，清洗掉了之后呢，就是还脱水至30%的时候，就我们太子参表面的一些毛须我们要把它搓掉，搓掉之后再回到烘箱去把它烤至全干，再到我们这里来进行提取加工。
2: 那我们农户们把这个太子参挖出来，是不是立马就可以拿到市场上去卖呢？
0: 是的，就是它挖出来以后，经过产地的初加工，就可以进入市场的这个交易。施秉的刘大厂镇，它就有一个专门的只交易太子参的交易市场，在新编的国家中成药和中国药典。它对这个太子参为原料的中成药就有49个。 我们实验室因为具有 CMA 的这个支持，也是长期对这个黔东南州社会送样的太子参呢进行跟踪检查。从现在的情况来看，我们柿饼的太子参它的品质啊，主要体现在这个多糖成分的含量高，它含量高了以后。

0: 它的外观品相就好。第二个呢，就是它里面的环太地的成分呢，是比较优秀的。
1: 那块小小的太子参啊，不仅是有极高的药用价值，还拉动了当地的经济效益。咱们施秉县呢，也因为它改变了山野命名，并且让我们农户们鼓起了腰包。
2: 扫描二维码关注医生开讲公众号，获取更多健康资讯。扫描二维码关注医生开讲公众号，获取更多健康资讯。
3: 感谢周老师啊，今天在节目当中不但给我们教了怎么选这个好品质的太子参，而且也告诉我们平时我们在使用太子参的当中的一些禁忌啊。我们虽然说它是平补明心，但是呢，我们在日常服用的时候切记不要过量，而且要结合自身的体质，如果身体内有病灶的话是不宜服用的。每天呢，它也是有一定量的限制的。再次提醒各位啊，可以关注到贵州卫视医生开讲的微信视频号，更多权威健康资讯可以一手掌握。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4: 再见。

0: 总有人羡慕我们年轻人，羡慕我们年轻，羡慕我们拥有大把的时光，羡慕我们拥有无限的可能。但正因为年轻，我们也会软弱，会忧愁，会不由自主地陷入怀疑，会有时不我待的急迫，会面临举棋不定的忐忑。
1: 面对未知的挑战，你会害怕吗？面对不确定的方向，你会彷徨吗？面对失败的结果，你会失望吗？面对着自己，你能始终保持勇敢吗？这是一代又一代年轻人共同有过的。100年来，每一个重大的时刻，每一次历史的转折，中国的青年从未缺席。百年青春，当然在场。

我是李庆庸。这条路啊，我走了整整31年。别人不理解，我却坚持了31年。

0: 世界万物都是充满生命的群体，我们保护它们，它们抚养我们，让我们齐心协力爱护家人，不分你我。
1: 村是乡愁的根，也是时尚的源，没有华丽的包装，只有对生活的热爱。热血沸腾的村超、村马、村 BA， 惊艳世界的村 T、村话，有如天籁的村歌、村舞。文化为魂，群众为基，打响贵州村字号，展现多彩贵州新风采。
2: 遍访大街小巷，感受人间烟火气，走进山乡古村，邂逅最美家乡色，跨越重重山河，体验高速平原，游历多彩贵州，遇见更好的自己。行万里路途，看万般变化。时光如水，洗炼万物，岁月流金，凝铸新生。

非遗，在历史长河中为一方水土留住根与魂。有衣无银，不成盛装。璀璨银石背后，是苗族千年的历史与文化。天地生灵，星辰山川，蜡染于自然之中，开出繁盛之美。一针一线如有神，马尾作笔，浮雕盘绣，勾勒水族风情。一出戏600年，唱不尽淳朴人心中的家国情怀。有这样一群人，他们用手艺雕琢时光，以匠心唤醒千年记忆。炙火铸银，千凿万刻，造就璀璨银韵。时光晕染出纯粹的蓝，华美的纹，留存先民记忆中的符号与图腾。马尾盘绕，甜心镶边，定金定银，绣出立体浮雕。一把刻刀雕琢600年的沧桑，复色之后，脸子便有了地系的灵魂。大国工匠，成就时间里的非凡。

0: 多彩贵州，乐在有朋自远方来。
1: 我不想多了，我想住在这里。
0: 人文交流，细看中国发展面貌。
2: 哇 ，This car is so cool！
0: 文化互鉴，共创一场梦想盛宴。
3: 直接打完了，我要干了。
0: 文化为桥，美美与共，和和共生。
4: We go！
0: 传播中华文化，共享和谐之美。为奔波的你递上一块祝福，给归途的你照亮一份期盼。
5: 我回来喽！
0: 让爱在传递中更圆更满，国兴家和，月圆人安。山川河流，纵览古今变迁，文明古道，探索历史脉络，沉睡文物。唤醒尘封记忆，文化瑰宝。

的红烧肉跟在电视里的是一样吗？看着就让人流口水呗。

0: 磁共振没有电力辐射。
1: 贵州首台 5T 超高场的磁共振的设备预约还是比较多的。
0: 在临床工作中最重要的一步就是要看见机，这台 5T 超高场磁共振能为后续的治疗方案提供更加可靠的依据。
2: 这么牛的一个新东西引进进来，是不是可以更早的发现一些更小的病灶呢？
0: 很多疾病不是说不能治，而是要早期发现。
2: 我们所有人都去弄一下这个行不行啊？
0: 其实呢，这个完全不用。来到放射科以后呢，听从我们的安排。
1: 做这个项目的检查，它的费用方面差得大吗？
0: 5T 超高场磁共振没有额外的收费。
3: 解密人体显微镜 5T 超高磁共振，本期节目特别邀请嘉宾遵义医科大学附属医院医学影像科副主任于红，带您全面了解 5T 超高场磁共振，为您的健康保驾护航。
1: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由贵州省卫生健康委员会指导，贵州广播电视台精心打造的生活服务类节目医生开讲。医生开讲为健康护航，我是主持人许萌。当然首先要欢迎我们两位乐觉嘉宾龙龙和杨子，欢迎两位。
2: 大家好，我是对医学健康很感兴趣的谢台杨子。
4: 大家好，我是依旧孜孜不倦学习健康知识的龙龙。
1: 对医学感兴趣，对健康感兴趣，那么两位最近对于我们医学领域有哪些了解呢？
4: 我最近有个小观察，就是我自己认为自己身体还算健康吧，然后最近去这个检查身体的时候呢，拿到一个检查报告单，上面写着让我去做一个核共振的一个复查，不太懂啊，就去问医生嘛，医生就说建议还是看报告上面的这个建议去复查一下。我就在想，这个核共振不应该是危重病患者才应该去做的吗？
2: 之前电视剧里都这么演。
4: 对啊，
2: 然后我妈更

0: 夸张，我妈腰疼，然后她也被开了一个核磁共振的检查。我妈直接问我，她做完会不会掉头发？所以其实在这一块我也有自己的疑问。
1: 就是这个磁共振这个东西，它到底安不安全啊？因为它毕竟跟我们的这个
0: 带了个盒子，
1: 对，就觉得。
0: 而且我之前做过，它其实挺恐怖的，耳边一直有那种像噪音一样电流声，而且持续时间很长，所以我就一直觉得是不是这个东西真的对人体不够安全？
2: 相信这个呢，很多朋友应该也有过类似的经历，包括呢在心中也会打鼓，有同样的疑问：到底什么是磁共振？它和 CT、X 光又有什么区别？到底有没有辐射？为什么医生会建议我们做这样的检查呢？那么带着两位的疑问，今天呢我们也是邀请到了专家来到我们的现场为我们答疑解惑，掌声有请遵义医科大学附属医院医学影像科的于红教授为我们来解开迷惑，欢迎于教授。
3: 于红，医学博士、硕士研究生导师、副主任医师，遵义医科大学医学影像学院副院长，遵义医科大学附属医院医学影像科副主任，中华医学会影像技术分会第十届委员会青年委员，中国防老协会影像专业分会第三届委员会常务委员，中国医疗保健国际交流促进会心血管磁共振诊断学分会第二届委员会委员，中国医学影像技术研究会放射学分会第八届委员会委员，贵州省医学会放射学分会第九届委员会青年委员兼青年学组副组长，遵义市医学会影像技术分会第三届委员会主任委员。
2: 于教授您好，欢迎来到我们医生开讲的演播间，先跟大家打个招呼吧。
4: 主持人好，各位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2: 刚才啊，我们两位乐学嘉宾提到的这个话题也是大家关注的一个焦点，就是核磁共振它到底是什么，它的工作原理是什么，它和咱们在医院检查的比如说 CT 呀、X 光片呀又有什么区别呢？
4: 好的，我先给各位和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吃一颗定心丸。磁共振没有电离辐射，很多人一听到核磁共振就担心是不是和核辐射有关，其实呢这是一个误解，这里的核字指的是氢原子核，不是核辐射。我们人体约60%-70%都是水，水里面含有大量的氢原子，磁共振正是利用人体内氢原子核在强磁场中的物理特性来成像，它与 X 光、CT 利用电离辐射成像的原理完全不同，所以现在我们在临床上，我们更多愿意直接称它为磁共振，不再强调核字，就是为了避免大家产生误解。
1: 那它没有了电离辐射，我觉得我可以放心的去做这个体检报告上面的这个复查了哈，非常的安全。那还有另外一个问题想问一下这个于教授，核磁共振它在我们检查的过程当中为什么会发出一些声响呢？
4: 磁共振检查时候发出的声音主要来自设备内部的梯度线圈，当梯度线圈快速切换磁场时候，会在主磁场中产生高频振动，就像扬声器振膜振动一样发出声音，所以大家听到的这些声音其实都是设备正常工作的声音，也是获取高质量图像所必须有的过程。我们在检查时候会为患者佩戴耳塞，如果检查过程中有任何不舒服的地方，您可以随时与技师沟通，不必过于紧张。
2: 其实咱们的乐学嘉宾观察的还是很细致的啊。
4: 对的。
2: 那其实我们也在说，就是去医院检查，医生呢会开一些检查的项目，比如说刚才我们也提到的啊，借助一些高科技设备，有 CT、有这个 X 光的这样一个检查项目。那么包括咱们提到的磁共振，那这些检查到底有什么区别？医生呢在给患者就诊的过程当中，又是通过什么样的一个判断，哎，决定患者需要去做这样一些项目的检查？
4: 主持人问的这个问题非常好，我相信这也是很多电视机前观众朋友们所关心的一个问题。我们放射科在不同的影像检查里面设备各有所长，它就像是一个协作作战的团队，各自承担着不同的任务。我们经常可以遇到医生说让你去检查 X 光拍片，这个大家可以理解为是一个侦察兵，检查速度快，费用相对较低，拍出来的呢是一张平面的黑白照片，比较适合用于观察骨折、

0: 肺部感染这样一些疾病，而 CT 更像是阻力菌，就像我们在切菜一样，一层一层的对人体进行三维重建，相当于把人体一层一层剥开来看。对于急诊外伤、脑出血，或者是大家比较关心的肺部小结节的发现，都具有很高的价值。那说到磁共振，那这就更擅长于观察软组织结构，比如大脑的组织、脊髓、神经、肌肉和韧带等等这样一些结构，能够提供更加丰富、更加清晰的影像信息。打个简单的比方，如果膝关节外伤怀疑有骨折，那医生会建议你先拍片，也就是 X 光。如果怀疑是韧带或者是半月板的损伤，那就要检查磁共振了。再比如怀疑脑部有肿瘤的时候，磁共振通常是首选的检查。而对于一些突发的疾病，比如说脑卒中、脑出血、脑梗死，医生往往会先做 CT 快速进行排查是否有脑出血。所以这三个并不是哪一个检查更先进、哪一个更好，而是医生啊根据不同的疾病、不同部位和患者不同的病情，选择最合适的检查方式，这样才能更快、更准确地帮助医生明确诊断。
1: 其实说到这个磁共振啊，我们知道贵州有一件喜事儿，那就是遵义医科大学附属医院呢，近些时间呢也是引进了贵州省首台5T 超高场磁共振设备。我不知道两位乐学嘉宾有没有听说这个消息？
2: 有，我有刷到这个新闻，说是这个5T 的这个非常高精尖的这个设备。我理解一下啊，于教授，是不是和咱们这个燃油车的这个动力系统的 T 有关系啊？
0: 嘉宾主持是那个 T 是 table， 是这个涡轮增压，而在医疗上面，磁共振它单位用 T， 也是用的这个 T， 但是它是用的是什么呢？是特斯拉，就是国际上面通用的对磁场强度的一个单位，所以大家在医院里面检查的时候呢，见的最多的就是 1.5T 和 3.0T 磁共振，但是呢 5T 属于超高场磁共振，磁场强度更强，它能够获取更多的信息，更加丰富的影像图像。打个比方，龙龙平时喜欢打游戏吧，你用的是怎么样的显示器？
2: 高刷电竞屏，绝对的，
3: 144赫兹，我就你跟我说过，
1: 两个都是游戏迷。
0: 所以这个打个比方，所以 1.5T 呢就像普通的高清显示器，它已经能够给你带来比较好的一个游戏体验，图像质量非常清晰。那么对于 3.0T 呢，那么这个屏幕就更加清晰了，可以达到 2.0K。 那么对于 5T 超高场磁共振呢，可以达到 4K 甚至更高。大家可以想一想，这样的一个显示清晰度能够对于影像图像能够提高多大的这个清晰程度，对于我们医生来诊断疾病来讲呢，能够提供更多更精准的影像信息。
3: 于教授，其实我还有问题想问，就是这么牛的一个新东西引进进来，是不是可以更早的发现一些更小的病灶呢？
0: 我们当时引进这台超高场磁共振 5T 磁共振呢，也就是为了解决临床上的一些疑惑问题。那么磁场强度越高，它的提供的专业名词就图像的信噪比会更高，那么我们在影像诊断医生对于图像尤其是一些细节上面、一些早期疾病上面，帮助医生更加准确地快速地判断病变的位置、范围和性质，这样早发现、早诊断、早治疗，对临床医生及时干预患者，为我们后续的治疗方案的制定提供更加可靠的依据。
1: 那其实呢，刚才通过医生的科普呢，我们也大概呢从游戏的角度也可以理解，就是我们平时打游戏超高刷不掉帧是吧，4K 屏看得更清晰，那么放在我们的这个 5T 超高场的磁共振设备上也是一样的，会让我们更快速的、更准确的、更清晰的发现一些之前我们可能看不到的一些小的病灶，那这样的话我们医生提前发现、提前的去介入治疗，这对于预后是一个非常好的事情。
0: 对，那主持人说的非常对，所以呢，这也是 5T 的几个特点之一吧。
2: 所以说我总结一下，其实就是早发现、早诊断、早治疗。
0: 龙龙说的非常对，越早发现越有利。其实我们现在的医疗条件已经相较于很多年前进步

0: 已经是非常非常的大了。但是这个依赖有一点，很多疾病不是说不能治，而是要早期发现。你早期发现，治疗效果就自然会很好。如果发现的晚，那治疗效果就不是很好。
1: 扫描二维码关注医生开讲公众号，获取更多健康资讯。扫描二维码关注医生开讲公众号，获取更多健康资讯。
2: 于教授，我就想问，咱们这么牛的一个设备，对脑健康的诊断和疾病是不是有更多更好的这方面的那个优势呢？
0: 这个脑部这个器官啊，是一个非常神奇的一个器官，它应该掌控我们人体的所有的认知、情感和意识。所以在影像界里面，对于脑部功能的探究一直是处于前沿科学范畴。脑的结构非常的复杂，很多疾病在早期只有非常细微的变化，比如像这个图像上面展示的，也就是我们乳替超高档磁共振诊断的图像的一个实例图。这个左边这个图像呢，大家可以看到里面有很多的沟壑，这些沟壑呢就是一种细条状的，我们可以看到局部的放大，这个就是皮层静脉，一个细条的这么红色箭头指向的地方。在传统的 1.5T 和 3T 上面是不能够展示这样的结构的，所以展示这个图像的目的呢，也是告诉大家各位观众的，脑结构非常的复杂，而 5T 超高场磁共振能够提供这样一些非常细腻的，我们叫做纤毫毕现的一些细节结构，对于一些脑卒中、脑肿瘤、癫痫还有认知障碍等疾病，特别是在微小的脑梗死、脑微出血以及一些细小病灶的显示方面，五 T 超高场磁共振具有明显的优势。
3: 于教授，那五 T 超高磁场它对于咱们这个心血管疾病方面有哪些优势呢？
0: 我本身就是做心血管研究的，因为心脏啊，它是一个特殊的脏器，特殊在什么地方？第一，它是发动机，就像汽车的发动机一样，没有这个发动机就不能运转。第二，它时时刻刻都在跳动。这个心脏的成像一直是影像检查里面的一个重要的检查器官之一，也是一个难点，也是一个挑战。那五 T 超高场磁共振呢，它能够在心脏做的工作呢，它就可以提高更高质量的心脏图像，尤其还可以对于心肌的病变的定量，比如说像这样一张图像，就是我们利用五 T 超高档磁共振检查的一个病人。这个病人呢，其实是一个扩张型的一个心肌病。这病人这样的一种扩张心病会导致他的心功能呢逐渐的下降，就是心衰。我们在右边这个就从上到下可以看到大家花花绿绿的这样一个图像的，是在专业上面叫心肌的定量成像，叫 mapping 成像。大家可以看到它里面可以看到心肌可以一些绿色的、黄色的这样一些结构上面，还可以去定量它，就是我们除了可以定性的程度上面，我们还可以做定量的这样一个评估，这样对于病人的后期他治疗以后然后再来复查，他是不是好了，是加重了还是缓解了，我们有客观的一些科学依据。所以对于冠心病、心肌病还有心肌炎以及心衰等等疾病，能够帮助我们放这个医生，让我们在做诊断的时候呢会更有信心。
2: 于教授，其实我妈妈是一个高血压患者，她也是心脑血管这一块的高危人群，我就想问问咱们这个这么牛的机器对于心脏影像诊断这一块有没有什么更强大的优势让我们知道一下。
0: 现在心血管疾病呢是一个高发病、多发病，尤其是现在讲三高嘛，高血压就是其中一种。那么高血压除了我们传统的测量血压以外呢，那么对于心脏、心肌的病变如果能够早期看到那就最好，而五 T 超高场磁共振呢对于这款呢就有明显的优势。在做心脏磁共振的时候呢，我们会给病人进行这个注入对比剂，注入对比剂以后呢，高血压性心脏病它就有它特别的一些表现，比如说它在心肌里面就会有一些斑片样的一些强化，这样呢对于我们诊断高血压心脏病呢是帮助很大。同时除了高血压以外，还可以诊断一些心肌的微循环的障碍。这个怎么理解呢？比如说观众朋友经常会有这样的一些生活体验，大家表示自己的胸口呢会有隐痛，但是到了医院检查以后发现 冠状动脉是正常的，它没有狭窄，那么这个原因就找不到。

0: 了，到底是什么样的原因呢？患者的症状很明显，但是没有查到原因。这个时候呢，超高场磁共振，尤其是武器这样的一些利器，对于这样的微循环的障碍诊断呢，就有很大的帮助。我们可以在心肌的灌注成像下面可以看到，如果有心肌微循环的障碍，它的心肌会出现灌注缺损，这样对于我们帮助诊断一些超早期的一些冠状动脉缺血疾病呢，有很大的帮助。同时呢，对于一些疑难疾病，比如说心肌的淀粉样变，像一些少见病啊，甚至有一些遗传性的疾病，比如什么丹农氏疾病啊、法布里氏疾病，这样的一些遗传疾病，武T超高场磁共振呢就有很大的帮助了。
1: 谢谢于教授。
2: 好，观众朋友们，您正在收看的是贵州卫视大型生活服务类节目《医生开讲》，医生开讲为健康护航。那么在观看我们节目的同时呢，您可以拿出手机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就可以关注到我们《医生开讲》的微信视频号，收获本期节目的全部内容。好的，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贵州卫视医生开讲。
1: 那于主任，我想问一下，就除了刚刚提到的脑部还有心脏，我们身体里面还有哪些疾病可以从这个仪器当中获得益处呢？
0: 可以不夸张的讲，基本上你能想到的都能够在武T超高场磁共振上进行检查。当然在传统的3T 或者一点也可以，只是超高场武T磁共振呢会带来更好的一些图像信息啊。我们知道在临床工作中为什么要选择武T 呢？因为武T 呢，它除了能够覆盖到我们从头到腹部、胸部到神经系统，还有关节，就是我们的膝关节、肩关节，还有一些其他手足小关节，因为这样一些关节的地方，它的解剖结构更加的细微，更加的小，所以它需要用到更高的图像分辨率的一些影像检查设备。同时呢，还可以在一些血管检查方面，除了我们刚才讲的心脏，还有脑部血管，还有比如说我们现在可以看到这个图像，这个图像呢就像一个树枝一样，左边的这两幅图像呢是足部的动脉，中间两幅呢是咱们手的一些末端的一些动脉，而右边这倒数第二幅呢是下肢动脉，最右边这幅是头颈部的动脉。大家可以看这个能够做到它的微循环，就是它的远端末梢这些血管都显示非常好，这个是非常不容易的一项工作。我们知道在磁共振的对比增强，我们要打入增强剂，就是我们的镉剂，这个打进去以后才能够有如此好的效果，而且还不能够做到像这样的图像显示质量。而这个呢是没有打入对比剂就可以得到这样的一些血管图像，对于血管末梢的微循环好不好啊，有没有阻塞呀、啊、有没有梗阻啊，脑部血管有没有狭窄，这样是非常帮助很大的，发挥重要的价值。这也是武T超高场磁共振能够带来的重要信息、重要补助。我们知道在临床工作中，首先最重要的一步就是要看见疾病。怎么来看见？第一步就是要精准诊疗。精准诊疗的第一步就是要有精准的影像，就是现在医学发展了，我们有这样好的设备，比如这台武T超高场磁共振，它就能够提供更加精准的影像信息，帮助我们医生们清楚地看到这些病变的位置，它的范围有多大，它是良性的还是恶性的。如果是良性的，它可以观察，可以用一些相对温和的治疗方式，如果是恶性的，那么要进行一些恶性肿瘤的一些切除啊，或者是化疗、放疗等等，所以这样的还能为后续的治疗方案提供更加可靠的依据。比如，它就能够精准地判断病变的边界，这个非常重要的。比如说，神经外科医生在切脑部肿瘤的时候，多切一点、少切一点，对于患者来讲，他术后的功能恢复都是有重要的决定作用，价值在这个地方体现。所以呢，我们武T超高场磁共振呢就能帮助鉴别良性的病变，对于一些原因不明的症状也能够提供更加多的诊断信息，最终的目的就是帮助医生减少误诊和漏诊，减少不必要的检查和治疗，为患者争取更早诊断、更早干预和更好的治疗效果。
1: 刚刚一直在强调早发现早

0: 早诊断早治疗嘛。对于患者而言，就是咱们这台仪器在疾病的早筛方面还有哪些优势？
1: 这个是我们的观众朋友们最关心的一个问题，他们就关心是不是能够来个全身检查啊。于老师给我预约一个全身5T检查，我发现这个心情是可以理解的。所以这个体现一点是什么呢？就是观众朋友们对于这个疾病的关注度是越来越高，那么对一些疾病的早筛呢，是密切度呢也是越来越高，所以这个关注到这一点是非常重要的。那么回到我们5T超广场磁共振呢，就是来干这个事情，就是可以帮助我们更早更清晰的观察人体的细微结构，比如刚才我们看到在脑部的一些皮层静脉这些地方到底有没有问题，这个其实就是在做疾病的早筛的工作。这个是对脑血管和神经筛查，对于一些脑卒中啊脑小血管的疾病也可以更早的发现异常，同时对于一些阿尔茨海默疾病帕金森病就这样一些其实它对于人对于周围的整个社会群体的危害还是很大的，
2: 是的，
1: 它是一个家庭的一个负担。这样的疾病通过这样的机器通过这样的功能预测到你能够在3年或者5年甚至多年可能会发生这种老年痴呆啊，这样对于患者的生活预后的改善将是帮助极大的。
2: 听下来它真的很全面啊，这个机器。那于教授，是不是我所有的病我都去医院，我就跟医生说来给我开单，我就要用这个检查，
0: 或者我们所有人都去弄一下这个行不行啊？
2: 合适吗？
1: 其实呢这个完全不用啊，不需要这么说，每一个病人每一项疾病都用这个检查，这个是没有必要的。因为在临床工作中啊，1.5T 和3T 它仍然是目前临床运用中最广泛的设备，这个基本上能够满足绝大部分患者的诊断需求和诊疗评估的需要，而 5T 超高场磁共振更适用于一些需要更高图像质量一些疑难杂症或者需要制定更加精准的治疗方案的患者，我们会选择这 5T 对它进行检查。具体选择哪一种方式呢，我建议还是观众朋友们听管床医生的，也是来到放射科以后呢听从我们的安排，请大家放心，我们会患者选择最合适的检查方案。
2: 那我还有一个疑问也帮观众朋友问一问吧，就是如果说我牙齿里面有假牙或者说因为骨折啊打过钢钉在身体内，那它是可以做这个磁共振的吗？
1: 我们在临床工作中检查上啊也会发现有很多患者他之前做过手术，他打过心脏支架或者骨折以后打过钢钉，他们也会问安不安全影不影响检查图像质量，所以答案呢是不能一概而论的啊，因为早期的一些金属的植入物它是有磁性的，那么在强磁场的下面可能会有一些运动的移位甚至于发热，就是这个金属植入物会发热，所以会存在一定的风险。但是现在目前大部分的骨科的内固定的一些材料啊，它都是用钛合金材料或者一些脊柱的钉棒系统，它是属于非铁质性或者是属于弱磁性的。什么意思呢，就是说这个在可以进入磁场里面去检查，但是呢还是要经过我们专业的评估确认安全以后来进行检查。
3: 所以呢大家呢在平时做这个检查的时候也一定要注意啊，就是如果自己身体当中有过这种钢钉植入啊或者是一些心脏起搏器啊有这种情况的，一定要及时的跟医生来沟通啊，告知医生，这样的话呢我们在做检查的时候医生呢也会为我们排除一些不必要的麻烦还有一些相关的影响啊，不要隐瞒病史。那观众朋友您正在收看的是贵州卫视医生开讲，那么本期呢我们聚焦的是 5T 超高场磁共振的机器和设备的使用以及在临床当中的应用。那么大家呢此时此刻拿出手机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就可以关注我们贵州卫视医生开讲的微信视频号，获得本期节目的完整内容了。欢迎回来，那刚才呢我们在节目当中呢跟大家聊到了我们在做 5T 超高场磁共振，包括我们在做常规的磁共振当中应该注意的一些事项，就是不要跟医生隐瞒病史，特别是当身体当中有钢钉植入啊、心脏起搏器这样一些金属或者其他材质的物件嵌入的时候，一定要及时跟医生去沟通，这是非常重要的。

0: 医学影像啊，是我们现代医学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我们医生了解人体内部情况的重要的一个眼睛。离开这个眼睛，现在是不能够，或者是对于人体疾病的诊断呢，是少了一个重要的一个利器。所以无论是磁共振或者是 CT 或者 X 光，它都各自有各自的优势或者有各自的不足的地方啊。希望大家呢正确认识医学影像检查这样一些设备，也不必因为什么核磁共振啊这样一些盒子呢而害怕，也不必要盲目去追求某一种检查方式，而是呢要相信我们专业医生的判断，来选择最适合自己的检查方案。随着5T 超高档磁共振这样先进影像设备的发展，我们能够看得更加清楚，发现得更精准，为更多患者呢提供更加精准的医疗服务。
1: 那在这儿我再替患者提一个问题吧。那现在呢，我们是引进了贵州首台 5T 超高场的磁共振的设备。那这台设备在目前的临床应用当中，您刚才也说了，目前的预约还是比较多的。那做这个项目的检查和做 1.5T 的、3T 的设备的项目检查，它的费用方面差得大吗？
0: 到目前为止 5T 超高场磁共振没有额外的收费，和 3T 是一样的。
1: 那费用相同，它检查更细致，也难怪大家都希望去做这个 5T 超高场的磁共振的这个检查。那除此之外，我们这个项目包括 3T 的这个项目有没有被纳入到我们现在的医保目录呢？
0: 目前是的。
1: 是在医保目录范围内的。
0: 对，这都是根据医院或者医保的政策规定的。对，完全是符合的。
2: 扫描二维码关注医生开讲公众号，获取更多健康资讯。扫描二维码关注医生开讲公众号，获取更多健康资讯。
1: 非常感谢于教授的解读啊！通过您的解读，我相信不光是我，还有我们的乐学嘉宾、观众朋友们呢，也是了解到了 5T 超高场磁共振设备它的应用，包括我们说磁共振的这个在临床医学当中的一些工作的原理啊，让大家呢能够放心的去到医院做相关的检查。感谢各位的收看，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0: 好吃啦。他说粮食不能浪费，要吃光。爸爸经常带我走进大自然，一起发现奥秘，教我学习知识。我有时会害怕，但爸爸总会鼓励我，说我也可以像他一样勇敢。这就是我爸爸，我觉得他特别高大，他教会了我很多很多。
1: 眼中的你是成长的榜样，也是家的模样。

0: 时光如水，洗炼万物，岁月流金，凝铸新生。非遗在历史长河中为一方水土留住根与魂。有衣无银，不成盛装。璀璨银石背后是苗族千年的历史与文化，天地生灵，星辰山川，蜡染于自然之中开出繁盛之美。一针一线如有神，马尾作笔，浮雕盘绣，勾勒水族风情。一出戏600年，唱不尽淳朴人心中的家国情怀。有这样一群人，他们用手艺雕琢时光，以匠心唤醒千年记忆。炙火铸银，千凿万刻，造就璀璨银韵。时光晕染出纯粹的蓝，华美的纹，留存先民记忆中的符号与图腾。马尾盘绕，甜心镶边，定金定银，绣出立体浮雕。一把刻刀雕琢600年的沧桑肤色之后，脸子便有了地系的灵魂。大国工匠成就时间里的非凡。
1: 使用电子银行
2: 能减碳，
1: 快递盒回收
3: 可以减碳，
1: 不用一次性餐具
4: 也能减碳，
1: 就一回收
3: 同样减碳，
1: 还有公交出行看电子书等等，每个人低碳的一小步就是国家发展的一大步，让我们一起探寻新生活。耶、
5: 贵州好。

我是李庆庸，这条路啊，我走了整整31年。敌人不理解，我却坚持了31年。

世界万物都是充满生命的群体，我们保护它们，它们抚育我们，让我们齐心协力爱护家园，不分你我。

0: 多彩贵州，乐在有朋自远方来。
1: 我不想走了，我想住在这里。
0: 人文交流，细看中国发展面貌。
2: 哇 ，This car is so cool！
0: 文化互鉴，共创一场梦想盛宴。
3: 直接打乱了我的票。
0: 文化为桥，美美与共，和和共生。
4: Legal！
0: 传播中华文化，共享和谐之美。山川河流，纵览

0: 古今变迁，文明古道，探索历史脉络，沉睡文物，唤醒尘封记忆，文化瑰宝，溯源中华文明，感悟文明力量，坚定文化自信。
1: 来，这碗里的每一粒粮食啊，都是农民伯伯的礼物嘞，要吃掉。
2: 小朋友们，你们知道我们吃的大米是怎么一步一步到碗里来的呢？
3: 老师，老师，我知道，先要耕地，
2: 对，
4: 还要施肥，
5: 还要收割，
6: 最后我们要把它全吃掉。
2: 让老师看看今天谁吃的最干净啊？
7: 这个少来点，
8: 对，杜绝浪费。

0: 青少年做起，
1: 从身边人做起。
2: 等啊等啊，明月几时有，把酒问青天。
3: 苏先生，您的快递
2: 难道是？
3: 没错，贵式月饼递到贵州卫，商城购买不排队。
4: 为爱减负，喜事新办不张扬，少摆排场，多些真情与祝愿。
5: 欢迎欢迎。3、2、1，
4: 后仰薄葬，丧事减半不铺张，移风易俗，文明新风代代传。

看着电视里的花，颜色过渡的真自然。

0: 红烧肉跟在电视里的是一样吗？看着就让人流口水呢。
1: 山川河流，纵览古今变迁，文明古道，探索历史脉络，沉睡文物，唤醒尘封记忆，文化瑰宝，溯源中华文明，感悟文明力量，坚定文化自信。

0: 哎呀，我在这儿呢，在这儿呢。你这护理可不行啊！我爸现在这个状态不能离开人。
1: 是，我刚给他擦完后背，去把毛巾洗一下。
2: 你说的那些我都没看见，我们进来这个屋子都没看到你。
0: 那我下一次动作快点，放心吧。
1: 你们不是三人的吗？把他们都给我叫过来伺候。
0: 现在大爷还在昏迷，我们仨都来了，也没啥活干，帮不上忙啊。再说他俩还得去卖菜，
1: 是我爸重要还是你们那筐破菜重要啊？
0: 你话不能那么说呀，我们要连菜都不卖的话，饭都吃不上了。
1: 我不管啊。

0: 好，小点声，小点声。我知道，你们心里着急，希望大爷能早点苏醒。其实我心里比你们还着急。你们俩晚上别忘了给他翻身。那我先回去了。
1: 马春秀，今天晚上我们俩有事，值不了班，你多受累吧。
0: 行，那你俩有时间多过来看看他。
1: 走吧。

0: 陈秀，你来干啥呀？你照顾赵导也不方便，我请了几天假，你先回去，让我来照顾吧。
1: 我都已经说过了，我们俩没有任何关系，所以我的事儿也不需要你管。
0: 今天我带着来宝和水灵去寻找目击证人了。谁让你带他们去的？你在耽误我们卖菜，你知道吗？那就别让他们卖菜了，从今天起，三个人轮流照顾。你话说的真轻巧，不卖菜，我们吃啥呀？干脆我们别活算了。拿着。
1: 于大河，我已经说了，咱们之间没有任何关系。你把你的钱拿走！
2: 陈晓。

0: 我没事，我给你带了饺子，吃饺子去。
1: 马叔就拒绝我，但我还是要帮他。
2: 大河，你做的对。
1: 问题是，我们怎么帮啊？再这样下去的话，那个老大爷正常的植物人就要照顾他一辈子，这忙也帮不上啊。
2: 只要我们站稳脚跟，就能帮助春秀，就没有过不去的火焰山了。

0: 老赵家这几个人能给你放回来是真不容易啊，多吃点，一天受苦了呗。
1: 我一会儿吃完饭就过去了。
2: 哎呦，请你可算了吧。
3: 军校，赵大爷有什么动静吗？

0: 医生说昏迷多久的都有。
1: 哎呦，这样长久下去的话就不是个事儿了。
0: 公安大哥，你赶紧坐在一块吃吧，别忙了。
1: 你们先吃，还有一个菜啊。
2: 嗯，要我说呀，咱现在就得做最坏打算。
0: 啥意思啊？
3: 他跟我说，现在我们就是武大郎喝药，不喝也得死，喝也得死。
4: 没毛病啊。
5: 你想啊，要不就醒不过来，植物人；要醒过来了，就讹上咱们，就这俩结果。
0: 马来宝，你别这么说，我觉得这个社会上还是好人多。
5: 哎，这爷爷说过一句话，叫人无远虑，必有近忧啊。你万一要有这情况，你说咋整？
0: 不会的，我就是诚心诚意的好好伺候他，我不信他醒过来会讹我。
5: 那他要是醒不过来呢？
0: 咱只要诚心诚意，他就是块石头，我也能把他物化了。
2: 那你物我吧，我俩继续卖菜。
6: 对了，你俩菜卖的咋样啊？
3: 嗯，挺好的，之前卖2筐，现在卖4筐。
0: 嗯，行，你俩比我有出息。
5: 就昨天让于大河给耽误了。
0: 你俩就好好卖菜，我就好好照顾赵大爷。哎呀，
5: 我现在一想啊，
7: 那老头还在医院躺着呢，
5: 咱卖多少菜都得搭进去，我就难受。
0: 走一步看一步吧。
8: 王来英虽然被抓，但是毫无惧色，人活百世总有。
9: 知道老爷子喜欢听刘兰芳的《杨家将》，你们早就应该把这戏匣子拿来。
10: 爸，您可是好多天都没听这评书了。
11: 赶紧醒醒啊，爸，播完了可就没有了。
9: 你们俩还愣着干什么？还不使劲给他掐吧掐吧。
12: 爸，你醒了吧？
11: 爸。
13: 大夫，
11: 你可太醒了吧！
13: 大夫，
12: 我爸醒了，我爸醒了。
13: 苏醒多久了？
12: 刚醒。你赶紧看看。
14: 大爷，您知道我是谁吗？这是济南。大爷，您还记得您叫什么吗？
15: 我叫赵成顺。
13: 病人现在基本上算是意识清醒了。
12: 谢谢大夫。
13: 让病人注意好好休息。
10: 爸，让您受罪了。
11: 爸，您是怎么撞到的？
10: 您还记得当初撞您的那个人吗？
12: 爸，你认得我不？
15: 你赵亮。
12: 爸，您看看眼前这几个人有没有撞过您了？

0: 大爷，你好好想想啊，可别下旨。
1: 就他，他装的我。
2: 大爷，咱不能张口就来啊！
3: 小点声，医院呢。
4: 大爷，饭可以乱吃，话不能乱说。你再好好想一想，是我撞的你。
1: 他，
3: 大爷，
5: 马春秀，这回没什么可说的了吧？
6: 苏同志，您说怎么办吧？
7: 大爷，我撞您了吗？

0: 大爷，您看清楚了，他撞您了，
1: 撞我了，
2: 完了，糊涂了。
3: 这医生到底是咋回事啊？赵大爷既然已经醒了，为啥啥都想不起来了？糊涂了呢？
1: 哎哎，一点都不糊涂。爸，您再大声的说一遍，
0: 真的假不了，假的真不了，谁也别想逃脱责任。
3: 您就说是谁撞了您。
1: 他，哎，你看，还有他，
0: 爸，我是赵静，您闺女，这怎么能有我呢？
1: 那就是你，
3: 我撞了您，
1: 就是，对对对对对对，就他撞的你。
0: 大爷，你说怎么收拾的？我帮你收拾的。
2: 不是，大夫，这怎么回事啊？
3: 脑出血病人在清醒后啊，一般都会出现记忆混乱，有的甚至会打人骂人。等过几天他完全康复了，就会好转的。你们放心吧。听见大夫说啥了吗？别老给别人下扣帽子，丢人。
4: 这大晚上的把我们叫过来，就为了诬陷我们，真够缺德的。
3: 沈灵儿，你少说两句。
4: 赵大哥，那就还是我留下来继续照顾赵大爷。
5: 等他真正清醒了，啥都想起来了，咱再说。你看成不？马春秋，谢谢你了。赵亮，
6: 苏同志，有事吗？你觉得你们这么指认我们，合适吗？那他们本来就是嫌疑人。
5: 有什么不合适的呀？
0: 静儿，苏同志，对不起，比起马春秀，我的内心实在是太阴暗了。我没见过心地这么好的人，你这个妹妹实在是太让我感动了。咱什么话也不说了，以后看我的。
5: 你能这么想，我也不多说什么了。所有吃的苦，受的累，都是值得的。
0: 苏同志，谢谢你。
5: 谢谢你能理解我们。那，没事，我们先走吧。好，慢走。刚才咱们就应该下手狠点，让他脸上也挂点彩啊。
7: 小东，你是不是又打架了？没有啊。
5: 是我哥们儿酒喝多了，给自己摔了一满脸花。睁眼说瞎话，刚才我都听见了。
7: 姐，这事儿跟你有关系吗？你别狗拿耗子多管闲事儿啊，管好你自己就行了。
5: 小东，你再这样下去，自己就毁了。
7: 我今天不想跟你多废话。
5: 你别走，我告诉爸妈去。
7: 苏丽蓉，我再警告你最后一次，这事儿跟你没关系。
8: 你要是敢告诉爸妈，我以后一定要你好看。瞧一瞧，看一看，西红柿、黄瓜、红萝卜、小青菜。
9: 别喊了，我觉得今天这菜是够呛的。没事儿啊，
8: 到时候就给这种姐送去呗。
9: 生生让老赵家这帮人给耽误了。
8: 哎，幸亏咱们发现赵大爷是糊涂，要不然真得被他儿子给讹上了。
9: 我就说捧，都不捧，这回好让伺候吧。
8: 看一看，瞧一瞧，西红柿、黄瓜、小青菜、红萝卜，两毛一堆。
9: 瞧一瞧，看一看了，分堆蔬菜分堆卖了。
8: 瞧一瞧，看一看，
9: 啥也卖不出去啊。
8: 蔬菜。

0: 哎，我，哎，找你啊，商量点事儿。
1: 大夫，
0: 昨天晚上我一宿没睡，我在想。

0: 既然春秀拒绝我，要不我帮他们卖卖菜。
1: 你不在工地干了？
0: 不，我不是向老高借了50块钱吗？看看能不能帮他们买个旧三轮或小推车啥的，省得他们挑担背筐呢。
2: 那你跟丽蓉想一块儿了，他发了奖金，说也要给他买一小三轮。就是你现在情况不重，
0: 正好啊，凑一块儿。到时候啊，别提我，就说苏丽蓉给买的。
2: 行，那我下班去转悠转悠。
3: 一会儿凉了，我再给您添啊，您先试试，合适不？
4: 不，合适合适，谢谢姑娘啊。
3: 哎呀，应该的应该的。
4: 哎呀，我这还接着活儿。
3: 来吧，大大。这是热水，泡泡脚，促进血液循环，对心脑血管好啊。您看，那周大爷泡脚呢，听不听话？您也得听话啊。
4: 我说老哥哥，人老了得听话。你看多好的闺女伺候你啊，不能耍小孩子脾气。
3: 打开，听压压酱，然后泡脚，行不行？好，拿着。舒服吧？
4: 哎，怎么样啊？是不是特别舒服？
3: 以后啊，您俩就得每天晚上睡觉之前泡脚，我给你们打水啊。
4: 没问题，服从命令，听指挥。
3: 干啥呀？盯着我看。您想说啥？说。
5: 马春秀，
3: 哎哎，
5: 这赵大爷早上刚拔完尿管，记得带他下床活动活动啊。
3: 好好好，泡完脚我们就出去了啊。
5: 行嘞，哎。三轮车买回来了，
6: 嗯，
5: 多少钱呀？
6: 于大河借了50，房三海凑了2块，加上你的奖金，我又跟他讲了半天价，看看还行吧？
5: 挺好，能帮他们拉菜就行，省他们受罪了。
7: 对了，于大河嘱咐我们，千万不能透露他出钱的事儿，就说是你买的。
5: 行，你帮我，谢谢于大河。
7: 没事儿。他也是真心想帮春秀。
5: 哦，对，我得去爸妈那儿一趟，晚上你陪马来宝吧。
7: 这么着急去，是啊？
5: 还不是因为我那个弟弟操心呢。
3: 丽蓉姐，
5: 哎，你们怎么这么早就回来了？
3: 今天菜卖得快。
8: 哎，这三轮不错，这谁的？
5: 啊，这是我刚发了奖金给你们买的。
8: 给我们买的？嗯。那多不好意思，
5: 我这给水灵买的，
3: 谢谢姐。
8: 那我谢谢老秦呗，啊，
7: 不客气，明天好好卖菜。
8: 给我自己擦，我自己擦，我自己擦。
7: 这边擦过了，哎呀，这边，来，行吧行吧，
8: 这以后不用挑着扁担卖菜了，真好啊啊！我跟你说，这以后卖菜我利润翻2倍，
7: 吹吧。
5: 慢点啊，先对，先扶好了，哎，不着急啊。您别打出上厕所啊，该喝水喝水，听见没？哎，慢点慢点，慢点，慢点，不着急啊。
3: 大爷，大爷，
5: 大爷，
3: 大爷，这咋回事啊？啊？咋不走啦？
9: 叫上来。
3: 我叫马春秀，马春秀。哎，
9: 马春秀，马春秀。
5: 走，咱俩先上厕所。走，哎呀，我陪您进去啊。
3: 没事儿，我这段时间呀，天天给您擦背、擦脸、端屎端尿，您就把我当成您的孩子。

0: 孩子啊，别不好意思啊。
1: 我记性。
0: 你自己不行，那腿脚不方便，哪能自己啊？
2: 听话来。
1: 我自己。
2: 把着啊，别动，不动啊。
3: 大哥啊，我大爷想上厕所，他不让我跟进去，您能帮我扶一把吗？
4: 好吧。
3: 谢谢啊。
4: 客气。哎，
3: 慢点哈。哎，他左手不好使啊。
4: 好。
3: 我在这等您啊。

0: 医生，我正想跟您说呢，刚才我陪我大爷上厕所，他死活不让我跟进去，开始不好意思了。您说，他是不是清醒过来了？
1: 这么说的话，应该差不多了。
2: 那就这样，我一会儿把他扶进病房，您再帮他好好做个检查，行吗？
1: 可以。哎，赵大爷出来了。
3: 来，慢点啊。
0: 谢谢啊，大哥。谢谢。
1: 赵大爷。
0: 哎，
1: 好。您知道他是谁吗？
4: 我是谁？我。
5: 马春秋。
4: 对，马春秀。
1: 您儿子叫什么？
5: 赵亮啊。
1: 您闺女叫什么？
5: 赵静。
4: 你看，全想起来了。赵大爷，您都想起来了。
1: 从片子上来看，颅内淤血都基本吸收了。刚给病人做了一些测试，除了走胳膊走腿，其他都没问题。日后再慢慢调养恢复就可以了。
6: 大夫，太谢谢您了。
1: 不客气，这都是我应该做的。其实你们最应该感谢的是马春秀同志。你爸爸能够恢复得这么快，马春秀同志应该记头功了。
6: 春秀，我代表我的家人感谢你，为我们过去的行为向你道歉。今天当着大夫的面，我也想告诉你，我们不再询问那天的情况了，你现在可以回去了。
0: 这不行，赵大哥，你必须要问，就算你们不问，我也会去问的。我在这儿陪了赵大爷这么多天，如果现在这样稀里糊涂的走了，我这一辈子都会过得不踏实。
6: 行，那我们现在就回去问。
0: 哎，我等你们。
7: 爸，您肯定是自己晕倒的。
5: 肯定是啊。哎，你们为什么让那个叫马春秀的照顾我啊？
6: 我们以为是他们三个撞的。您
5: 什么？您不这不是恩将仇报吗？啊，快去，去把那马春秀给我找来。
0: 别激动，
1: 春秀，
0: 这里边有误会。
1: 我爸，
0: 赵大爷，哎，
4: 别下床啊，您。
5: 春秀啊，我都知道了，是我们恩将仇报，我们对不住你啊。
4: 大爷，您千万别这么说啊，一切都过去了，只要您把身体养好了，健健康康的，我做的一切都值。
5: 谢谢。你们两个还不赶紧给恩人道歉呐。
4: 别这样。
6: 春秀，
4: 哥姐，你们别这样。大爷，
6: 对不起，
7: 对不住我，春秀，人民太对不住你了。
8: 来了来了啊，最后一道菜来了。
9: 难得回来一次，给自己多盛一点。
8: 太丰盛了，
0: 多吃点啊。
10: 你怎么一个人回来了？秦国安呢？
8: 国安在陪他两个老乡。
9: 哎，那国安和他那些老乡现在干得怎么样啊？
8: 国安跟于大河他们在工地上干活，春秀他们在卖菜，还行吧，挺好的。
9: 你看看，人家一些农村来的孩子啊，自己知道努力。你再看看你那个小东，成了整天游手好闲的公子哥了。
10: 小东也没少受苦。
8: 爸妈，小东最近经常跟一帮狐朋狗友吃喝玩乐，打打闹闹，你们得管管。
9: 我早就要管，可你妈就是护着惯着。
10: 怎么管呀？你们说来我听一听。
8: 首先吧，你们两个人态度得一致，要不然他更有恃无恐了。
9: 那我看这样，回头啊，让小东去帮你那些姐妹卖菜，啊，让她体会体

0: 体会劳动人民的辛苦。哎，我觉得这个主意不错。好什么好啊？我觉得不怎么样。不是你让我们想办法的吗？是啊，爸，您这主意真好。
1: 春秀啊，你是哪人呢？我是春秀山县三仙岭公社挂月台的，您知道那个地方吗？
0: 春秀山县，我知道，那个挂月台呀，不知道。可美了，就等您把这腿脚养好了，我到时候带您去看看，您就知道了。
1: 哎，我一听去，你家里几口人呢？父母都还好吧？
0: 我们家有三口人，我爷爷，我还有一个哥哥。
1: 哦，那父母呢？
0: 说起来话就长了，其实我是一个孤儿。你是孤儿？我是爷爷从山下抱回家的。我的养父母有一个儿子，您见过的，我那哥哥他叫马来宝。
1: 哦，原来你们不是亲兄妹啊？
0: 不是，但跟亲的是一样一样的亲。我哥对我挺好的。 那你养父母呢？养父母，我5岁那年得了肺炎，发高烧。我养父母啊，就担心高烧把脑子给烧坏了，所以连夜冒着大雨想带我去山下看医生。可是道儿太难走了，他们两个都摔到了山下，我父母。
1: 就没了。原来我们春秀也是个苦命的孩子，我想高攀一句，能做我的干闺女吗？ 我是个厨师，我会做饭，我就是想啊，等你收摊早的时候，来家里能吃口热乎的。我不会给你添累赘的，我就是想啊，好好的疼疼你，答应我吧，闺女。
2: 爹，哎，我的好闺女，姐，我真佩服你啊！哎，愣是伺候出来一个干爹。
3: 要我说呀，就应该管他要点赔偿。
2: 要啥赔偿？就知道要赔偿。哎呀，这都是人心换人心的事儿。
3: 你说咱们现在在城里多了一大家子亲戚，那将来咱底细是不是更足了？
4: 看见没有，就我妹妹这脑袋，她要是干不成大事儿，天理不容。<笑>
2: 不瞒你们俩呀，我当时真担心赵大爷醒不过来了。如果是这样，那我这辈子都修不成挂月路了。哎呀，
3: 慢点儿，马来宝，你慢点儿骑。丽蓉姐给咱买的这三轮车，别再让你给弄坏了。
4: 你放心，没事儿，我坏了我都不能让她坏。
2: 咱现在啊，必须得甩开膀子加油干，这才对得起丽蓉姐给咱的这辆三轮车呀。嗯，
4: 妹妹，你放心，等哥挣钱了，我给你丽蓉姐换个大摩托，我给你们一人换一台。
3: 行，我要小汽车。
4: 那行，就买小汽车了。走喽，向幸福的日子。

0: 这免称分兜一提就走，
1: 我这么一提就能走啊？
2: 当然了，两毛一兜一提就走。
1: 还是的，不给钱不让走呗。
2: 那肯定的呀，哪有不给钱就想拿菜走的呀。
0: 铁姑娘菜摊儿，送菜到家，
1: 全程都给送吗？
2: 不是，就是眼前这几里地的我们免费给送。
1: 还是的，远了还不给送啊。
2: 兄弟啊，您是来买菜的还是来抬杠的呀？我们就是想图个方便才这么干的。
1: 都不是，我是专门来跟你学习的。
2: 跟我学啥呀？
1: 是这么回事啊，我姐呢老跟我爸说你这菜摊啊办得特别的好，我爸就命令我过来跟你取取经，学习学习你这种艰苦朴素自食其力的精神。
2: 你姐是
1: 苏丽蓉啊？
2: 你是丽蓉姐的弟弟立冬是吧？你姐经常跟我们提起你。马晨秀，
3: 苏立冬，见坏见坏啊。
4: 姐，回来了，
2: 回来了。正好小冬，我给你们介绍一下，我哥马来宝，这也是丽蓉姐的好姐妹，她呢叫王水玲。丽蓉姐的弟弟来了，苏立冬，你们赶紧认识一下，快。
5: 丽蓉姐弟弟那个小冬是吧？
1: 是你们俩啊？
2: 咋了？啥意思呀？
1: 你问他
2: 咋回事儿。
6: 就那天在公园，他非要跟我跳舞，然后马来宝吐了他的一脸口水。
7: 那就是大水冲龙王庙了吗？这不是
5: 这丽蓉弟弟小东是吧？你好。
0: 看我姐的面子，原谅你了啊！
2: 行，可以。小东，
0: 叫东哥啊。
2: 那个拿点菜回去
0: 啊。行啊，
2: 我给你装，我给你装。
0: 可不能白来一趟。
8: 自打马春秀他们有了三轮车以后，又是免秤分堆儿，又是送菜上门的，这菜啊卖得可火了。我爱到市场一提铁姑娘菜摊儿，就没有人不知道。
7: 卖菜都能卖出名堂，哈，可真是不简单啊。
8: 于大河，想不想去看看？
9: 想是想，可春秀会见我吗？
8: 三轮车你可是出了大头了。怎么，甘愿做无名英雄啊？
9: 你们啊，千万替我保密。看到春秀他们渡过难关，越来越好，我就知足了。
7: 大哥，下班之后咱们就去五外道转转，我就不信那马出去还能把你吃了。
8: 没错，我们兄弟陪你去啊。
2: 把这几个加进呢，我先给放前面了啊。那个赵英华你得多装点西红柿啊。嗯，赵英华多装点西红柿。张不是哥，你干啥呀？这咱装的是菜，又不是破铜烂铁，哪能这么扔啊？
5: 他那家具他不也是吃吗？他看呢。
2: 那也不一样，那谁不愿意收到的菜是新鲜水灵的呀？
10: 水灵有咱家水灵水。

0: 灵啊，你看那小镜子照的，
1: 那是够水灵的，也不看看镜子谁给买的，你就这么照吧啊，过一会儿人都快钻进镜子里了。
2: 算了算了算了啊，等哥挣钱了给你买裙子。
1: 我没算啊，再说了我也根本就不穿裙子，你给我买啥裙子呀？
2: 买你不就穿了吗？再说谁家好女孩不穿个裙子？
1: 行，那你买吧，你欠我的东西多了。
3: 大哥，走吧，一会儿赶不上。
4: 车技术他们在哪儿呢？
1: 走走走走
4: 走。第一家。
1: 慢点啊！
0: 哦。哎，等会儿、哎，你们过去吧，我就不去了。
4: 哎呀，走吧，去看看。啊、我跟你说啊，陈秀心里也放不下你。
3: 好好逗
0: 逗。螺丝松了。
1: 好没好啊，
4: 来两斤西红柿。
1: 哎，来了。保安大哥，你咋来了？
5: 你们菜摊那么火，我带他们来参观参观。
0: 一个破菜摊有啥好参观的呀？
6: 啊，要不老秦你进来坐。
4: 我们买菜行不行？
7: 走，来点西红柿。
8: 三哥，
7: 没有，
8: 我们这不卖西红柿。
4: 不是，这不是有一筐西红柿呢吗？
7: 赶紧赶紧，
8: 这西红柿啊是给人吃的，不是给狗吃的。
4: 哎，马来宝，你咋骂人呢？
9: 哎呦，王三海也不是针对你，你赶紧走吧。
4: 他针对谁也不行啊，就算你们对大河有意见，那也不能骂人吧？
0: 哎，我三哥，我可没骂人啊，我骂的不是人。
4: 我说马志兴，别以为就你受了多大委屈啊！别以为就你一百个队，站在大队支书的角度，于大河没敢做错了。你走了之后，包产到户三下五除二全解决了，社员们可开心了。我还告诉你，大河这次带我来城里不是为了找你，他就是为了打工赚钱修瓜一路。你们这么对待于大河，公平吗？
0: 三哥。行了，别说了。
4: 我没说完呢，我得告诉他。
0: 走，
4: 什么呀这是？
0: 别说了。

0: 说秦国安了，他就不该带于大河去你那儿。
1: 我没想到他们会来，而且我确实没做好准备要见于大河。关键是王三海说的话就像一颗炸弹一样，到现在我脑袋还是嗡嗡的。
0: 陈晓，其实王三海说的都是事实。你一直在医院护理赵大爷，我就没跟你多说。你走之后，包产到户进展得非常顺利，而且于大河把挂月露和分地捆绑在一起，分到了每家每户。
1: 姐，我咋就稀里糊涂的成了绊脚石了呢？
0: 也许你们俩都没有错。
2: 我始终承认，是我对不起马春晓。
3: 对不起也不能让他骂你一辈子。再说了，你也不是为了你个人，你是为了挂月台。
4: 马春秀才是不明白呢，
2: 这工作和感情掺和到一块儿，谁也说不清楚。
4: 哦，自己卖苦力，借钱给他买三轮，还要怎么着？你也算是仁至义尽了。
2: 看到春秀他们干起来了，我就放心了。以后啊，我不会再见他了。
3: 我早就劝你死心，

0: 大哥，
1: 这一次怨我。
2: 三哥，你的心意我领了。从今往后啊，我就一门心思赚钱，修寡欲路。
3: 42.36。
4: 哎呀，陈秀啊，咱这一个月就挣了40多，
3: 12个月那就是500多块钱。就咱们这么挣，不到20年，咱就是万元户。
5: 你再大点声，上走廊喊一声呗。

洲好，山水妙，家乡美，步步生，大丰收。

我是李庆庸。这条路啊，我走了整整31年。敌人不理解，我却坚持了31年。

0: 世界万物都是充满生命的群体，我们保护它们，它们服务我们，让我们齐心协力爱护家人，不分你我。
1: 时光如水，洗炼万物，岁月流金，凝铸新生。非遗在历史长河中为一方水土留住根与魂。有衣无银，不成盛装。璀璨银石背后，是苗族千年的历史与文化。天地生灵，星辰山川，蜡染，于自然之中开出繁盛之美。

0: 一针一线如有神，马尾作笔，浮雕盘绣，勾勒水族风情。一出戏600年，唱不尽淳朴人心中的家国情怀。有这样一群人，他们用手艺雕琢时光，以匠心唤醒千年记忆。炙火铸银，千凿万刻，造就璀璨银韵。时光晕染出纯粹的蓝，华美的纹，留存先民记忆中的符号与图腾。马尾盘绕，甜心镶边，定金定银，绣出立体浮雕。一把刻刀雕琢600年的沧桑，复色之后，脸子便有了地系的灵魂。大国工匠成就时间里的非凡。
1: 来，这碗里的每一粒粮食啊，都是农民伯伯的礼物嘞，要吃掉。
2: 小朋友们，你们知道我们吃的大米是怎么一步一步到碗里来的呢？
3: 老师，我知道，先要耕地，
2: 对，
4: 还要施肥，
5: 还要收割，
6: 最后我们要把它全吃掉。
2: 让老师看看今天谁吃的最干净啊？
7: 这个少来点，
8: 对，杜绝浪费。

0: 从青少年做起，
1: 从身边人做起。

我是李庆庸，这条路啊，我走了整整31年。因不理解，我却坚持了31年。

世界万物都是充满生命的群体，我们保护它们，它们服务我们，让我们齐心协力爱护家园，不分你我。

0: 敲响一份心意，解锁全家欢乐时光。
1: 这个我会啊。
0: 一键开机即看，长辈易学就会。

山川河流，纵览古今变迁，文明古道，探索历史脉络，沉睡文物，唤醒尘封记忆，文化瑰宝，溯源中华文明，感悟文明力量，坚定文化自信。

0: 我们今天用东洋酱来做一个酸辣牛肉，
1: 它是一道炒菜，
0: 一道中式的做法，有点像粤菜过油的方式，
1: 但是它是泰式的风味。
0: 对，牛肉尽可能用泡的，所以你看现在肉是非常嫩的。嗯，像冬阴功这样子做芡的话，也是中式的技法。
1: 泰国会这么做吗？不会吧，这是中式的做法。
0: 对，所以我想跟大家分享是一样是冬阴功，但是我们的做法可以比较中式一点。
1: 牛肉很嫩。嗯，它就是泰式的酱。
0: 对，
1: 可是它这种呈现方式又比较中式，又让人耳目一新，怎么会这么奇妙？
0: 好，这就是我们今天酸辣牛肉。好，我们今天用东洋酱哦来做一个酸辣牛肉。
1: 这个是冬阴功的酱。
0: 对，
1: 哦，冬阴汤的酱是这个是吗？
0: 对，
1: 有这个酱就行了是吗？还是说自己其实也可以调？
0: 自己调比较麻烦，因为它必须要炒很多东西，它就有点像是 XO 酱。
1: 它里面有一些什么呢？
0: 有比如说虾米啊，有虾子啊，蒜头啊，泰式的一些香料啊，番茄啊，辣椒啊都有。
1: 那我们今天的菜名是？
0: 我们今天就叫做酸辣牛肉。
1: 酸辣牛肉，但是它是泰式的风味。
0: 对，做法是中式的做法。对，
1: 你把旁边那一圈金去了。
0: 对，这翻成中文叫冬阴，但其实泰文叫冬阴。
1: 冬阴
0: 最有名是冬阴功。
1: 冬阴功。
0: 对，就是功就是虾子的意思。对。
1: 但是我们今天做的是牛嘛？
0: 我们今天就是牛。只要有冬阴酱，就有的所谓的冬阴酱。其实你要做冬阴虾汤，你要做这个我们现在要做的这个酸辣牛肉，或者包括你可能要做这个任何的意大利面或是面食，甚至你要把它拿起来，你吃火锅的时候
1: 沾酱吗？
0: 当这个沾酱都没问题。
1: 它这个酱里面主要有一些什么呢？
0: 刚刚不是回答了吗？
1: 是，我是说，我要自己炒的话，我要准备多少种料？我的意思是，
0: 我觉得你干脆就直接买会比较快。对，因为说真的，要炒这个很麻烦啊。其实很多的酱，你说要自己去炒制，那当然没问题，但是它可能需要很多的花上很多的时间。那与其这样，你不如买一个有商誉的。
1: 商誉是什么意思？
0: 就是有信用的。我觉得在我每次来到大陆，我都会。在网购买很多东西，
1: 比如说，
0: 都有衣服啦，什么
1: 鞋子呀。
0: 然后我觉得让我觉得很棒的一件事情就是，大家都很在乎自己商城的这个信誉。
1: 对啊，因为这个是你行走江湖的。
0: 说你买回来能说退，他就给你。

0: 对，我觉得这是很棒的。对，
1: 七天无理由嘛。
0: 对，来酒，我们放点酒进来，需要来一点点的姜，因为牛肉或多或少都会带点味道。
1: 嗯，那我们牛肉是切成这种条状的，是吧？你以为切成条状，它是一道炒菜。
0: 一道中式的做法，有点像粤菜过油的方式。哦，对。
1: 但它很快熟，它是要快熟菜，
0: 很快，然后希望它肉是很嫩的。嗯，对，因为它毕竟是泰式的酱料，做泰式一定是没有问题，嗯，对不对？但你只要稍微做一点点变化，它其实是可以做成，比如说中式或是西式，甚至日式可能比较难一点，
1: 因为它的酱味儿太重嘛，
0: 对，
1: 对吧？
0: 对，
1: 它可能和日料的逻辑有点不太一样。
0: 对，但是你可以用它来做，好比说日料里面的炸鸡。哦，对不对？
1: 对
0: 对，或者是日料的烤肉，我们日式烧肉，你也可以用它来试试看。
1: 就是浓烈浓重那一口的，也可以尝试一下。
0: 早期在有一阵在台湾呢，大概是在25年前左右吧，台湾有一波所谓的那个烧肉的风潮，就烤肉的风潮，一瞬间可以说在台北市哦。就有超过5000家，
1: 这么多？
0: 对，台北县是加起来将有超过将近1万到1万5左右，
1: 所以是风潮了。
0: 对，是已经。但是那个时候很有趣，有一间店叫做泰烧，
1: 泰国烧，
0: 它里面就完全是用烧肉的概念，但它里面的调味全部是用泰式的概念下去。
1: 哦，其实也可以这样子。
0: 当然，所以它里面的调，比如说它的烤肉啦，它的酱什么，都是以泰式的。那但它整个模式
1: 或者是
0: 装潢就很泰式，但它所谓烤的这些东西就是其实韩国烤的烤法，但它是用泰式的方式。
1: 现在的话
0: 就是一般中式的腌肉，目前为止都还是中式嘛，感觉得出来吧？对不对？能。现在目前就是很中式的。的腌料的方式嘛，对不对？酒啦，酱油啦，对不对？那我们现在就可以把它的油放进来，
1: 冬阴功的油，
0: 对，放一点进来，然后里面的酱也放一点进来，你可以闻一下就。
1: 现在味儿应该很重，
0: 不会，还好，但是冬阴的味道就
1: 还好，对，
0: 因为我们这个是让肉本身里面在腌的过程，它让它有味道。那待会我们会炒一个酱。
1: 还要再炒，那炒一个什么味道的酱？
0: 冬阴的酱，再把它淋上去啊。
1: 所以这一个酱，你要用两种不同的方式让它入菜。
0: 你再怎么样，你冬阴的酱，我们现在用腌肉的方式腌进来，它里面有味道，它绝对不会不够浓重。那为什么我们有时候需要酱的原因，是因为在补强它。哦。对。帮我打点水进来，这样比较嫩。好。
1: 吸走了，
0: 全部吸走。很多时候我们在腌的时候，最后的淀粉，很多人七早八早就会放。
1: 对啊，
0: 其实不要那么早放。
1: 为什么？
0: 因为你淀粉放进去的话，你就阻隔了它去吸水。
1: 哦，所以就是你临要入锅的时候，你再去放。
0: 就是比如说你现在都已经确定它吸水吸进来了，你再把粉放进来。嗯，对，这是我们在腌肉的时候稍微要注意，
1: 这是很重要的一步啊。
0: 对，那现在就是把它锁在里面，
1: 它也能扒上去，对吧？
0: 你给我那个大汤勺，
1: 是要炒酱吗？现在
0: 我们待会要过油，那这个我们这边先把油放进来。
1: 哦，我知道了，师傅说过，现在是加油，是为了它一会儿入锅过油的时候好拌开，不会团在一起。
0: 然后一个是这样子，另外一个就是，像我们在解冻那个牛排的时候，我们有时候会把牛肉直接放到油里面去。啊？对，冷冻的状态，把它放进去。它放，因为油的密度跟水的密度比较起来的话，油会把整个肉包住，所以它的血水会在里面，所以它就不会，那我血水的甜度嘛，它就不会跑掉。那我们刚刚是不是打了一些水进去？
1: 对，
0: 所以我们现在油包着的时候，它的水会在里面，它
1: 会锁在我们的牛肉块里，
0: 对对对，它就不会跑出来。那在这之前，我们现在做别的东西，
1: 炒一个酱嘛。
0: 没有，我们要先把青菜给弄好。
1: 这是什么菜啊？是吗？
0: 就是豌豆尖，
1: 豌豆苗是吧？
0: 对，
1: 青菜你要。穿熟吗？还是怎样？
0: 没有，我要水炒。
1: 等会，水炒？什么叫水炒？
0: 蒸炒。
1: 蒸炒。
0: 对。
1: 我第一次听这个名词。那它和直接煮的差别就在于它的水量比较少，只是半没过吗？
0: 没有，待会我会炒。我把菜味放进去炒一炒嘛，串一下倒出来继续炒啊。所以我现在放了盐跟放了油嘛，所以待会倒掉之后，这些油就会扒在这个菜上面，所以它就油亮亮，然后炒。

0: 咬一下，很快。哦。对，听不懂。
1: 听得懂，但我没在家这么尝试过。
0: 这是粤菜比较常会这么做。好，那现在水滚了，把姜放进来，
1: 让它有味
0: 道，让它有味道啊。豌豆尖放进来。
1: 没炒。
0: 让它先烫一下。那这个有个好处是什么？它现在在里面，对不对？是不是因为水的部分，它是不是就受热？
1: 对，
0: 有点像穿烫的感觉。
1: 对，
0: 但是穿烫你会少一个香气，
1: 就是油香。
0: 对，那因为现在你看它所有的油已经，你可以看它有点亮亮了，对不对？好，那你把它滤掉，然后放回来。这时候有人还会再放油，但我就不放。
1: 然后再倒进去。哦，哎，这有一点像炒的感觉。
0: 这样就不会那么油腻哦，
1: 但是有能吃到一些油香啊。
0: 对，
1: 因为吃青菜也怕，就是如果只是烫一下不加油就不好吃。
0: 这个是一个啦，然后再来就是因为我们待会我们的牛肉会过油，所以但牛肉是
1: 本身有油脂，
0: 油脂是比较高的，
1: 所以你不用，希望它清爽。
0: 这在粤菜里面很常用这样的方法，
1: 是中式的一种技法。
0: 对，这是中式的，最常见的是用什么炒这个西兰花，最常用这样的方式，先穿嘛。
1: 对。
0: 好，那接下来我们来把这个酱，因为这个酱它带点油，对不对？那你把它放进来，然后来点酒。
1: 现在还不用开火，对吧？
0: 因为刚锅子有点热，我只是把它拌开，然后水来，因为它已经有油了，所以我们只是要做一个酱。来，再来。没关系，因为我们有很多。
1: 你要欠吗？
0: 我汤匙再给你。还不错。
1: 主要的调味要它在这个汤里是吗？
0: 对，因为我这边要有一点浓稠感。像冬阴功这样子做芡的话，也是中式的技法。
1: 在泰国他们一般不做芡，对不对？
0: 有啦，但比较少。
1: 它现在味道要重一点，对吧？它现在的味道要重一点，对吧？
0: 因为我们菜，你可以试试看。不错吧？对不对？好，那这边我们现在接下来做就很快了。好，温度有了，对不对？我们现在温度，牛肉尽可能用泡了，所以你刚刚看我们现在这样，对不对？有这样的温度，这温度是高的，
1: 大概是100多少？
0: 对，大概是145了。但我这边呢，因为我有油，所以我倒进来就不用怕了。
1: 现在它的油温应该会降低个10几20度。
0: 对，你看现在油温都没有那么高了。
1: 有这个酱蛮好用的，因为酱里面还有香茅什么，有的时候我们取得一些食材并不容易，用它就可以替代，但是又能吃到泰式的风味。
0: 对。
1: 现在你要让它泡在大概几分熟呢？再出锅？
0: 现在差不多是5分熟，所以你看现在肉是非常嫩的。对不对？那你现在火打开，
1: 要让它再进我们的这个冬阴功酱里滚是吗？
0: 对。然后这个时候就借由炒的部分，让这个牛肉，它这个做法很像什么？很像蚝油牛肉。对不对？
1: 对。它就让它收紧是吗？
0: 因为刚刚在这边是大概三五分熟，像我们现在这边是让它在这边把它导热，导到它熟。对。
1: 泰国会这么做吗？不会吧，这是中式的做法。
0: 对，所以我想跟大家分享是，一样是冬阴功，但是我们的做法可以比较中式一点。什么？
1: 觉得很妙，就是师傅会不停的想去做各种各样的尝试和置换，让他吃出不同的。
0: 这就是做菜有趣的地方。
1: 我绝对相信同一道菜你可以用100种不同的方式去呈现。
0: 100种不敢讲，但是给我一点时间是不难的。好，酱汁就用这个来。
1: 这些也是我们刚刚调的吗？
0: 对。
1: 泼沫。
0: 好，这就是我们今天酸辣牛肉，试试看。

0: 这个在台湾叫豆苗，
1: 豌豆苗，
0: 豌豆苗。来到这边我才知道，原来这个东西它可以煮到火锅。
2: 煮火锅嘛？
0: 以前我不知道，
2: 后来我们是炒是吗？
0: 我们只有炒而已，然后跟虾仁炒在一起。所以那时候开始，我们每次只要在我的工作室里面吃火锅，我们里面的人就自己会买这个来，因为真的很好吃。嗯，
2: 牛肉很嫩，嗯，
1: 它就是泰式的酱。
3: 对。
2: 可是它这种呈现方式又比较中式，又让人耳目一新。
0: 我如果没有跟你讲说这是加泰式的冬阴酱，
2: 我可能会觉得它是某一种中式的酸辣酱，但是又有一点点不太一样。
0: 我真心觉得它真的跟我们的红酸酱很像。
2: 有哎，
0: 对不对？
2: 有哎，
0: 唯独是我没有那么明显的香茅味。
2: 但是我们的那个木姜子油加进去，它跟香茅又有一点类似。怎么会这么奇妙？就不同的地区，它有一些味型就很相似。
0: 对，云贵川，尤其是云南最明显的，就是云南有很多的菜跟泰式很像，跟滇缅的菜很像，所以你像这样的结合起来，应该是都没有什么大问题。做法都不难，但是你说手上拿到一个酱，不妨你可以试试看。好比说，举个例子好了，我现在是用它，其实我概念是蚝油牛肉下去做，你可以做成滑蛋牛肉。
2: 可以，也可以做成沙茶牛肉。
0: 对啊，那你滑蛋牛肉的话，你就等于是汤汁你用冬姜，但是你一样是滑蛋，你去想象一下那个牛肉跟或者是滑蛋虾仁，但它汤底是冬姜，它一定很好吃啊，裹在饭上面谁不爱？嗯，懂吗？所以说现在只要你手上有任何一个酱进来，你先试它的味型，再去想用什么样的东西可以把它输入进去，给它导入进去，它就可以做出一道别人没有吃过的菜。好，大家试试看。
1: 如果你想和我们一起学做料理的话，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描一下屏幕上的二维码，关注詹姆士的厨房，领取更多菜谱吧。

0: 这个在台湾叫豆苗，
1: 豌豆苗，
0: 豌豆苗。来到这边我才知道，原来这个东西它可以煮到火锅。
2: 煮火锅嘛？
0: 以前我不知道，
1: 后来我是炒是吗？
0: 我们只有炒而已，然后跟虾仁炒在一起。所以那时候开始，我们每次只要在我的工作室里面吃火锅，我们里面的人就自己会买这个来。

0: 们来做一道台湾的知名的这个夜市小吃，
1: 是吗？
0: 大肠包小肠。
1: 人生很无常。
0: 那这个比较特别是，我们今天用的是
1: 冬菇瑶柱肠。
0: 冬菇瑶柱肠，
1: 小火慢慢的。
0: 应该是用炭火啊，小火慢慢去烤，对啊。哦，有烤香肠的香味道出来了。那今天比较特别，因为我们放酱，对不对？我再把我们的辣椒面。
1: 辣椒面，这个在台湾的这个
0: 没有这个东西，
1: 没有这个东西。
0: 对。大肠包小肠，试试看。好，今天比较特别一点哦。虽然这个手头上的这些东西呢，不是属于台湾的东西，
1: 对，
0: 但是形式上我们来做一道台湾的知名的这个夜市小吃，
1: 是吗？
0: 大肠包小肠。
1: 人生很无常。
0: 对对对，人生无常，大肠包小肠，没有，它其实就是在台湾的夜市很常见，然后包括这个休息站，高速公路休息站也会有，
1: 加油站也会有的。
0: 加油站没有。
1: 加油站和加油站有什么差别？
0: 休息站是休息站，加油站是去加油的。
1: 那休息站不是就有加油站？
0: 加油站如果卖这个，加油站会失火。
1: 对哦，对哦。
0: 对啊，差那么多。加油站是加油站，休息站是休息站。
1: 对对对对对。
0: 休息站很大，可能有一个小加油站，但休息站里面可能会有在卖东西的，卖这种所谓小吃的，因为你可能开高速公路累，你要下来休息，
1: 补充体力。
0: 对。那这个比较特别，是我们今天用的是
1: 冬菇瑶柱肠。
0: 冬菇瑶柱肠，一般在台湾就是一般的香肠。
1: 对啊。
0: 对，那我们把它拿来烤。
1: 这是什么肠啊？是
0: 糯米肠，好像是咸蛋口味的吧？
1: 因为一般的就是看到有一些休息站或加油站，它是卖那种，就有一个滚筒在那滚，一个玻璃罩里面那种。哦，
0: 那不一样。
1: 那种应该会好吃掉吧？因为它烤后面会有点脆。
0: 我们这边也会把它尽量就是弄到脆，有点油。
1: 那我们烤的是冬菇瑶柱肠。哦，
0: 有烤香肠的香味道出来了。你在台湾有没有去打过香肠啊？啊，
1: 自己烤吗？
0: 我说的是那种在 K 房下面，然后有一个骑着脚踏车，后面有一个小烤炉，然后香肠会掉的整个车上都是，然后就有一个碗，然后上面有骰

0: 你就可以，我们叫这个叫打香肠。
1: 天哪，我都不去 KTV 的。
0: 哦，对，认真念是不是？对。
1: 所以它会是 KTV 楼下一个标配吗？
0: 不是每一间，但是有的话，我们就一般，比如说我们在等位置的时候，有没有还没有位置的时候，我们就会在门口就打香肠。
1: 你们怎么是打是什么意思呢？
0: 打其实就是这个玩那个骰子啊，然后比大小，对不对？那我比大要不要凹？凹就是要不要再继续？比如我赢了，我现在跟你打过一次嘛，我赢一条，要不要？好，那来第二次我赢一条嘛，一条跟你比嘛，那我自己再拿一次，也是一次，你再输就两条嘛。
1: 你跟谁比？你跟
0: 老板啊。
1: 然后呢？
0: 对啊，然后就一直往下。那你如果一次输了就没了嘛，或者比如说你赢了十条，那五条跟你比，五条我要拿走。
1: 你可以随时说停止，我要把这五条带回家。
0: 对。
1: 那你你最多一次带回了多少只？
0: 15条吧。
1: 哇哦，那你很厉害哎！我下次回台北，我一定要去怼一下这家店，或者这家小摩托车。打香肠
0: 没有，它不是，它脚踏车。
1: 脚踏车
0: 啊？对啊。
1: 那香肠是热的吗？
0: 热的，它慢慢烤。
1: 慢慢烤。
0: 那早期就只有烤香肠，后来开始会有烤糯米肠，对，所以就开始衍生出来大肠包小肠，对。这个我跟你说，这个在台湾你如果谈到这个好吃的，你一定要去吃。
1: 是啊。台湾知名小吃的代表。
0: 太特别了。对啊，谁会想说有大肠包小肠？
1: 但是台湾的糯米肠不会这么小吧？
0: 台湾糯米肠比较大。对。而且我是看到，我没有买，我就觉得我过不去。
1: 小火啊，慢慢的。
0: 应该是用炭火啦，小火慢慢去烤。对啊。
1: 就我们家里如果有石棉网，也可以代替一下。
0: 这个你
1: 会帮我？
0: 这个你会可以帮我这样？
1: 我可以。
0: 你确定哦？
1: 可以，我确定。
0: 直接到就转。
1: 可以。
0: 破掉我就找你算账。
1: 可以。
0: 哦，那我这边来做酱，因为它还是有酱。
1: 慢慢的烘嘛，有的时候就是像中秋节的时候也会烤这个，在台湾。
0: 一样，来点味噌。
1: 这是你喜欢的酱汁，还是说
0: 一般它会有类似像海山酱啦，就是有一种甜辣酱啊，是在台湾大家都知道的。

0: 那今天比较特别，因为我们放酱，对，我再把我们的辣椒面。
1: 辣椒面，这个在台湾的这个
0: 没有这个东西，
1: 没有这个东西。
0: 对对。但为什么我要放呢？因为我们这边都不是台湾的东西的，所以我就把它放进来。
1: 但是可以是类似于台湾大肠包小肠这个概念，对吗？来做一组置换。哎，它有声音哎。
0: 当然了，它一定要。一定要弄到它全部都热。哦，
1: 它在叫哎。
0: 刚刚你可能没有感觉到，刚刚我们一拿到的时候，它是有点硬。
1: 对。
0: 对。那现在呢？它的里面因为糯米肠里面包的都是糯米嘛，它就会开始回软。对。因为像这个的糯米肠呢，它的外面比较像是什么羊小肠，比较薄。很多时候你在外面吃的几乎都是这个。但是如果你在台湾的市场，你看到人家是用那个猪的下去包，然后是像我们上次做的那边嘛，它是肥肠是有味道的那个，你千万买来吃，
1: 那个会
0: 一定要买，那是手工的，非常好吃，而且我有强迫症。
1: 什么强迫症？
0: 我一看到，那我们在台湾我会常去市场或干嘛，就是外景，因为外景我出去的话，我们一般都是大概8到9个人，对，我一看到我就先买个12个。
1: 买这么多？
0: 哎，它现在不便宜，因为这是手工的，而且很难看得到。对，我就先买个12个，然后再买的时候，我就来先过一个，我就开始就一个人先吃，然后再来就回到我们的团队，我们团队可能在拍别的，拍空姐，给他拍什么，一人分一条。
1: 就是遇到了千万别错过，手工的，
0: 一人分一条。然后他们大家如果沾给我吃不下，我说你给我吃。对，然后每个人都说好了，然后就吃。
1: 但也是一种很古早的那种。
0: 对，它现在有没有？
1: 烤到有点烹哎，
0: 不是烹。它的油开始出来，因为它里面有蛋黄，就它蛋黄油开始出来，对不对？
1: 你要烤到什么程度？
0: 要烤到里面透啊，一定要透啊，因为你没有透，你到底切开来，你那个糯米一定要烤到什么？烤到它的那个全部都熟透的时候，它就开始有点糯糯的。那你如果没有，它就一粒一粒很不舒服。
1: 对，
0: 所以它这个要花
1: 一点黏烤到。
0: 一般的话，在卖这个所谓糯米肠的人，他客人还没来，他就开始烤。那如果说你今天去看到人家在卖这个糯米肠的大肠包小肠，你去他根本还没烤，我说你有的等，那不然就给你，我讲那个

0: 为什么？给你为什么不好吃？冷了吗？还是
1: 没那么快好，它要慢慢烤，烤到那个弄一层糯的那种。
0: 它要花时间。
1: 要花时间。
0: 看起来是个很普通的小吃，
1: 有时
0: 要花时间。
1: 而且你看哦，虽然是我们这样烤，用慢火在烤，你看我有移来移去有没有？嗯，这个中间火在这边，旁边的火会比较小，对不对？所以你要不断的去翻。
0: 哦，那现在有点
1: 油脂都出来，
0: 油脂出来，它自己就会给自己，
1: 对不对？
0: 自己会自己。
1: 刚好这边有个破洞，
0: 对，
1: 赶快用筷子擦擦看，它透了。
0: 看里面怎样？试一下，
1: 热了。
0: 你有讲过千万不要用铁筷，不然嘴就翻了。
1: 不然我就用这个纸巾来了。
0: 是，那嘴就会烫翻了。
1: 好，接下来就是要组装了。
0: 好。好啦。
1: 要组装了。
0: 你要切吗？好香哦。
1: 对啊，要开始大肠包小肠。
0: 香啊！这个切开这个冬菇咬住肠，马上就能闻到那个里面的咸甜的那个味道。会不会包不住啊？天哪！
1: 这怎么会包不住？它就是 suppose 就应该这个样子。
0: 香菜，你整颗包进去吗？
1: 对啊，这就是大肠包小肠。你以为我在开玩笑吗？
0: 我知道，我觉得这有点像小肠包大肠，因为我们给的这个香肠够大，很可爱。
1: 哎，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当时的那个是谁发明大肠包小肠，我觉得真是睿智啊，应该真很好吃。然后这个是酱油膏。再来是刚刚做的这个，
0: 有点甜辣的酱，一点点辣椒面，
1: 大肠包小肠，试试看。

0: 可爱哦，
1: 可爱。
2: 来，直接用手，
1: 直接用手啦。
2: 如何？它的口感是有趣的，对不对？你有糯糯的糯米肠，你有香肠在吃，
1: 而且是不是特别是烤脆了之后，它就更香了。而且冬菇瑶柱肠好香啊！
2: 对啊，
1: 我没有想过可以这样去吃它。
2: 就是台湾的一个很典型的小吃啊。
1: 但是台湾里面包的肠不会像我们这样的肠。
2: 台湾的糯米肠更大，那台湾的肠是台湾的香肠。
1: 对，
2: 台湾的香肠质地比较软一点，然后比较油。
1: 对，这个就会比较干一点，
2: 比较扎实。
1: 那你越嚼，它那个冬菇和瑶柱香味就会越来越释放出来。
2: 就慢慢吃，慢慢嚼，慢慢嚼，它的香气就出来了。还可以吧，
1: 好赞哦！
2: 最主要是跟大家分享所谓的大肠包小肠有这样子的技法。那当然，你如果说你有任何的类似像这样的东西，你都可以把它试着做组装，会变得很有趣。
1: 还有陈皮肠，
2: 对不对？还有陈皮肠啊，什么都可以啊。总而言之，我想人生不如意事啊，十有八九啊，对不对？
1: 吃一只大肠包小肠，
2: 人生无常，大肠包小肠吧。

0: 它的口感是有趣的，对不对？你有糯糯的糯米肠，你有香肠在吃，
1: 而且是不是特别是烤脆了之后，它就更香了。而且冬菇羊肉肠好香啊！
0: 对啊，
1: 我没有想过可以这样去吃它。
0: 就是台湾的一个很典型的小吃啊。

0: 果香一比例猪排，来一点酒，然后盐糖。
1: 师傅，您放的
0: 就是中式的
1: 中式的调料啊。
0: 以

0: 西式的逻辑来做中餐。
1: 那这么报销苹果是要青苹果，
0: 青苹果。然后这边我们也可以再放一点点葡萄酒进来，蛋液放进来，白葡萄酒放进来，要稍微煨一下，把味道煨进来。
1: 多少度进锅呢？
0: 140左右了。这可好吃了，
1: 清新的奶色，哎，这个姜了不得。
0: 好，我们今天跟大家分享的是伊比利猪，哦，我们做的是果香伊比利猪排。
1: 这个猪是伊比利亚的，
0: 对，
1: 在脆骨的是吧？
0: 这是乐牌伊比利亚猪，很有名吧？
1: 为什么？啊，
0: 因为他们的饲养方式，它有一半以上都是吃榛果。
1: 吃什么？
0: 榛果。
1: 吃这么好？
0: 对，
1: 这么营养。
0: 对，所以它的油脂是很好的。其实应该怎么？应该说你要什么样子的肉质，你饲养给它的饲料不同，它就会改变。前一阵子在台湾，我去出了一个外景，那也是让我着实吓了一跳。
1: 为什么？
0: 因为台湾有一个鸡是在新竹里面叫竹地鸡，那他们在饲养的时候就不一样。
1: 怎么个不一样法？
0: 他们让它的饲料里面倒了进口的橄榄油。
1: 嗯，天哪！
0: 对，他就先它很多，它比如说有玉米，有什么都把它捣碎，他就拿一瓶，嗯，大概是3公升的吧。这橄榄油就往里面倒，而且是进口的哦。
1: 天哪，这猪舍比人还好。
0: 没有鸡。
1: 哦，鸡哦，鸡舍比人还好。
0: 那我就说你这样饲养是为什么？他就跟我说，因为他需要油脂，好的油脂，鸡的油脂才会好。这样，我说哎，那你这不是跟那个伊比利狗，就是这个伊比利亚猪的养法一样？他说对，他就是从那个地方来的想法。
1: 所以伊比利亚猪是吃榛果，
0: 是榛果，
1: 竹地鸡吃的是橄榄油，那么它们的肉质就会比较有营养。
0: 另外，它油脂是不一样，像它那个鸡，我还记得就是你切开来哦，整个手都是油。
1: 真的，那就真的，哎，吃什么就是什么。这个事情其实也对应在我们的家禽，
0: 对，任何东西一样，包括现在，比如说台湾很多养这个鱼、养虾的，都给他们吃益生菌的。我们曾经做过，猪肉是跟苹果做结合。那我们今天一样，但是我们比较不一样是，我们是以西式的逻辑来做中餐。
1: 好，
0: 对，
1: 那这么报销苹果是要青苹果，
0: 青苹果，对，
1: 它比较酸涩是吗？
0: 比较不容易软。
1: 所以你要的是脆苹果，不是面苹果。
0: 对对对。那这边我们来腌这个，来一点酒。
1: 好。
0: 然后盐、糖。
1: 我感觉师傅您放的。
0: 就是中式的
1: 调料啊，
0: 对，但我没有放酱油，黑胡椒，然后这边我们也可以再放一点点葡萄酒进来，然后打个蛋，好，那这边呢，我们就把一些蛋液放进来，然后这边我们把一颗就够了，然后跟白葡萄酒放进来。先煮它，然后放一点玉米粉。好，那这边来，我们撒一点面粉进来。
1: 什么斤数呢？
0: 中斤就可以。
1: 中斤，
0: 因为我们刚刚已经撒了玉米粉在外面了。对。
1: 要去炸它吗？
0: 对。
1: 接下来就是要去炸猪排。
0: 嗯，苹果。有一点会做的像我们的糖醋排骨，
1: 但是我们的糖醋排骨也不放苹果啊。
0: 所以啊，我用西式的方式啊。哦。对啊。你都糖醋排骨，你会放菠萝吧？
1: 有些餐馆它会放菠萝。
0: 对啊。你先把这个煮完之后，让它的这个酒精挥发掉，把酸度也拿掉一点，那我们只要在里面加糖就好，然后再勾芡，它就很像糖醋排骨。要稍微煨一下，把味道煨进来。那它会有一点西式的味道，有点中式的感觉，
1: 就是酸味是从青苹果和白酒来的。
0: 对，你有尝试伊比利猪吗？
1: 没有哎。
0: 它真的蛮好吃的。
1: 那是因为现在慢慢有了冷链，我们这一代人才能吃到，不然的话那得坐飞机到外国去了。
0: 对啊，你试试看，它现在带点微微的酸，但你只要把甜放进去就可以。对不对？
1: 有
0: 那个酒味已经慢慢不见，然后多增加了这个肉桂跟八角的香味在里面，让它泡。等我们现在来炸猪肉，
1: 多少度进锅呢？
0: 140左右了。炸这个乐牌，它比较需要时间。
1: 它把它炸透。

0: 肉什么把血水都全部，
1: 对，尤其它是骨头边的肉，它最不好炸。
0: 为什么？因为它带骨还是因为什么？它也不是很厚啊。
1: 因为骨头是有温度的嘛，
0: 对不对？骨头是有温度，它导热是没有肉那么快，
1: 是
0: 吗？而且是不是容易就是比如骨头熟了，但肉老了，或者
1: 没有
0: 出现？
1: 应该说是很常会是肉已经老了，但是骨头旁边的肉没熟。哦，
0: 所以要把它炸匀炸透，其实它是有讲究的。那怎么个看法呢？
1: 先用低温让它泡到熟，然后最后再把它炸到外面酥脆。
0: 那我们要炸几次呢？
1: 炸大概两次。我现在已经把火关掉了，现在就确定要让它炸到它透。很多时候我们在炸东西的时候，大家很容易犯这样一个比较大的错是什么？你希望你的颜色是这样的颜色，
0: 对，
1: 所以你发现这个颜色的时候，你就不敢开火，你就发现就这样子了，就让它这样，对不对？那等到你觉得差不多，你看这样那也熟，你就把它直接捞起来放，那这个就会吃油吃很多。哦，
0: 所以我们怎么避免呢？
1: 比如说你发现这个是你要的，对不对？你可以怎么样把它捞出来，把它捞出来放旁边。它这时候还会继续倒，你看像这个黑黑的，
0: 黑的是什么血水？
1: 这个就是里面的血水跑出来。
0: 哦，那不要了那些。
1: 对，这些就不要了。那你可以。
0: 那其实也表示它已经封层了，所以它才那个血块才会凝固成这种颗粒
1: 状。你可以挑一个来这边，对不对？那你可以用刀子把它切开来看看，看它熟了没？
0: 看看骨边肉怎么样？
1: 对，
0: 就是看它有没有血水嘛，对不对？
1: 有没有？还没熟，
0: 还是有一点
1: 啊，对不对？
0: 对对对，还是
1: 旁边的肉几乎是熟了，可它还没。所以这个就是排骨它要注意的地方，因为有时候你很讨厌是你今天你炸得很炸得你觉得可以了，那你现在也炒完之后你端上桌一吃咬第一口完了还没有熟，对不对？
0: 那怎么办？
1: 只能含泪放微波炉。
0: 所以最好的方法就是检查一下，
1: 检查它现在差不多已经没有热能了，对不对？再把它放进，
0: 再来一次。
1: 对，不用急，你甚至现在倒进来它没有什么泡泡，你知道吗？
0: 继续导热，
1: 让它导。那这个是可以用油泡的方式把它泡软。那等到差不多熟的时候，你把它拿出来，油温拉高，把它放进去一炸，外面就脆了。但是不急，你不要这个时候觉得这样。你现在拿起来，我跟你，你现在拿起来，不但没有熟，哪怕现在熟，你拿起来吃，你想吓死。
0: 还是会里面有那个血水，
1: 不是血水，那个油一样。炸东西最怕就是吃油。
0: 对。
1: 那你如果觉得哎温度这样，你要再赶时间，你就把它开小火，嗯，让它慢慢。这样就好。
0: 了解了。
1: 好，这块蛮厚的，拿这块。哦，差不多了。好，那你现在这个已经确定差不多了，对不对？来，先把它捞出来。要开大火，
0: 最后一次了，对吗？
1: 对，
0: 这次是要让它炸到
1: 外面酥脆，
0: 酥脆，同时不吃油。
1: 对，那我们这边就可以开始准备，然后洋葱，
0: 苹果，
1: 糖，盐。好好吃哦，
0: 但现在没有勾过芡嘛？
1: 对，你试试看。
0: 就是糖醋嘛，
1: 就糖醋嘛，但是带点苹果香嘛，
0: 对，
1: 对不对？然后还有这个八角跟桂皮，而且你有没有，你有喝到那个你说的苦味了吗？没有，
0: 没有哎，
1: 对不对？
0: 最后一次了，要纸吗？
1: 用，这个好吃。
0: 来，嗯，这个猪排炸好了，哦，很清新的奶色哎。我们没放酱油，对吧？
1: 对，
0: 没放酱油，但是通过炸的方式也可以让猪排颜色有酱色。哇，这个姜了不得了。

0: 然后巴沙米可。什么？
1: 还要再加巴沙米可醋啊？嗯。

0: 好，你可以明显
1: 闻到了类似糖醋的味道。
0: 刚才不是糖醋排骨吗？哦，是伊比利亚猪的排骨，怎么样？嗯，你没有这样吃过苹果吗？
1: 那没有。谢谢。
0: 我很少把水果放到里面入菜，我不是一个爱把水果入菜。
1: 但是这道菜很搭，对吗？
0: 但这道菜因为在法国有这个有苹果猪，所以我觉得是搭得来的。软绵吧，嗯，
1: 它其实是清甜的，它不像我平时，比如说我们吃那个中式的菠萝排骨，它比较酸，但它好像那个酒味儿，嗯，比较重一点，
0: 它就是白葡萄酒的味道很明显，那我没有放任何酸，我们的酸就真的从白葡萄酒来的，
1: 对，
0: 还有巴萨米克的酸，甜酸甜酸啊。那吃一下青苹果，你就知道为什么我要用青苹果。哇，对不对？
1: 青苹果反而是里面最酸的、最解腻的。
0: 然后因为青苹果的脆度是有的，然后带点酸，对不对？
1: 它那个酸不亚于菠萝。
0: 你可以洋葱跟青苹果再试试看，
1: 那不是更赞？洋葱和青苹果一起是吗？
0: 对。青苹果刚才吃的时候，它好像是一个水果，但好像应该是这道菜很特别的地方。但洋葱进去，它就跟它融合在一起，就变成真的就是要一道菜。
1: 对对对对。
0: 所以伊比利亚猪的本身，它因为属于不饱和脂肪酸，所以它吃的时候那个腻口感会没有，而且它膻味很没有什么膻味。嗯。所以在用它的时候，当然今天用这样的方式下去炸，你也可以用比如说水煮成排骨汤，它也会非常好吃。然后它的那个油花、油脂跟肉瘦肉的分布也是比较均匀。嗯。那当然不是只有，这个排骨。你排骨的话，因为现在目前手头上拿到的伊比利亚猪肉，一般就是比如说像是大里脊或者是这个排骨。但你如果可以拿到猪脚，你也可以熬成猪脚汤啊，对不对？如果有机会你有看到伊比利亚猪的五花肉，或是里脊肉，我建议你可以买回来试试。
1: 为什么？它的会像什么口感？
0: 因为它的那个油花的分布，你看会觉得这是猪肉的颜色，但它油花分布却很像牛排。
1: 真的吗？
0: 对。
1: 如果你也想和我们一起学做料理的话，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描一下屏幕上的二维码，关注詹姆士的厨房，领取更多菜谱吧。

0: 所以在用它的时候，当然今天用这样的方式下去炸，你也可以用比如说水煮煮成排骨汤，它也会非常好吃。然后它的那个油花、油脂跟肉瘦肉的分布也是比较均匀。嗯，那当然不是只有这个排骨，你排骨的话，因为现在目前手头上拿到的伊比利亚猪肉一般就是比如说像
1: 一份穿越历史的答卷，一段跨国探寻的故事，
2: 曾经都是为穷苦人民带到翻身，
1: 在历史回响中听见信仰，
3: 免费的为穷苦老百姓看病，
1: 在人与自然间读懂坚守，
4: 在他身上就能看到现代的长征精神，
1: 在千年舞步里触摸匠心，
5: 我看到了这个图案非常特别，
6: 这是八角莲，
1: 在石山与云端丈量奋斗。
7: Ja, und was wir hier erlebt haben, inspiriert mich auch noch weiter Content zu machen und auch die Geschichten ja weiter zu erzählen.
1: 从印满长征足迹的热土，走向新时代的山乡巨变，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有朋自远方来第五季，2026年8月28日，一场探寻之旅即将开启。

0: 山川河流，纵览古今变迁，文明古道，探索历史脉络，沉睡文物，唤醒尘封记忆，文化瑰宝，溯源中华文明，感悟文明力量，坚定文化自信。
1: 碗里的每一粒粮食啊，都是农民伯伯的礼物嘞，要吃掉。
2: 小朋友们，你们知道我们吃的大米是怎么一步一步到碗里来的呢？
3: 老师，老师，我知道，先要耕地，
2: 对，
4: 还要施肥，
5: 还要收割，
6: 最后我们要把它全吃掉。
2: 让老师看看今天谁吃的最干净啊？
7: 这个少来点，
8: 对，不许浪费。

0: 水庙，大丰收，共奋进。
1: 小小一份心意，解锁全家欢乐时光。
2: 这个我会啊。
1: 一键开机即看，长辈一学就会。
3: 爸爸，他还可以讲绘本故事。

0: 平衡，让陪伴更简单。多彩贵州，乐在有朋自远方来。
1: 我不想多了，我想住在这里。
0: 人文交流，细看中国发展面貌。
2: 哇 ，This car is so cool！
0: 文化互。

0: 见，共创一场梦想盛宴。
1: 直接打乱了我的标准。
0: 文化为桥，美美与共，和和共生。传播中华文化，共享和谐之美。时光如水，洗炼万物，岁月流金，凝铸新生。非遗在历史长河中为一方水土留住根与魂。有衣无银，不成盛装。璀璨银石背后是苗族千年的历史与文化。天地生灵，星辰山川，蜡染于自然之中，开出繁盛之美。一针一线如有神，马尾作笔，浮雕盘绣，勾勒水族风情。一出戏600年，唱不尽淳朴人心中的家国情怀。有这样一群人，他们用手艺雕琢时光，以匠心唤醒千年记忆。炙火铸银，千凿万刻，造就璀璨银韵。时光晕染出纯粹的蓝，华美的纹，留存先民记忆中的符号与图腾。马尾盘绕，甜心镶边，定金定银，绣出立体浮雕。一把刻刀雕琢600年的沧桑，复色之后，脸子便有了地系的灵魂。大国工匠成就时间里的非凡。

电视里的花，颜色过渡的真自然。

的红烧肉跟在电视里的是一样的，看着就让人流口水呢。

0: 是乡愁的根，也是时尚的源。没有华丽的包装，只有对生活的热爱。热血沸腾的村超、村马、村 BA， 惊艳世界的村 T、村话，有如天籁的村歌、村舞。文化为魂，群众为基，打响贵州村字号，展现多彩贵州新风采。
1: 遍访大街小巷，感受人间烟火气，走进山乡古村，邂逅最美家乡色，跨越重重山河，体验高速平原，游历多彩贵州，遇见更好的自己。行万里路途，看万般变化。

0: 简传下去，中国万年福。
1: 使用电子银行
2: 能减碳，
1: 快递盒回收
3: 可以减碳，
1: 不用一次性餐具
4: 也能减碳，
1: 旧衣回收
3: 同样减碳，
1: 还有公交出行看电子书等等，每个人低碳的一小步就是国家发展的一大步，让我们一起探寻新生活，耶！
0: 助人为乐，人间大美。
5: 贵州卫视，打开多彩生活。

0: 这一站贵州，记忆里的味道，由贵州大曲独家冠名播出。
1: 素粉店是30年如一日的市井烟火，儿子赵宏杰在日复一日间理解了母亲的坚守。端汤牛肉恰巴塔是滋味的融合，烘焙师博大力在其中找到了最初的快乐。咖啡是贵阳与世界双向奔赴的脚步，开拓者胡颖夫妇在其中不断攀登香气的巅峰。舌尖的回味是记忆中的味道。

0: 每天天没亮之前，贵阳市云岩区的桂山苑小区看上去跟其他小区没什么区别。一到六点，这套一楼的房子摇身一变，成了一家远近闻名的小吃店。还没开门，食客们已经开始排队了。
1: 一个不要辣椒，肉末加脆臊哈，两碗酸菜一碗加粉哈。还有那边哪个人进来，跟他帮忙。
2: 加粉哈，又一碗加粉。
0: 老板娘彭中慧，18岁时迎来她人生第一次，也是唯一的一次下岗。为了生活，她在自家门口摆了个小摊儿卖素粉。
1: 今天一个人来的蛮好的，男朋友来的。哎呀，又到谈朋友啦！
0: 没想到这一开就开成了素粉界的传奇。招牌用的是自己的小名，员工多是亲戚，没有高级的经营理念。也没有花样翻新的菜品配方，一成不变的味道将近30年了，顾客反倒越来越多。
1: 我从18岁开始干起的，从小女孩干到老女孩了，小女人干到老女人。今天和哪个来吃的？你是不是从小吃长大的？就住这周围。
0: 30年来，除了生儿子和每年春节休息，小平姐几乎没休息过一天。
1: 下一位小伙子，肉末加脆臊加鸡蛋哈。
0: 即便是这次剧组拍摄，所有的采访也是夹在他给顾客盛粉的间隙中进行。
1: 基本上

0: 我还是不生病的嘞，基本上哈90%，累不累是假的，肯定的，做餐饮的人都累。
1: 我经常来贵阳吃哈，好吃哈。哎呦，
0: 趁着出时间来买，就随便吃两口。
1: 我不吃，我不吃，我得不到台锅去。
2: 你给吃两口嘛，不是。

0: 反正基本上就是一顿的时间多，他一般都是随便刨几口，刨几口他就不吃了。他本身饭量也不太好，天天都是，天天如此。
1: 嗯，突然感觉真好吃，好了。
2: 学过厨师的老公赵斌，负责炒制素粉的灵魂——油辣椒。几种辣椒粉和香料按精确比例混合，菜籽油烧熟，再冷却到一定温度，整桶倒进去。经过搅拌，每粒辣椒粉颗粒都在热油高温下被激发出深层次的香味。这是为数不多的独家秘方。除此之外，小瓶素粉的配料明明白白摆在窗口前，酱油、花椒粉、盐菜、蒜蓉、番茄酱、油炸花生，好吃与否全凭小瓶一双手。这也是小瓶几十年如一日的亲自上手的原因，顾客只认他打的佐料。
1: 哇，还能干十年最低哈，把他带出来我就不干了。儿子可以做，但是他的手脚不快，也还起码还要磨练五六年。
2: 儿子赵宏杰26岁了，从出生就生活在这个环境里。他想尝试其他的生活，大学学了计算机专业，毕业之后在传媒公司上过班。去年他有了孩子，于是放弃了自己的工作，回家当奶爸。照顾孩子之余，就来店里帮忙。
3: 来，美女。哎，我就和人家思想不一样，我就喜欢就在贵阳，你知道吗？那其实他们也鼓励我，就是，哎，在外头可以，哎，就不做这行业了嘛，找点别行业来做。但是对于我来说，我也喜欢那种朝九晚五，周末又双休的班上。
1: 不要
3: 钱
1: 哈，不要
3: 穷。你累不累啊？
1: 不累
3: 呀。我说你累吗？明天休息两天的。
1: 咋可能？人家这么多顾客等到吃，我休息。
3: 你休息两天正好给我
1: 做。要葱花不？素粉。不要葱花。来，切好了。
3: 等我下午请你吃饭哦。
1: 不用不用，谢谢你了。
3: 细粉。细粉稍等分钟啊，先给你煮，帅哥。
2: 赵宏杰最近几年一直在跟着妈妈学煮素粉，但比起妈妈每天一站就是十几个小时，她现在的体型显然站不了太久。
3: 反正就是自此以来啊，基本上他们都是这样子执行的，几乎没人休息的时候也没人是陪我的，两个都在讲，反正都想喊我以后读好读书算了，还是找个工作，起码不像他们做这么辛苦了嘛。这东西啊，一开始站的时候啊，确实你站起感觉回到家之后，人家天整个人腰酸背痛。
1: 不心痛做事情，
3: 他不会心痛
1: 我的
3: 天，
1: 请教嘛，
3: 心痛哦。
1: 男儿一定要自立起来，不能说是心痛，他要担起一个家的责任。
3: 心痛不得一点，
1: 你让笑话。
2: 虽然体力还跟不上，动作也不娴熟，但是赵宏杰还是愿意学的。毕竟这30年不变的味道，不仅是很多顾客心目中的素粉之最，也是赵宏杰从小到大记忆中最好吃的味道。
3: 从小我都觉得哈，我老早妈做的东西确实好吃，你知道吗？
2: 素粉都用酸粉打主力，酸粉是由精米、鲜米按比例混合打碎，在发酵桶发酵一天，剩下的米浆挤干水分，再压成粗条，经过沸水煮熟，最后冷却，捋顺打包。米浆在乳酸菌的作用下散发出微酸味，压成粉条之后，表面布满发酵产生的微小气孔，让酸粉

0: 不吸收更多的佐料和汤汁。虽然各家制作工艺大体相同，但是配比、水分、发酵的微妙差别会影响到气孔的大小多少，酸粉弹软的程度，佐料附着的深浅，所有的经验都已写入身体，想读取出来并不容易。传统的素粉确实是素的，但在贵阳，大多数人不会介意脆哨的加入，甚至认为缺了脆哨就是少了灵魂。脆哨由油渣演变而来，用五花肉切成小丁，在各种佐料的加持下，经高温炸制，香咸脆爽。任何美食加上它，便都成了贵州特色。在贵阳，很多人喜欢从一碗素粉开始自己的一天，而在小平家，直到傍晚，食客才渐渐减少。今天是中秋，店里决定晚上大家聚个餐。
1: 今天请大家吃顿饭呢，谈下心哈，交流交流工作啊，也祝大家中秋快乐，大家好好努力工作，创造更好的明天啊！中秋快乐，大家哈！
0: 虽然还远没到谈论接班的时机，小平自己也说过，做这家店太过辛苦，儿子可以选择其他的生活方式，但30年辛苦积累下来的味道与口碑，他还是希望儿子能够接着做下去。
1: 大家以后要多多的协助姐姐了，我们已经年龄渐渐大，知道不哈？大家多多帮助，哪有哪做得不对呢？大家都可以给他讲哈哈，都是工作，不要有老板和员工的气氛哈，大家都是一家人，大家共同努力哈。
2: 好的，我们一定会。
3: 好，我们一杯。
1: 好的，大家一起努力，一起努力哈。
0: 每天，徐建平总是第一个来到店里。相比别人基本只戴围裙，徐建平都会郑重其事地穿上白色厨师服，在店里最安静的角落，开始他十几年来唯一的工作——炸蛋。这是他自己的讲究，也是对每一颗炸蛋的尊重。生鸡蛋打到碗里，滑进热油，全凭火候掌控一切，只需几秒，一颗溏心炸蛋就制作完成了。看似简单，但徐建平师傅十几年来炸制的大约300万颗溏心炸蛋，个个令食客们印象深刻，甚至让一碗素粉的味觉体验有了飞跃。
4: 满意啊，多数都是满意的，天天有人表扬，说是全国炸得最好。还有个女的，她说那家姑娘在美国读书，想吃我们这鸡蛋，想讲苦起来，美国没得。
5: 客人先来哈，你煎好炸的，他不要；你给他讲啥煎的，他都不要，他就要来点手到他现金。
0: 从小吃着自家素粉长大，现在与爸妈亲戚们一起干活。赵宏杰还是有了很多新的体悟。
6: 小伙子，
5: 他是现场来配佐料，所以说就和每个人打佐料的人手轻手重就有很大的关系。
1: 在这吃哈，弟弟。
0: 他看到了辛苦、熟练、好吃，不过是事情的结果，骨子里是每个人对自己所做事情的认同感和那份只有自己才看得到的讲究。
5: 坚持，哎，每个人挖了马的话对上两句话，哎，
6: 您是哪的呀，姐姐？
5: 大概听到他口音是哪点人？
6: 能吃辣椒吗？
5: 或者他要问下你吃得到辣椒不？哎，那才会给你下手来合作做呢。
6: 肉末加切一下哈。
0: 最近几个月，赵红杰管住嘴，硬生生减了20多斤，店里的活他能扛的时间也越来越长了。他心里清楚，要做出一碗美味的素粉，方法说起来简

0: 但爸妈和店员们天天重复同一个动作，几百万次面对不同的顾客，那些真正宝贵的东西早就顺着日子融进了身体里，哪是几个月几年能学到的。
1: 慢慢的还是可以的，我觉得这娃娃们，哎，不是说都是优点吗？还是有点优点，性格啊，各方面啊，哎，做事情的，我觉得还是继承了2/3嘛，最低有。
2: 这个小伙子跟我就像朋友一样的。
3: 你现在问我，我也不敢讲100%也真的能像他这样子做得来。但是我觉得以后只要确实是我自家一个人来做，哎，我觉得也应该能做得来。
4: 贵州大曲，这一站贵州，记忆里的味道，下节更精彩。贵州大曲，这一站贵州，记忆里的味道，欢迎您回来。本栏目由贵州大曲记忆里的味道独家冠名播出。

0: 博大力，一个风风火火闯九州的80后面包烘焙师，走路带风，爱吃，
1: 没啥味道，
0: 嗓门大，
1: 你们了吗？
0: 买个菜，半条街都能听到他的笑声。
1: 添牛肉饺子吗？可以了吗 ？OK。
0: 他本名博雪，大力是他自己给自己起的外号，因为他相信大力出奇迹。近些年，他最出圈的作品是一款贵州酸汤牛肉恰巴塔。
1: 恰巴塔是一款非常传统的意大利的面包，然后呢，以前的时候大家也叫它拖鞋包。然后我们做的恰巴塔呢，是一个100%含水量的，所以它的整个那个面团内部的组织是非常绵密，然后湿润，而且非常有弹性的。
0: 气孔大，结构松软，能加万物的恰巴塔，有点像中国的肉夹馍，配上贵州特色。清爽多汁的酸汤牛肉和一丝木姜子的香气，咬一口，麦香、肉香、酸香丝滑融合，充满嚼劲儿。风马牛不相及的食物被博大力完美融合在了一起，成为他引以自豪的贵州味道独家爆品，迅速从贵阳红遍全国，被各地烘焙店、超市争相模仿，成为面点类常备品种。博大力小时候家住贵州三县厂区，来自天南地北的邻居们也将各自家乡的饮食文化和习惯带到了贵州，这让博大力的记忆里不仅能有贵州的独特味道，也充满了多元的饮食风味。
1: 我的爸爸是从东北过来的，然后我的妈妈是从浙江过来的，然后我的家族里面其实大家都分散在就是祖国的天南海北，所以我从小就是吃的食物是有传统的东北菜，然后也有非常传统的江浙菜，甜的、咸的、辣的、臭的、酸的，就是在我们家基本上就是轮番上演，所以我也是觉得说可以把我从小就是生活上的这种融合的这种感觉，然后放在我们自己的产品里面，做一个我们西南人自己的烘焙产品，然后它可以代表我们贵州，然后甚至如果未来有可能，我也希望它可以代表我们中国。
2: 看一下怎么放量，然后包括那个牛肉我们要怎么解决，牛肉可能还是得在那边本地去找。
3: 去年同期的可能
0: 大力的烘焙之路始于一场不务正业。大学毕业后，他在三亚经营一家客栈，在那里他找到了人生中的两个挚爱，一个是烘焙。发酵菌的无穷变化和鲜活生命力让博大力沉醉其中，另一个就是他的丈夫张健，情绪稳定，

0: 我真的不敢进去。
1: 我看一下这边是。
2: 最后一次来是7月10几号，然后把所有东西收完。
3: 这是博大利几年前开设的烘焙店，现在已经空置许久。最多的时候它有5间门店，在贵阳烘焙圈也算一时的顶流。但是好吃并不一定赚钱，对于品质的过度追求却成为了商业运营上的沉重负担，也让自己满身的能量变成了无法化解的内耗。
0: 我其实是一个非常需要被认可被鼓励的这么一个人，然后我总会觉得说我自己就做得不够好，或者是说是不是我不懂管理导致说我们可能在开了几个店之后就会变得压力非常大，那个时候就非常焦虑嘛。我就说哎，我说我还是去医院看一下，然后结果发现连我这种人都会得抑郁症。你要做到80%，然后别人才可以真正的感受到它和普通的面包的差距，但是我们又追求的是那90%，但是多出来的这10%需要花费我们团队可能200%的努力。有的时候你就会特别沮丧的是，你努力做出来了这10%，但是别人会说这是你自己想做的，跟我有什么关系？就是你追求的那个东西是别人觉得说不重要了。所以当时我们在做，就是做到后面的时候，你就会觉得特别压抑的点就在于，你就好像做了很多无用功。
1: 和这个车比起来，我们的设备真的都太小了。拜拜，我的冰箱。拜拜，我的打面缸。
4: 空调要出去了，烤箱也要出去了，烤箱拜拜，我的高笔拜拜。
3: 至暗时刻，丈夫张健接过全部管理工作，果断关闭门店，及时卸下了大力心头重担。
0: 我觉得我老公应该就是我的定海神针，就因为我是一个非常不善于和钱、财务，然后还有就是和那些复杂的人际关系，包括可能一些麻烦的人和事儿去接触的人。我要是情绪出到了什么问题，然后他就会说：“哎呀，没有关系，他说大不了就不干了嘛。”然后他说：“你喜欢什么你就去做。”
3: 虽然门店没有了，但对于大力在烘焙上不计成本的追求，丈夫还是选择了无条件支持。
0: 不要嫌弃，不要嫌弃我的测试产品，你们就试下味道，看看哪点行，哪点不行。
5: 跟那个不一样。
6: 那你再说。
0: 但是就是我唯一担心就是它就是会掉。哎呦，谢谢你。我唯一担心它就是会掉皮啊。
5: 掉皮倒无所谓。
7: 拿里边压一压，肉饼切。
0: 不要。
5: 因为等你切开了配上肉饼，你吃不到里面的。
0: 你先不要破坏我的想法，好不好？
5: 因为只要薄的了嘛。
0: 薄的太少了呀！哎呀，你来好不好？我们两个刚刚在这的时候好得很，你一来真的是烦死了。
5: 你那大块的夹你就夹不了。
0: 这不是可以了吗？
7: 炒，经常炒，每次。试产品的时候我都是会被怼好半天，然后回去跪搓衣板。
3: 卸下了经营门店的负担，博大利和团队集中精力投身各地举办的面包市集。这一次他们即将参加成都举办的烘焙市集。
0: 我们最火的一场是在2025年3月的那个上海国际面包节，然后我们当时当天的单品销售是在1400个。我们整场活动下来4天，我们用了1200斤的牛肉，超级骄傲。快快快，来不及了，来不及了。你工作是啥？快把你东西收好。
3: 如果说过去开门店是一场漫

0: 漫长的消耗战，现在参加市集更像一场又一场的快速突袭。压力并没有消失，只是换了形式。毕竟烘焙是他放不下的挚爱，还能让他带上女儿小面团去到更多的地方，就算累点也算是不错的选择。
1: 真的，一边切红椒然后一边哭，哎呀，我的人生。对我来说最重要的就是孩子健康成长，然后我也是希望他从小可以具备这种应变的能力，或者是可以解决问题的能力，所以我还是希望他可以拥有这种融合包容，然后更自由，然后更开放的这么一个成长环境和一个状态。
2: 就我们就在商场外面的这个一楼的这个路面上，就在往这个前面走，然后这边不是有一个双边我进面包姐吗，我就在门这儿等。
1: 那妈呀，热死了。
0: 面包市集是近些年大火的文旅项目，组织者邀请烘焙圈有名的烘焙师和品牌集中摆摊儿。为了控制团队差旅成本，避免重蹈覆辙，市集开始的前一天，博大力才让团队抵达当地。准备工作极度紧张，面团由当地的专业厨房提前发酵好，供货商统一送货，但酵母是活性物质，运输时间不同，气候温度不同，都可能发生各种问题。
1: 上面这个全废了，下面这个也全粘住，全发霉了。远一点，在我背后，然后远一点，再远一点，看我贴的这边多冷。两边都高一点。OK， 朱哥你小心，你检查一下那个桌子有没有卡好。我在这个下面接着。快！
0: 凌晨两点，博大力和小伙伴们完成了开张前的全部准备。女儿小面团也早已精疲力尽。
3: 在哪边点餐？
1: 我们现在还没开始吗？
4: 我以为我10:40来已经很晚了，没想到我来太早了。
1: 小面团，等一下可以帮我们一起吆喝吗？
5: 哎呀，太害羞了。
1: 但是你看，我们所有人都很努力的在这里工作，然后你也和我们一起工作，好不好？
5: 好吧。
1: 那等一下我们就喊谢谢你们喜欢我们的恰巴塔，我们是来自贵州贵阳的匠人之味。
0: 市集开张，关于是赔是赚的担忧，瞬间被忙碌的工作取代。
6: 还是
7: 酸酸的，
6: 对，
7: 酸酸的。
0: 特别是看着食客们开心的享受美味，一直是大力最大的满足。
1: 然后你也可以跟别人讲说欢迎欢迎光临，你就可以尝一尝我们的面包哦，好吗？
5: 然后说完之后，他买完之后还要说吗？
1: 要说，你说谢谢你喜欢我们的面包。
5: 那如果他不喜欢呢？
0: 童言无忌，问出了一直重压在博大力心头，甚至曾让他陷入无法自拔内耗的问题：如果顾客不喜欢，怎么办？
1: 我们默认他喜欢，好不好？我们希望他喜欢，好吗？
0: 和女儿一同成长，让博大力突然与过去那个执着于被他人认可的自己达成了和解。
5: 来到面包店。
0: 在女儿的童话世界里，大力找回了做美食最初最纯粹的快乐。此刻酸汤牛肉恰巴塔依旧是市集上的宠儿，但对于博大力而言，这份来自家乡的味道承载的不再是沉重的负担，而是他与女儿共同分享的美好，以及对美食最本真的热爱。
5: 谢谢喜欢我们的恰巴塔，谢谢喜欢我们的恰巴塔，谢谢喜欢我们的恰巴塔。

0: 就是他生豆的品质足够好，给他的时间足够多，那水和咖啡粉的这个进程拉长了以后，他带走的东西就好。你豆子粉本来就很一般，你还给他很多时间让他和水去接触，再多的时间带走的也只有是那些纤维物质，就是杂味，它也没有好的风味在里面。所以大范围的区分我觉得还是需要给咖啡。
1: 这是一对贵州夫妇在海外开的咖啡店，
0: 全部色、因为不如果不全部色的话，那会有个
1: 店面刚刚装修完，他们就迫不及待地邀请来同乡贵阳对的咖啡创始人胡颖来做专业指导。
2: 醇厚不够不够？够不好，够不够？你在跟我说的时候，它还在往后走，这个味道。这个就是测咖啡的，就是那
0: 水嘛。
2: 你要让那个咖啡抱在你的嘴巴里。
0: 好厉害
2: 的。
0: Hello，Hello，Hello， 小卡，对，
1: 同为贵州人的小卡，听说胡颖来了。特意赶来见面，他手机里存着多年前的朋友圈截图，那是胡颖拿下世界咖啡师大赛中国区冠军时他激动分享的见证。
0: 你最近还好吗？
1: 胡颖也因为那次比赛进入了世界顶级咖啡师的行列。
3: Good morning, everyone. I'm Hui Ying. In 2005, after graduate from university, we run a coffee shop. From that time, I played the role of coffee lover, barista, and coffee shop owner for 11 years.
2: 就是在店里，我每天都会在同一个位置坐的。我每次进，你就。
4: 这是、对，然后这是 SOE 一个露西，就是埃塞俄比亚西达摩水洗原生种。
2: 原生种。刚开始就是在店里经常就点同样的咖啡盒，我觉得我代表了最普遍最大众的一波人，我们不懂咖啡的，我觉得它提供了一个空间，就是让我觉得我很舒服，他们的饮品很好喝。
1: 作为当时世界咖啡师大赛中成绩最好的中国人，这位贵州姑娘的名字成了很多同乡的骄傲。而故事的起点要回到2005年胡颖大学即将毕业的时候。
0: 我觉得这是我第一次对人生的思考，就是我那个时候上完我们的就业辅导课，听我们的老师然后去描述了这个职业，然后我那个时候就非常疑惑，我难道要花我未来的10年、20年、30年这么去做吗？然后我的答案就是好像不行吧。
1: 开咖啡店是当时很多怀揣浪漫情怀文艺青年的梦想，胡颖当时的大胆与选择，或许是对按部就班人生的叛逆，却也恰好暗合了一个时代消费能力与观念的悄然转变。
0: 我觉得这是整个中国经济发展以后的一个结局，其实你的生活状态更好了以后，你的追求可能会逐渐地转化到更精神层面的，就是更生活的。开个咖啡店或者是开个咖啡空间挺好的。
1: 2008年，胡颖与热爱体育运动的卢源结婚。大学学工商管理的卢源把商业看作另一种竞技，他相信只有在顶尖赛场与对手角逐，才能激发潜能，让产品更有竞争力。
5: 竞技是一个在有对比的情况下对结果的检验，你有目标，你有对比，那你很容易知道你差在哪，好在哪。
0: 我根本不是一个比赛竞技型的人，我绝对不是一个竞技型的人，然后这是我老公喜欢干的事情。
6: 这个都是有点老了。

0: 范围，就是我已经做这个工作生产做了32000多的批次，就是可
1: 对我们就会从这几个维度来考虑咖啡，就是它在我们口腔里面，然后提供给我们的感受，我们都会从这些维度来去评估它。我觉得很烧脑，
2: 我们就会从这几个维度来考虑，
1: 不会
2: 失去喝咖啡的乐趣，但我觉得很烧脑。
3: 俗话说，文无第一，武无第二。胡颖喜欢的咖啡和老公喜欢的体育，看起来有着不可调和的标准。
4: 然后他当时跟我说服我的理由就是，所有的商业和竞赛一定是相互成就的，因为所有人在做的时候，所有人的智慧思考都在想这个是我怎么样更好一点的时候，你就可以走到一个非常极致的一个层面。
3: 在卢源的鼓励下，胡颖第一次参加咖啡师大赛就创造了传奇。他先拿下全国冠军，第二年又代表中国站上国际赛场，杀入半决赛，取得了当时中国在这个比赛中的最好成绩。名声大噪的同时，他们的咖啡店也一夜爆火。
5: 贵州大曲，这一站贵州，记忆里的味道，下节更精彩。贵州大曲，这一站贵州，记忆里的味道，欢迎您回来。
3: 胡颖的成功像一颗石子投入湖面，迅速带动了贵阳人对咖啡的热情，越来越多热爱咖啡的人走上赛场，贵阳街头的咖啡店也一家一家开了起来。的城市可站在行业前沿的胡颖，几年后却陷入困惑。咖啡豆品质决定了60%以上的咖啡风味，而优质货源成了他继续提升的瓶颈。
4: 然后2017-2018这两年的时候，我再回看我们咖啡馆，然后我很疑惑，我们都去到了世界的最好的咖啡产地，我们也买了最好的咖啡豆，我们也去到了最专业的赛场，认识了最专业最资深的这群人，为什么不能把咖啡提供得再好一点？
3: 胡颖这次海外之行还为一年一度的世界精品咖啡展而来，这里云集着全球顶级的咖啡庄园和生产商，作为为数不多的中国人面孔，英语专业出身的胡颖与老朋友们自如交流。
4: Jameson
6: Hi
4: Yeah I'm good.
7: And Ying has purchased Afterglow.
6: Yeah.
7: Cincadebra Classic Natural Geisha. It's one of my absolute favorites. So enjoy Cincadebra Afterglow with Ying in China. Well, it's always good to have our coffees in capable hands like Ying's. Huh. She always does the best job, and we're very, very happy with Ying.
8: Wow, 太棒了。OK, 我们一直是作为媒体嘛，所以从他第一次打比赛，我们就全程有在关注，就看着他一步步的打过来，然后到世界赛场。胡颖老师就是有贵阳非常坚韧的那个特质，就让我们越来越多贵州以外的朋友通过他知道了贵州，知道贵阳，或知道了贵州的咖啡。
6: 这是我们在贵阳烘好的，然后我
4: 一定要融入到这样的一个场景，去探索出来我们可以做的方向和我们可以走的路。所以我们就开始去各种展会，然后开始参加比赛，然后结识了很多朋友。我认为今天我能够给我贵阳的每一个消费者和每一个顾客负责任的说，你喝到的就是世界级的。

与此同时，来自埃塞俄比亚、巴拿马、哥伦比亚等产地的精品咖啡生豆正在卢源的贵阳烘焙工厂里完成蜕变。这正是胡颖和卢源当下工作的核心，将全球最顶级的生豆资源收入囊中，打造品牌，介绍给贵阳乃至全国。

0: 经常我会讲的就是为什么咖啡师不纠结的原因，就是你现在能够做的只能在最后的30%到40%里面去做提升，产地加烘焙60%就已经既定了，就是你拿到这包豆子的时候它的既定风味已经超过一大半了，那你能做的事情就是把它表达好。
1: 站在顶峰也会看到别人看不到的风景，在走遍全球各大咖啡产地，领略了顶级精品咖啡的风味之后，胡颖和卢源终于想到了一条新路，那就是让原产地按照自己的需求进行定制化的初加工，让咖啡豆自然融入更多的花香果香。而要增加中国人在咖啡原产地的话语权，就需要贵阳3000多家咖啡店形成合力，放大需求体量，也要让人们口味升级，可以接受更贵一点的顶级的精品咖啡。
2: 我觉得贵阳这个城市不算是中国生豆采购量非常强悍的城市，我们的采购量和采购的选品的品位和选品的采购能力算得上是持续进步。
1: 无论身处世界任何角落，贵州人的家里永远放满了来自家乡的食材。
3: 比如说糟辣椒火锅啊、豆米火锅啊，这都是。然后还有贵阳的酸粉，贵州米粉，我这都带起来了。当然这些呢，豆瓣酱啊，这都是炸杯过来的。
0: 这个世界充满了人。
1: 喜出望外的，他们还在家门口的路边发现了野生折耳根。
0: 断出来的时候，这个味道就出来了，对。这个味道很重。
4: 七八东西，
0: 辣椒面是哪个？
4: 有水豆丝，还有那个五香子叶。
1: 贵州人无论身在何处，都离不开那一口酸汤和那一碗折耳根蘸水。这是家乡的味道，它永远是温暖的、带劲儿的。
2: 我的家乡的人在越来越接受一杯高品质的好喝的咖啡，让我有了做成事业这个机会，让我们可以持续的继续做好这件事情。我觉得我们双向奔赴的吧。
0: 这个地方是一个其实风味蛮多的一个城市，在这个城市里面生活的这个经历，那我就比较习惯去在咖啡里面也去找到更多的风味。

平时教育孩子不玩火，消防安全要从娃娃抓起，切勿擅自改动燃气管线，长期外出要关闭阀门，冬季使用取暖设备增多，电暖器、小太阳要与窗帘、沙发等可燃物保持安全距离，切不可将衣物直接放在上面烘烤，千万不要在楼道或室内停放电动车或充电。珍爱生命每一秒，消防安全伴一生。

0: 介意，不可以，请停止。Go！
1: 每天每天都健健康康有活力。
2: 被吸烟，我不敢。

看着电视里的花，颜色过渡的真自然。

烧肉跟在电视里的是一样吗？看着就让人流口水呢。

0: 多彩贵州，乐在有朋自远方来。
1: 我不想走了，我想住在这里。
0: 人文交流，细看中国发展面貌。哇
2: ，This car is so cool！
0: 文化互鉴，共创一场梦想盛宴。
3: 直接打破了我的标准。
0: 文化为桥，美美与共，和和共生。
4: Let's go！
0: 传播中华文化，共享和谐之美。
5: 碗里的每一粒粮食啊，都是农民伯伯的礼物嘞，要吃掉。
6: 小朋友们，你们知道我们吃的大米是怎么一步一步到碗里来的呢？
7: 老师，我知道，先要耕地，
6: 对，
8: 还要施肥，
9: 还要收割，
10: 最后我们要把它全吃掉。
6: 让老师看看今天谁吃的最干净啊？
5: 这个少来点，
2: 对，杜绝浪费。

0: 青少年做起，
1: 从身边人做起。
2: 村是乡愁的根，也是时尚的源。没有华丽的包装，只有对生活的热爱。热血沸腾的村超、村马、村 BA， 惊艳世界的村 T、村话，有如天籁的村歌、村舞。文化为魂，群众为基，打响贵州村字号，展现多彩贵州新风采。
3: 健康在你的脚下，健康在你的餐桌，健康在无论多远的地方，健康在每时每刻的保障。每个人的健康汇聚成健康中国，健康你我，健康中国。
4: 做人讲良心，诚信走天。

我是李庆勇，这条路啊，我走了整整31年。别人不理解，我却坚持了31年。

0: 世界万物都是充满生命的群体，我们保护它，它们服役我们，让我们齐心协力，爱护家人，不分你我。
1: 山川河流，纵览古今变迁，文明古道，探索历史脉络，沉睡文物，唤醒尘封记忆，文化瑰宝，溯源中华文明，感悟文明力量，坚定文化自信。

时光如水，洗炼万物，岁月流金，凝铸新生。非遗在历史长河中为一方水土留住根与魂。有衣无银不成盛装，璀璨银石背后是苗族千年的历史与文化。天地生灵，星辰山川，蜡染于自然之中，开出繁盛之美。一针一线如有神，马尾作笔，浮雕盘绣，勾勒水族风情。一出戏600年，唱不尽淳朴人心中的家国情怀。有这样一群人，他们用手艺雕琢时光，以匠心唤醒千年记忆。炙火铸银，千凿万刻，造就璀璨银韵。时光晕染出纯粹的蓝，华美的纹，留存先民记忆中的符号与图腾。马尾盘绕，甜心镶边，定金定银，绣出立体浮雕。一把刻刀雕琢600年的沧桑，复色之后，脸子便有了地系的灵魂。大国工匠，成就时间里的

0: 介意，不可以，请停止。Go！ 每天每天都健健康康有活力。
1: 被吸烟，我不干。

0: 再大点声，上走廊喊一声呗，把咱这个月赚多少钱都跟那几户说一下，这财不外露不知道啊。
1: 咱就是万元户了，
0: 赶紧的水莲拿过来，哎，我账给记上。
2: 春秋啊，
0: 嗯，
2: 跟你商量个事儿呗。
0: 嗯，说。
2: 你说咱也挣这么多钱了，咱也搬回地下室住了，你是不是给我俩开点零花钱啊？
0: 不开。
3: 你不能大衣柜没把手，老抠门了啊！那老黄牛耕个地还得给点草料呢。就我俩这么起早贪黑的干，你就不能给开点工资吗？
0: 那你打算让我开多少啊？
3: 你看着给呗。
0: 那一个月一人给5块钱，行不？
3: 行，够了。
0: 那咱可得说好了啊，一个月一个人拿5块钱当零花钱，但你俩必须得跟我保证省着点花，知道吧？
4: 嗯，姐，我都听你的。
0: 哎，姐，那你的呢？我没啥要花钱的地方，我不需要，你俩够花就行，我得赶紧把这钱攒起来。
3: 攒起来修路。别说了，我这耳朵都快起浆子了。
0: 你的
5: 注意卫生，这多脏啊。
6: 老二，你这人民币就是我做梦都想得到的东西。
0: 行了，钱呢也揣兜里了啊，今后马来宝同志请你踏踏实实的给我干活，明白不？

0: 时候，时间过得匆匆，
1: 就两个
2: 脸上还挂着刚见面时的
3: 笑容，不要拉倒。
0: 哎，我要
2: 离别的思念就困在其中，那你把手松开啊。

0: 我不吃，留给你。
1: 你吃。
0: 我不要，你吃吧。有过很多的
1: 言不由衷，听过很多的。你今天正好看。

0: 于哥，于哥，于哥，哎，站着呢，站着。我下来，您别动，我上去啊。于哥，你那边事儿完了吗？
1: 完了，
0: 不好意思啊，跟人家失约了。
1: 没事儿，我舅舅跟我说了，他说再帮咱们约，你看约什么时候比较方便啊？
0: 那咱们选个礼拜天的晚上，你看怎么样？
1: 礼拜天晚上，那行，大概几点？
0: 你定，反正咱俩一起去。
1: 行，那我跟我舅先商量，回头时间定好了，告诉你啊。
0: 好。

0: 大哥啊，这小子跟你鬼鬼祟祟说啥呢？
1: 他呀，一直帮我张罗事儿呢。
0: 就他？我说，别鸡窝拉糊先扯淡了。
1: 也许是个机会吧。

0: 哎，不是啊，没叫了。谁把我啥给拉了？我看看去。看看什么事儿啊？谁呀？啊，我。
1: 衣服，哎，爸，您先等会儿呗。
2: 闪开！
1: 闪开！
3: 哎，叔叔好，
4: 叔叔好。

0: 你在干什么？今天不是我过生日。
1: 妈，你打我！今天我过生日啊！哎呦，
2: 你说你怎么打人？

0: 孩子不就是在家过个生日吗？他做错什么了？你要打他？
1: 他那是在过生日吗？那是在鬼混，
2: 穿着你的戏服，啊，和一帮狐朋狗友群魔乱舞啊，
0: 在一起跳舞，那就是鬼混了。
1: 盛秋啊，你是没看见，咱不能这样再惯着他了，你这是在害他呀。
0: 你总说我惯着小东，我害了他，那我问你一句，你为小东做什么了？你陪儿子过过生日吗？你不记得他的生日也就罢了，你居然在他的生日宴会上打他，你让他这心里怎么受得了？我告诉你，小东要是有个三长两短，我和你拼命。
3: 妈，
4: 我爸打小东不对，但他确实应该管呢。他是您儿子，也是我爸的儿子，我爸不心疼他吗？小东再这么下去非常危险。
0: 够了，小东他被你爸打了，他这心里得多难受啊。你是他姐，你不应该在这个时候还说他的不是，你应该出去找他，赶紧把他找回来。
4: 妈，您真的不能再这么护犊子了，他这么大的人了，他有什么可找的呀？
0: 小东要是真出什么事儿，我也不活了。
5: 爸妈，别着急，一定找回来。

0: 丽蓉，
1: 爹，帮手来了。哎，咋着？现场咋去找啊？小东没事儿，要我说啊，他根本就不用找。
0: 那不行，必须得找。你看把妈急的，都已经发狠话了。小东平时喜欢吃喝玩乐，经常去那几个地儿啊，我们都清楚，找他应该容易。哎，丽蓉，今天要找不到小东，妈不得疯了。姐。 走吧，别再耽误功夫了。走走走，走，走吧，走。走走走，走了哥。你作为一个父亲，你给小东什么了？一个十几岁的孩子，流浪街头，沿街乞讨，天天过着挨打的日子，他能活下来就是奇迹了。
2: 怎么下得去手打他？
0: 守秋啊，你要再这样宠他，有你后悔的那一天呐！你这当爹的不疼他，我这当妈的疼他有错吗？我告诉你，你要是再敢动我儿子一根手指头，我和你离婚！

0: 东城来的饭店。
1: 行，那咱进去。哎，你好，我想找人，这里边还有没有客人了？
2: 没了，这都关门了。
1: 没在这儿啊？那咱
2: 不找了，回家。
3: 别。
1: 姐，你不能不找啊！你说要立冬出啥事儿，咋弄啊？
2: 他能出啥事儿啊？天天就知道吃喝玩乐，舍不得死。
4: 做立冬。

0: 你太狠了，
1: 李东啊，你这是喝了多少酒啊？干啥呀？要找着了，你赶紧跟你姐回家吧。
0: 不能，小东，我求你了，你能不能不要再惹爸妈生气了？我惹爸妈生气，又不是因为你回了这个家，要不是因为你告我的黑状，我爸能将这件事对我吗？
2: 今天饶不了你！李东，你要干什么呀你？你给我一边去！你小子敢推我妹，我让你很久！哎，哥，
3: 苏丽蓉，跟你姐回家。
2: 还是陪你去医院看看吧。没事，老毛病了。我刚才是着急才那么说的。涛，你也不能有事儿，啊？
3: 小东，你躺一会儿啊。妈，我爸呢？楼上呢。小东，你去哪儿了？我喝多了，你别管我。哎呀，你喝这么多的酒干什么？伤身体的。
4: 酒精止痛。
3: 你爸打你哪儿了？疼不疼啊？啊！我没事儿，妈。跟我当年流浪比起来啊，这点皮肉之苦算不了什么。小东，你要答应妈，今后无论发生了什么事情，都不可以离家出走。妈真的是怕了。我知道了，妈。苏立东，你跟我上楼。
2: 又怎么了？
3: 上楼给爸道歉。
2: 谁跟谁道歉啊？你说反了吧！
3: 苏立东，你已经把爸都气晕了，你知不知道？
2: 我什么时候气他了？
3: 你别跟我装糊涂，上楼给爸道歉！
2: 我不去，
3: 给我上楼！
2: 我不去！
3: 这个大荣，你别拉我！
2: 大荣，
3: 上楼！
2: 哎呀，
3: 苏
2: 立东，
0: 你才最应该给爸道歉。
2: 当年你是怎么害爸的？忘了？爸为什么会晕倒，都是因为他那条腿。他的腿是怎么断的？你不记得，我记得，都是你造的孽。
3: 小东，
2: 你别说话。
0: 这段时间。
2: 爸妈天天嘱咐我，别提过去的事儿。他们怕刺激，还真就一直憋着。现在你居然好意思让我去给爸道歉，苏丽蓉，我告诉你，在这个世界上，你最应该给爸道歉，
0: 小东。
2: 求你。

姐，你咋了？你有啥想说的话，你就跟我说说吧。姐，你别这样，我看着心疼。姐，

0: 我再三的叮嘱你，让你别提你爸腿这事儿，你怎么就是不听呢？啊，你刚才说的那是什么话呀？
1: 我刚才说的话有一个错字吗？那我爸那腿瘸成那样，是不是他害的？
0: 我告诉你们，
1: 我已经忍他很久了，要不是因为他躲在那小山村啊，我早找他算账了。
0: 我都告诉过你了，过去的事情就过去了。
1: 过去？
0: 要能过去的话，他不早就主动回城了吗？
1: 可你现在提这个事儿，不是让大家心里都不舒服吗？我就是要让他不舒服。
0: 别以为我喝个酒跳个舞就是惹爸生气了，他自己呢，装什么孝顺啊？
1: 你小点声，你爸被你气的。
0: 现在还在床上躺着呢。我爸这人啊，就是偏心。我这芝麻大的事儿，他就气成这样。他闺女当年那么害他，他现在还护着，真是越老越糊涂。你别
1: 喝了酒乱说话。
0: 睡觉。
1: 等等。
2: 你这脸怎么肿了？俩耳光都打左脸上，能不肿吗？姐，从来都没有见到过你这样。立冬太混账了，回头我就收拾他。不是小董的错，你还护着他，他对你太过分了。你不知道。 是我自作自受，姐，啥叫自作自受啊？你一直都是我的主心骨，你现在突然这样，我都不知道该咋劝你了。我不值得你这样，我喊你一声姐，你就值得。春晓。 我没有你在挂月台看到的那么完美，陈晓，我很不堪，姐。
1: 立冬他是个小孩子脾气，他说的是气话，你不能放在心上，你哪儿不堪了？
2: 立冬说的都是对的，我造了孽。

那天下了很大很大的雨，他们逼着我爸爸站在凳子上，辨认罪书，逼着我要和他划清界限。他们说，如果我没有以实际行动表明立场的话， 绝对不会放过我跟小东。我当时害怕极了，我就按照他们说的了。

0: 我哪能想到，爸爸在凳子上站了一整天，他摔下来的时候腿搁在了石头上。 我把他的腿是被火弄断的。这些年，每当下雨的时候，我就仿佛看见爸爸那痛苦的表情，那些雨声就好像鞭子一样，在抽打着我的心。
1: 姐，你这么苦，你咋啥都不跟我们说呢？
0: 春晓，我把这些都告诉你，有用吗？能换回我爸爸的腿吗？不能，你知道吗？ 回来以后，爸爸总是小心翼翼的对我好，他怕我看出他一瘸一拐的样子，他怕我想起那件事儿。我知道，爸爸一定原谅了我。 可是我没有办法原谅我自己，我恨我自己，我做了。

0: 你去看看秋娃。哎，今天星期天，你在家好好歇歇吧。我出去一趟。
1: 你这病刚好，就别出去了。昨天晚上我想了一夜，实在是担心大荣，回去看看他。
0: 那我和你一块去吧。
1: 不用了，这是我们父女之间的事，还是我自己去吧。
0: 老苏，昨晚的事儿我教育过小东了，他知道错了。
1: 这小子，我千叮咛万嘱咐，叫他不要提过去。
0: 他那是喝多了酒，一不小心就说出来了。再说了，也是因为你打了他，他心里憋屈，一生气就说出来了。
1: 这是两码事，你不要纠缠在一起好不好？
0: 好，你别生气了啊。 以后啊，我一定好好的管教他，行吗？哎，你等等，那我进屋去拿点钱，你给大荣买点水果啊。
1: 哎，我知道，钱我带了。那你好好劝劝玉荣
2: 啊，安慰安慰他。姐，把体温计拿出来吧，我看一眼。
3: 真烧呢，
4: 李荣，你吃碗面吧。

0: 没有胃口。
1: 姐，你昨天晚上吹了一宿的凉风，再加上心里有火，你如果不吃东西，这抵抗力不行，你这高烧啥时候能退呀？
2: 对呀，多少吃一口。
0: 不想吃。
3: 来了。哎。哎，爸，
4: 来，
3: 进来，来，我来。
4: 大人在家吗？
3: 昨天发烧了，春秀陪他呢。
4: 发烧了？
3: 丽蓉，爸来了。
5: 苏叔叔来了。

0: 爸，您怎么过来了？
1: 你怎么了？怎么发烧了呢？
0: 我昨天晚上有点受凉了，没事儿。
1: 啊，快坐吧。
2: 苏叔叔啊，那您跟丽蓉姐多待会儿，我和国安大哥先下去了。
1: 麻烦你了。
2: 没有，丽蓉姐，我们下去了。

0: 你小时候啊，只要一生病，就缠着爸爸给你做这个挂面汤，还得握上两个荷包蛋，一吃就好啊。你妈妈说你这是馋病。
1: 爸，您不用惦记我，我没事儿。
0: 哎呀，那个弟弟啊，他什么样你知道啊？他说什么你别往心里去，回头我让他给你赔礼道歉。
1: 不用。
0: 那些事都过去了，爸爸早都忘了。我希望啊，你也忘了。
1: 爸，那件事儿怎么可能忘得了？

0: 本来啊，我是不想提过去那些事情，永远都不提。哎呀，不去回忆那些痛苦的事情。看来呀，回避是解决不了问题的。真的感谢小东啊，让我们面对这些痛苦。今天呢，咱们就敞开心扉，好好聊一聊。
1: 爸，知道吗？这些年，这件事儿就像一块大石头一样，一直压在我的心上。我不知道怎么去面对。

0: 你已经原谅我了，可是我没有办法原谅我自己啊。
1: 孩子，爸爸要怎么做你才能够卸下这个包袱？

是我做错了事儿，这是对我的惩罚，我就应该承受一辈子。

0: 叔叔啊，
1: 乖，哎，志秀，
0: 哎，
1: 麻烦你们以后好好照顾丽蓉。

0: 二，你在看什么呢？
1: 小东啊，你赶紧去接你爸，还有，好好的跟你姐道个歉啊。
2: 我爸去找我姐了。
1: 你惹了这么大的祸，能不去看看吗？
2: 你跟我爸呀，你们俩简直就……那本来就是他犯的错，我说他两句怎么了？现在还让我去给他道歉？咱们家现在还有点是非黑白吗？
1: 你这孩子，听妈的，去接你爸。
2: 我可不敢去，我怕他又打我。
1: 不会的。

0: 老苏，哎呀，你这是怎么了？你这是啊，快快快，坐下。你这怎么了啊？
1: 爸，你好好歇着啊，我约了朋友，我先走了啊。快！哎呀，
0: 这是怎么了啊？摔了吗？我去给你妈看毛巾去。
1: 沈秋，你坐下。
2: 怎么了，
3: 老苏？沈秋，我想把这条腿的手术做了。为什么呀？之前劝你做手术你都不做，今天怎么突然要做手术了？你说我这该死的腿，这不是时刻在提醒大荣吗？他看到我每天一瘸一拐的样子，他怎么可能原谅自己呢？
0: 可是，你就算做了手术，大荣就能原谅自己了吗？
3: 我就是做给他看的，我相信会触动他。

0: 卫视，打开多彩生活。
1: 喂，萝卜萝卜，我跟你讲啦，那个搞瘦了的，而且还搞起的嘞。
2: 刚刚来的三块一的瘦了三个的，
1: 他们那边就只有一边在修喽。俺可以从那个河边头的浪那边过去啦。好了，你等会儿见啊。
3: 我叫付小英呢，今年52了，大家一般不喊我名字，都喊我梭罗王，
4: 一直站在这个位置，没挪过班。来了，在前面在修楼啊，所以现在的客人就比较少一点嘛。可以说到县里，别人一讲去梭罗的位置，只要能走过楼的，去过梭罗的都知道。
3: 洪子谷梭罗的启发就是从矮乡出去的。
4: 打包就去，哦。
5: 你先说你的。
4: 搞一点梭罗，搞几个骨头。
5: 搞十个骨头先。
4: 甜豆要不要？
5: 要要，搞一份。
6: 一不来就不习惯，就想吃。
7: 一个星期来三四趟。
6: 梭罗它就是那么那些那种梭罗有味啊。
8: 我很香，搞的那么多是啥？
9: 味道好，搞的熟的。
10: 啊？一颗梭罗吧。不。一颗就一颗。
4: 自己拿。像我买了那么20几年了、啊、最多的七个十根骨头，最多。
11: 这个关节把它一剁开了，这里面就是骨髓，搞个吸管就吸得出来了。
3: 菠萝香啊，最重要的是要喂骨头，骨头上面有肥肉嘛，得让菠萝吃起来更有肉味哦。
4: 这时候只是把骨头喂成八的熟，
11: 最关键喂骨头就是掌握它的火候。一捏骨头的话，这个骨头就是刮骨头了嘛，这个肉就掉了嘛，它也还要带一点肉啦。这就是骨头的汤呢，就用这个汤下锁了，这就是软质软味。
4: 锁了是沟沟岗繁殖起来的，用东西把它养这两天养，再用开水把它拖一下。
12: 我们以前都是用那个钳子那么剪的，现在都是用那个机子，机盖打的，它才是入味，它是通气嘛，它就孵得出来嘛。
4: 就是就得梗辣椒，因为梗为什么就梗辣椒？梗辣椒煮不匀嘛，又还有一点辣味啊，有湿入不？里面有生姜、孜然、辣椒、火锅底料、盐、味精，
3: 大部分都是骨头的功劳。和梭罗混合煨出来的一种香味，

0: 这就慢慢的熬，熬开了就吃饭。
1: 要不然说得像，
2: 你说像噻呀，
1: 好爽啊！
3: 他就说了，就是话重庆话，他就是搞得比较有特色。
2: 说了，好吃，那个骨头也好吃，那都是有特色的东西。
0: 刚买的时候，这个脖子5块钱块哇，三脖。像这么一根骨头，我们那个时候买的时候，刚刚买的时候7块。现在生活水平不断的提高嘛，水涨船高。说了有它的天然的纤维啊，骨头有它的补钙的啊，软质啊，油味啊。它单一味骨头的吧，它就比较油腻不？说了是没得油的，它的说了嘛，它是天然的，它也是肉嫩不？它还煮在里面的话，它也吃点它的油腻不？骨头也就没得那么油腻的，混合在一起肯定味道好一点不？而回忆啊，煮出来的味道就更鲜美不？
4: 那个螺叫梭螺，所以最重要的一个字就是梭，所以先把那个汤子先梭一下。
5: 大的梭螺的味道。
2: 你不这样，现在你嘴功那么好，
5: 你这样说的啦，5块钱挑了。牙签怎么挑出来的？那我的下面的肠子不重要。
6: 这个做的好的吗？
4: 先扩一下，就把那个汤汁不喜欢喝的可能有点辣，就把它扩出来，或用牙签用嘴都可以把它嗦出来。
0: 骨头吃上面的肉啦，最关键别人喜欢的是这个骨髓，
3: 油而不腻，就是还有就是辣就味适中。
1: 筒子骨是最好的。
6: 这筒子你不辣，你吃不
1: 下去。哎，拿吸管，我给你拿去。拿吸管哈。
0: 就这样来的，嘿。现在最大的希望就是把小孩带好，给他开开心心、健健康康长大，过个平平安安的日子，让他好好的培养他读书，今后不像我一样这么辛苦来劳。这个小的嘛，这个小的，老年得子比较看得娇贵吧，他挺养我的，我是他的唯一，他也是我的唯一吧，相依为命。我第一个小孩是80磅的时候出意外，就是让你失去他的，老天爷也捉弄了我，也欺负了我。师父，我现在有个宝贝啊陪伴我啊，也可以又开心又快乐。
7: 你有没有就是最想一起吃宵夜的人却又不可能在一起吃的？
8: 没有啊，我叫的朋友随叫随到。
9: 我外婆吧。对，
7: 是因为什么？
9: 我外婆已经过世了。
10: 是一个朋友，想啊，不，这个问题不能问，我也想哭。
11: 以前总有那么一个人吧，现在嘛，就和3-5个朋友一起，就觉得很开心了。
12: 我从来没有和自己奶奶吃过一次宵夜，所以说这也是我自己的一个遗憾。我觉得有机会，我需要和我爸爸妈妈共进一顿夜宵。
13: 武汉大学在未来3年允给我们了一个允诺。就是3年之内，我们可以去重返武汉大学参加一次毕业典礼。我希望能在那个时候，能和我的一起做研究，还有我们班上的一些同学、老师们，能一起开开心心的吃一顿饭。

0: 面咱吃散的嘛，要不咱上三庄我对面吃个夹馍去，等你啊，赶紧来。
1: 我是三中的学生，恢复高考的第一年，因为我那时候俺都没学习，俺说都没文化了，肯定考不上我。李健推着个车，那节目关子牛肠和豆腐皮儿。他三中老师来跟我说，你是三中名校生，干了三十年兢兢业业的。
2: 我上高一就开始吃。一直吃到我高三，
3: 那还是原来那个吗？
4: 一直没有变。
5: 豆皮儿跟牛肠，
6: 主要是来这吃牛肠，牛肠嘛，它豆皮儿嘛，这就吃了好多年了。
1: 一般人他就要牛肠，我啥都不要，还下来就要豆皮儿。可是咋呢？这些东西，这个牛肠很麻烦，买回来要刮，把它刮得干干净净的，你不刮干净有腥味。
7: 我们选的都是牛的小肠。比较嫩，口感好。
1: 刮完后咱还得煮，
7: 煮的时候用大火，葱姜大料去腥，肠子稍微卷就好了。
1: 煮完以后咱还得晾，
7: 大到杆子上晾干，晾透，这样的肠子口感好，劲道。
1: 晾完后咱还得盘，
7: 盘成一卷一卷的，为了平整，穿到签子上，肠子的那个卖相好。
1: 盘完以后咱还得冻。
7: 冻一下肠子就粘了，就更有嚼劲了。
1: 冻了它粘了以后，再拿出来以后，再把它弄出来，叫做它再平平粘粘的。
7: 以前除了卖牛肠，还有豆腐皮儿，豆腐皮儿要选最薄的那种，然后把它切成小四方块，为的是一烫就熟，而且容易入味。那个时候学生都是吃牛肠和豆腐皮夹馍，一个夹馍一块钱，现在就不行了。
1: 那是馆子牛肠和豆腐皮儿，没有牛肚。那时候牛肚很贵，那时候牛肠很便宜，小肠它有油，管那个油把你垫补回来，咱毛油的这个全部给它刮掉。一斤牛肠到我这再出来就成了二两，肠子比我东西贵，不挣钱卖着赔钱。你说你不卖着和这店没法经营，你的钱的招牌就是这个。
5: 牛肚豆皮牛肠夹馍，有个朋友吃不了了，我说你吃，好吃，好吃的很。他吃了一半，俺个不吃，拉了受不了了，放着受不了了。然后喝了两杯果啤，然后再吃一口，就这么，辣味特别独特，不错。
6: 我们本来就吃纯辣，不加芝麻酱，吃纯辣。
3: 没有以前辣了，以前很辣了，可能以前我们小。
6: 小时候吃不惯，夹馍吃嘛，现在可以纯着吃嘛，喝着酒吃嘛。原来小时候是夹馍吃嘛。
4: 确实味儿好，味儿美。吃还馋，吃还香啊。
1: 他们都喜欢这一口，好多来了我就要吃这个。
7: 我们的辣子选的是陕西兴平的秦椒，这种辣子特别香，再加点朝天椒、放盐、味精、香料和芝麻。用热油把它泼好，就是这么简单。三十年来，我一直都这么做的。

0: 95届，他刚开始摆摊儿，他原来就推个小车，就在我们三中后边。
1: 那我们学校在这个前面。
2: 有一回晚上我没有叫朋友来吃，就在对面还是小店，不到10张桌子，一晚上被叫进来3回，同时并且还有2桌人认识，简直受不了了。
3: 当年零花钱也少，也吃不太齐，偶尔有时候攒一攒才能吃一个优质的，不像现在还自己挣工资可以随便吃。
4: 哎呀，你也难了。
5: 张金总，
2: 来，
5: 走。你走，你放下，
6: 拿一个。
7: 我也是三中毕业的学生，因为他们三中人话，他们家里马上没有钱，没有钱就算了。那时候哎，没钱就算了，就是这样，只有完了，就是这样走过来吧。

0: 你一个还有个谁啊？我山东的学生，我买的是又是买的山东学生，我山东学生跟我结的情感，你就说啥？叫情怀。最后呢，随着年龄的增长，随着我啥同学伙我那哎那个啥的时候，来后来想着，来到我这来看一下。 来跟我谈谈，哎呀，以前那么啥，见了我很亲切。他们谁来吃山我都知道，山东老子坐在我那儿吃烤肉，我说，说呀，你看学生不认识校长，人家都认识你。老教师话，今天80多了呀，他都那个说啥呢？你是山东的骄傲，我是做了个小生意，咱都是。
1: 有过初恋，又没有太勇敢的去表白，走着就走着就走散了，再没有联系过。我最想跟我的初恋胡子谦。上晚自习，我们就假借在黑板上抄笔记为由，然后在讲台电脑上一起看《初恋那件小事》那个电影。
2: 我当时是我们班里的班长嘛，然后因为我当时比较调皮捣蛋，所以我就有时候自己给自己签请假条，然后偷偷的出去。
3: 这可以说吗？因为现在，人近50的这样一个年纪，然后我们在回想的时候，觉得还是青春的岁月更让人值得留恋。
4: 就一个是懵懂，一个是美好。

0: 气，领导人爹听着耐你喝，我吃两碗的，赶紧的。
1: 我大名叫个胡一新，练武术这个手是我爱好，几代人都是打铁的，主要是做切两皮刀。这么多年，一方面做刀，一方面也研究这个两皮，都把我吆喝胡一刀。你到秦镇来问胡一刀，人都知道。
2: 老胡，
3: 我切点定点。
1: 对，没问题。别着急，给你切细，弄好。老人说，那年打的大米质量甚不咋好。秦镇有个老人叫李石娥，发明的这个秦镇米皮儿，这个做米皮还好吃。做米皮儿，先泡米，泡到4个小时以上。泡好以后，然后把米一定要淘净，然后把这米放到石碾子上边碾，最后拿那个箩箩要箩，一定要细，还要稠一点。包浆磨好以后，再下来就是烫浆，开水多少你要掌握好，随刀随搅，直至搅拌均匀。烫好的浆盛到笼布上，一定要捋圆，顺自然流那个速度，哎，慢慢把它是捋圆了。皮子蒸了啥程度水啊？就是紧薄细瓤。蒸一蒸以后，拿手弄起来看弹性怎么样。皮子蒸来是又紧又瓤，好吃，口感好。秦镇卖凉皮这个时间长了，知道吗？这个凉皮刀只有秦镇有，名字叫大摆刀，只有秦镇人用这个大摆刀切凉皮儿。秦镇米皮口感好，除了做皮子讲究以外，主要是这把切凉皮刀。用这把刀手工切皮子，一看就是秦镇正宗米皮儿，能切宽，能切细，口感丰富。在秦镇，我祖传做刀，我又卖皮子，所以我做出的刀最好用，秦镇人公认的。

0: 先尝尝啊。
1: 米味儿特别浓，好吃。
2: 这个茄子首先第一个是香味，再来就是口感尖、绕。
3: 从小吃到大就是这个味儿，辣椒油，还有这个醋味儿，还有这个皮子的味道，都是一个味儿。
4: 调米皮的最后一步啊，就是这个蘸辣椒油嘛，关键是要和辣子油调料的配方。
5: 米皮辣子油要得香，选红鲜些辣椒，给大铁锅倒少许柴油，把最好的辣子角放到锅里炒至金黄色，然后再放到辣子窝窝炸三种不同的辣面，然后再泼辣子油。
4: 十斤油，四两调料，紧拌辣面，200豆虾芝麻，180豆下调料，140豆下辣面，翻3次倒，在每一次倒完辣面的时候放半勺醋，整个香味就出来了。你把油温掌握好了，你这个辣子油就吃得香了。

0: 其实我喜欢吃个辣油，油而不腻，吃完后后味子口齿留香。
1: 油糕跟我前腻了，我吃完凉皮换个味儿。
2: 美得很，哎呀，煎锅气上聊咋了？吃一口皮子，喝一口酒。哎呀，美得美得啊！
3: 走，来就是刚从上海来几个朋友，一两米。
4: 练武术这个事可以说是我爱好。这个镇子啊，那练武人确实多。
5: 练完两瓶黄酒又
1: 多，我练完全来得两碗两瓶，三碗黄酒。
4: 七八岁那个时候，我们清镇有个老人，武功也特别好，也特别有名。当时我也想学，老汉一年要2块钱。还要一封点心，有不少娃们都想学哎，就是那个2块钱拿不出来。现在练武术免费，我不好意思学。
6: 吃好了吗？
7: 吃好了。
4: 免费请人家吃皮子，想跟人家学武术呢。
8: 我今年12，因为我从小就有一个武术梦。我崇拜那些武术明星，李连杰、成龙。
9: 小的时候想长大当一个军人，想和小兵张嘎的演员安吉斯吃宵夜。对他的那种电影里边的那种演的角色的那种英勇的气质，所深深的感染。
2: 从小的梦想就是当个警察，维护公平正义嘛，没当成。
10: 想当一名警察，但是现在做了一个企业家，最想和马云吃一顿饭。
11: 从我上小学到初中，一直是梦想想当一个航空员，就是有学校回来以后，跟俺这阿迪村一个老木工学的是房木匠盖房，在那个时代一天挣了2块多钱，我这个能感觉能养家糊口能吃饭，所以我就爱好这个木工。

0: 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
1: 徐林在贵阳市调研时强调，大力发展以数字化为特色的电子信息产业，为实施数字经济战略夯实基础支撑。
0: 上半年，贵州清洁能源发电量达471亿千瓦时，同比增长39%，全省电力生产平稳增长，绿电供给能力明显增强。
1: 前些兰州普安县充分挖掘古茶树资源，开发母本原生基地，优选培育新品种，让千年茶树保护与现代产业发展实现目标双赢。
0: 贵州省推动酸汤产业高质量发展三年行动方案发布，力争到2028年酸汤产业综合产值突破200亿元。
1: 各地持续优化营商环境，破解发展难题，各工业企业开足马力忙生产，冲刺全年目标。
0: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2: 牢记嘱托，感恩奋进，坚定信心，苦干实干，坚持以高质量发展同揽全局，围绕四新，主攻四化，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展现锐招新风采。
1: 今天，省委书记徐林到贵阳国家高新区调研，他强调，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发展数字经济的重要论述和考察贵州重要讲话精神，充分发挥比较优势，大力发展以数字化为特色的电子信息产业，为实施数字经济战略夯实基础支撑。省领导郑丽、曲林、罗强参加。
3: 徐林来到贵阳顺洛迅达电子公司，了解企业生产经营和研发创新等情况，勉励企业聚焦电子元器件领域持续深耕，引领带动全省电子信息制造业研练补练强练，助力推进新型工业化。在贵州魔术工厂，徐林实地了解园区建设运营情况，勉励入驻企业把握资源经济新机遇，深化数字赋能，推出更多优质产品和服务，培育壮大新质生产力。徐林叮嘱有关部门和地方扭住四个大抓发力，促进供需对接，完善产业生态，提升服务效能，为打造贵州特色现代化产业体系提供软硬件支撑。调研中，徐林与部分企业负责人面对面交流时指出，算力、数据、人工智能、电子信息四类产业是贵州发展数字经济的重点，各地各部门要按照省委省政府部署，加强跨部门、跨层级协同联动，推动资金、人才、应用场景等各类要素向重点产业、重点企业、重点项目集聚，做强做优数字经济，引领支撑走好高质量发展新路。省有关部门和贵阳市负责同志参加。今天，省人大常委会党组扩大会议召开，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重要指示、重要文章精神，对省人大常委会党组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进行总结，研究部署进一步巩固拓展学习教育成果工作。省人大常委会党组副书记、副主任吴强主持会议，党组成员和班子成员桑维亮、王忠、李玉贵出席会议。会议指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巩固拓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成果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进一步巩固拓展学习教育成果，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防灾减灾救灾的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按照省委决策部署，健全完善地方法规体系，依法保障人民生命财产安全，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切实增强管党治党的责任感、使命感。会议强调，学习教育开展以来，省人大常委会党组和机关各级党组织认真贯彻落实党中央和省委决策部署，一体推进学查改，认真完成学习教育各项任务，取得扎实成效，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永远在路上。要持续巩固拓展学习教育成果，强化党的创新理论武装，开展常态化查改问题，增强大局观和执行力，加强政绩观行为监督管理，深化学习教育成果转化运用，为走好高质量发展新路，展现贵州新风采做出人大新贡献。
0: 下面来看政务简讯。
3: 9月7号，省纪委常委会召开扩大会议，传达学习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纪委书记李希在我省调研时的讲话精神和省委常委会会议有关。

关部署，研究贯彻落实措施。省委常委、省纪委书记、省监委代理主任李锐主持会议并讲话。9月7号，省委常委、常务副省长胡广杰在2026年贵州职业技能大赛第四届消防行业职业技能大赛开幕式上致辞，并宣布活动启动，要求要践行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训词精神，打造消防救援铁军。

0: 94.8亿千瓦时，同比增长2.8%，其中包括光伏、风电、水电在内的清洁能源发电量达471亿千瓦时，同比增长约39%。全省电力生产总体保持平稳增长，绿电供给能力明显增强，电源结构加快向清洁低碳转型。
1: 位于毕节市赫章县的达一光伏电站今年新建成投产，项目采用了最新的双面双波单晶硅光伏板，约25.8万块，可将地面反射的阳光充分利用起来，提升发电效率。
2: 双面双波光伏板把单面的塑料背板换成超薄玻璃，大规模集采下采购价和单面板基本持平，利用地面反射光提升约3%的发电效率，每年多发400万度电，而且双面面板更耐雨雪凝冻，使用寿命更长。
1: 目前该项目已陆续并网运行，预计9月完成全部项目建设，年发电量约1.6亿度，
3: 可满足约13万户家庭全年用电，并实现每年节约标准煤约19000吨，减排二氧化碳约51126.4吨。
1: 近年来，随着市场和技术越发成熟，越来越多的风电项目在贵州落地。位于安顺市镇宁县的本寨风电厂去年新增19台风力发电机组，发电量持续跃升，达到7800万千瓦时，
4: 每年贡献2亿度清洁电力，可满足10万户家庭年用电。
1: 今年上半年，安顺市风电发电量同比增速达27.6%，远高于光伏的15.2%和水电的14.8%，在所有发电方式中增长最快。
5: 2026年上半年，风电发电量4.86亿千瓦时，风电正成为安顺能源绿色转型的重要引擎。未来规划投资约20亿元，完成主网项目扩建及送出工程。
1: 在水电方面，今年上半年，全省日均天然来水0.98亿立方米，较多年平均偏枯2.9%，但全省水电发电量同比增长了58.9%，电量增发幅度优于来水情况，离不开对于水资源的优化调度。华电乌江公司依托自主研发的水电场景大模型，对乌江流域的降水、径流等情况实现了精准预判，从而提升发电效率。
6: 举个简单的例子，如果没有这个模型的精准预判，它这个偏枯的情况的话，我可能就会把库存里面的水提前通过发电给消耗掉，这就损失了我的水头利用效率。如果没有预测到某一场洪水，没有提前的对某个库实施腾库，洪水来了装不下了，这部分水就无端端的就会被弃掉，就造成了资源的浪费。
1: 依托乌江睿算大模型，今年上半年，华电乌江公司所辖9座水电站节水增发电量达到了1.88亿千瓦时。
7: 华电自与乌江睿算大模型包含区域基础气象、降水、风、光、径流5个预测大模型，为防洪减灾、发电增效、生态保护、航运物流等多领域提供智能支撑。
1: 截至目前，贵州电网统调装机共9174.6万千瓦，其中清洁能源装机5810.1万千瓦，占比达63.3%。清洁能源已成为贵州电力装机的主体力量，全省能源结构转型成效显著。
8: 四球古茶树是黔西南州普安县的独特资源，全县拥有1000年以上茶树3000余株，四球茶成为当地重点打造的特色产业之一。然而珍贵的古茶树一枝只能采摘2万芽叶，否则会影响树木生长。一面是千年茶树的保护，一面是现代产业的发展需求，当地如何找到平衡点？来看报道。
9: 旁边是高大的松树、杉树，林下是一片野草。这里既是一片野生的山林，也是四球茶树的母本源基地，种植了17000多株茶树。这些比我还要高的茶树，都是从上千年的四球古茶上面扦插下来的，可以说是古茶树的亲生子了。和普通的茶园不同，这些茶树几乎不用管护，自然生长，既承担着扩大当地茶叶产量的作用，同时也是古茶树的种质资源库。
10: 为什么叫四球茶？它就是茶果里面嘛，最少有4颗子实，子实越多，代表这个物种基因也独老。普安茶产业要走出去，就要把地方独特品种资源用起来。
1: 为发展四球茶产业，十年前普安与贵州大学合作，从四球茶资源中优选培育出6个新品种，并在古茶树原生地开发出母本源。

0: 基地种植，实现野生四球茶的产业化突破，既保障了四球古茶品种的纯度，又能实现规模化采摘。
1: 它在天然大环境里面物种丰富以后嘛，病虫害减少发生，这些有益昆虫啊，这些鸟啊会下来以后把上面这个虫吃掉，这个茶树品种更新，长在这高林木下面，非常油亮，是不是非常健康？就我们现在检测当中，在野生环境里面，这树做出来这个茶，茶多糖含量高。
2: 毕业以后一直在种茶，贵州大学他们团队学习了十多年了，从扦插、育苗、种植、管护、加工，每个品种都有成套的配套的技术。
0: 母本源培育的茶苗交由当地村民种植，在附近的哈马村每家都拥有茶园五亩以上，村里的合作社请来贵大的技术顾问，并且主动对接当地企业拓展市场。
3: 做的茶是很不好喝，专家和技术人员在来用他们的知识来和我们的实操有配合起来了，年半两年之内都把这个制红茶这个工艺都掌握了，价格们肯定你好门卖得好卖了。
0: 四球茶扩繁的同时，古茶树的保护也在进行。普安已认定野生四球古茶树20000多株，除了安装监测设备守护古茶树生长，当地还发动了64名茶农成为协管员。
4: 那个季节还有那种茶毛虫，用人工把它剪下来，古茶树不能打农药。
0: 姜文彪家的土地上有200多株古茶树，上千年的就有20多株，每年靠着采摘古茶树茶青，收入就能超过10万元。
4: 古茶树它是金饭碗，它有600的，有400的，是我们这帮老百姓的一个大大的靠山。
0: 培育两种扩大优势，今年以来，普安县四球茶茶青和干茶产值超8900万元，预计年产值将突破1元。当地在保护中走出了一条茶产业可持续发展的路径。9月6号，第三届凯里酸汤产业发展大会在黔东南州凯里市启幕。作为商务部2026年服务消费季配套活动之一，大会一头对接消费市场，一头做强全产业链。数十家酸汤企业带上百款产品集中亮相，现场汤锅沸腾，各式新品轮番展出。
5: 进到门口就已经闻到那个味道了，很香，好喝，而且每一家可能都会有不一样的感觉。
6: 凯里的那个酸汤学院进行一个校企合作，结合泰国的、英国、意大利它的那种菜品推出的特调鸡尾酒以及融合菜，还是挺受欢迎的。
7: 在全国就是各大批发市场都有我们的门店，一共是88家。因为贵州酸汤产业做得比较好嘛，可以有让厂商帮我们做一种定制化的，直接采购它的原料，进餐饮门店。
0: 此次大会上发布了贵州省推动酸汤产业高质量发展3年行动方案，2026到2028年，明确到2028年酸汤产业综合产值要突破200亿元。凯里酸汤产业研究院也完成签约，靠产学研合力解决技术人才难题。经过企业推介、圆桌洽谈，省内外企业在酸汤生产、火锅底料供应、饮品研发等方面达成合作，现场3轮签约总金额近2亿元。
8: 和贵州大学佛山职业学院合作，做我们产品的调色，结合当地的这种餐饮习惯进行一些改良，再把我们少数民族的文化带过去。
9: 在新加坡呢，已经有酸汤火锅的门店了，我们会协助贵州的企业呢，在政策方面啊、口味上标准化呀、具体的落地。
10: 各地持续优化营商环境，深化政务服务改革，推动审批提效、服务提质、政策赋能，破解企业发展难题。
11: 在铜仁市万山区，针对项目落地慢的痛点，当地打破传统串联审批模式，推行多环节并联同步办理。原本需要20个工作日办结的复杂项目审批，如今5个工作日内即可完成。
12: 办手续不用我们主动去找各个部门，各个环节都会有人主动跟我们对接。
11: 急速审批的背后是当地数字化赋能与代办服务的深度融合。万山区依托企业之家数字化服务平台，搭建闭环服务体系，精准对接企业需求。
13: 通过企业之家平台来进行一个流转，企业有需求，我们派单至对应的职能部门帮助企业进行解决，提供一个帮办代办服务。企业入驻万山，只需要在家门等着证照上门。
11: 审批提速，服务提质。在黔东南州丹寨县，这家酸汤生产企业计划搬入产业园区扩大产能，代办员主动靠前服务，全程代办各类审批手续。今年8月，新工厂正式投产。
14: 我从开始设置到落地，都得到了各部门的帮

0: 走，我只是我得遇到什么问题什么困难都是他们帮我代办，很周到的。
1: 每周至少到包括企业跑一趟，收集企业反馈问题，根据企业需求帮办代办，能现场解决的就现场协调，一时解决不了的我们就请部门联合会商，让企业安安心心搞生产。
2: 从被动等待企业求助到主动上门精准服务，各地助企服务持续升级。在遵义市红花岗区，当地工科局工作人员定期走访企业，推送适配惠企政策。
3: 他们经常都会到我们企业进行走访，还派了一名干部定点包保我们企业。今年以来的话，我们已经获得了3笔补贴资金，对我们来说的话还是非常的有用，还是非常满意的。
4: 今年我们加大工业企业政策扶持与资金奖补力度，精准兑现各类惠企激励资金，切实减轻企业经营负担。截至目前，累计为辖区规上工业企业申报各项奖补资金超1000万元。
2: 各地工业企业开足马力，稳生产、拓市场、抓技改，全力释放产能，推动产业提质增效。在遵义桐梓，全省重点煤化工企业赤电化桐梓化工各产线满负荷运转，成品源源不断发往各地市场。企业拥有合成氨、尿素、甲醇完整产业链，产品覆盖农业化肥、工业化工原料。
5: 坚持安全优先、稳产增效，全力保障各套生产装置平稳运行，强化24小时调度值守和设备动态监测，从严管控国内作业风险，全力保障3季度攻坚提质增效。
2: 走进仁怀经开区这一家6月投产的包装企业生产车间，印刷、磨切等智能化设备高速运转，企业依托数字化生产管理系统实现订单排产，成品出库全流程管控，可实现年产6000万只各类高端白酒包装。
6: 我们配备各类全自动生产线8条，各类辅助加工设备40余台，可完成印刷、磨切、烫金、礼盒成型整套包装工序。
2: 酿造端技改也在加速推进，这家酒企累计投入2.7亿元实施智能化酿造升级，已建成3座数字化酿造车间及智能管控中心，每年节约综合成本约190万元。
7: 全力推动酿造、包装等重点项目投产达效，持续完善上下游产业链配套，引导酒企开展质改数转，通过技术改造实现降本提质增效。
2: 在六盘水水城经开区，这家铝砷加工企业加快推进工艺改造和 5G 加 AI 智能项目建设，通过智能化升级持续释放产能。
8: 1到7月份累计已经完成了产值是11.20亿，年产值有望突破20亿元。
2: 今年1至7月，水城经开区完成工业总产值199.58亿元，同比增长43.22%。其中，规上铝产业完成108.69亿元，同比增长85.1%。
9: 我们将以打造贵州西部铝产业聚集区为核心目标，用好铝水隔墙直供的短流程优势，持续现代化铝产业体系。
10: 这个开学季，重大革命历史题材影片《四渡》走进贵州高校，青年学子在光影中重温红色历史，感悟信仰力量，思考属于这一代青年的责任与担当。
11: 将光影搬进课堂。近日，贵州警察学院的千名新生集中观看了电影《四渡》。影片中红军将士在危局中的选择、心系群众的情怀，让刚刚踏入警校的青年学子对忠诚担当有了具体认识。
12: 四渡赤水的先烈们用自己的行动证实了他们的信仰，让我想到我父亲当时有洪水冲下来时，我爸爸疏散军民，英勇牺牲。我们作为英烈子女，更应该传承好这份红色精神。
13: 这个电影不仅把我心中的四渡的场景展现出来，也更加坚定了我心中的长征精神，主动肩负起新时代的责任与担当。
11: 电影《四渡》全程在贵州实景拍摄，群演中有700多名来自贵州警察学院的学生，他们在泥泞中完成了一次特殊的长征。
14: 第一场戏的时候，就是一渡赤水，我们扛着一大堆物资建桥，然后往上面冲。当时那个炮弹在我们旁边炸开的时候，看1万遍，其实没有自己参演一遍那么深刻。红军战士的精神影响到我，最后为人民做更多的贡献。
11: 日前，贵州理工学院的2600名学生共同

0: 观看了四度，感悟困境中的坚定信仰。
1: 看到影片当中，我们的红军战士不怕困难，抛头颅洒热血，这让我热泪盈眶。把我们的所有课程学扎实，为了将来报效祖国做好准备。
2: 先辈们面对困境百折不挠不断求索的精神深深震撼着我，勇于攻坚克难，走好我们这一代人的新长征路。
0: 今年一至八月，遵义综合保税区外贸综合服务货值突破5亿元，白酒、农产品、智能装备等一系列尊品走出国门，远销全球20多个国家和地区。园区外贸业态不断丰富，发展能级持续提升。在园区内的这家科技企业，工人们正在加紧生产墨盒。这家墨盒回收再制造企业日产量约1.5万个，可满足500多种型号的生产需求。去年企业进出口额达3.9亿元。
3: 我们到目前为止已经第5个年头了，前面的话基本上是在20%左右的增长，今年上半年相对于去年同期来说是有30%的增长。
0: 另一家电梯制造公司的生产车间同样一片繁忙，截至八月，企业今年外贸签约订单300多台，已交付270多台，订单量远超去年全年97台的出口总量。
4: 今年随着我们业务量的不断提升，我们已经涉猎非洲、南美等等国家，目前合作的国家大概有61个。今年我们外贸目标是500台，截至目前我们已经签订订单300余个，较去年同比有大幅度的提升。
0: 为助力外贸企业开拓国际市场，遵义综保区搭建外贸综合服务平台，整合业务咨询、报关报检、物流退税、跨境结汇等全链条服务，为企业减负增效。今年前八月，平台累计服务47家实际外贸企业。
5: 持续聚焦外向型企业需求，全力冲刺全年服务进出口额7亿元目标。
6: 记者从贵州省商务厅了解到，9月9号到13号，2026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将在北京举办，贵州将组织10家重点服务贸易企业组团参展，涵盖工程建筑、大数据、文化旅游等领域，集中展示贵州在服务贸易、数字贸易、文化贸易、工程建筑等方面的最新技术、最新应用场景等。服贸会期间，贵州还将以分享贵州机遇、促进合作共赢为主题，举办2026年服务业招商推介洽谈会，进一步助力贵州企业开拓国内外市场，积极促成更多服务贸易合作。
7: 做了媒体关注贵州，来看各大媒体都在关注贵州的哪些新闻。央视新闻报道，毕节市大方县大地指纹音乐会火爆出圈，一周涌入近10万游客。当地通过增设免费停车位、扩容入场通道、开发预约小程序等，提升服务保障，小城成功接住流量，沉淀出未来发展的底气。
8: 驻村干部乡村电商实操培训班第二期近日走进遵义市务川县，来自湖南、宁夏等8个省区的80名驻村干部实地观摩学习当地村斗工艺、助农直播品牌和电商人才培育的实践经验。贵阳市2026年秋季退役军人光荣返乡迎接仪式近日在贵阳北站举行，接站现场为退役军人提供优待政申办、就业创业扶持等政策咨询服务。当天，贵阳龙洞堡国际机场同步开展接站工作。
7: 新闻播送完了，
9: 感谢收看，再见。
7: 再见。

0: 从西湖出发，往北20公里，是不一样的杭州。
1: 阿姨，我找谁点面？
2: 哎呦，生意生意。
1: 这怎么点啊？他让我，他会叫我才能点，然后等。哦。好了，我去买一个豆浆。
0: 等了20分钟，还没轮到我点面，老板可真不着急挣钱。
1: 哎，猪肝，猪肝炒拌面。
3: 啊，猪肝炒拌面，对呀。
1: 哎，猪肝，猪肝炒拌面。
2: 辣椒要不要？
1: 要。
0: 在江南，有很多这样离闹市不远的水乡古镇，时间在这里就像被勾了芡一样。随意逛逛，运气好的话，还可以找到一些平时见不着的东西。用竹片敲打鸭蛋，力度拿捏非常重要，外壳出现裂缝，里面的蛋膜还要保持完整。放进坛中，加盐，再用醪糟彻底覆盖，鸭蛋将在密封环境里存放，从初夏一直到深秋。

0: 芋头吧，这不是芋头，哇，是那个什么什么茨菇啊，这个茭白能割几次了？茭白割两次，割两次啊，中间的那个就是荸荠是吧？啊。
1: 杭州所在的杭嘉湖平原，地势低平，河网密布，历史上大多是沼泽和湖泊。南下的移民不断开垦劳作，逐渐将这片土地改造成富庶的鱼米之乡。丰足的物产也带来了奇绝的食物，比如糟蛋。

蛰伏在牢骚中的鸭蛋正经历蜕变，外壳被酸腐蚀分解，盐分和酒精乘虚而入，蛋白的性状慢慢改变，蛋黄逐渐起沙泛油。鸭蛋在转化中吸收了醪糟的水分。

0: 体积微微膨胀。一小口就能感受到它磅礴的气味，回味又有飘渺的甘香，可以直接吃，也能当作调味料。糟蛋在当地拥有不少死忠粉，但对外地人，它更像个气味不大友好的坏蛋。从前，许多食物只出现在特定区域，小众的糟蛋正是如此。不过，在更大的范围里，肯定还存在着某种饮食偏好的共通性。
1: 这稻穗长得真好呢，
2: 真好，沉甸甸的。嗯，
1: 最原始的力量。像这个就是很典型的栽培稻。嗯，你看它的几乎没有芒，这个上面哎没有一个芒长出来。稻作的起源呢，就是它首先一个条件就这个地方得有野生稻的分布。那么在古代的时候呢，就是我们江淮地区都是有野生稻的记载，所以这个是一个驯化的基础，就是在采食的过程中哎觉得这个东西好吃有能量，所以它就会慢慢去驯化它栽培它。
0: 我们拍美食一直仰赖专业的学术支持，余维杰就是很重要的一位专家，他的研究领域是中国农业史。于老师认为，地方风味的形成不仅和区域物产有关，还依赖于人们对某种口味的持续热爱。江南地区的人在饮食偏好上离不开一个字，糯。
1: 就我们江南的话，很多节日我们就要吃年糕，吃糖年糕，甜甜蜜蜜年年糕。
0: 江南的年糕多用稻米加工而成，制作中稻米里的淀粉分子受热后吸水膨胀，变得柔软绵密，形成一种兼具粘性和韧性的口感。冷却后质地细腻紧实，切片油煎，表皮起酥变焦，内里重新恢复弹软。再撒上芝麻、碾碎的花生和糖，
2: 这是真正的糖年糕了。我不知道您还能不能，
1: 我不能吃了，吃不下了。
2: 这个我还可以。我小时候每年春节最大的盼望就是我外婆寄来年糕。我读大学的时候，我从家里什么都不带，我只带了年糕。我带了大概20多块年糕，大概还剩了6-7条的时候。年糕啊，半斤一个。我一次把它吃完了。它就是这种感觉，视觉上洁白像羊脂玉，质地又特别紧绷，吹弹可破的这种感觉。那么咬起来，你想快也快不了，想慢也又觉得深陷其中。这
1: 舍不得咽下去。你这么说起来的话，就是我们生活中很多东西都会以糯的那个品种作为一种良种啊。比如说你选择藕，我们说这个藕很糯啊，那就是好的。我们杭州人称这个小孩子很可爱，像糯米团子一样，叫糯嘟嘟啊。
2: 糯嘟嘟，糯嘟嘟的，
1: 然后就很可爱，然后软软的啊，白白的，很多比较美好的东西你都会用这个糯去形容。
2: 就是说它甚至不仅影响到了我们的饮食审美，

0: 西，
1: 甚至影响到了我们的认知审美。
0: 这是我们的今年的紫糯米品种，是
1: 紫米，
0: 哦，对，是这样的。
2: 说到这儿，想起一个有意思的事儿。我曾经和一位老外同行说起糯的口感，发现在英文中很难找到精准对应的词汇。为什么我们对糯情有独钟？于老师建议我往更远的地方走走。临近中秋，农家开始准备食物，自己种的糯米派上了用场。糯米的支链淀粉含量高，口感比普通稻米更加弹糯。浸泡一夜后磨粉，再与精米粉混合，均匀撒在糕模上。

米粉受热后变得蓬松，用应季的桂花点缀，因为有百尺竿头、步步登高的寓意，当地人叫它尺糕。一定要趁热吃，我想不出其他食物还有类似奇妙的体验。质地有多松软，口感就有多弹牙。 江南地区是稻作的起源地之一。我注意到这边乡村很多人家至今都会专门为糯米预留一块土地。由于种植难度高、产量低，糯稻也被认为是更珍贵的谷物。中秋拜月的供台上，自然少不了它。

0: 因为祭品一般来说总是挑我们觉得最好的东西献给神，献给祖先的。就我们从一开始做酒就是用饭做的，嗯，那最后选择出是觉得糯米是最好的，是吧？
1: 它
0: 比较醇厚，
1: 对，
0: 然后比较有甜的回味，嗯，所以糯米自然是做了酒来敬献给神和祖先的，所以它这个地位自然就比一般的我们吃饭用的米就比较高要高，哎，这个是完全就是东西方一开始就不一样了。嗯，那西方它没有稻米啊，它是麦啊，所以它是这个酒一直是果酒系统，葡萄做的，而且它的主食是小麦、大麦。小麦、大麦，你不管是粒食，就是煮成饭和粥吃，还是磨成粉做成面包，它的口感都是比较粗的，所以它从主食这一块它也体会不到这种糯的感觉。
2: 从一粒稻的种植到糯性食物在我们生活中的位置，似乎可以解释谷物和人类彼此共生又相互驯化的历史。当然，于老师从江南稻作读解出的还不止这些。
0: 就我们中国一直是一个农业社会，嗯，所以农业即使是个基础，然后食物的保证下，你才能有文明的所谓发展。就是我们不是四大文明古国吗？那为什么别的都断了呢？我们中华文明延续下来呢？因为在前面开发的比较早的黄河流域，就农业开始衰落的时候，我们江南的稻作结实

算了。嗯，这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就是如果没有我们这个南方道祖把这个文明承接下来，可能中华文明后面也不会延续那么长。

0: 回到杭州，恰好赶上一场告别。
1: 谢谢谢谢谢谢谢
2: 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
3: 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
0: 这家餐厅即将搬迁，老店营业的最后一天，天南地北来了不少粉丝。
3: 兔子搬到这个地方有15年吗？
4: 没有，12、13年是应该有的。
3: 以前满觉陇的时候，我去的就比较多了。后来搬到这儿，
4: 那是一个青年旅社。
3: 对，那个感觉还蛮好的。
4: 对，
0: 和我一起来的还有心理学家陈丽。餐厅主理人兔子是我们共同的朋友。
4: 好，
3: 谢谢谢谢
4: 谢谢谢谢，他的招牌菜椒麻鸡，
3: 嘴唇都麻了。兔子有没有跟你说他是在哪儿学的？
4: 没有。
3: 我是吃着更像新疆的椒麻鸡，
4: 但是跟原产地的椒麻鸡已经完全两回事。是一路走过以后所得到的一道菜。
0: 爽弹的鸡肉加上张扬的椒麻调味，这明显有别于杭州传统。这里大部分菜都融合了各地风味。了解兔子的都知道，这与他特立独行的性格有关。一个餐厅的气质往往是由主理人性格决定的。
4: 有人到这里来问兔子，哎，你们做不做杭帮菜呢？都会被兔子骂出去。因为这些菜肴的产生跟他背着背包旅游的心得有关，然后把一路上所得的感受不是写成书，是做成了菜，让人们自己去体悟。
5: 陈老师好，酸辣包心菜。
3: 浙江代表队终于上场了。我们找一个答案。这道菜你是在哪里学的？
5: 讲新疆呀。
3: 看见没有？
4: 是的，厉害。
5: 在吐鲁番那个地方吃到以后，我把它改良了一下。但新疆的是油泼的，炸好的以后泼上去的。但在新疆吃的时候是特别好，因为它温度冷嘛。就你不腻。我当时吃了两个，然后回来以后正好是8月份嘛，然后就会觉得腻嘛。就把它改成鸡汤。
4: 在杭州的饮食环境当中，他这道菜是一个味觉识别度非常高的菜啊，跟普通的杭帮菜的味觉体验有较大的落差。
3: 其实兔子回到餐厅也就10多年，你之前都是在外头瞎溜的。
5: 对，当然是因为我做青年旅馆，那让住的人来吃这个菜，然后有他家乡的一种就是菜的那种影子，但是呢，又完全脱离他家乡的那种，所以这个菜我就会呛各种元素进去。
4: 江南忆的菜有一个时代的符号了，就是充分的交流跟尊重。
3: 是的，是的。
4: 所以江南忆这个忆字应该改写成为翻译的忆。所以这是高手啊，
3: 确实是高手。
5: 这次我应该谦虚一下，也没有这么高。现在我就是为了挣钱。
4: 我刚才

0: 江南忆的菜。江南忆的菜肴的味觉体验，其实是对杭帮菜文化的一种入侵。所以兔子在杭州的这些经营活动代表着一种他个人的文化属性。
1: 我的理解和您一样，但是我会用另外一套话语体系来解释它。我会认为一个菜系经历了几代人的反复的淘洗之后，它会形成一种固化，它就有一个老师傅会告诉你做错了没有，做对了没有，它需要不断有新的东西来冲击它。在我们日常生活里能让我们感到惊喜的恰好的都是这种民间的力量。
2: 我这么说并不意味着传统菜无法带来惊喜，像杭帮菜里的龙井虾仁，河虾足够新鲜，微微色苦的绿茶恰好衬托了它的清甜。不过也有像西湖醋鱼这样的，用料和工艺都很讲究，只有老杭州人十分痴迷，大部分人也包括我始终无法理解它到底好在什么地方。
0: 当时的生活背景之下，能够吃到一条西湖醋鱼能让人受到感动。但是今天的生活形态跟我们所能享受到的美食的这个背景跟当年已经不一样了。所以呢，味觉的坐标发生了游离，我们觉得什么好吃并不是我们的主观意识决定的，是我们的胃肠道菌群决定的。品尝杭帮菜的人的胃肠道菌群已经跟杭帮菜形成了一种呼应的关系。
1: 有意思，有意思。您肯定也接受过很多次采访，网上有非常强烈的舆论在说杭州是一个美食沙漠，您的个人的看法是什么？
0: 所谓的沙漠是话题。假如是问题，我们可以寻找它的产生原因，解决办法。是话题，我觉得正经人都不应该介入。
1: 哎呀，太牛了！哎呦，让我笑场了，怎么办？

对一座城市而言，有可以讨论的热点未必是件坏事。此刻我已经不觉得美食荒漠的话题需要答案。那些一直生活在这里的人，比如陈丽，拥抱着大江南北的风味，也对自己的传统味道视若珍宝。他们更愿意相信一位当地作家的话，如果城市的本质是生活，也许没有一座中国都市比杭州做得更好。

0: 前我们的生活条件好了，大家平时呢都重视健康，重视运动。如果说您有了这样一块新一代的运动健康智能手表，不仅能测步数、测心率，还能打电话、发微信。更重要的是，要是您舍不得花690元购买运动健康智能手表，那么现在扫码就有机会获得价值690元的运动智能健康手表一块。活动仅限本档，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1: 领到了，领到了，
2: 领到了，领到了，好几百块钱不用花，一扫码就可以领到家。
3: 平时啊，我可舍不得花这么多钱买这么贵的手表，没想到就扫了一个码，真的就给我发过来了。
4: 智能手表腕上戴，心率血压随时在，异常警报马上来，健康守护不等待。我推荐您啊，领上一块智能手表，健康监测很重要，智能手表很可靠，数值随时能看到，高低变化早知道。
0: 过去戴表啊看时间，现在戴表啊看健康。万千小小一寸屏，装下4大健康预警器，管理身体健康不怠慢。
1: 睡眠好不好他知道，血压好不好他也知道，血压有变化他能随时的提醒你，运动量要是大了，心率高了，还会马上预警。他就是咱们中老年人的健康守护者，现在扫码领回家，赶紧领一块吧。
3: 它不只是一块手表，更是您的随身健康管家。智能健康手表，运动的时候它盯着心率，超亮了及时预警；遛弯的时候呢，它读取血氧，健康状况早知道；睡觉的时候它监控睡眠深度；吃饭的时候它又提醒您的波动。现在呀，名额不多了啊，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块吧。
5: 父母年纪大了，平时呢身体的状况啊，只能是隔三差五的打个电话问个大概。如果父母有了智能手表，那就省心多了。它的功能啊非常多，能打电话，还能发微信，而且呢可以做到24小时血压、血糖、心率跟踪。关键是啊，台湾就能测，省心又顺手。
6: 我戴了几分钟，一看这些数据就显示出来了。大家也赶紧扫码领上一台吧。
3: 无论您是居家还是遛弯，带上这块手表，健康监测跟着走，大家伙也都赶紧扫码领取一块吧。
7: 新一代智能健康手表不仅满足您日常的电话、微信等功能，还能精准捕捉血压、心率、睡眠的深浅变化，所有数据还能同步到您的手机 APP， 生成专属健康报告。市场价690元，现在扫码直接领回家，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0: 台湾测健康，生活更阳光。新一代健康智能手表具有多种功能，台湾就测，数据马上看。
8: 它能进行24小时数据跟踪，而且还能满足多场景自动识别、精准监测。早餐后查趋势，提醒您科学搭配；锻炼时生成心率报告、超量预警；睡觉时深度、浅度睡眠，身体状态一目了然。无论你身在何处，只需戴上手表，就能对身体有各个角度的监测，让你能更懂自己的身体，健康管理更有数。现在啊，名额不多了，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台吧。
1: 我现在呀，睡眠质量差，这半夜总是睡着睡着自己打呼了，就给自己憋醒了。儿子让我戴上这块手表，说是遇着睡眠暂停的时候能提早预警，包括白天我在遛弯运动的时候看。

0: 么随时提醒我，而且呀，不用夹手指，不用等待，方便又精准。我建议中老年人都领上一块健康智能手表，赶快扫码领取吧。
1: 健康和时间，那是我们人生中最重要的两样财富。坐久了，它会提醒你起身；压力大了呢，它会建议您放松。它不只是一块手表，更是您的随身健康管家。不用频繁充电，不用复杂操作，一块手表就能守住咱们中老年人的平安，比打电话更及时。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块吧。
2: 前两天我看邻居老张带了一块挺特别的手表，我这一打听啊，可不是一般的手表，是最新一代的健康智能手表，能测心率、心电图、睡眠，关键是你猜怎么着，竟然是扫码领的。我也赶紧扫码领了一个，大家也赶紧扫码领上一台吧。
3: 新一代智能健康手表不仅满足您日常的电话、微信等功能，还能精准捕捉血压、心率、睡眠的深浅变化，所有数据还能同步到您的手机 APP， 生成专属健康报告。市场价690元，现在扫码直接领回家，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4: 它是万坚的贴心管家，更是中老年人健康的守护者。监测到久坐，自动提醒起身；捕捉到心率异常，联动预警；识别到低血氧，推送建议；记录到血压不稳定，直接警报。所有的检测数据还能直接同步到手机 APP， 在蓝牙范围内，所有健康数据还能实时共享，同步推送到孩子的手机端，不用反复打电话。父母的健康状态随时通过手机 APP 就能清晰看得见，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一块回家吧。
5: 父母带上一块智能手表，就像一个健康小闹钟，异常指标早提醒，儿女在外更放心。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0: 你像我年纪大了，平时出门忘带手机，孩子总联系不上我，但是这个智能健康手表就方便多了，不仅能定位、能通话、能登录微信，而且健康监测不中断，睡眠好不好他知道，血压好不好他也知道，血压有变化他能随时的提醒你，运动量要是大了、心率高了还会马上预警，他就是咱们中老年人的健康守护者。现在扫码领回家，赶紧领一块吧。
1: 它这个屏幕啊非常大，而且触屏非常灵敏，充一次电呢能用好几天。我现在除了洗澡，基本24小时都带着它。大家赶紧扫码领一台吧。
3: 新一代智能健康手表不仅满足您日常的电话、微信等功能，还能精准捕捉血压、心率、睡眠的深浅变化，所有数据还能同步到您的手机 APP， 生成专属健康报告。市场价690元，现在扫码直接领回家，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6: 过去戴表啊看时间，现在戴表啊看健康。健康智能手表白天戴能时刻跟踪您的血压心率，晚上戴呢还能监测您的睡眠质量，让您全面掌握身体健康。抬腕一瞬间，健康数据键，异常早知道，儿女更放心。
4: 运动智能手表不只是记录每天运动的步数，更能捕捉身体各项机能全天的异常波动，对于健康风险及早预警，早间唤醒时同步血氧血压数据，日间活动时追踪心率变化，夜间安睡时分析睡眠结构，24小时多项功能检查无缝衔接，实现对健康状况的精准掌握。大家也赶紧扫码领一块回家吧。
3: 新一代智能健康手表不仅满足您日常的电话、微信等功能，还能精准捕捉血压、心率、睡眠的深浅变化，所有数据还能同步到您的手机 APP， 生成专属健康。

0: 报告，市场价690元，现在扫码直接领回家，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1: 过去代表啊看时间，现在代表啊看健康。健康智能手表白天戴能时刻跟踪您的糖血压心率，晚上戴呢还能监测您的睡眠质量，让您全面掌握身体健康。台湾一瞬间，健康数据见，异常早知道，儿女更放心。
0: 市场价690元，现在扫码直接领回家，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1: 目前我们的生活条件好了，大家平时呢都重视健康，重视运动。如果说您有了这样一块新一代的运动健康智能手表，不仅能测步数、测心率，还能打电话、发微信。更重要的是，要是您舍不得花690元购买运动健康智能手表，那么现在扫码就有机会获得价值690元的运动智能健康手表一块。活动仅限本档，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2: 领到了，领到了，
3: 领到了，领到了，好几百块钱不用花，一扫码就可以领到家。
2: 平时啊，我可舍不得花这么多钱买这么贵的手表，没想到就扫了一个码，真的就给我发过来了。
4: 智能手表万上戴，心率血压随时在，异常警报马上来，健康守护不等待。我推荐您啊，领上一块智能手表，健康监测很重要，智能手表很可靠，数值随时能看到，高低变化早知道。
1: 过去代表啊看时间，现在代表啊看健康。万千小小一寸屏，装下四大健康预警器，管理身体健康不怠慢。
5: 睡眠好不好他知道，血压好不好他也知道，血压有变化他能随时的提醒你，运动量要是大了，心率高了，还会马上预警。他就是咱们中老年人的健康守护者，现在扫码领回家，赶紧领一块吧。
2: 它不只是一块手表，更是您的随身健康管家。智能健康手表，运动的时候它盯着心率，超亮了及时预警；遛弯的时候呢，它读取血氧，健康状况早知道；睡觉的时候它监控睡眠深度；吃饭的时候它又提醒您的波动。现在啊，名额不多了啊，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块吧。
6: 父母年纪大了，平时呢身体的状况啊，只能是隔三差五的打个电话问个大概。如果父母有了智能手表，那就省心多了。它的功能啊非常多，能打电话，还能发微信，而且呢可以做到24小时血压、血糖、心率跟踪。关键是啊，台湾就能测，省心又顺手。
7: 我戴了几分钟，一看这些数据就显示出来了。大家也赶紧扫码领上一台吧。
2: 无论您是居家还是遛弯，带上这块手表，健康监测跟着走，大家伙也都赶紧扫码领取一块吧。
0: 新一代智能健康手表不仅满足您日常的电话、微信等功能，还能精准捕捉血压、心率、睡眠的深浅变化，所有数据还能同步到您的手机 APP， 生成专属健康报告。市场价690元，现在扫码直接领回家，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1: 台湾测健康，生活更阳光。新一代健康智能手表具有多种功能，台湾就测，数据马上看。
8: 它能进行24小时数据跟踪，而且还能满足多场景自动识别、精准监测。早餐后查趋势，提醒您科学搭配；锻炼时生成心率报告、超量预警；睡觉时深度、浅度睡眠，身体状态一目了然。无论你身在何处，只需戴上手表，就能对身体有各个角度的监测，让你能更懂自己的身体，健康管理更有数。现在啊，名额不多了，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台吧。
5: 我现在啊，睡眠质量差，这半夜总是睡着睡着自己打呼了，就给自己憋醒了。儿子让我戴上这块手表，说是遇着睡眠暂停的时候能提早预警，包括白天我在遛弯运动的时候，他就

0: 就能随时提醒我，而且呀，不用夹手指，不用等待，方便又精准。我建议中老年人都领上一块健康智能手表，赶快扫码领取吧。
1: 健康和时间，那是我们人生中最重要的两样财富。坐久了，它会提醒你起身；压力大了呢，它会建议您放松。它不只

0: 反充电不用复杂操作，一块手表就能守住咱们中老年人的平安，比打电话更及时。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块吧。
1: 前两天我看邻居老张带了一块挺特别的手表，我这一打听啊，可不是一般的手表，是最新一代的健康智能手表，能测心率、心电图、睡眠，关键是你猜怎么着，竟然是扫码领的。我也赶紧扫码领了一个，大家也赶紧扫码领上一台吧。
2: 新一代智能健康手表不仅满足您日常的电话、微信等功能，还能精准捕捉血压、心率、睡眠的深浅变化，所有数据还能同步到您的手机 APP， 生成专属健康报告。市场价690元，现在扫码直接领回家，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3: 他是万间的贴心管家，更是中老年人健康的守护者。监测到久坐，自动提醒起身；捕捉到心率异常，联动预警；识别到低血氧，推送建议；记录到血压不稳定，直接警报。所有的检测数据还能直接同步到手机 APP， 在蓝牙范围内，所有健康数据还能实时共享，同步推送到孩子的手机端，不用反复打电话。父母的健康状态随时通过手机 APP 就能清晰看得见，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一块回家吧。
4: 父母带上一块智能手表，就像一个健康小闹钟，异常指标早提醒，儿女在外更放心。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5: 你像我年纪大了，平时出门忘带手机，孩子总联系不上我，但是这个智能健康手表就方便多了，不仅能定位、能通话、能登录微信，而且健康监测不中断，睡眠好不好他知道，血压好不好他也知道，血压有变化他能随时的提醒你，运动量要是大了、心率高了还会马上预警，他就是咱们中老年人的健康守护者。现在扫码领回家，赶紧领一块吧。
0: 他这个屏幕啊非常大，而且触屏非常灵敏，充一次电呢能用好几天。我现在除了洗澡，基本24小时都带着它。大家赶紧扫码领一台吧。
2: 新一代智能健康手表不仅满足您日常的电话、微信等功能，还能精准捕捉血压、心率、睡眠的深浅变化，所有数据还能同步到您的手机 APP， 生成专属健康报告。市场价690元，现在扫码直接领回家，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6: 过去戴表啊看时间，现在戴表啊看健康。健康智能手表白天戴能时刻跟踪您的血压、心率，晚上戴呢还能监测您的睡眠质量，让您全面掌握身体健康。台湾一瞬间，健康数据见，异常早知道，儿女更放心。
3: 运动智能手表不只是记录每天运动的步数，更能捕捉身体各项机能全天的异常波动，对于健康风险及早预警，早间唤醒时同步血氧血压数据，日间活动时追踪心率变化，夜间安睡时分析睡眠结构，24小时多项功能检查无缝衔接，实现对健康状况的精准掌握。大家也赶紧扫码领一块回家吧。
2: 新一代智能健康手表不仅满足您日常的电话、微信等功能，还能精准捕捉血压、心率、睡眠的深浅变化，所有数据还能同步到您的手机 APP， 生成专属健康报告。市场价690元，现在扫码直接领回家，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6: 过去戴表啊看时间，现在戴表啊看健康。健康智能手表白天戴能时刻跟踪您的血压、心率，晚上戴呢还能监测您的睡眠质量，让您全面掌握身体健康。台湾一瞬间， 健康数据见，异常早知道，儿女

0: 更放心。
1: 市场价690元，现在扫码直接领回家，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2: 国事千万家，有国才有家。靠着一双手，奔向中国梦。
3: 今からこっちが金曜を接収するんだ。金曜にいる日本人が一国を立て直すんだ。
4: 参加会议的所有民兵骨干都死了，为什么你还活着？
5: 我不是汉奸。
6: 今天要敢动他一根汗毛，我把你撂这儿。
7: 奸细肯定有，但我敢保证，绝对不是翠屏。我们最好的埋伏地点是在这里。
3: 他们的行动时间掐得十分精准，所以一定有内奸。
6: 翠屏的地点你为什么不说？
3: 今までずっと探すトパグスが。
6: 就算再大的困难，再大的挫折，只要我们的党在，我们的精神在，我们的团就不会垮掉。
4: 我要你死！
8: 大海，它不会辜负每一位勇敢搏击风浪的人。每一次火炮发射时的怒吼，和每一发炮弹出膛时的震颤，都化作清晰的圣战密码。精益求精，方能弹无虚发。我是马少立。
9: 苍茫西部，天高地迥，穿越高原的雨雪风霜，在沙场硝烟中砥砺冲锋，十字强军聚力打赢。我是红军传人张灿灿。
10: 我是陈思齐，搏击长空，这是勇敢者的使命。每次驾驶鲲鹏翱翔蓝天，我都倍感自豪。胸怀家国，方能鹏程万里，壮志凌云，必将制胜九天。
11: 从紧盯任务带着干，到为战创新潜心眼，专 C 三建阵地谋打赢。我是崔大虎，与大三对话30年，不是我在锻造阵地，是阵地在锻造我。
12: 坚持科技强军初心，热爱军队网信事业，在胜战道路上保持冲锋姿态，永不止步。我是何元志。
13: 我是李慧玲，做新时代红色军医，服务部队战斗力，服务官兵健康。汗水浸透的白大褂，医学科研的不眠夜，是我对这片深蓝最执着的守护。
14: 汗水浸透迷彩，淬炼精武刀锋，灵魂血脉根植大国军人的责任担当，用青春丈量边防。我是谢亮。
15: 联合战场，暗流涌动，在信息洪流里上演激烈对抗，在数据海洋中捕捉制胜先机，凭借敏锐洞察淬炼胜战利剑。我是王超。
16: 我是傅达林，从事军事法学教学科研，培养军事法律人才。
17: 模拟演练活动正式开始。
16: 研究探索军事行动法律保障，立足本职，助力夯实强军之基。
18: 立德树人，为战育人。思政教学，党史宣讲，

0: 为官兵点亮信仰之灯，既要做创新理论的拨火者，更要做价值追求的引路人。我是傅婉娟。
1: 创新之路从无坦途，攻坚突破唯有实干。二十春秋上下求索，追梦路上不舍昼夜。匠心打造国防工程，忠诚铸就圣战利器。我是雷耀明。
2: 冲在一线，守护驻地平安，倾注真情，促进民族团结。指责高于一切，使命终入泰山。我是布和图木尔。
3: 坚决听党指挥，永葆初心本色，担当强军使命。我们是最美新时代革命军人，在党的旗帜下奋进强军新征程。人民军队弘扬优良传统，砥砺奋斗奋进，锚定建军100年奋斗目标，向着建成世界一流军队，勇毅前行。

0: 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1: 店主一定
2: 自助扫码，
0: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3: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一百。
0: 主动承担，
3: 走啦，
0: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4: 我要吃那个。
0: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5: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0: 方与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4: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0: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5: 谢谢。
0: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心比心。
6: 海底小纵队开启中国之旅。

0: 抢救，
1: 保护海底小纵队在中国，中国之旅。海底小纵队与失控的甲壳虫艇。
2: 队长，天气热，来杯凉茶怎么样？
1: 哦，谢谢。啊，甜甜的，凉凉的，还有股草药的味道，真好喝。
2: 是的，我放了金银花、罗汉果等可以清热解暑的中草药。
1: 看来你对草药的研究更进了一步。
2: 我还差得远呢。对了，队长，你有没有收到达西西的消息？
1: 我正准备和他连线呢。达西西，请汇报情况。
3: 队长，我已经来到火焰山了，这里真的太热了，气温45度，地表温度77度。
2: 我的小乖乖呀，那火焰山真的着火了吗？
4: 没有，

0: 阳光照在红色的褶皱山体上，看起来就像是不断燃烧的火焰。
1: 哇，真是太美了，比中国漫游记上画的还要更美。
0: 是的，我会用相机拍下火焰山的美景，和大家一起欣赏。
2: 嗯，阿姨古丽刚才告诉我们，今天是大暑节气，一年中最热的日子。达西西，你驾驶时一定要小心。
0: 谢谢提醒，队长。甲壳虫艇上的空调运转正常，舰艇内非常凉爽。
2: 还有，在这么热的情况下，一定要随时观察冷却系统，以防电机过热停止工作。
0: 嗯，眼前的温度是90度，处于正常工作温度。
2: 很好，有情况随时联络。
0: 明白，队长。
3: 吭哧吭哧的，太吵了！到底是……这个大家伙是什么？
0: 啊，好热啊！不过这里很漂亮，看上去很适合拍照。
3: 哇，真是个凉爽的洞穴呢！还能看风景，哇，看上去好好吃啊！
0: 这个角度不错，可以多拍几张。
4: 甲壳虫艇是不是动了？难道是我的错觉吗？
3: 洞穴怎么在晃？
0: 是甲壳虫艇失控了，我需要帮助。
2: 达西西，请汇报情况。
0: 队长，不好了，甲壳虫艇自己跑走了。
5: 这不可能，我可没有在甲壳虫艇上安装自动驾驶装置。
0: 我想是有人开走了它。
2: 我们首先得弄清楚该去哪里找它。兔兔兔，看一下定位仪，我相信很快就能找到它。
5: 是的，快到你们都来不及说完拔呀拔呀拔萝卜。
1: 找到了。
5: 它的前进方向是火焰山下的葡萄沟。我记得竹峰最近在那里巡逻。
6: 队长你好，我是外派员竹峰。
2: 外派员竹峰，我们需要你的帮助，甲壳虫艇失控了，希望你能前往火焰山帮忙拦截。
6: 交给我吧，
5: 我会驾驶蜻蜓直升机前往支援。
2: 非常好，海底小松队执行任务。
7: 遵命，队长。
0: 嗨，竹峰，我能搭个电车吗？
8: 当然。
0: 根据兔兔兔发来的位置，甲壳虫艇就在太阳鸟艇的东边，
8: 准确的说是东北方45度角方向。坐稳了，启动光能加速。定位显示甲壳虫艇就在这附近了。
0: 看，它在那儿。
8: 外派员竹峰呼叫巴克队长。
2: 情况如何，竹峰、达西西？
6: 队长，我们找到甲壳虫艇了。
0: 我们还发现是只小老鼠开走了它。
9: 它不是普通的小老鼠，是长耳跳鼠。长耳跳鼠生活在荒漠地区，大多喜欢夜间活动，白天则待在洞穴中。
1: 但这只调皮的小家伙却在白天活动。
6: 不管什么原因，我们都得尽快想办法让甲壳虫艇停下来。
2: 火焰山地形复杂，你们要注意安全。
0: 长耳跳鼠，游戏结束了，快让甲壳虫艇停下来！
3: 快救救我！我不要待在这个洞穴里了。
8: 准确的说，这不是洞穴，是甲壳虫艇。
3: 不管它是什么，快让我出去！它太晃了，晃得我想吐。
0: 我有种不妙的预感。滚出竹峰，保持飞